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金奖咖啡豆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昨天的内容，从一方方小巧的印章出发，品读镌刻期间的中式美学与文化印记。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如果你也爱喝咖啡，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买咖啡啊，简直就像是走进了一个金奖内卷现场。不管是线上网购平台，还是线下逛咖啡馆，又或者随手拿起一包挂耳咖啡、一袋单品豆，这个包装上啊，恨不得全都烫着金光闪闪的大字，国际金奖豆、年度最佳、品鉴大赛第一名等等，各种虽然看不懂，但是就觉得很厉害的标签。有网友打趣说，咖啡界什么最多？金奖和冠军最多。多到什么份儿上啊？就是多到你都找不到亚军。很多人可能就好奇了，难道现在咖啡豆拿个金奖比咱们上班拿个全勤奖都容易吗？其实咖啡的奖项主要要看三个维度：生豆本身好不好喝，冲出来稳不稳定，以及是谁冲出来的。而且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几种金奖含金量也是不同的，这个很好理解呀，就像是咱们买金首饰一样，也分 24K、18K、14K 一样的。咱们给这些金奖分一下梯队，第一梯队的奖项含金量是最高的，就像是咖啡豆界的奥运会，主要比拼的是生豆本身的极致风味，通常呢是拍卖级的稀缺货。COE 卓越杯是生豆比赛的金字塔尖儿，能拿到这个标，基本就是闭眼买不踩雷的代名词。BOP 最佳巴拿马是专门针对巴拿马产区的比赛，尤其是圭下这个品种的发源地。拿到 BOP 金奖的豆子，常年霸榜世界最贵的咖啡，是无数咖啡发烧友的终极目标。第二梯队是好喝的硬通货，这个层级呢主要是看风味评分，性价比高而且容易买到。在这个梯队当中，我们常见的有 Coffee Review 90+，这个相当于咖啡界的豆瓣高分，拿到90分以上呢就意味着风味很好了。还有 IIAC 金奖，这个是意大利的老牌赛事，专门死磕意式浓缩的。如果你在连锁店的菜单上看到 IIAC 金奖豆，那这意味着这杯拿铁或者是美式会比普通的商业豆更好喝一点。第三梯队是连锁店的商业背书，通常是店家用来证明自己家的豆子不差，比如 SCA 金杯奖，意思是这家店的出品水准很稳定，而不是特指某包豆子有过人之处。还有一些区域性的金奖、烘焙赛事的金奖，比如 TSCA 金杯奖等等，这些呢通常是地区性或者是特定烘焙商的内部比赛，含金量是参差不齐的，主要要看具体是哪个机构办的，适合大家去尝鲜品尝。另外呀，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奖项，它不是颁给咖啡豆的，比如 WBC 世界咖啡师大赛，这个是比手艺的，就像是厨师大赛一样，不是比豆子的。还有 SCA 最佳新产品奖，这个呢是颁给咖啡机、磨豆机等设备的，跟咖啡豆的好坏没有关系。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聊完金奖，必须要跟大家再好好说一说最近几年越做越厉害，甚至是在国际比赛上拿到含金量极高金奖的咱们中国自己的云南咖啡。2020年由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主演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上映，让云南咖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更让普洱咖啡名声鹊起。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3: 你这咖啡真不错，愈发酵会让咖啡更加醇厚。
4: 你懂咖啡？我花了3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酵方式才找到这个风味。
3: 入口是热带水果的清爽果香，甘橙、梅子、橘子皮、杏子、野姜花，甘甜明显，果酸明亮，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入口顺滑，层次丰富。
4: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
5: 我帮你买咖啡吧。
3: 帮你买咖啡吧。
4: 开什么玩笑，离我的标准还差得远。再说了，这满山种的都是普洱，你上哪搞地去？
3: 地的事我们来解决，你负责种咖啡，我负责市场，这事儿肯定有牵扯。
6: 哎，不是，你什么忙都帮我，那快递站怎么没接你那么伤心？
3: 你是不是傻？李少卿要真卖咖啡，每天100来单的货，谁来送快递？
6: 我。
7: 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3: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0: 在这部电影之后，许多的咖啡品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云南咖啡。毕竟云南盛产的咖啡让咱们在咖啡这条赛道上露了一脸。去年5月，首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成功举办。这个卓越杯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 DET 队的 COE。虽然呢是试点，但是这次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承载了来自国内外评审的专业严谨的评判和中国咖啡产业的巨大热情。 COE 本身代表了国际精品咖啡界最高规格的赛事体系，而这次试点赛选择在云南举办，也意味着中国咖啡产地正在逐渐登上世界的舞台。现在说到云南咖啡，人们更多知道的是云南小粒儿咖啡。那么究竟什么是云南小粒儿咖啡呢？咱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8: 云南小粒咖啡是指在中国云南省种植的小粒种咖啡，属于阿拉比卡咖啡的一种。它和罗布斯塔中粒咖啡和利比里卡大粒咖啡相比，体型明显偏小，因此被称为小粒咖啡。云南小粒咖啡的种植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法国传教士将铁皮卡咖啡引入云南宾川县朱苦拉村，开启了云南乃至我国咖啡的种植历史。从一株苗到如今的上百万亩种植面积，云南小粒咖啡已经成为中国咖啡产业的重要代表。它主要种植在海拔1000米以上、北纬26度、全球咖啡黄金种植带的最东端地区。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土壤质量非常适合咖啡的生长，赋予了云南小粒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0: 一杯咖啡不只是唤醒元气、驱散疲惫的提神饮品，更是我们为生活仪式感驻足、为心动与热爱欣然买单的证明。让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打开 N 种不同的体验，看看现在咖啡经济有什么新的玩法。
9: 在云南保山怒江坝双红桥畔李金河的路边咖啡在当地是个招牌，但它有个更响亮的别名——火烧咖啡。
10: 手上握有梅花的游客请过来取咖啡。
11: 来，我是梅花石，我现在在云南保山的怒江峡谷边，我手上的这壶咖啡啊，就是刚刚咖叔用喷火枪烧出来的火烧咖啡，整个制作的过程真的是仪式感满满。哎
12: 呀，很神奇，很神奇。
13: 特地绕了40多公里绕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咖叔，你看我一看咖叔那么黑。还别说那个咖啡壶了，黑漆漆的。
14: 我们不虚此行，
15: 超越了那种调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爽。
16: 这是天然的呀，然后就更好喝，心旷神怡的感觉。
17: 很多人就喜欢看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好看好喝嘛。今年是卖了400多，今年过了年就一天最多一天卖到1200。
9: 拍照、打卡、分享，是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在这里不约而同的动作。在他们看来，这份独特的体验值得被屏幕另一端的人看见。
13: 我喜欢的，我觉得美好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分享。通过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屏幕，很容易就大家自愿的自拍的就出去了。
0: 这份自在随性、忠于本心的消费态度，也在悄然催生着咖啡产业全新的发展格局。从云南得天独厚的种植沃土，到多元鲜活的消费场景，小小的一杯咖啡正在串联起产地价值、市场活力和大众的喜好，勾勒出云南咖啡经济蓬勃生长的全新样态。希望大家都能喝到一杯对自己口味的好咖啡。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12: 你好。
1: 你好。
12: 你来看我真太好了。
1: 别这么说。
12: 你没走？
1: 海峡有水雷，放假48小时。
12: 这真太好了。
1: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12: 你终于学会记住我了。
1: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12: 我
1: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12: 这样
1: 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12: 不能。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1: 去跟我结婚。
12: 哦，罗伊，你疯了吧？
1: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12: 哦，罗伊，理智点。
1: 我才不呢。
12: 可你还不了解我。
1: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12: 哦，罗伊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1: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12: 你怎么这样肯定呢？
1: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12: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要去哪儿？
1: 去宣布订婚。这是一战背景下芭蕾舞者与军官的极致浪漫告白，出自影史经典爱情电影，是一见钟情、闪婚定情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索文化密码。
1: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王林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

那中文的译名呢是魂断蓝桥。这个呢则是调动了几千年前中国的文化典故，赋予了故事独有的东方凄美之意。当年据说电影刚刚引进来的时候，引进方公开征名，最终选定了魂断蓝桥。那为什么叫蓝桥呢？蓝桥啊，出自尾生抱柱的典故。说尾生是个男孩，和一个女子约好了在桥下相见，可是女子没来，女子没来，洪水来了，哎呀，洪水暴涨，但是尾生的守信不肯离去，抱着桥柱最后死了。那女子赶来之后也跟着殉情了。那后世据地方志记载，把这个桥定为陕西蓝田蓝桥，那么蓝桥也就成为了爱情殉情生死相约的符号。那魂断蓝桥这个中文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故事开篇定格在伦敦滑铁卢桥，二战的硝烟即将弥漫，两鬓斑白的英国军官罗伊即将再次奔赴战场，可是他特意绕路来到了滑铁卢桥，因为这座桥是他人生的分界线。他手中摩挲着那枚刻满岁月痕迹的幸运符，思绪瞬间被拉回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跨越生死终成绝响的爱情才缓缓地揭开了面纱。他们的爱情始于一战的硝烟，空袭警报划破伦敦的夜空，慌乱的人群中，年轻的上尉军官罗伊和芭蕾舞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偶然邂逅。一个是出身贵族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一个是优雅纯真身处底层的芭蕾舞者，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却在战火的慌乱里一眼心动，迅速坠入爱河。罗伊的性格热烈又直率，他从小被温柔的母亲和通透的叔叔环绕，在充满善意和包容的贵族家庭里长大，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肆意坦荡的，从容又张扬的。短短的相处便认定玛拉是他的此生挚爱，而玛拉则是乱世里最干净的一束光，他温柔善良，对爱情满怀憧憬，却因为出身底层，骨子里藏着刻入骨髓的自卑和敏感。罗伊和玛拉在烛光中共舞，定情曲却是友谊地久天长。这就是魂断蓝桥当中最精妙的也最戳人的一根刺。与其说它是定情曲，不如说它是预言曲。它在最甜蜜的时刻就已经藏下了最痛的结局。这首歌从来不是用来庆祝结合的，而是用来送别故人，告别过往，珍重离人的。曲中充满惆怅与不舍，以离歌定情，用相逢预示别离，极致温柔的背后全是早已注定的悲剧。满心满眼都是彼此的有情人，用最甜蜜的舞步踩着最悲伤的节拍，以为当下即是永远，却不知此刻寄托深情的旋律往后会用来告别余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过魂断蓝桥之后，再听到友谊地久天长，很难像以前那样轻松地哼唱出来了，因为在我们心里，因为在这个旋律里多了一座桥。相识的第二天，罗伊在雨中向玛拉求婚，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所演绎的那段。彼时的他们眼里只有猝不及防的心动，全然不顾战争的残酷，不顾身份的悬殊。罗伊抛开了贵族的条条框框，玛拉也放下了芭蕾舞团的规矩。那一刻，战争的阴霾、世俗的差距都被浓烈的爱意掩盖，他们要相守共度一生。罗伊带着玛拉回到军营，向上校申请结婚。他满心欢喜地询问玛拉的生日。影片为何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桥段呢？让我们来知道玛拉的年龄呢？因为导演想让我们知道，悲剧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是即便这样，也完全可以用一个数字直接说出来代表她的年龄。为什么偏偏选择让玛拉亲口说出1895年这个具体的年份呢？1895年出生的玛拉，一战爆发时才19岁，正是最好的年华，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对爱情怀有最干净的憧憬。而他到生命终结时也不过23岁，甚至比战争本身的终结还早了一点。他没能等来和平，他死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夜晚，他甚至来不及变成一个真正沧桑的懂得保护自己的女人。罗伊突然接到紧急军令，必须立

立刻奔赴前线，两个人终究没有来得及完成婚礼，便要匆匆离别。玛拉抛下舞团所有的规则和安稳，不顾一切地奔赴车站送别心上人。可是玛拉因为缺席演出，被舞团的夫人毫不留情地开除了。凯蒂因为替玛拉说话，也被一起扫地出门。在冷漠刻板的规则面前，真心不值得一提。一时心动，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倾尽了他所有的前程。也就是从这一刻，命运悄然走向悲剧。本以为只是短暂的分离，却不想一通误传的死讯彻底打碎了玛拉的人生。得知洛伊战死的消息，玛拉的世界轰然崩塌。他本来就因为仓促送行洛伊被芭蕾舞团开除了，失去了唯一的生计来源，如今又遭遇了爱人离世的重击，生活瞬间坠入了深渊，他彻底病倒了。好友凯蒂走投无路，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照顾他最好的朋友，他不得不放下尊严，做出了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能做的最绝望的选择，沦落风尘。当玛拉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所有清白和体面尽数崩塌，满心的愧疚将玛拉死死困住。他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凯蒂深入深渊，而自己却独享捷径？曾经高傲单纯，视尊严如生命的玛拉，也被迫沦落风尘。可是导演没有让他变得很妖艳，他还是那张干净的脸，只是眼神全然死了。这是整部电影当中最恐怖的地方。堕落最可怕的形式不是变丑，而是还保留原来的样子，但是灵魂已经被抽空了。就在玛拉深陷泥潭，对生活绝望的时候，他和洛伊在滑铁卢车站重逢了。那个他以为早已离世的爱人竟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玛拉的脸上狂喜、羞耻、恐惧、绝望同时涌上来，他想哭，但眼睛里是干的。费雯丽用出神入化的演技演活了玛拉的易碎和倔强，她眼底的温柔、绝望、挣扎让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同身受。洛伊对她的爱意丝毫未减，依旧热烈奔放，她迫不及待地把玛拉带回家，向家人宣告要娶她为妻。洛伊带她回到了苏格兰的庄园，那里有她贵族的家庭，有她的母亲和叔叔，有她讲述过的所有美好。走入庄园的玛拉眉眼间荡漾着轻松的笑意，仿佛此前所有精神上的空洞和伤害都在此刻被抚平了。可是这份短暂的欢愉转瞬即逝，心头猛地翻涌上来浓重的愧疚，瞬间吞没了他之前所有的释然。玛拉觉得自己过往肮脏不堪，卑贱又浑浊，认为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幸福，他被这份幸福反衬得无处容身。这场悲剧最讽刺的地方，就是洛伊的家人都是温柔善良的，从来没有因为阶级差异对玛拉刻薄，他们真心地接待她，对玛拉温和且真诚。可恰恰是因为这份善良纯粹，让玛拉愧疚得无处遁形。旁人的恶意尚且可以抗衡，可是这般毫无杂质的温柔是无解的。玛拉的一生坎坷困顿，被命运落魄愧疚裹挟着，他心里藏着不堪的过往与破败的灵魂，他无法容忍自己的过去玷污洛伊和洛伊家族的名誉，无法容忍自己成为洛伊人生的污点。他试过坦白，却终究说不出口，他想逃离，却又舍不得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最终玛拉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他独自回到两个人最初相遇的滑铁卢桥，终结了这场痛苦的爱恋，也守住了爱情最后的体面，把最美好的自己永远留在了洛伊的记忆里。他们的爱始于蓝桥，终于蓝桥，如昙花一现，绝美却短暂。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一战对这代人造成的伤痛还没有过去，二战又悄然而至。这对爱到极致却不能相守的有情人，是整个20世纪上半叶那个被战争一分为二又被战争连成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最早见于1788年，1940年拍摄影片《魂断蓝桥》时，将这个曲子填词改编为主题曲。由于翻译和流传过程中所依附的情节不同，这首歌曾经有过《忆往昔》《过去的好时光》《魂断蓝桥》等许多不同的名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总台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中，毛华峰、王浩信、郭浩然、罗辉、杜嘉丽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听着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同走进古老而鲜活的印章世界，感受传统手艺跨越时光的独特魅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一起往前翻阅了3000年的历史，从殷商最古老的印玺说起，看着他从一开始的权力凭证、身份信物，慢慢走到文人的书桌上，变成和书画分不开的东方艺术。我们也一起聊过汉印的大器古朴，明清各个篆刻流派的精彩，还了解了传统文人藏印、赏印的乐趣。一方小小的石头刻上几笔，就藏着一个人的心境、风骨和审美。这种低调又厚重的浪漫，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如果说上一期我们是回头看，看懂了印章文化从哪儿来，走过了怎样的路，那今天我们就把大家的目光拉回到身边，聊一聊特别有意思的，也是特别温暖的事儿。这门我们印象里古老、小众，甚至有点老派的艺术，最近这两年居然悄悄火遍了年轻人的群体，成了大家生活里的新潮流。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篆刻、刻章好像一直是偏传统、偏年长爱好者的领域，似乎和年轻人的生活隔着很远的距离。但如今这股热潮彻底打破了刻板印象，济南篆刻艺术家郭建柱用生动易懂的讲解、贴近生活的创作方式，成功圈粉了大批年轻人，让原本小众的篆刻艺术走进了更多青年的视野，也让大家发现篆刻从来不是专属于某一代人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打破年龄来圈粉年轻人的。
1: 我在济南从事这个雕刻已经20多年了，现在主要是专职于篆刻和微雕。微雕和篆刻呢，它俩是两个方面的东西。篆刻这方面呢，因为传统文化嘛，发展得非常好，从几岁的孩子到老年人都在学这个，它的发展历史很长久了，主要是从汉印学。但是它在以前，就春秋战国以前都有，需要的人群不一样，喜欢的人群不一样，喜欢哪种形式的就刻哪种形式的。后来发展到如今呢，又多了一种新型元素，就是文创。本来这种传统文化吧，里边没有这种新型元素的加入，但是现在呢，一些年轻人他就喜欢一些在传统里边加进一些新的元素、新的符号，这样呢，一些年轻人又加入到喜欢的行列来了。微雕就是把字做得非常非常小，现在在石头上面搞微雕的，人不多，篆刻的人多，微雕的人微乎其微，因为他要求太严格，他做的字现在最小的在石头上是1毫米以内，那个字，要是咱们现在的机器来做呢，不能低于2毫米。低于2毫米，机器现在还做不了，只有手工慢慢地来雕刻这种文字，从老家内蒙过来，就是在济南这边发展这个篆刻呢，相比之下要比在内蒙要好得多，因为济南这边这个文化气息啊、文化底蕴啊，它是很深厚的，非常深厚。基于这一点呢，就是我很难，再离开这个济南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一来呢，它养育了我本人，也养育了这种文化，使我这种手艺呢，就发展下去。
0: 这位从草原走来的艺术家，用40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是择一世，终一生。正如郭建柱所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拿起刻刀，这门艺术就不会老。也正是看到了年轻人对篆刻文化日益高涨的热情，国内篆刻界的标杆著名的西泠印社也做出了顺应时代的调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探究一下这种调整带来的改变。
2: 将篆刻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去探索，是西泠印社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早在2004年，西泠印社便打破以往数十年的推介入社， 而是采用了考试录取优胜者的方式进行篆刻人才的选拔。这样的举动极大地调动了篆刻爱好者的积极性，应考者无数。
3: 考试入社的年轻人多了，他对圣人的观感就变了。他就你不是一个穿长衫很老朽的，整天只摇头晃脑、支吾折折，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活力的处理，中青年给我们机会。然后当时我们在想，要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一半目的达到了，社员遴选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要通过它来改造我们今天。

0: 天完全单向的师傅带徒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一定程度的改变。
1: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石头是青田石头，
2: 篆刻技艺多以师徒相授，流派间鲜少互通，许多篆刻者倾注本派技法，却对他派精髓乃至古印传统知之甚浅。专精固然可贵，但长此以往，很多传统技艺便会失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西泠印社自建设之初，即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为了选拔出诗书画印兼备、知识眼界更为宽广的综合性人才，2006年，西泠印社再一次对入社考试做出了重大改变。
0: 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六方印章，你选五方是最得意的。但是我最后有个规定动作，中国印学史上我认为有价值的这些样式流派，我每个来点一个。就如果没有这一方规定动作，你这个没有评审资格。10年下来，10个完全不同的是规定动作。我说其实这个目的是通过西泠印社的号召力，我们来做一件改造青年篆刻家的知识的底盘和技能的结构。
2: 这一创举为篆刻开辟多维空间，突破师徒相授的单一传承，消弭技法固化的藩篱。篆刻者于探索中拓新知、扩视野，铸就传世之功。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息零印社，这一改变极大地降低了参与门槛，打破了以往圈层固化的局面，充分调动起年轻人学习篆刻、钻研篆刻的积极性，让更多热爱印章文化的青年有了走进专业领域、深耕传统艺术的机会，也为篆刻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定制一枚属于自己的姓名章，或者是选择一句喜欢的话去刻一方闲章，甚至是会在周末专门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自己动手刻一方闲章。定制印章、手作篆刻真真切切地成了现在年轻人的新境爱好。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玩印章和我们上期讲过的传统文人藏印、赏印完全是两条路子，但是呢，内核又是出奇的一致。他们不追求买多贵重的石头，比如什么寿山黄田啊，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也不逼着自己练成专业级的篆刻大师，也不非得符合古法流派条条框框。他们做的事情特别简单，就是把这方离我们生活很远的小印章拉回到自己的日常里，给它赋予最简单也是最真诚的意义。上期我们说过，传统印章分得很清楚，名章就是名章，闲章就是闲章。但是现在年轻人玩印章没那么多讲究，核心就两点：第一，这东西是属于我的；第二，它能让我觉得安心，觉得治愈。最先火起来的是定制姓名章。姓名章从古至今都是文人的标配，一幅字画写完画完，落款的时候呢，盖上姓名章，这个就是身份，也是交代。放到现在，年轻人把他的意思重新解读了一遍，它不再只是写字画画才能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符号。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全是数字化的世界里，名字天天出现在各种的表格里、账号里、打印的文件上，一模一样的字体一遍又一遍的出现，早就没了什么专属感。可是一枚刻着你姓名的印章就不一样了，它是唯一的为你一个人专属定做的东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会给自己定制一枚小小的印章，刻上本名或者是笔名，甚至是自己的网名。在写手账、读书笔记的时候，给朋友写明信片、写同学录的时候，随手盖一个朱红的印，简简单单却特别有仪式感。其实这和古人藏盖书印、建藏书印的心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段时光是我的，我认真对待过它。只是年轻人啊，把它变得更日常、更随手、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比姓名章更戳年轻人的其实是闲章。可能很多人刚接触印章的时候啊，都会好奇这个闲章到底是什么呢，又能用在哪些地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职业篆刻人 UP 主九九一颗印是如何讲解闲章的。
1: 给大家来细讲一下闲章。闲章呢是分为四类：压脚章、腰章、银手章、蓝边章这四类。先来讲一下银手章。银手章呢一般都是盖在这个书法作品上右上角的这个章，又称为随行章，是随这个石料的造型顺势刻成的一个章。一般呢它是不应该是一个方形的，基本上是这种半通、长方、圆形、半圆形，或者说这种葫芦形啊、自然形这种比较好的。款尾印章如果太重，那就要提升。作品上的一个印章的话比较单调，那就需要调整。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盖这个银手章，不一定是一定要去盖的。第二个来讲一下蓝边章。蓝边章呢是盖在书法作品上边边上的，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蓝边聚气的一个作用。第三个来叫做的是压脚章。为什么叫这样子呢？因为它是盖在书法这个作品上边边上那个角，所以它叫压脚章。 仅贴边角起到一个蓝边封角，补充空虚以及调整稳定整张这个作品的一个画面的一个作用。第四个拦腰章，如果说在创作者在写一个非常长幅的这个书画作品当中，两边它有腰角章，但它中间太空，那怎么办呢？那就盖上一份拦腰章。这个内容呢，大多都是书者的一个籍贯啊，或者说是用上这个书家的这个生肖形印。但是呢，我们呢盖章的时候呢，千万要记住是不要让各种这三个章，不要让它在一条直线上面，可以稍微歪一点，但是不能特别直，会看起来很别扭。
0: 简单来说，闲章区别于用来标识身份的姓名章，它不标注姓名，没有固定的格式，是篆刻里最自由、最能抒发心意的一类印章。它可以盖在书画的边角，或者是手账的页面、书页的扉页，也能作为个性标记点缀日常，完全服务于个人心境与审美，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姓名章是告诉别人我是谁，那闲章从来都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想怎么活，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古代文人刻闲章，就是为了抒怀言志，把自己的追求心境刻在石头上。这份刻石记心的传统，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接住了，还玩出了自己的风格。他们不会非要刻那些特别深奥的句子，反而都是最直白、最贴合当下心情的话。想要平安顺遂，就刻万事顺意、平安喜乐；不想被生活内耗，就刻轻松自在、少想多做；想提醒自己慢慢来，就刻日日是好日，或者是且听风吟。一眼就能看懂，一句话就可以暖心。更有意思的是，如今印章不再是个人赏玩的小物件，更成了当下很有心意的礼品选择。尤其是在一些人生重要节点的时候，比如孩子的成人礼、朋友的订婚结婚，送上一方特别定制的印章，这样一份带着温度的礼物，远比流水线的商品更动人。可是不少人会纠结，用来送礼物的话，印章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不同场景选择

0: 和的思路是各有讲究的。我们一起来听职业篆刻人 UP 主九九一刻印是怎么给大家来推荐的。
1: 成人礼印章怎么选？
2: 印石呢是印章的载体，所以选择合适的印石真的很重要。那印石的选择呢，建议选择四大国石，像寿山石、昌化石、巴陵石、青田石。建议成人礼的印章可以选择在 1.5 厘米到3厘米之间，比较常规，通常使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字体可以选择朱文或者白文，朱文和白文都是各有韵味的。印钮呢，可以选择有吉祥寓意的印钮，例如如意钮寓意万事如意，竹简钮寓意节节高升，都是非常好的寓意。印文呢，除了考虑刻孩子姓名，也可以刻一些比如说诗词短句啊，或者说美好的祝福啊。那么在印章的边款上呢，可以刻上成人礼的日期、父母的一句赠言，或者说是一段勉励孩子的话，都可以让这封印章变得更加有纪念意义。
1: 订婚的对章怎么选择？
2: 印石呢，可以优先选择青田、昌化、巴陵、寿山这四大国石。印文呢，可以选择一朱一白。印章的尺寸呢，可以选择两厘米左右。
3: 那这个尺寸呢，也是更加的常用的。
2: 形状上呢，方形会更加经典一些。印文内容上呢，建议大家去刻某某之印，姓名加之印的四字格式。也可以在印章的边款上呢，刻上你们订婚的日期，或者说你们的一个誓言，
3: 让这个日期就变得更加有纪念意义。
2: 除了传统的姓名章呢，大家可以考虑寓意美好的闲章，
3: 内容可以是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琴瑟和鸣，
2: 直接将情感寓意刻于印上。除了常规性的这种方章，大家还可以选择就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印章造型，
3: 比如象玉如意，比如像喜字对章，
2: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的造型。
0: 不管是见证成长寄予期许的期盼，还是见证美好同心相守的祝福，小小的印章既有传统韵味，又满含专属的心意。而这股热潮里最让人惊喜的，不只是大家愿意买章用章来送礼物，而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自己拿起刻刀亲手刻一方属于自己的印章，把手作篆刻当成了一种解压放松的新爱好。篆刻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专业度很高的艺术，要静心，要功底，要技法，普通人好像很难入门。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当什么篆刻大师，甚至也不在乎自己刻得够不够专业，他们享受的就是亲手做一件东西的整个过程。挑一块便宜好刻的练习石，写上自己喜欢的字，跟着教程慢慢的下刀，看着石屑一点一点的掉下来，一笔一笔的慢慢成型，最后蘸上一泥，轻轻一盖，看到自己刻出来的成品，那种踏实的成就感真的很难替代。聊到这儿呢，其实就能明白了，从上一期我们讲的千年印史、流派传承、文人藏印，到如今西泠印社改革入社标准吸引年轻人，篆刻大师圈粉年轻爱好者，再到年轻人定制印章、动手刻章，用印章传递心意，这门文化从来都没有被封在历史里，它只是换了一种更贴近我们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当然我们也得客观地说，任何东西一火难免会有参差不齐的情况，比如有些商家用机器大批量的刻章，工艺粗糙，没什么手工的温度，还有一些内容啊，一味跟风网红，丢掉了篆刻本身的韵味，也有人一时新鲜跟风买了，却从来也没碰过。但整体来看，这股潮流的方向是好的，年轻人没有生硬的照搬传统，也没有随便的糟蹋传统，他们只是挑出了印章里最打动人的部分，那种专属感、仪式感，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把它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绑在了一起。其实说到底，古人玩印章是修身养性，现在年轻人玩印章是安顿自己，形式不一样，心意是相通的。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 从来不是逼着所有人去学古法、守规矩，而是让它在每一个时代都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明天我们将继续走进印章文化，聊一聊如今的非遗篆刻传承和让人欲罢不能的文创印章打卡潮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

0: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王后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级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饭好啦。
10: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每天清晨，当快递小哥的敲门声响起，我们总能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新鲜的水果

0: 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
2: 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仅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娇嫩欲滴的荔枝。大家可能会问，古代的快递不都是用来传递公文和军情的吗？为什么会为了一串荔枝动用最高规格的运输力量？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代价与智慧呢？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揭开古代快递的神秘面纱。首先，咱们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古代真的有快递吗？它和我们现在的快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古代的快递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驿船，而承载这份快递业务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可能有听众会好奇，驿站不就是古代的旅馆，供官员、驿卒休息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承担快递功能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古代驿站的功能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全面得多。据记载，唐代共设有1600多所驿站，平均30里就有一所，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驿路网络，既有陆驿，也有水驿，水陆相连，四通八达。而驿站的核心功能确实是传递公文和军情，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和边疆安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唐律中甚至明确规定，驿使传递公文如果延误，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见其重要性。可既然驿站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为什么杜牧的诗里会写到用驿站来运送荔枝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一个特殊情况了。古代快递系统传递的主要是公文和军情，偶尔也会进行物品的运输。而在唐朝，南方的荔枝要送到京城长安，靠的便是这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也恰恰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附加功能，物资运输。大家可能会追问，荔枝而已，为什么非要从南方运到长安？长安本地就不能种植吗？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荔枝的生长习性了。荔枝是热带

0: 亚热带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唐代虽然处于气候温暖期，但长安位于北方，依然不具备荔枝生长的条件。当时的荔枝主产地主要在岭南和蜀地，而杨贵妃偏偏嗜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美人一笑，便不惜代价动用驿站系统，开启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荔枝速递。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岭南距离长安到底有多远？仅凭一马接力，真的能把新鲜荔枝送过去吗？这场生鲜速递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首先，咱们先搞清楚一个关键数据，岭南到长安到底有多少路程？唐代的史籍记载，至少有近5000里路程。可能有听众对里这个单位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唐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3公里，那么近5000里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朝，要把新鲜的荔枝从广州送到北京，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荔枝为什么被称为妃子笑呢？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的分享。
2: 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呢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

0: 边的接到荔枝之后，飞速的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的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让人头疼的是，荔枝这种水果好吃，但极其娇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荔枝摘下来之后最多只能保存三四天，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变质腐烂，再也无法食用。那么问题来了，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唐朝规定的游弋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10天才能送到，可荔枝根本等不了这么久，这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速度极限。唐玄宗不惜代价以最高规格来保障这项任务，马和骑手在沿途驿站接力传送，日夜兼程。为了在荔枝变质前送达，必然要求驿卒以极限速度奔驰，这被诗人形容为飞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果农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最新鲜的荔枝，立刻送到最近的驿站，驿站里早已备好最快的驿马和最精干的驿卒，驿卒接过荔枝翻身上马，扬鞭疾驰，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每一个驿站都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替换后继续赶路。白天驿马在驿道上疾驰，扬起漫天红尘，夜晚驿卒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驿道上前行，哪怕刮风下雨，山路崎岖，也不能停下脚步。据记载，杨贵妃的荔枝每岁飞驰已尽，这短短6个字背后是无数驿卒和驿马的付出。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荔枝的速度，沿途的驿马常常因过度劳累而倒在驿道上，驿卒也有不少因疲惫不堪、意外失足而丧命。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皇宫里的杨贵妃吃上一串新鲜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背后，是驿道上的汗水与牺牲，是古代生鲜快递沉重的代价。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就算速度提上来了，3-5天的时间，荔枝怎么能保证不变质？古人没有冰箱，没有保鲜膜，他们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保鲜方法能让娇嫩的荔枝跨越千里依然新鲜可口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保鲜盒。除此之外，竹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表面坚硬，能有效避免荔枝在意运过程中被挤压变形。大家都知道，荔枝的果皮很薄，稍微受到挤压就会破损，一旦破损就会快速变质。而竹筒质地坚硬，能为荔枝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壳，不管一马如何颠簸，竹筒里的荔枝都能完好无损。那么除了竹筒密封法，古人还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吗？其实古人还有蜡封浸渍法、隔水隔冰法等保鲜方式。其中蜡封浸渍法，用蜂蜡涂抹在荔枝果皮表面，形成一层封层，阻挡空气进入，延缓氧化。隔水隔冰法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不过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异族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筒，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一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集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呢？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平原郡贡螳蟹，采于河间界，每年升贡斩冰火罩，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一枚值百金。这句话详细记载了螳蟹的捕捉方法和价值。斩冰火罩，意思是在寒冷的冬季，老百姓要凿开厚厚的冰层，点燃火把照明，在冰面上作业。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意思是将老犬的肉悬挂在冰洞上方，螃蟹闻到老犬肉的气味就会浮出水面，老百姓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毡密束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是说，捕到螃蟹之后，立即用毛毡包裹起来，再用密

封存，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趁着螃蟹还鲜活的时候运抵长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毛毡和蜂蜜？这里面可是有讲究的。毛毡质地柔软，而且具有保温缓冲的作用，用毛毡包裹螃蟹，既能避免螃蟹在运输过程中被挤压受伤，又能防止螃蟹被冻伤。而蜂蜜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能保持螃蟹身体的水分，延长螃蟹的鲜活时间。古人的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实用，完美解决了海鲜运输的保鲜难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寒冬腊月的驿道上，一族骑着快马，马背上捆缚着用毛毡包裹的螃蟹，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驿站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只为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珍贵的螃蟹送到长安皇宫。这一路不仅要克服严寒，还要应对山路崎岖、风雨交加的考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古代快递有了全新的认识？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可以说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从千里驰送的荔枝讲到了价值百金的螃蟹。古代的生鲜快递不仅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更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古代物流体系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驿站传递物资，还有一个机构专门为人保护财物和人身安全，它就是镖局。那么镖局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出现的？镖字又藏着什么讲究？咱们继续往下听。提到镖局，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武艺高强的镖师骑着马，护着镖车，行走在江湖之上。遇到贼匪便拔刀相向，誓死保护货物安全。可大家有没有想过，镖局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吗？镖局的镖又是什么意思？

首先，咱们先是授人钱财，凭借武力专门替人保护财物或人身安全的机构。这个定义很明确，核心就是收钱护物，靠武力保障安全。可关于镖局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大家不妨来听听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第一种说法认为，保镖业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也就是万历到崇祯年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呢？这和当时的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当时江南一带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大宗纺织品需要运销到北方，而运输的主要路线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大家可能会问，运河

0: 这里就出现了专职为商人提供武力保护的从业者，人们称他们为镖客，所押送的布匹就叫做镖布，运送布匹的船也被称为镖船。这里的镖是标志的镖，也是镖局的镖的早期用字。再来说到第二种说法，认为保镖起源于明末脱离兵营流落江湖的退伍士兵，这些士兵武艺高强，离开军营后凭借一身功夫为民间商人提供保护，慢慢形成了早期的保镖业。那么大家可能会追问，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准确？其实目前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镖局的出现离不开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治安的需求。那么这些早期的保镖主要对付的是谁呢？他们在护送货物时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说到镖局的核心业务，那就是保护财务安全，押运银钱。那么为什么银钱需要专门押运？这就要从明清时期的货币特点说起了。明清时期货币大多是金属，也就是铜钱和白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出远行或经商免不了携带银钱，如果数量少还能随身携带，但如果数量大就只能车载马驮，这样一来就格外扎眼，很容易引起盗匪歹人的觊觎。那么哪些人需要携带大量银钱远行呢？首先就是赴京赶考的举子，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都要奔赴京城，他们需要带足出门半年的生活费用，这些费用大多是白银，数量可不少。举子们大多是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携带这么多财物上路，无疑是凶多吉少。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镖师护送，这样才能安心赶路，专心备考。一群身着长衫的举子跟着武艺高强的镖师行走在进京的路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镖师的豪迈，这也是古代江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除了举子，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就更大了，而且明清时期的白银大部分来自海外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同时国内也有一定规模的白银开采，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白银货币体系。这么大规模的白银运输自然需要武装保护。可能有听众会问，政府运输白银难道不能调动军队吗？没错，政府的运输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民间自由商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们只能委托镖局提供保护。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其银票汇兑和巨额现银调运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镖局票镖业务的发展。票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主要从事远程汇兑业务，但当时的社会极其动荡，票号大额的现银需要专人押送才能保证安全。就这样，在原来押运货物的货镖之外，就有了专门押运银钱的银镖，以及押运银票的票镖，镖局的业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关于镖师这个职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来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刘晨的解读。
1: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 满载珠宝绸缎。

0: 的飙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飙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飙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飙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邮局，官方有专用的驿站通邮，民间通信也有专门的民信局，押货、押银钱到送信。镖局的业务涵盖了民间物流和通信的多个方面，成为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镖师们的收入高不高？他们使用的武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

0: 是温暖时光。
1: 开办一家镖局需要什么条件？大家可能会觉得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宽敞的场地，但其实不然。开办镖局需要向官府登记备案，但镖局本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更注重优秀的镖师。毕竟镖局的核心是武力保护，没有武艺高强的镖师，再大的场地，再多的资金，也无法保证货物的安全。那么镖局的组织形式有哪些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家族式经营，一家人齐心协力开办镖局，镖师也多是家族成员，彼此信任，配合默契。另一种是合伙制，有几个武艺高强、有江湖声望的人合伙开办。除此之外，部分镖局还采用人力股模式，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依据出资多少来分配收益，而是按镖师的武艺高低和贡献大小来分配。这样的模式也能更好地调动镖师的积极性。就像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或同一师傅的人，亦或同乡，往往会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除了镖户，也有独立职业的个体镖师，他们武艺高强，凭借自己的名气，接受雇主的委托，单独护送货物或人身安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部分镖师与镖局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其实就是一个合伙企业，大家凭借自己的武艺和信誉合作共赢。那么镖局的收入来自哪里？镖师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镖局的收入主要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的远近和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数额，路程越远，货物越贵重，镖礼就越高。而镖师的收入其实并不高，根据记载，在光绪年间，一般镖师的月薪只有四五两银子，武艺高强、德高望重的老镖师每月可拿到七两二钱银子，而初入镖局的学徒月薪只有二三两。不过镖局管吃管住管穿，而且镖师走江湖需要体面，所以吃穿都不错，走到哪里雇主都要管饭，所有镖师一视同仁，不用自己额外花钱。说到镖师，就不能不提他们的武器。镖局保镖关键是能震慑贼匪，所以武器也很有讲究。镖局的武器种类多样，以短矛为主，俗称镖枪。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就可以抛出，极具威胁。大家可能会问，这种镖枪和我们平时听说的飞镖、镖枪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和西方传统武器镖枪有些类似，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不仅能投掷，还能做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可谓一物多用。不过对镖师来说，武艺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信誉。镖局的生存之本就是信誉，如果丢了镖就要照价赔偿，一旦失去信誉，就再也没有人会委托他们护送货物，镖局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镖师们行走江湖，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坚守信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雇主的财物，这也是镖师们最可贵的品质。镖局作为一个传统行业，虽然依靠武力生存，但他们的本质仍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其生存土壤就是那个由人情构成的熟人圈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湖。按照业内的说法，镖局可分为硬镖和软镖。所谓硬镖，就是押送白银、珠宝等贵重货物，全程需要武力戒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贼匪；而软镖就是押送普通货物或人身护卫，多依靠江湖人脉和地方势力化解潜在危机。可想而知，大多数镖局都是

后者。毕竟在江湖上行走，仅凭武力很难长久立足。从驿站到镖局，从生鲜速递到镖行天下，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藏着古人的智慧与坚守。而镖局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和智慧依然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随着时代的发展，飞机、高铁、快递物流、安保公司相继出现，镖局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当我们回望镖局的兴衰，会发现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江湖传奇，更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启示。镖局所承载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镖师们一旦接受雇主的委托，就会全力以赴，这种责任感在当代社会依然不可或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担当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探寻了古代驿站的生鲜速递，感受了古人的速度与智慧，我们一起走进了镖局的江湖，了解了它的起源、业务与风骨。从千里驰送的荔枝，到价值百金的螃蟹，从武艺高强的镖师到坚守信誉的镖局，古代的物流与安全体系不仅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镖局虽已远去，但它所秉持的信誉、专业、协作、担当依然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信立事，以智前行，在当代的生活中坚守初心，担当责任，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戏里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秦娥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最近改编自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咱们呢就借着这个热乎劲儿，带大家走进秦腔的世界。我也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叫跟着主角去听戏。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一边听故事一边听秦腔，一起走进那个高亢苍凉又炽热的秦腔世界。上期咱们讲了一秦娥的开腔，一个烧火丫头一嗓子惊了天。今天第二期咱们聊点甜的，又酸又甜的那种，聊爱情，名字就叫台上许仙台下人。说着一秦娥在宁州剧团的时候啊，团里有一个生角演员叫风萧萧，长得帅，唱得好，是团里的台柱子。台上他演许仙，台下他是很多小姑娘心里的许仙。而一秦娥呢，还是那个不爱说话，见人就脸红的乡下丫头，脸上还有锅灰的印子呢，手上全是练功磨出的茧子。按理说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着，可剧团排白蛇传，风萧萧演许仙，一秦娥演白素贞，舞台上的两口子天天在一起排戏对词儿走台步。您想想那个画面，许仙和白素贞西湖边上下雨天，许仙把伞递过去，白素贞低着头接过来，四目相对，眉眼之间那可全是戏呀。排了一遍又一遍，台上的默契慢慢变成了台下说不清的东西。话说有这么一回，排完了戏，天已经黑了，两个人走在剧团的院子里，谁也不说话。风萧萧忽然停下来，

看着易清娥说了一句，哎，你今天的借伞那一场演得好。就这么一句没了，可易清娥的心砰砰直跳，她活了这么大从来没人这样夸过她，不是客套，是真的看见了她的好。小说里这一段写得特别细腻，易清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就是觉得这心里头啊热热的痒痒的，可能这就是喜欢吧。一个在台上演痴情女子的演员在台下也动了真心，所以呢今天上半时段的第一段唱，董浩为您选了秦腔白蛇传里的借伞。借伞是白蛇传里最美的一折，西湖边上下雨天，许仙把伞借给白素贞，两个人的缘分从这一把伞开始。这一折里的白素贞还不是后来那个被压在雷峰塔下的悲情女人，她是一个刚动了心的姑娘，眼里闪着光，唱腔里带着笑。您听的时候啊，也可以想想易秦娥，她和风萧萧一起排戏的那些日子，应该也是她这辈子最甜的时候吧。

0: 西湖子上游人甚多，倘若赶上前去，有些不便。
1: 姐姐，你看那人手拿一把雨伞，那么活泼，前来防备一死。

0: 赶堂门到了，你们下去吧。
1: 皇上，
2: 姑娘不必多谢，传下
3: 落驸马了。

0: 盘子，小姐，你看这玉盘子压得结实，二位大兄，干桂花也行。
1: 三子弟弟，让你离，这就太不像话了。
0: 管一起，莫说话，请道歉。不想来去，
1: 这就太不公了。
0: 公道，公道。小经理，是在哪里呀？

唱段里白素贞唱的是玉官人真乃是良缘巧凑，声音往上走，带着笑意，带着羞涩，这是爱情最好的时候，什么都还没发生，什么都还来得及。易秦娥也有过这样的日子，那些和风萧萧一起排戏的黄昏，应该是她这辈子最明亮的时光吧。可惜好景不长，这段感情没有开花结果。剧团里有一个叫刘洪兵的看上了易秦娥，这个人有权有势，死缠烂打，风萧萧呢性格软，不敢争不敢抢，他眼看着刘洪兵把易秦娥从自己身边抢走，一句话都不敢说。后来易秦娥调去了省秦腔剧团，两个人就都这么散了。多年后两个人再见面，风萧萧早就改了行不唱戏了，易秦娥呢已经是名震一方的秦腔皇后，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风萧萧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还好吧？易秦娥点了点头说好，然后两个人就没话了。小说里这段写得特别克制，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质问你当年为什么不争一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中年人站在那儿，客客气气地说了两句话，然后各自走开。可越是这样越让人难过。易秦娥后来跟人说起风萧萧，只说了一句，他是个好人，就是胆子太小，就这一句，所有的酸甜苦辣全在里面了。一个在台上演尽痴情女儿的角儿，在台下却没等到那个人的一句话。上半时段最后呢，董浩再陪您听一段秦腔。

黄又圆。

王宝钏等了18年，等来了团圆，一秦娥没有等，她连等的机会都没有。白素贞借伞的时候，不知道后来会被压到雷峰塔下。王宝钏挖野菜的时候，不知道薛平贵会不会回来。戏里的女人啊，都有个盼头，可一秦娥的盼头早就断了。上半时段，我们听了白素贞的心动，听了王宝钏的等待，两出戏，两个女人，一个甜，一个苦，可她们至少都有过那一刻，借伞的那一刻，或者等一个人的那份心。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听的是真正的生旦对唱经典《花亭相会》。这出戏里的两个人和一秦娥、风萧萧可以说是太像了，也是从陌生到试探，从试探到相识。可结局呢？一个团圆，一个散场。半年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最近啊，改编自陈燕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咱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借着这个热乎劲儿啊，带大家走进秦腔的世界，为您特别制作了跟着主角去听戏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二集，台上许仙，台下人。上半段我们听了白素贞的心动，王宝钏的等待，戏里的女人至少都爱过等过，一青娥呢，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爱就散了。下半时段这出戏叫做花亭相会，是一出生旦对唱的秦腔经典剧目，从头唱到尾，没有武打，没有复杂身段，就靠两个人的嗓子唱出了一段失而复得的爱情。先跟您聊聊剧情啊，这里边啊说的是高文举中了状元，被丞相应招为女婿，他老家有个妻子叫张梅英，毫不知情，还以为丈夫变心了。张梅英是一路找到京城，流落到丞相府里当丫鬟。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在花园的亭子里碰见了。有意思的是啊，高文举没认出自己的妻子，张梅英也没认出自己的丈夫，两个人就你一语我一句的试探。男的问你是谁家姑娘，女的说我是来找我丈夫的。男的又问你丈夫是谁，女的开始诉苦，越说越委屈，越唱越伤心，到最后两个人终于相认，抱头痛哭的故事。你要问了，为什么第二期讲爱情的时候选这出戏，那是因为啊，花亭相会里边那种面对面不相识的试探，和一青娥风萧萧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有点太像了呢？风萧萧在台上是个敢爱敢恨的许仙，台下呢却连一句我喜欢你都说不出口，这不就像花亭相会里那个不敢认妻的高文举吗？张梅英一个人在亭子里，想想这些年受的苦，她不知道对面那个人就是她丈夫，她就是唱，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全倒出来。她的声音从平静到激动，从激动到哽咽，一段唱下来像一个女人半辈子的苦水。张梅英的苦是明明白白说得出来的，她敢唱敢哭敢问，可是一青娥呢，她却不会，她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苦，她的苦都在戏里头了。他演白素贞的时候哭了，那不是白素贞哭，是他自己哭。他唱李慧娘的时候冤枉，那不是李慧娘的冤，是他自己的冤。小说里边有一句话董浩印象非常深，说一青娥在台上唱着唱着，忽然这眼泪就下来了，台下观众以为他演得好，掌声鼓得山响，只有教他的老艺人苟存中看出来了，老人在台上抹着眼泪说了一句，嗨，这娃把自己当戏里的人了。这就是秦腔艺人的命，你受的苦越深，你演的悲喜就越动人，可让你成名的恰恰是你那些不愿意回想的苦。秦腔花亭相会里最动人的部分要数相认了，高文举听张梅英唱了半天，越听越觉得不对，这唱的不就是我媳妇儿吗？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丈夫可是高文举？张梅英一愣，抬头再一看，这不就是我丈夫吗？两个人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这段对唱啊，是花亭相会里最精彩的部分，声角和旦角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18年的相思误会委屈全都给唱出来了。声角的声音儒雅含蓄，藏着心事，旦角的声音呢直率炽热，把委屈全抖出来，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两根绳子拧成一股，越拧越紧，到最后相认的那一刻，啪的一下松开，观众的眼泪也一块下来了。

花亭相会的结局啊是大团圆的，可以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易秦娥和风萧萧呢，他们没有团圆，他们连相认的机会都没有，就那么散了。有人说啊，易秦娥的爱情悲剧是因为风萧萧太懦弱，也有人说是因为易秦娥太傻，不懂得争取。可董浩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年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白蛇传》的日子，那些在院子里一起走台步的黄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留在了戏里了。也就像这小说里边写的，台上的夫妻是假的，台下的心动是真的。编剧陈燕在书里借剧作家秦巴娃的口说过一句话，主角不是那么好当的，不仅要有过硬的功夫，还得有过硬的承受能力。您问承受什么呢？承受这掌声之后的冷清，承受舞台之下的孤独，承受那些你爱过却没能留住的人。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从白素贞借伞的心动，听到王宝钏寒窑的等待，再到张梅英花亭的团圆。戏里的女人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易秦娥呢，她可能谁也没等到，可她把自己嫁给了舞台。易秦娥在台上与风萧萧演了一出白蛇传，台下却没能演完自己的爱情。秦腔里边的爱情戏大多是大团圆，但现实中的主角往往是错过的那一个。这期节目啊，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易秦娥的成名作《游西湖》，她在里边演一个女鬼，会吹火，一口气吹36口。您可能要问了，这广播节目怎么听吹火呀？我告诉您呢，这火是看的，冤是听的。下期咱们来听李慧宁的冤魂怎么唱冤屈。好了，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跟着主角去听戏，本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准时和您相约。您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上收听往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司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7: 第95集，你有康复的希望。
8: 夏至帮常伟亮影印了一份高氏裁衣录，常伟亮联系岳有威。
9: 妹妹，我每次想请夏老师吃饭他都拒绝了，送他东西他也不要，还说他只是受你之托，你支个招呗，我怎么谢他呀？
8: 哎，我们夏老师性格就是那样，我替您道谢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
9: 那感情好啊，我给妹妹的谢礼已经安排上了啊。
8: 常伟亮给出的算是大礼，他刚拿到历史剧前10集的剧本定稿，李巧楚的货品里有16盏烛台，他都会买走。晚饭后，岳有威喊秦山下楼散步，顺带向李巧楚报喜。有常伟亮助力，再加上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李巧楚的货品至少能卖掉大半了，他的手头能宽裕些了。李巧楚计划把女儿和外孙女安顿好，就只身赴云州修缮秀隐寺法器。岳有威建议不如举家搬到云州，他有个老客户开了连锁推拿医馆，是云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定点就业机构，等聋哑儿长到4、5岁就送去学习，掌握跟别人沟通的技能，再大一些就能学手艺了。孩子凭本事吃饭，自给自足，将来还能照顾妈妈。李巧楚明白岳有威是为他着想，但云州是大城市，各方面花销太大。 岳有威并未多劝。大城市花销是大，但是就业机会也多，您再考虑考虑。天色转暗，大风吹过，松涛阵阵，雨丝迅疾而落。岳有威一直想看风雨琳琅的城堡，只感觉人间好极了，活着好极了。秦山拉着他的手在雨中奔跑起来。回到城堡，秦山还舍不得放开手。岳有威拿出毛巾给他擦头发，发现他后背湿透了，赶他走，
1: 你赶紧洗澡去，别感冒了。
8: 窗外雨声哗哗，浴室里水声哗哗。秦山背靠着紧闭的门，刚才擦头发的时候，他很想亲岳有威，岳有威躲开都不行，躲开秦山就抓回来。岳有威生气也不管了，秦山就是想亲他。岳有威气得把他嘴唇咬破，他也要亲，就有这么想亲他。
7: 江爷爷的个人作品展主题为《浮云游子戏》，进入密集宣传期了。宣传组全体成员忙得四脚朝天，但赵杰发掘的咖啡店很棒，大家每天都能喝到香浓的咖啡。方瑶又谈上恋爱了，男朋友大学刚毕业，当年高考是某市理科状元，方家父母很满意，连方瑶都慈眉善目了些。正好说，
1: 开会啊，我坐最东端，他坐最西端，他别想打我，我也别想打他。哎，你在城堡怎么样啊？
7: 窗边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歇的雨幕，空气很好闻。岳有威闻了半天，下楼找秦山。秦山专心给顶杆抛光。
1: 春萍姐说中午吃烟笋烧肉。
7: 秦山穿的 T 恤很宽松，岳有威居高临下，从领口处隐约望见秦山的肌肉线条。他看了好一会儿，回复正好。
1: 风雨大作，我与黎奴不出门。
7: 正好大笑。赵杰问，哎，有为说什么了？正好大方地递过手机。赵杰想想秦山的模样，再想想这句话，跟他一起笑。张明宇凑过来看，感受不到笑点。赵杰对正好说，嘿，陆游这人很有意思啊，同一天他写我与黎奴不出门，还写了一首更有名的。正好马上说，
1: 铁马冰河入梦来。
7: 11月4日风雨大作，陆游写了两首诗，既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也有雄心壮志的悲怆。赵杰对他笑，嘿，爱国爱猫不矛盾。方瑶撇了撇嘴，在他看来，两人无异于打情骂俏，但正好既矮胖且笨拙，普通的乏善可陈，连张明宇都看不上他，何况是赵杰，正好不可能勾搭到手。
8: 业务部交给赵杰一个新任务，拍卖明星何攸之的资产。赵杰婉拒，洪经理说，
9: 上午开会，赵总很看好你在司法拍卖领域的潜力。
8: 业务部拟定赵杰接替即将停职回家待产的段晨宇的工作，成为司法拍卖的主力，其余拍卖师轮值。赵杰回家问父亲，
9: 你明知道我只想做好当代艺术，为什么一定要我搞司法拍卖呢？
8: 赵志远修剪兰花，怡然自得。明星何攸之藏有大量当代书画，其中不乏赵杰欣赏的名家，所以他才对洪经理提了一句。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赵杰承担一部分是好事，既能多些实战经验，也不妨他平时做当代艺术拍卖会。公司有五六人是段晨宇职位的主要争夺者，赵杰自认不比其中任何一位更优秀，他不想胜之不武。赵志远问，
9: 方瑶对你讲过公平吗？
8: 赵杰无话可说，赵志远还有句更戳心的等着他。
9: 他能抢走你的，能抢走夏至的吗？他想主锤古代书画，你看公司答应不答应？
8: 若不想被人取代，就只能不断地训练提高自己。

0: 父亲是为儿子着想，可是当代艺术在司法拍卖上的占比很低，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得花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赵杰心里很不好受，扭头出了门。娜娜已是别人的女朋友，赵杰无人诉说，也无处可去，回了天空艺术空间。 画廊最近在展出陈丹青和何多苓等人的作品，都很有看头。宣传组的办公室竟还亮着灯。赵杰伸头一看，正好还在加班。正好的强项是历史和古诗词，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不多，厚厚的画册和评析扛不动，每天都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自己唾手可得的机会却是他人
1: 拼命争取的。赵杰坐下来，拿起一本画册，正好看出他有心事，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放在他面前。好女孩挺多的，总会过去的。赵杰拧开可乐，哎，问你一件事啊，有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知道他是为你好，可你更想维持现状，做好手头的事，
0: 你会怎么选？是辜负了他，还是辜负自己啊？你怎么碰到跟我一样的难题了？于是本该是正好安慰赵杰，变成赵杰为他分析出国利弊。开导正好的同时，赵杰解开了自己的迷惘。他不接受司法拍卖主力的任命，但明星的资产拍卖会值得一试。
1: 赵杰被拟定为段晨宇的接班人，可见自身掌握的资源也算一种实力。岳有威闷着气，越发想把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做好。秦山上楼喊岳有威吃饭，岳有威在刻苦学习，额前滑落一缕头发。他百爪挠心，既想帮岳有威撩起，又想亲他，更想在撩他头发时就亲他。 秦山站在门边，衣角都捏皱了，仍克制不住，今天一定要亲到他。岳有威抬头看向秦山，
0: 正好说他下了决心，明年出国留学。
1: 岳有威在说正事儿，秦山走过来，但不敢走太近，处在几步之外。岳有威很感慰，比起情爱，他更期盼正好能找到一份倾力投入热情的事。 那会是内心真正的归属，是失魂落魄之时仍能支撑着不倒下去的所在。秦山问：“就像陆老师做了一段很棒的乐曲，再哀婉的旋律，陆晚霞弹奏时仍意兴飞扬。”岳有威借机说：“
0: 小山要记得，人生在世，用于爱和相爱的时间不多。”
1: 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工作很重要。秦山不明白岳有威为何突然说这些。小薇，你怎么了？为什么总对我说这些？
0: 想到陆老师和他丈夫有感而发呀。如果你是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和一个人只有很短的缘分，到最后会很惨烈的分开，你会选择开始吗？我
1: 是给母亲当了10年儿子，可我永远都是他的儿子。想回到那时候抱抱你。现在也可以抱呀。岳有威走过来，慢慢环住秦山的腰，再慢慢把手插进他的指尖，十指相扣。刹那间，无数烟花在秦山眼前炸开。
0: 这个拥抱如此完美，他不能再贪求更多。岳有威轻声说：“失去任何人，都得好好活着，不能一直伤心，不能再说不出话。小山做得到吗？”“我跟你说话，你说的，我什么话都能跟你说。”“如果……
1: 如果我在忙呢？”“那我也去忙。”做胆结石手术时认识的小老太，从确诊脑瘤至今已是11年。岳有为心存希望， 自己可能也能活上很久。他决定保守秘密，让秦山过一段轻松的日子，不让秦山的心过早地压上巨石。等到也许复发那天，秦山不得不知道的时候再说。将来再回忆起来，只有甜蜜幸福，没有悲哀，没有阴影。岳有为盼着这样的时光足够漫长，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有离散。雨声中，一只蔷薇开在臂弯里，就这样抱了仿佛一生那么久。
0: 秦山修好了羽管见秦的顶杆，去找陆晚霞。陆晚霞在二楼的工作室，那里放置着她的工作乐器。走到楼梯口，秦山听到极淡的古琴声。陆晚霞穿了一件杏粉色长衬衫，很柔美，但弹奏时如山一般沉静有威仪，她听得眼眶发热，神思逐渐飞远。王春平送来下午茶，也悄然聆听。陆晚霞弹完一节问，
2: 什么感觉啊？
0: 王春平说，
2: 好静哦，像老家的早晨。
0: 陆晚霞把它加到广告片里，王春平低低地啊了一声，画面上是缓缓沉落的夕阳，他以为旋律更悲伤一些才好。陆晚霞又问他什么感觉，他照实说了。陆晚霞淡淡的笑，秦山说，
1: 我觉得特别好。
0: 陆晚霞看着他，
2: 哦。
0: 人们面对痛苦处境各有各的感受，以秦山的个人体验是无可奈何萦绕心头，时时割心裂肺却哭不出来。他说，
1: 诀别之际，有的人闷着一口血。
0: 窗边雨滴凝在树叶上，陆晚霞得遇知音问，
2: 你失去过吗？
0: 秦山点头。陆晚霞问，
2: 失恋？
1: 失去母亲。
0: 陆晚霞眼中流露出歉意和伤感。秦山想起岳有为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当众拨开伤口的模样，他也勇敢直言，
1: 母亲带我去看飞行器试飞，路上出了车祸。
0: 陆晚霞静默许久，以平淡的口吻说，
2: 我本来跟宝儿说好了，等他病好就带他去放风筝。
0: 秦山走近两步，
1: 您去看心理医生好吗？可能会有帮助。
2: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人能帮我。
1: 我认为母亲离世是我造成的，不能原谅自己。失语了几年，是心理医生治好了我。
0: 活在自我世界，不关注外界，不和时代勾连，仿佛就能锁住回忆，永远住在不曾失去的岁月里。陆晚霞又沉默了。王春平说，
2: 哦，难怪觉得你话很少哎，心理医生蛮厉害。
0: 秦山摇头，
1: 他只是让我重新开口，但我面对小薇能说更多。
0: 陆晚霞悠悠地叹息，爱是再造之恩，具备摧毁的力量，也具有重建的能量，自己却已不能够。宝儿被人拐走，丈夫体谅陆晚霞，但

0: 都不会放弃，但是会有偏重。
1: 孩子需要陪伴，至少有一方得牺牲很多时间。
0: 那么是我？
1: 为什么？陆晚霞和王春平一起问。青山说，
0: 我想多陪孩子成长，想当个好父亲。秦山读大学第一年时，导师教导过他，建筑业极为看重资历，可以说是中老年行当。建筑师接触的业务投资都不会太小，多数决策者都不会选择一个25岁的建筑师设计摩天大楼，小住房倒是有可能，成功往往来得很迟。陆晚霞沉思不语，宝儿失踪后，他一直活在悔痛里。很长时间内，他认可了公婆的说法，若把放在事业上的时间拿出来照顾女儿，就不会让女儿着凉闹肚子，也就不会给坏人有可乘之机。秦山瞧着他瘦削的侧影，心中涟漪大起，一句一句地说，
2: 夫妻是互相扶持，互相分工的，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牺牲。我认识一个叫郭立川的人，他太太在农技站培育瓜果，他放弃投行工作去他身边。
0: 王春平问，
1: 哎，那他现在做什么嘞？
0: 乡镇公务员。陆晚霞一怔，桌上是他随手记下的乐谱，秦山在边角处写下丽拉的联系方式。
2: 您试试吧，您有康复的希望。
0: 陆晚霞没有去看那行数字，问他，
1: 久病成医？
0: 陆晚霞的背脊挺得笔直，气质与她戴在腕上的青玉手镯十分吻合，既坚硬又脆弱。秦山说，
2: 您比第一天见到的时候开始愿意交流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0: 遭遇相仿的人懂得彼此的难处，陆晚霞笑了，
1: 对我也有话说，难得。
2: 我心疼您。
0: 陆晚霞对秦山微笑，秦山把心里的苦水舀给他看，只为了让他好起来，还又推了推那张乐谱，
2: 请您一定考虑。
0: 秦山去吃饭，陆晚霞上楼去收藏室看羽管键琴，久久无言。往事隔山隔海，雪亮地呈现在眼前，等着被音乐召唤。
2: 我母亲主导的系列产品被运用于海上搜救、高楼消防和电力勘测工程领域，世界上很多人因此受益，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永远以他为傲。
0: 秦山的话语在耳边回荡。陆晚霞拿起一把曲项琵琶，它是一位老友所赠，沿袭古法制作而成。宝儿总说它的头部像勺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只要宝儿还活着，还有记忆，等他成年，也许有天会找回来。妈妈永远都在。
1: 楼下的音乐或悲沉或轻狂，有时像雪夜琵琶声幽冷而辽远，有时像在擂鼓和吹号角气势汹汹。秦山制作琴凳，岳有威放下资料和他闲话片刻。刘亚成把他的海岛取名为绿岛，源自他少年时听过的《绿岛小夜曲》。去年春天，左佩林馆长登岛迎接蒙马特女郎，刘亚成请了一个管弦乐团表演，摇头晃脑，陶醉万分。
3: 我但凡会弹琴，我就是少年天子。
1: 世间所有文学都在音乐里，岳有威当时还不明白，现在他知道刘亚成是对的。当秦山用羽管键琴为他弹《小星星变奏曲》，他也想重复这句话，一把

0: 变。雨停了，两人去镇上买咖啡，路过杂货店。秦山进去买防水材料，他想给陆晚霞做只风筝。做完琴凳和风筝，他们就告别。乐曲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但陆晚霞能不能交出合适的作品已不那么重要。琴凳很简单，但秦山做了好几天。清晨半睡半醒，岳有威似乎还听到锯木声。有天吃完早餐，秦山做出了琴凳，岳有威坐下来感受，秦山双手背在身后，喜洋洋的一递，
1: 给，
0: 是一艘帆船，秦山用那天买的几只杉木抽屉做成的。时间赶，他来不及做成岳有威头像那种九尾宝船，而且那么精雕细琢，他目前的手艺还达不到。他向岳有威保证，
1: 我会学的。
0: 人生到此，想要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岳有威抱着帆船，心口又酸又胀，眼睛很热。呆立几分钟，他跑下楼去厨房找王春平借打火机和油。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96集，说你喜欢我。城堡外，岳有威在湖边找了个背风口，插一声，火苗燃起，帆船被点燃，火越烧越大。他蹲在地上仔细地看着，火光映在岳有威的脸上，他出了汗，汗珠从鬓边滴落。秦山看得心乱，挪开几步，蹲得远些。帆船被烧成黑灰，岳有威站起来看他。
4: 每年都租条船给我，可以吗？
3: 秦山也站了起来。好。
4: 烧了它，你不生气啊？
3: 送给你了，就属于你。
4: 是你起早贪黑偷偷做出来的，真的不生气？
3: 你做事有你的原因。
4: 不能没有原因吗？
3: 也可以啊。岳有威泪意飞沙走石，上前几步，狠狠地抱住秦山。秦山一晃眼，望见他满眼是泪，他心一疼。岳有威把头埋在他的胸前，泪流不止。秦山手忙脚乱，捧着岳有威的脸，用手掌替他揩泪。泪很烫，像秦山的心。认识以来，他从没见过岳有威哭过。被张帆侵犯时，岳有威没哭。慈善拍卖晚会上，岳有威说起叶之南，也只有泪光一闪而过。秦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喊他的名字。
5: 小薇，小薇。
3: 岳有威一双泪眼望着他，情海无边，苦海无涯。眼前人是来接他的渡船，他呜咽道：
4: 说你喜欢我。
3: 第一次表白那天，秦山送出玉蝴蝶发卡被拒绝了，这回他得到应允，喉头一梗：
5: 小薇，我喜欢你，特别喜欢。
3: 岳有威流着泪，痴痴地笑了。
4: 那你追追看。
3: 秦山一喜，继而忧郁起来。他没追求过女孩，不懂怎样才能让她满意，但他会学的。如何知道一只猫安静时在想什么？现在岳有威知道了。不过秦山更多时候还是像小老虎，忽闪着眼睛，毛乎乎地抓着他的手，跟他五指相交，
5: 还想牵着，像上次你抱我时那样。
3: 那就好好牵着。天空风雷激荡，风声像雨声般盛大，又一场雨只怕要来了。两人牵手回城堡，琴声遥遥相迎。岳有威说：
4: 想在十八岁认识你，22岁也好。
3: 18岁和魏峰相恋，22岁和丁文海相恋。如果认识的是秦山，不知道是还在一起，或是早已分开。秦山不改初衷：
5: 我还是想在你6岁时就认识你。
3: 6岁时的岳有威总在想，如果爸爸妈妈乘坐的是郑和宝船，会不会平安归来？后来在图书馆见到更多气派的古船图片，他吃了良久，还扫描下来，夹在书页里。16岁读高中时有了奖学金，每年爸爸妈妈忌日，他都会买一只木船烧掉，怕他们不能脱离水中。岳有威这么想，就这么跟秦山说了。秦山把岳有威的手抓得再紧些，以后岳有威父母的忌日，自己都陪着他度过。
4: 晚霞的进度比预计的快，已完成初步编曲。岳有为听完，想说点什么。陆老师，但是说不出别的话。真正的高人宝刀久藏，一出鞘还是技惊四座。陆晚霞笑了一下，状态还不行，但是有了新感悟。其实岳有为更希望陆晚霞拥有音乐之外的美满生活，而不是牺牲凡俗幸福感换来创作体验。但是对于如今的陆晚霞，音乐里才有无限神秘的可能。岳有为不确定他能走出内心千万重困局，但这段音乐让人看到生机。王春平把岳有为和秦山送出门外，三人约定等陆晚霞精神状态好一些，就一起去迪士尼乐园。雨江下未下，湖边白鹭飞过，王春平往回走，一抬头看到城堡顶楼的窗户上悬着一只风筝。秦山用做帆船的边角料做成风筝骨架，防水布被剪成太阳花的形状。因为宝儿的学名叫静欢颜，照片中她有着阳光般的笑容。雨水落在风筝上，陆晚霞久久看着，远去的高飞着，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秦山给岳有为也做了风筝，藏在后备箱，刷一下拿出来，是最平常的蝴蝶风筝，但岳有为很喜欢，系在后视镜上。一路上蝴蝶在风里飞扬，在迪士尼玩得尽兴，出来后岳有为一晃神，仿佛望见陆晚霞家的宝儿，明知不是，他仍跟着小女孩走了一段。女儿失踪了，陆晚霞的心气也散了，还能活着是因为心里还残存着不灭的希望吧。若宝儿不幸早已遇害，她还能撑下去吗？最恐怖的是未知，太消耗心力，但谜底未曾揭开，就还有希望。
3: 当晚在酒店餐厅吃东西，岳有为收到陆晚霞的邮件。陆晚霞认识一个名叫小宿野百的日本乐师，他从事丝弦乐器打谱、演奏和教授工作。陆晚霞和他互为知音，结为至交。小宿野百今年65岁，未婚，膝下无子无女。自他出现手抖的毛病，无法再继续演奏，工作重心转移到复原古乐器上。小宿野百门下弟子或被别的株式会社请去，或转了行，仅剩两人跟着他。他曾经想把自己珍藏的乐器无偿赠送给陆晚霞，陆晚霞不接受无偿，提出购买，但他刚制定赴日行程不久，宝儿失踪了，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今天下午，陆晚霞写去邮件，得到小宿野百的答复，我相信您会为我的藏品提供最好的去处。

0: 小素野摆的藏品包括元代朱志远制仲尼式沧海龙吟琴、明陆王制中和琴、南宋连珠式南风琴、宋代螭龙纹玉笛等，以及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的复刻品。当今传统民族乐器琵琶只有四弦，敦煌壁画飞天仙女所弹奏的五弦琵琶现已失传，唯一的传世孤品藏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相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赠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是公认的举世奇珍。小素野柏搜集正仓院唐代琵琶的完整数据和资料，严格按照原型工艺制作，历时两年复制成功。它通体紫檀木，施罗甸花纹，梨形共鸣香，虽是复制品也弥足珍贵。令人痛惜的是，虽能按照绘画石刻原样复制，但音乐家们至今未能破解定弦方法，仍然难现千年前的大唐琵琶之音。
1: 历史传承过程中，声音最易缺失。陆晚霞亲手拨动过那件复原琵琶的琴弦，越声越耳，但她目前所用的是钢弦。古代琵琶弦可能是由蚕丝或动物肠衣等自然材质构成，声音之谜的破解绝非朝夕之事。以陆晚霞目前的精神状态，她缺乏搞研究的心力，遂向小素野柏提议将藏品送上拍卖场，所得收入成立基金会，供更多音乐人投入解译。音乐无国界，小素野柏同意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藏品去处稳定，不要继续在尘世间辗转奔波，在音乐人手里也可，在公馆也可，将来他想念他们的时候还能再去看看就更好了。邮件的最后，陆晚霞告知小素野柏的联系方式，并写道，请转告秦先生，我很喜欢那只风筝，将来他空闲了请帮我修缮城堡。秦山坐在对面喝柠檬水，岳有威简直想把他抛举一下，他坐过去啪地亲上秦山的面颊，小山越来越厉害了，帮江天和我都谈到业务了。明明是岳有威自己打动了陆晚霞，秦山一个劲儿傻笑，忍不住也亲亲他的脸。
2: 小薇，我喜欢你。
1: 这话每天都想说，说很多次。但是秦山一低头，看到岳有威在联系叶之南。师兄师兄，你在哪儿？还没等秦山有更多情绪，岳有威一边打字向叶之南通报情况，一边跟秦山解释，小素野柏的藏品都是绝品，他要求藏品去处稳定，所以最好是收入公馆。这不是自己一个拍卖师能办到的，他想让叶之南去问问左馆长等人。叶之南正在协助波士顿美术馆把那批馆藏品运送回国，月底他就要主锤拍卖会了，岳有威得当面跟他详谈此事。订机票时他问，要不要跟我去趟波士顿啊，我想看宋徽宗和阎立本的画。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元画作数量在全美排第一，秦山说，
2: 要去。
1: 岳有威又要去见叶之南，秦山发觉自己竟然不像豪车拍卖会那天那么糟心了。他抬手摸了摸被岳有威亲过的面颊，自从和他牵手，两人都知道有些事是不同了。
0: 唐莎思索了数日，飞抵波士顿找叶之南。他想明白了，祖辈的发迹不知道有多少龌龊的勾当，自己的清白不过是在父母的荫庇之下，叶之南和自己母亲有过一段往事又如何？母亲是聪明人，聪明人会选择永不揭破。酒店门口，唐莎截住叶之南，他一口气喝光苦咖啡，心一横，
3: 我还是想要你。 妈咪一定不会说什么，她也没法说什么，她不说爹爹就没意见。
0: 叶之南眼中灼着寒光，定定地看着他。唐莎，是我不想要你，在我眼里你只是叶晨的妹妹，我对你不可能有别的感情。这番话在最初相识时叶之南就说过，然而只要是人就有价码。唐莎点燃烟，
3: 要怎样你才肯啊？
0: 不被爱，说出来残忍，但这女人如夫骨之躯，叶之南不想再跟她有一丝一毫的纠缠。19岁的她低过头，33岁的她不肯了。她起身，不可能，走了。这人很懂得平衡跟各路女人的关系，哪怕在同一场合，那些对他轻言有加的女人都会认为自己才是他眼里最特别的一个。但今天他把话说到了绝路，唐莎明白他心里有人。唐家是多少男人想攀附的云梯，唐莎吸了烟，捻了一捻，叶之南心里一定有人，先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再弄死。
1: 岳有威和叶之南约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谈事，他一进来，叶之南就知道他恋爱了。他和丁文海刚恋爱那年的生日也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在，从内而外散发着光彩。岳有威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除了古乐器和那件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复制品，小素野柏还有几十件尺八。陆晚霞和小素野柏能成为莫逆之交，也因最初相识时他的尺八吹奏水平折服了小素野柏。尺八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吹管笛箫类的一种，因为它长度为1尺8，故称尺八。在隋代和唐代，尺八是宫廷乐器，并经由当时的日本遣唐使东传日本，至今日本正仓院还保存多种唐制尺八。宋代开始，民间的箫和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宫廷雅乐尺八的地位，但它一直被日本人传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海山将尺八从日本传至美国，于是国际研究领域习惯性地把它归为日本民族乐器，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几乎被遗忘。岳有威也是因为年少时和正好练字，在诗书上看到苏曼殊的一句“春雨楼头尺八箫”，才知道这种乐器的存在。昨天岳有威刚到波士顿，收到了小素野柏亲自回复的邮件。小素野柏致力于复原古乐器，对壁画和岩彩产生浓厚兴趣。这半年他住在格里姆斯附近，有2个弟子陪同。他们近来很忙，10天后将会稍事休息，欢迎岳有威前去面谈。格里姆斯位于内华达州美国50号公路北侧，是个考古遗址，山上有众多绘有图画的大圆石，是8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深具神秘韵味。岳有威计划和小素野柏初步谈过，再把情况反馈给叶之南。按他的估计，虽有陆晚霞引荐，但想达成合作，恐怕下一轮就得有尺八演奏家等音乐人同行。前天看到岳有威的信息后，叶之南和省博左馆长通了气。等岳有威和小素野柏见完面，他就去找省交响乐团和民族管弦乐团等机构协商。
0: 岳有威谈完公事告辞，叶之南看着他离开，没有相送。唐莎的痴缠使他厌恶，他不能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当恋人，岳有威就没有心理负担，交谈自如，来去也自如。爱自己让他痛苦，不如看他和别人好好过。楼上最角落的位置坐着唐莎，岳有威离开，叶之南还那样深情地望着他。 叶之南心里的人竟然真的是岳有威。慈善拍卖晚会上，叶之南放任别人攻击岳有威。唐莎以为一个男人爱你就不舍得让你深陷流言中，但如果他本身就不在意流言呢？如果能少爱他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初相识是去年深冬遇雪的夜里，唐莎出来云州第二天，唐叶晨让手下的人为妹妹接风。唐莎嫌那帮人无趣，找酒店门童打听云州最有意思的夜店，对方推荐了龙舌兰。龙舌兰的 DJ 是唐莎同乡，音乐很对唐莎胃口，他纵舞尽兴，结交了一大帮朋友。午夜时分，众人喝酒玩骰子，一群警察从天而降，全体人员被带去派出所。唐莎配合做了尿检，和一众失足女锁在一间屋子。雪落了下来，然后叶之南来了，那是唐莎第一次见到他。唐叶晨在电话里说，我还在国外开会，我让阿南捞你，他叫叶之南。叶之南这个名字唐莎以前就听过，母亲关心唐叶晨在内地的业务，唐叶晨说叶之南很帮我。唐莎没想到叶之南竟是个极为英俊的男人，穿衣风雅漂亮。雪落苍茫，唐莎身穿短到大腿根的紧身裙，外罩貂皮披肩，冷得起了鸡皮疙瘩。叶之南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走吧。车疾驰在深夜，叶之南把唐莎送到酒店。唐莎靠在房间门上，整张脸深深埋进大衣，深深地感受他的气息。唐莎身材火辣，总被唐叶晨抨击为衣不蔽体的服装，但在分局唐叶晨没有多看他一眼，他用大衣罩住唐莎，唐莎颤巍巍的胸脯、结实的大腿都被遮挡得严实。唐莎对叶之南好奇，他大哥和他同父异母，根本不来往。他二哥性子冷，他父亲常年缺席，他最熟悉的男人都不是叶之南这样的。叶之南不是唐莎交往过最帅的男人，也不是最狠厉的男人，但他是对自己最冷的一个。用冷这个字其实不准确，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笑若天开的。如果得手了就能放下了吧，但未能如愿，爱意成痴。唐莎始终没归还那件大衣，有些时候他不着寸缕，把它当成盖毯，如同得到他的拥抱。他渴望被叶之南真切地拥入怀中。那个落着雪的深夜，他带着自己走向汽车时，拂去自己肩头的雪花，已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好事者路过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唐莎发给唐叶晨。岳有威不比别的女人更美，至少不如沉香美。他想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偏偏爱他。唐叶晨快速看了视频，那个女人瑰丽又风尘，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场。唐叶晨本来没有注意到岳有威，但岳有威频频回头，叶之南看了过去。女人乌发红唇，是一只野蔷薇。唐叶晨见过太多这类女人，也包括男人，他们自命不凡，野心勃勃，接近她不为得到她，只想捞点资源借个火。他们深明规则，并愿意承担后果，男男女女都是他们的工具和桥梁，也有真心，但显然只留给少数人。他们也不做入豪门的梦，那意味着要忍受很多，但他们要金钱、权力，也要自由，什么都要。有的会选个温良之人博爱，或者携钱财浪荡江湖。这世界永远不缺少可供欢愉的年轻肉体，浪子形容的从不只是男人。唐叶晨不介意被他们捞走一点什么，他喜爱艺术，艺术用来探索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贱人用来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那汹涌的欲望和蓬勃的锐气，让自己甘愿为之买单。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护士日记》，伴随着小燕子的旋律走进万千观众的心。
1: 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遥远的边疆。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1: 真的决定了？
2: 决定了。
0: 2026年，两位年轻的临床护士也正从光影里获得激励和疗愈。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心。
4: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夏小川。
0: 5月12日，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敬请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6: 漫游经典，
7: 漫游经典，
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会确定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在中国啊，我们对护士这个职业有一个更加美丽的称呼，那就是白衣天使。
1: 称呼美丽，但是职责繁重，这个职业需要足够的智慧、韧性和责任感。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激励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

0: 1分治疗，7分护理。在今天这个属于护士的节日里，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我们要跨越荧幕，跨越时间，和在一线工作的临床护士聊一聊。
1: 在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光影往事板块呢，我们将回顾一部1957年上映的老电影，由陶金执导，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这不仅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作品，更是一部带有时代气质的职业经典。
0: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邀请了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两位护士于欣和夏小川。工作当中啊，他们是临床一线的护士，而生活中他们也是靠光影疗愈心灵的普通观众。我们来听听他们分享的给他们带来力量与抚慰的影视作品。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对于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是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首叫《小燕子》的歌曲几乎是每个人幼年学会的第一首儿歌。你知道这首歌出自哪里吗？
0: 这歌词里啊，唱到了我们建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建设正酣，无数有志青年背井离乡，自愿到祖国的边远地区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热血。
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家艾明之也来到了东北某边城的工业区采风，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浮尘》。后来啊，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就是1957年上映的《护士日记》，而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小燕子》就来自这部电影。
2: 校长今天忽然宣布，为了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将提前毕业，分发工作，整个护士学校都浮腾起来了。每一人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哎，小简，你表上怎么填的？服从组织分配，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
3: 我也一样，不过我有一点害怕。
2: 怕什么？
3: 怕把我们俩人分开。
2: 我也是。
3: 小简，我还一个害怕。
2: 害怕什么？
3: 我不怕苦，不怕困难，就怕把我分发到新疆去工作。听说那儿吃的是牛肉、羊肉、马肉，喝的是牛奶、羊奶、马奶，
2: 那有什么关系？
3: 你当然没关系了，可我这个月我又胖了3斤。
2: 哎，傻瓜，要胖到哪都一样。哎，去睡吧，快去快去。
3: 哎呀，你别撵我回去了。赵如呢？他会同意你去吗？
2: 为什么？
3: 你要早一点告诉他。
2: 对，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于电影《护士日记》的开头，上海的一座护士学校宿舍里啊，弥漫着毕业之前特有的不安和兴奋。简素华和唐小芳深夜对坐在床边，彼此交换着不是秘密的秘密，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哎，如果两个人能分到一块儿，就最好不过了。
1: 与此同时，简素华的男友沈浩如已经在上海的医院做见习医生，被寄予厚望。在他的蓝图里，二人马上就能留在上海立业成家了。
0: 然而当沈浩如得知女朋友简素华要服从分配，沈浩如试图用各种方法挽留她。这种挽留背后是两种人生观的冲突，上海温暖安逸的工作和北方偏远工地的战风雪互并患。
4: 沈医生，你的电话。
5: 哎，苏华，你的表怎么填的？啊？这太突然了。苏华，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吧。啊？
4: 你家里有什么人呢？他们同意你这样做吗？
6: 我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同意了。
4: 还有别的人呢？
6: 别人？我家里没有别人了。
4: 今天早晨有个年轻人自称是你的爱人来找过我，他坚决要求把你留在上海，否则的话他就要说我们是强迫命令。学校可没有强迫过谁呀、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志愿，本来我们可以拒绝他的请求，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新的工厂、矿山、遥远的边疆。这是各地要求我们派人去的电报，兰州的、西安的、新疆的。可是我们考虑的结果，为了不破坏这个年轻人的计划，我们准备把你留在上海了。
6: 不，他怎么可以？校长，我不愿意这样做。
4: 难道你不爱这个年轻人吗？
6: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爱他，他也爱我，这个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又有什么冲突呢？
4: 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吧，组织上是能照顾的，尽 尽量照顾。
6: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4: 真的决定了？
6: 决定了。
4: 我很高兴你的决定，常听同学们说你坚强，今天我看到了。好吧，要是那个年轻人再来找我的话，
6: 他不会再来了。
1: 是亲情爱情还是职业理想，摆在简素华面前的选择其实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缩影。导演陶金并没有把沈浩如简单塑造成反面角色，而是让他显得真实，有理由，有挣扎，因为他不过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样子，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群体在岔路上的两难。
0: 在和男友暂时谈妥之后，简素华和好朋友唐小芳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与母亲和男友在车站告别这场戏是电影《护士日记》情感层次最丰富的段落之一。亲人的眼泪和工区负责人高昌平凝视的目光在简素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交汇。火车开动，前景是他坚定的侧脸，后退的是熟悉的城市。
1: 这个片段有一个小细节被弹幕捕捉到了，男友沈浩如送站迟到了，他奔跑着将手里的鲜花从车窗扔给简素华，然而那束花在交接中碎掉了。此时弹幕上飘过一位观众的评论，他们的爱情也像这束花一样破碎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4: 你要到哪儿去工作呢？
6: 听组织分配吧。
4: 你自己一点没有意见吗？
5: 请到我们这儿来吧。我姓高，叫高昌平，是到上海来招聘技术人员的。我们的工程啊，是141项里边的重点工程。我们的职工将近3万，连家属就5万出头了。可是我们一共只有8位医生，17位护士。
6: 校长，他，
4: 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可以考虑别的地方。
6: 不，既然那儿需要，那就去吧。不过，
5: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6: 我要跟我的朋友一块儿去。
5: 哦，只要他愿意，我们同样欢迎啊。不过照校长刚才说的那情形，好像他要跟上海共存亡了。
6: 我不是说他。
4: 嗯，是唐小芳。嗯。你看，我早就把你们编在一块儿了。
5: 我代表我们工地的职工向你表示欢迎。
4: 让我也祝贺你，祝你一帆风顺吧。
6: 哎，沈浩如呢？他还没来啊？
7: 这个没良心的，来着没个好东西，将来碰到我，哼！
6: 糟了，就写信来啊！我是不该吃了，再见，
8: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6: 你看。
5: 给我来信啊。
0: 带着投身祖国建设的理想，简素华成为了102工区医务站的护士。跟上海相比啊，这儿的环境恶劣，寒风怒号，白雪皑皑，但是简素华的心却一直是热的。他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有好朋友唐小芳的陪伴，也有工区主任高昌平的照顾。
1: 一天，一位叫陆豪的工友来到医务站，他似乎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有点意见。在打针的时候，他和简素华抱怨，既然是为工友服务的，为什么要工友带着病痛费劲儿的来诊所，而不是医生护士下工地呢？
2: 我就这样走上了生活，以后会碰到什么呢？不知道。临走，校长祝我一帆风顺，我希望如此。我又不相信真会如此。

0: 死我了，一路全是血，连个鬼影子都没一个。
1: 出了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啊，我是来陪你的。
1: 小鬼你是第一次来吧？
2: 是啊。
1: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2: 活忙呀，来看回病得花俩钟头。哎，你们为什么不能下工地呢？
1: 下工地？
2: 是啊，带点针带点药，就在工地上打针换药嘛，那该多好多方便。
1: 哎，真是好办法。
2: 我们跟你们莫站长提过好多次了，他老说考虑考虑。
1: 对，我们应该下工地。好了，
2: 我的针呢？
1: 打好了。
2: 哎呀，你真是天才呀、啊！哎呀，你可真是天才啊！
1: 哎
2: 呦，
1: 哎，若恒，我给你打针来了。
2: 你到这儿来呢，多危险！谁让你上来的？
1: 我自己上来的，我怕耽误你们的工作。
2: 哎呀，你可真是个天才！喂，把吊车开过来。
3: 这个姑娘胆量可真大。
4: 行，是好样的。一下来啊，真带队训的，
5: 违反安全制度。哎，
4: 人家上去是给陆豪看病的，怕耽误了。
6: 在刚才的这个片段当中啊，简素华背着药箱，戴着头巾，一路颠簸，还爬上建筑工地给工友陆豪打针，可把工友们吓坏了。这个片段啊，也许是新中国电影里第一次让观众如此贴近护理工作的前线。
7: 对简素华来说，这次下工地是他护士生涯中第一次跟带双引号的战场直接相遇。他迎着大风，背着医药箱，踩过泥泞，走进工棚。他打针操作时的稳定技术和温柔热情的说话方式，并不是什么完美主义，而是将职业素养融入骨髓后的不自觉流露。
8: 哎，爸爸，你看阿姨。
2: 哎，是你呀，小姐，请进来吧，快请进来。哎，请坐，请坐。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昨天受了谁的气了？
0: 你怎么知道了？哦，
2: 我的消息可灵通着呢。坐吧。
8: 阿姨。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小鹿。
1: 你妈妈呢？
8: 妈妈死掉了。
2: 小姐，你们这个医务站是要好好的整顿一下才行啊。
8: 妈妈，啊，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阿姨啊。
2: 哎，小鹿，你快睡觉吧，爸爸要生气了啊。
1: 小鹿，你怎么了？快点睡吧。
8: 水果唱歌呢。
1: 阿姨给你唱歌，你快点睡啊。
8: 嗯。

0: 兽是一片荒地，现在多么了不起，一座大工厂出现了。
1: 是啊，我们又该走了。
0: 你哪儿去？
1: 再到新的地方去，这里没有我的事了。快啊，眼看着一片风沙，荒草野兽刚给我们赶走，把工厂盖起来了，可是我们又得走啊。有这么一个小说，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随风飘，叫得好啊。说实在的，我可真喜欢这个职业。一个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又一个新的困难，新的斗争，这真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你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1: 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不知道。
1: 也许你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工作吧，刚注定了又得走。
0: 不，说实在的，我也爱上了这样的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人。这一年多，我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东西还真是太多了。
1: 那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吗？
0: 我不知道。
1: 也好，你想一下吧，等什么时候知道了再告诉我。
0: 好。
1: 过几天我们走的时候，你能来送一送我和小鹿吗？
0: 我
1: 又是不知道。
0: 不不不，我一定来送你。
1: 谢谢你了。

0: 片最后的场景是厂房崛起的工地，简素华和高昌平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用甜腻的眼神交换爱意，高昌平去往新的建设阵地，简素华笑着递出我一定来的字条，这是两个人共同向理想赴约的仪式。
1: 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在护士日记中塑造的简素华充满热情，朝气蓬勃。为了这个角色，王丹凤专程到上海护士专科学校探访那些即将毕业的护士，还深入当时包头钢铁厂的青年女工中体验他们的日常，这样她才在镜头前呈现出了那种天然不造作的新中国电影中第一个护士形象。
0: 这部电影的导演陶金也曾经说过，我喜欢我们这部戏中坚强勇敢的女主人公的全部性格，我更由衷地热爱现实生活中以简素华为代表的成千上万的英雄的人们。
1: 如今我们重看电影《护士日记》，王丹凤饰演的简素华依旧动人，不是因为那身白色的制服，而是因为她身上那种超越时代的职业信仰和真诚。
0: 是啊，69年过去了，护士制服的材料样式都变了，医疗设备也迭代了，但是简素华面向戈壁和未知的那种蓬勃出发的状态，还在今天的每一个护士身上延续着。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我是乌丹，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在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板块， 我们回顾了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 这是一份来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职业坚守，感受到了女主角简素华那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护理形象。下面啊，我们就要从光影世界回到现实，听听新时代临床一线护士的声音，马上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两位护士于心和夏小川。
1: 他们不仅需要每天直面病患和繁忙的轮值任务，也跟我们一样在光影的故事当中获得了另一种力量。对他们而言，影视剧里那些慷慨激昂的对白、温存动人的表演和历经磨难后仍然迎难而上的角色，就是日常生活中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位临床护士的光影片单。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服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心，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9年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部我特别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想和大家聊聊这两部作品是如何陪伴我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坚守初心、收获成长的。首先想跟大家推荐的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 这部剧的剧情不刻意煽情，也不浮夸，就是朴实自然地讲述了黄文秀年轻短暂却特别有分量、有意义的一生。剧里传递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踏踏实实奉献的精神，跟我们护士每天默默守着病人、用心传递温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作为一名临床护士，我真的特别有共鸣。黄文秀是北师大硕士毕业， 本可以留在大城市有很好的生活和发展，但他偏偏选择回到老家广西百色，去最贫困的百尼村当第一书记。我的家乡也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小县城，所以看到这种类似的乡土人情故事，心里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感动。 很多人都说护士的工作特别琐碎又重复，查房、打针、输液、照顾病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天天熬，一夜夜守。这话确实没错，但也正是这份琐碎，才让我更能体会坚守这两个字有多沉、有多重。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里，黄文秀守着大山， 起初不被理解，也不放弃，条件再苦也脚踏实地，用真心换乡亲们的信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老百姓奔波，这份坚持也深深影响了我。2年前，我们科室收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老伴儿走得早，子女都在国外，没人陪在身边，她突然生病住院，心里又孤单又害怕，情绪特别敏感， 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偷偷掉眼泪，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配合治疗。我们几个护士轮流去陪她聊天，开导她，可她一直低着头，不愿搭理人，眼神里全是孤独和抗拒。那时候我真的感觉挺无力的，也有点挫败感。可是我想起了《大山的女儿》这部电视剧， 黄文秀刚到村里的时候，乡亲们也不理解她，疏远她，甚至还质疑她年纪轻，做不好事。但她没有放弃，天天走家串户，帮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靠着耐心和真诚，一点点走进大家心里。我突然就想通了，这位阿姨只是太孤单、 太害怕，生病之后心里没有安全感，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不能着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 多一点真心，慢慢陪着他，暖着他，总能走进他心里。从那以后，我每天上班都会特意去看看阿姨，不跟她硬聊病情，就抽空跟她拉拉家常，说说我身边好玩的小事儿。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天，有一天早上我去病房，阿姨见我进来，居然主动拉着我的手，声音有点沙哑地跟我说，姑娘，谢谢你这些天天天陪着我，你们这些护士比我孩子年纪都小，天天守着我们这些病人，真是辛苦你们了。那一刻，所有工作的疲惫，沟通的挫败都烟消云散，所有默默的付出都有了温暖回响。从那以后，阿姨慢慢打开了心扉，愿意跟我们说话，也愿意配合治疗，还会跟我聊起远在国外的孩子，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随着他身体一天天好转，最终顺利出院，这件事也让我真正读懂了大山的女儿黄文秀带给我的力量。坚守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耐心倾听，每一次温柔陪伴，每一次不离不弃里。护士岗位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打针换药陪伴安抚人文关怀皆是平凡小事，但万千微光汇聚，便是守护生命的坚实力量。就像黄文秀在大山中做的件件寻常实事，最终改变了一方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2: 于心护士推荐的第一部作品是2022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讲述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之后，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了家乡百色，主动投身扶贫一线的动人事迹。热情讴歌以黄文秀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党员，用青春芳华诠释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的故事。
4: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5: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4: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5: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又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也许是同为青年职业女性，也许是都出生在大山深处，黄文秀的故事与于心认为的护士这个职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共振。在平淡无奇的每一天，竭尽所能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到最好，不计得失。
2: 接下来于心护士要为我们推荐一部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这部作品啊，挑战了所有对于草根的刻板叙事，重新讲述了一个即使是小妖怪也要守护自己旅程的故事。
3: 如果说大山的女儿带给我的是坚守的力量，那么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带给我的就是治愈与成长的勇气。我常常觉得

0: 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浪浪山。做护理工作这么多年，谁都有累到扛不住的时候，大夜班连收好几个急诊，忙得连一口饭都吃不上。有时候被患者误解，受了委屈，心里又难过又无奈。遇到危重病人，疑难病情，压力大，心里迷茫，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想退缩。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浪浪山里那群平凡又善良的小妖怪，我就会告诉自己，平凡岗位一样有价值，默默付出早晚都会被人看见，被人珍惜。这部电影治愈了我很多工作里的委屈和疲惫，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当初选择护士这份职业没有错，让我学会用更温柔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患者，用更坚定的态度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成长本来就是磕磕绊绊，很多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坎儿，熬过去，坚持住，就都能走出来。前几天我又重温了一遍《浪浪山小妖怪》，想起了一句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小猪妖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取到真经，但是他的善良，他的坚守被大圣记在了心里。对一只普通的小妖怪来说，这就是属于他的真经。其实我们千千万万普通护士也是一样，不用追求轰轰烈烈，只要守好自己的岗位，用专业照顾病人，用温暖陪伴病人，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健康，传递好每一份善意和希望，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护理人一辈子的真经。
1: 我记得去年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热映的时候啊，很多年轻人都说打动了自己那颗打工人脆弱的心，作为护士的于心也感同身受。这部电影似乎诠释了他在日常职业当中经历过的心路。也许你是庞大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但你却仍然有能力为病人带来温情，和同事通力合作，在重复的护理工作中随机应变。
2: 你们是？
3: 我们是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
2: 唐僧，
3: 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总还是有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2: 那个大头娃娃就想抓唐僧，骗小孩呢。
4: 别装了，两个小孩都骗不了，还装啥？
2: 你是沙僧吧？
4: 沙僧，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
2: 你最不像了，沙僧有大胡子。
5: 你怎么知道？
2: 镇上的说书人说的呀。
5: 哎，快说说还有什么。
2: 你们都没拿武器呀。孙悟空得拿着金箍棒，猪八戒拿钉耙，沙僧呢拿着铲子，还得用铲子挑着担。
4: 啊，没饭吃还得挑东西，这不欺负人吗？
2: 还有，你话太多，说书人说沙僧就两句话。
5: 哪两句？
2: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5: 还有呢？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5: 我不想当沙僧了。
2: 还有你，孙悟空怎么能哭呢？你是主角呀，你是最厉害的齐天大圣，打妖怪都得靠你呀。
6: 吃饭啦！
2: 来啦！
7: 接下来要跟我们推荐片单的是一位男护士夏小川。很多人对于护士这个职业呀，存在一点刻板印象，认为呢，它就是女性的工作。但是在护士群体当中，仅占总数3%左右的男护士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1: 是的，在临床上，男护士需要体力强壮，尤其是在危急重症病人护理方面，要能吃苦有耐力。在重症监护病房和急救等高强度岗位，男护士还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说搬运患者和操作笨重的设备等等。
7: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奇迹笨小孩》，这部影片给他带来了哪些力量呢？
8: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夏小川，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当有人问我手术室的护士都做些什么，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给大夫递手术工具帮大夫擦汗，我都会平静地讲述我的工作日常。每天一穿上手术衣，戴好口罩帽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连轴转个不停，常常一台手术就要站好几个小时，有时候遇上连台手术更是要从早上忙到晚上，腿站得发麻，脚也酸得直不起来。一旦遇到急人抢救，不管是凌晨几点，睡得再沉，接到科室电话就得立马往医院赶，一秒都不敢耽误。常年高强度的坚守，难免会有些疲惫，有委屈，也会有身心透支想要松懈的时候。每当我有这种小情绪，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翻出电影《奇迹笨小孩》，他讲的就是一个普通小伙子为了给妹妹治病，独自在外打拼，一路碰壁，一路被质疑，靠着自己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历经千辛万苦始终不肯放弃的倔劲儿，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每每看完，我都深有感触。在某些情景下，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就是这样的笨小孩吗？每天做着琐碎繁杂但也是最实在的工作，尤其是手术室护士，术前要一遍遍核对患者信息，仔仔细细准备手术器械，术中全神贯注配合医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术后耐心做好护理，叮嘱各项注意事项，我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辛苦平凡，有时还不被人理解，可我们从来没有敷衍过，更没有放弃过。这部电影就像一个暖心的朋友，轻轻告诉我，平凡辛苦都算不了什么，只要踏实认真，不偷懒不放弃，哪怕再普通的人也能做好自己的事，也能活出价值。我们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在守护生命，在成全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1: 在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电影《奇迹笨小孩》中，那群普通人为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期待，一次次扛起过不了的关。而护士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在护理危重病人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能不能赢，但咬牙走下去的拼搏感，和《奇迹笨小孩》里这群年轻创业者的内心节奏有着奇妙的相似。
9: 说了我们不回收手机。
4: 不是让你收整机，李经理，是我拆出来的零件你们收走。
9: 收零件我收它干嘛呢？
4: 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光三机之类的刺激产品，你还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我查过了，很有市场，这都是国外的报道。
9: 国外做了就要做了，我们没有拆机部门的。
4: 拆没问题，我负责拆。
9: 拆完的零件要质检，质检你就通过不了。
4: 我能通过，我保证。
9: 你凭什么保证？你就是个修手机的，要不是你读我这么多天，我都不会见你。
4: 雷经理，这跟我是干什么的没关系吧？是不是我通过质检你们就能收我的零件？
9: 你通过不了。
4: 我能通过。
9: 行，你先让我通过一下。
7: 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第二部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血战钢锯岭》，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太平洋战场上一位拒绝持枪的医务兵救助了75名受伤战友的故事。
8: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战争片，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可当我看完，第一反应就是特别共情。男主角是一名战地医疗兵，身处战火纷飞的战场，坚守本心，拒绝持枪，唯一的信念就是救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质疑，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危难时刻独自留守阵地，不顾自身的安危，一次次冲进危险之中，心里就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再救一个，就再救一个。这份纯粹的坚守，无畏的担当，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手术室就是我们守护生命的阵地，手术器械和护理工具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时时刻刻承担着守护生命的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紧急情况，患者术中突发危险，生命体征直线下降，那一刻我们和医生一起并肩作战，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患者救回来，绝对不能放弃， 哪怕再累再紧张，所有人都会迎难而上，坚守岗位。这就

0: 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本能，也是我们刻在心里的责任。这部电影让我更加懂得，穿上这身护士服就意味着扛起了一份责任，一份坚守。护理工作不只是简单的基础操作，更是守护生命，守护希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都不能轻言放弃，都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对得起患者的信任，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
1: 感谢临床护士于心和夏小川的推荐，他们的光影片单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这些影像与护士之间的关系。故事中那些或隐忍或热烈或英勇或平凡的人物，在某个关键节点给他们的选择提供了参照。护士并非天生的英雄，他们是在疲惫里反复确认职责，用重复操作打磨耐心的一群人。
2: 而他们推荐的这些电影电视剧啊，正好补充了护士精神的全部拼图，那就是因为看到他人受苦而感同身受，因为敬畏生命而做出临危不乱的专业选择。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的节目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和一种职业的连接到底能有多深呢？还记得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回顾的老电影《护士日记》吗？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
2: 1957年上映之后，位于上海市重庆南路的二医大附属护士学校，报名考试排队的人啊，从复兴公园排到了赵家浜路，很多人都换上了女主角简素华样式的发型裙子，足见这部电影影响之深远。
1: 而对于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于心和夏小川来说，无论是救死扶伤的护士，还是脱下制服后的普通人，国际护士节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束鲜花或者是标语口号，更是一种回望与理解的机会。
2: 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照护他人的手都有为自己握拳加油的时候。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6: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里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千额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5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呦，小霍，进入夏天了，你看这满眼的花海呀。
11: 哎呀，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呀。
10: 此诗我想赋诗一首。
11: 哟，这又被刺激了。
10: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有感而发。
11: 行，那您赋诗吧。
1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1: 杨万里的诗，小池吗？写的是初夏吗？
10: 哎，你可以呀。
11: 这就可以，这不唐诗三百首里的吗？
10: 那我再给你来一段啊。
11: 嗯，
10: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1: 这个有点难度了。但是我依然会。高骈的山亭夏日，以动衬静，清香扑鼻。
10: 哟，真不错呀你。
11: 我跟你讲，咱也是诗人。
10: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
11: 哎，陆游的初夏绝句讲的是季节的更替。
10: 哎呦，这又打手背上了。
11: 你这不是赋诗呢吗？我怕呀有些人没听过这诗，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10: 哎呦，这给你懂的。那行，咱接着来啊。五月的天啊，北京欢迎你。
11: 这是哪位大师的佳作呀？
10: 这是徐涛和刘源啊。
11: 他俩还会写诗呢？
10: 他俩这是说相声。
11: 哪一段呢？
10: 北京欢迎你。
1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儿演出
13: 啊，
1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13: 哪儿啊？
12: 还是咱首都北京。
1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1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为什么呀？
12: 原因有二啊。
13: 嗯，
12: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13: 哦，
12: 也热情。
13: 是，
1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1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12: 这不跟大家有个交流
13: 吗？互动，
12: 这是其一啊。
13: 其二呢？
1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13: 为什么呀？
12: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北京人。
12: 哎，北京人。
13: 北京人，
1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13: 您对北京了解吗？
12: 又了解极多。
13: 是啊，
12: 不仅了解还有贡献。
13: 有什么贡献？
12: 您看咱北京啊，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年的建都史，
13: 嚯，
1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3: 对，
1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13: 啊。
1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各位现在啊，无论您是外地来的，还是咱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0: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1: 你得有地儿住啊。
0: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1: 哦，找你能打折，
0: 一分便宜不了。
1: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0: 我推荐呀。
1: 什么叫推荐呢？
0: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1: 啊，
0: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1: 这确实，
0: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1: 那这怎么找呢？
0: 比方说啊，
1: 啊，
0: 根据您的姓氏，
1: 啊，
0: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1: 啊，
0: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1: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0: 当然能找着了。
1: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0: 对呀。
1: 哎，比方说啊，
0: 啊，
1: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0: 姓王，
1: 姓王，
0: 王八。
1: 哎哎，没有，
0: 王四，
1: 啊，
0: 八的一半，
1: 啊，
0: 王四营，
1: 啊，王四营，
0: 哎，王四营，
1: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0: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1: 那我要姓石呢？
0: 石景山呀。
1: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来。
0: 哎，就住石景山。哦，
1: 我姓马，
0: 马路上。
1: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0: 哦，马路上不行。
1: 那多多新鲜
0: 马。哎，你看，
1: 啊，
0: 有聪明人，
1: 啊，
0: 我的同行来了
1: 啊。
0: 马家铺，
1: 哦，
0: 马家楼，
1: 哎，
0: 都行。
1: 是，
0: 嗯，
1: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0: 对呀。
1: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0: 前门。
1: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0: 哪个钱？
1: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0: 哦，钱币的钱。
1: 哎，对了，
0: 住
1: 哪儿啊？
0: 金融街。
1: 这金融街没钱呢。
0: 金融街还没钱呢
1: 啊。
0: 金融街都是银行。
1: 是啊。
0: 你又喜欢钱。
1: 对，
0: 没事到银行门口
1: 啊，
0: 把钱都给我掏出来。
1: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都抬不起来，知道吗？
0: 拿副拐。
1: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0: 刘家窑啊。
1: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啊，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
1: 啊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哎，火啊，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
0: 啊，
1: 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小学，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
1: 嗯，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嗯，
0: 红领巾桥。
1: 呵，
0: 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
0: 行了。
1: 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那没听说过。
0: 嗯，
1: 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嗯，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这是当兵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啊。
0: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五和四
1: 哦，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0: 年轻
1: 没听说过。哎，
0: 嗯，
1: 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嗯，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吗？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
1: 首钢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你有七个大哥的。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专门装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哎，
1: 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嗯，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嗯 ，Lenovo。
1: Lenovo 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啊，玩乐队的哟，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哎，
1: 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嗯，还真到位吧？
1: 哎，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哦，你大姑说了啊，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吃。
0: 吃，哎，吃什么？
1: 我好去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去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哦，在东城。哦，还有一个地方也行啊，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啊，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0: 这身体真壮
1: 啊！是
0: 喝奶，
1: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0: 住啊。四姑没来啊？四姑没来，我告诉你，住奶子房。
1: 哦，住奶子房，
0: 有这地儿吧？
1: 啊，有。嗯，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包子。我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哎，
1: 错，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0: 嘻哈包铺，
1: 人家包袱铺，我爱吃包子。
0: 庆丰包子铺。哎，
1: 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0: 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1: 我爱吃个馅儿啊。
0: 爱吃什么
1: 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对了，
0: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1: 找吧。
0: 爱吃馅儿啊？
1: 对，
0: 咱们一起想啊。作为爱吃馅儿的人，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1: 还得齐。哎，对，
0: 爱馅儿得多，馅儿得齐，馅儿多，馅儿齐，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
1: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0: 西二旗呀。西二旗呀。
1: 呼哒哒。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0: 又换了。
1: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0: 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我吃苹果。
0: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儿。
1: 啊，好啊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就可以先休息了。哎啊，
1: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干嘛？
1: 我好去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像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嗯，
0: 柳荫街，
1: 嗯，
0: 随便住，
1: 这
0: 挂得儿挂，
1: 怎么号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店儿，
1: 嗯。
0: 那马家不是姓马的，
1: 嗯嗯，
0: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回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连洼，
1: 嗯，马连道，
0: 马连道，
1: 嗯，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索马里，
1: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三环
0: 的。不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哪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
1: 呀？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嗯，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0: 是，
1: 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儿，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1: 嗯，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嗯，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你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怎么洗不开了呢？
0: 那你躺着里边，躺着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我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上不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哎，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

0: 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100万？
0: 啊、嗯，
1: 一张呢？
0: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1: 一张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100万住哪儿？
1: 百万庄。
0: 干妹，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啊！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0: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1: 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这，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三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1: 了。200，您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 “zoo” 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啊，
1: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
0: 啊
1: 住着吧。
0: 这意思吗？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怎么样，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3: 啊！你别说，这相声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我这说的也不逊色呀。
3: 啊，你说的那跟人家比还是逊色了不少
2: 啊。我这还有更好的呢。
3: 什么呀？
2: 再给你赋诗一首。
3: 哎呦，你还能赋诗？
2: 我即兴的啊。紫藤挂云木，花漫宜阳春，蜜叶引歌鸟，香风留美人。
3: 哎，你别说，说的还挺不错，但是我不知道描述的是什么场景啊。
2: 哎，我描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紫藤花开的一个盛景、
3: 哦、
2: 哎，你看啊，这个紫藤花开了就特别像是给紫禁城写的浪漫的情书。
3: 嗯、确实是不错。
2: 嗯，
3: 不过这也不是你写的呀，这不李白的吗？怎么着，你改名了？为李白
2: 啊？不是，你听出来了？
3: 那可不嘛，关于北京我很了解。
2: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3: 真奇李然是我好朋友啊，这俩人对中轴线特别了解，我跟他们一起学过。
5: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6: 嗯，
5: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6: 对呀、
5: 啊、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6: 是是是，
5: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
6: 哪一首歌啊？
5: 油和米。
6: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5: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6: 啊，那是外国话，
5: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6: 您别胡说八道啊！唱歌，
5: 我和你
6: 啊，
5: 学学刘欢老师，
6: 可以，
5: 鼻音特别重，
6: 嗯，
5: 共鸣特别到位。
6: 好，
5: 注意听，
6: 嗯，
5: 我和你，
6: 我和
5: 心连心，
6: 不错，
5: 听这句
6: 啊，
5: 冻住地球村。
6: 啊，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5: 这唱到兴奋就上去了。
6: 哦，行，
5: 哎、
6: 唱上来了，
5: 唱上来了，
6: 咱接着来呀、
5: 啊。往南走啊，
6: 啊，
5: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6: 故宫可不得了啊，
5: 是不是？
6: 故宫603岁了，
5: 您听听，
6: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5: 太棒了。
6: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5: 有对联吗？
6: 您听我这上联是、啊。
5: 上联是。
6: 上联是想当初。
5: 又来了，
6: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5: 一般人不敢进。
6: 哎，那是啊。
5: 下联呢？
6: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5: 怎么样，
6: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5: 随便进去参观。
6: 哎，
5: 听他这横批。
6: 横批呀、
5: 啊、哎
6: 您得提前预约
5: 啊。
6: 咱这既是横批
5: 啊，
6: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5: 我用你提示啊，
6: 非得
5: 个字儿，
6: 非得四个字，
5: 四个字横批，
6: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5: 什么词儿？
6: 叫做传统现代。
5: 好啊，又有传统，
6: 哎，
5: 又有现代，
6: 是
5: 真不错
6: 啊。
5: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6: 对，
5: 张嘴就来。
6: 您给来了，
5: 听这个
6: 啊，
5: 天地之间有杆秤，
6: 不，
5: 哪秤砣？
6: 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5: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6: 来啊。
5: 铁齿铜牙两，
6: 哎哎哎哎，
5: 别，
6: 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5: 听这个，我张。

0: 行了，
1: 停！
0: 我让你唱故宫啊，你唱了三首电视剧。
1: 我唱这仨电视剧啊，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0: 啊，这也算呀？
1: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0: 啊，你可真能矫情，
1: 咱叫找上来了
0: 啊！行行行，
1: 接着往南，
0: 这回到哪儿了呀？
1: 到前门了。
0: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1: 是不是？
0: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1: 哎，
0: 叫做大栅栏。
1: 大栅栏啊，
0: 啊，
1: 那叫大石栏，
0: 叫大石栏。
1: 哎，
0: 北京人都叫大石栏。
1: 哎，
0: 您听我这个啊，
1: 有吗？
0: 有啊，
1: 上联。
0: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1: 就这首，
0: 商贾云集，繁华地。
1: 哦，全是商户。
0: 哎，
1: 下联呢？
0: 下联是现如今
1: 怎么样？
0: 升级改造，创辉煌。
1: 嘿，这说的不错。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呀、
1: 啊！哎，
0: 不许走车！
1: 哎，全是废话。
0: 你看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1: 你得了，你、啊、那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
0: 哎、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1: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了
0: 啊！
1: 听我唱前门啊！
0: 嗯，你来，你
1: 前门情思大伙儿谈。
0: 开始，
1: 一唱出来这样、
0: 哎、
1: 啊！你爷爷我小，
0: 去！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1: 啊！什么叫没安好心眼
0: 儿？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1: 这应该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1: 你说，
0: 我爷爷小的时候，
1: 那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0: 你怎么唱？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没听说过。再说抽
1: 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0: 是是，
1: 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哎，这是首老歌了。
1: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0: 哟，永定门呀、
1: 啊，有对联吗？
0: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1: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0: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1: 上联是
0: 上联是。想当初，
1: 好像就会这句。
0: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1: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0: 嗯，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1: 横批四个字，
0: 四个字，越来越好。
1: 哎，这不错。
0: 好不好？
1: 带头给您鼓掌。
0: 对上来了。
1: 听我这歌
0: 啊，
1: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0: 哦，
1: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0: 你来。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心、
0: 哎。不要扭了。
1: 怎么了？
0: 这首歌是不错呀。
1: 那当然了。
0: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你说呀。
1: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0: 啊、
1: 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0: 哎呀哈！
1: 啊。
0: 还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行啊，有研究。
1: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0: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1: 什么？您说
0: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1: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0: 你这上联是
1: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0: 下联对
1: 西服革履小分头，
0: 还是我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小霍
8: 啊，
7: 有没有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
8: 说实话，我觉得你应该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您说的那些诗我不都跟你说出来了吗？
7: 哎，你能不能不揭短啊？咱们俩能不能友好的聊天了？
8: 哎，说实话，你这个文化造纸确实挺高的
7: 啊。不是，什么叫文化造纸啊？那叫文化造诣
8: 啊。你也听出来了？
7: 嗨，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跟你讲啊，这个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不胜收。
7: 美在哪儿啊？
8: 美在一棵古树上。
7: 不是上古树望景啊？
8: 那古树能让你爬吗？我说的是北京的一些风景。
7: 嗯，
8: 比如说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那么5月的中上旬啊就进入盛花期了。
7: 哎，那花期能持续多久啊？
8: 10天左右吧，满树白花如雪，太好看了。
7: 哎呀，那我还挺期待的，此时我只想高呼一下。
8: 高呼什么？
7: 我爱北京。
8: 你爱北京啊？
7: 嗯，
8: 我跟你讲，不只是你爱，很多人他都爱北京。
7: 还有谁呀？
8: 金飞和晨曦呀，两位唐山的朋友也爱北京。
9: 感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有很多老艺术家在后台，待会儿我们演完之后啊，这些老艺术家一登台。
10: 你好
9: 啊。你好。
10: 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9: 咱俩这口音谁像是外地的呀？
10: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9: 不敢当，不敢当。
10: 太好了，
9: 嗯，
10: 我是北京人。
9: 呀，
10: 做个自我介绍，
9: 嗯，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10: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9: 嗯，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9: 哎，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还真不是现编的，
10: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9: 哎哎，
10: 不是，
9: 背下来俩多月
10: 了。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9: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得下吗？
10: 大证书
9: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10: 啊？
9: 什么京城什么
10: 史地政？
9: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10: 语数外？
9: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10: 双语。
9: 哎呀，还双语。哎呀，
10: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10: 哪俩字儿？
9: 导游。是不是
10: 有你那么叫的？
9: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10: 当然了。
9: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10: 我天天吃。
9: 听这发音，天天吃。哦，
10: 天天吃。
9: 哦，
10: 宫廷小吃
9: 都有什么？我
10: 像什么大串？
9: 大什么？
10: 宫廷大串。
9: 宫廷大串没
10: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9: 嗯，
10: 宫廷大串，烤蝎子。
9: 哎呀，
10: 烤蜈蚣。
9: 哎呀，
10: 烤家巧。
9: 嗯，
10: 台湾鱼丸，这都是。
9: 你等会儿，
11: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10: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9: 啊，
10: 也有传统的。
9: 你说传统的
10: 卤猪？
9: 哎，对，我得不得什么
10: 卤猪？
9: 卤猪？
10: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9: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10: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9: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10: 卤谁吗？
9: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10: 卤猪，卤煮。
12: 哎，
10: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2: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10: 还有别的呢。
12: 你说别的。
10: 炒肝。
12: 你说炒肝。
10: 水疙瘩。
12: 妈哟，水疙瘩。
10: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粘的驴打滚。
12: 嗯，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了，滚。您让大伙听这玩意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水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10: 哎，你这个人，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
12: 嗯，
10: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12: 啊，你又文化了。
10: 当然了，我问问你，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12: 什么？
10: 驴打滚？
12: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10: 他叫驴打滚，
12: 嗯，
10: 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这打滚
12: 啊。对，
10: 一头活驴在这打滚是不能吃的。
12: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10: 讨厌。
12: 哼，
10: 我问问你，
12: 嗯，
10: 这个驴在哪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又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
10: 你这个是卤猪。
12: 哎，谁说的？
10: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12: 哦，蟠桃宫。
10: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2: 哦，说这现象。
10: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2: 不知道。
10: 你看看，你看看，
12: 嗯，
10: 你个山棒槌。
12: 哎呀哈，又出新词了啊！
10: 告诉你，记住喽。
12: 嗯，
10: 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12: 什么？
10: 东便门。哎，
12: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10: 老北京的城门嘛。
12: 哎呦，
10: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
12: 嗯，
10: 北京的城，
12: 嗯，
10: 北京的门，
12: 哎，
10: 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12: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10: 这都是文化，你。
12: 哎呀，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10: 你当然了。
12: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10: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2: 我听听。
10: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12: 哎，我听听。
10: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12: 靠西边了。
10: 你看，有西直门。
12: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0: 干什么这？
12: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10: 老北京的儿化硬吗？
12: 啥？
10: 老北京的儿化硬。
12: 老北京的儿化硬。儿化硬搁中间了。
10: 哎呀，西直门
12: 啊，西直门。
10: 阜成门
12: 有。
10: 阜兴门
12: 有。
10: 和平门
12: 有。
10: 宣武门
12: 有。
10: 崇文门
12: 有。
10: 慈禧口。前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12: 双井国贸，
10: 大望路，四惠东。
12: 好了，庄家，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打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10: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2: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0: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
12: 哎呀，
10: 我再问问你，
12: 嗯，问我什么？
10: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12: 什么？
10: 北京城是谁架的？
12: 不用问，
11: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嗨。
12: 你是专家，你是，
10: 哎，你怎么能是我家的呢？
12: 谁建的？谁建的？
10: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的。
12: 哎，这倒对，
10: 对不对？
12: 嗯，
10: 当年这个姚广孝啊，
12: 哎，
10: 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2: 又不说人话了，这个，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1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2: 是
1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2: 是
10: 芭比娃娃嘛？
12: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10: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12: 什么？
10: 芭比哪吒城。
12: 嗯，
10: 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12: 那看不出来。
10: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12: 你别老师说这句了。
10: 我跟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2: 啥枪？
10: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12: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10: 烧锅炉干什么？
12: 大扎枪，我听是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10: 就那个兵器嘛。
12: 人家那

0: 什么叫火尖枪？
1: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啊，国贸37，带尖的那个。哎呀，像不像？
0: 像。
1: 像不像？
0: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0: 哦，那是火箭枪。
1: 火箭枪
0: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1: 什么法宝？
0: 就那个混天绫，
1: 万里长城啊，里边万里长城一长条，
0: 一长条的。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1: 乾坤圈，嗯，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0: 那是方的，
1: 不是，
0: 那是方的，
1: 不是，就这，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嗯，圆明园。
0: 啥
1: 圆明园？
0: 我的妈呀！
1: 圆不圆？
0: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1: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0: 他那小肚兜呢？
1: 小肚兜，嗯，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就在这一片上。
1: 哎，中间吗？
0: 啊，最有名那个啊，风火轮。
1: 风火轮很像，嗯，北四环的那个
0: 哪儿啊？
1: 鸟巢啊，
0: 鸟巢，
1: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嗯
0: 嗯，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吒是滑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不还一个呢？
1: 还啊，
0: 还一个，
1: 还一个，嗯，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地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那个
0: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你我听听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听哪儿？
1: 想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娘殿，是不是圆的？
0: 这个殿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娘殿，
1: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0: 哪吒，
1: 哪吒
0: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是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
1: 挺好的吗？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哎，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正阳门
1: 月，哎，不能搅和我。
0: 卢沟晓月，
1: 卢沟晓月，嗯，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阴腚，
1: 这别搅和，这个卢不是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哎，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这都有吧？
0: 往下呢？
1: 往下，
0: 往下，
1: 金台夕照吧，往下，
0: 往下，
1: 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0: 这又上地铁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小霍，你查了这么多北京的美景，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6: 什么？
5: 哪种花是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
6: 你要说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花，在我心中只有一种。
5: 嗯，
6: 有钱花。
5: 嗨，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6: 关于花啊，我确实不了解。
5: 哎，那我得跟你说一说啊，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是月季
6: 啊。
5: 为什么是月季呢？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啊，品种如像是会变色的光谱、粉色的安吉拉、橙色的西方大地，层层叠叠，在立夏前后就进入到了盛花期了。
6: 哦，你这么一说，北京的月季花还真的是挺多的。
5: 没错啊，而且呀，不仅北京啊有月季花，像是北海公园万福楼遗址的油菜花也开放了呀。这金黄色的花海配着红墙古建筑，形成了美妙的色彩对比。哎，我跟你说，绝对的赏心悦目。
6: 嗯，当然了，比起北海公园的花，我更想游一游北海公园的船。
5: 哎呦，你还想游船呢？
6: 那可不嘛，来北京你不来北海转上一转，这不白来了吗？
5: 嗯，
6: 而且我再给你推荐两个导游，
5: 谁呀？
6: 姜昆、李文华。
7: 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

0: 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1: 和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嗯，
0: 多大哦啊，嗯，在山上，嗯，有一个同仙人对海观景，
1: 对，叫同仙乘鹿盘，
0: 石头的，嗯，石头仙人，嗯，手里托着一铜盘子，哎，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这叫做乘鹿盘，哦，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哦，哎，他们拿这个露水，嗯，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1: 这不是蒙事吗？
0: 皇上昏庸啊，嗯，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1: 是吧？多牙碜呢，
0: 根本不好消化，
1: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0: 就是啊，嗯，遥望对岸，嗯，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1: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0: 对，嗯，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1: 对，
0: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哦，
1: 哎啊，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0: 这个龙啊，啊，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1: 对呀，啊，
0: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嗯，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1: 对，
0: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1: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0: 现在人也好龙，哦，比方说吧，嗯，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1: 哪句啊？
0: 龙腾虎跃。
1: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啊。
0: 嗯，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嗯，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1: 别这么说，啊，
0: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哎，
1: 龙爪
0: 不，那个老态龙钟，
1: 哎，有这句，
0: 一副龙相，哎呦，啊，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哎，
1: 我全都听不见了，
0: 龙太子，
1: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0: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1: 倒是爱听啊。嗯嗯，
0: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1: 可不是吗？
0: 拿蛇形容您，嗯，呵，李文华长得嘿，啊，眼睛蛇似的啊，
1: 这是难听。
0: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1: 得行了，这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0: 再比方，嗯，您是属什么呢？
1: 我是属小龙的。
0: 小龙是什么？
1: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你的。
0: 大家都爱说小龙，嗯，不爱说蛇，嗯，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1: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对，嗯，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1: 好，
0: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嘿，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1: 好，
0: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嗯，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嗯，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哎
1: 呦，人在画中游，
0: 您要是往里一走，嗯，
1: 怎么样，
0: 攀岛而上，啊，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1: 我这显魂呢。
0: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1: 那非摔下来不可。是，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0: 您不锻炼锻炼？
1: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0: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1: 好
0: 啊，嗯，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嗯，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1: 对，
0: 亭子里边有石碑，嗯，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呵，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哎
1: 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啊，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 哎，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1: 哎，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嗯，照得美一点。
1: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嗯嗯，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1: 我这演杂技呢，
0: 啊，不是摆姿势吗？
1: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哎，
1: 对
0: 的，
1: 普普通通。哎，
0: 给您穿上点古装。
1: 哎，化个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1: 那好啊，
0: 蹬上朝靴，嗯，穿上蟒袍，嗯，您再剃上头，嗯，捧上几本藏经。
1: 对，我整个一喇嘛。嗯，
0: 丰富生活的乐趣
1: 倒是有点意思啊。
0: 嗯，顺塔背而下，嗯，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印于密林， 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呵，像您，您是文艺战士啊，嗓子不错吧？
1: 咱嗓子还行啊，嗓子行。
0: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1: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0: 那当然了，
1: 我试试啊。
0: 是，哎，
1: 是。
0: 那您来一声啊，
1: 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0: 是吗？
1: 啊，是是。
0: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1: 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1: 回头把狼给招过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1: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你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1: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啊。
0: 那您可以到仿膳。
1: 嘿，这地方有名。
0: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1: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拉的都不要，呵，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1: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0: 喂鸡呢？
1: 不是，那怎么吃？
0: 也是爬拉着吃啊。
1: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的。
0: 吃鱼讲究是活鱼，
1: 对，欢蹦乱跳的。
0: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啊，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
1: 还活着呢。
0: 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呼，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嘿，这
1: 谁吃谁呀？
0: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1: 好吧，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0: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啊，
0: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轻功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1: 好吃。
0: 两盘芸豆卷，嘿，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好啊。
0: 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饼子吗？
0: 贴饼子干嘛？
1: 你不是说窝头？
0: 小窝头。
1: 哦，那小个儿。
0: 过去奉侍太后的。
1: 对对对。
0: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哎，栗子面做的吗？
0: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俱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1: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0: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1: 这倒是。
0: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0: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1: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0: 那您就上桥，在桥不
1: 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0: 那您划船，小船在
1: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0: 水也没多深，
1: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0: 您或者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1: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最近改编自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咱们呢就借着这个热乎劲儿，带大家走进秦腔的世界。我也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叫跟着主角去听戏。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一边听故事，一边听秦腔，一起走进那个高亢苍凉又炽热的秦腔世界。上期咱们讲了一秦娥的开腔，一个烧火丫头一嗓子惊了天。今天第二期咱们聊点甜的，又酸又甜的那种，聊爱情，名字就叫台上许仙台下人。说这一秦娥在宁州剧团的时候啊，团里有一个生卷演员叫风萧萧，长得帅，唱得好，是团里的台柱子。台上他演许仙，台下他是很多小姑娘心里的许仙。 而一亲娥呢，还是那个不爱说话见人就脸红的乡下丫头，脸上还有锅灰的印子呢，手上全是练功磨出的茧子。按理说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着，可剧团排白蛇传，风萧萧演许仙，一亲娥演白素贞，舞台上的两口子天天在一起排戏对词儿走台步。您想想那个画面，许仙和白素贞西湖边上下雨天，许仙把伞递过去，白素贞低着头接过来，四目相对，眉眼之间那可全是戏呀。排了一遍又一遍，台上的默契慢慢变成了台下说不清的东西。话说有这么一回，排完了戏天已经黑了，两个人走在剧团的院子里，谁也不说话。风萧萧忽然停下来，看着一亲娥说了一句，哎，你今天的借伞那一场演得好。就这么一句没了，可一亲娥的心砰砰直跳，她活了这么大从来没人这样夸过她，不是客套，是真的看见了她的好。小说里这一段写得特别细腻，一亲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就是觉得这心里头啊热热的痒痒的，可能这就是喜欢吧。一个在台上演痴情女子的演员在台下也动了真心，所以呢今天上半时段的第一段唱，董浩为您选了秦腔白蛇传里的借伞。借伞是白蛇传里最美的一折，西湖边上下雨天，许仙把伞借给白素贞，两个人的缘分从这一把伞开始。这一折里的白素贞还不是后来那个被压在雷峰塔下的悲情女人，她是一个刚动了心的姑娘，眼里闪着光，唱腔里带着笑。您听的时候啊，也可以想想一亲娥，她和风萧萧一起排戏的那些日子，应该也是她这辈子最甜的时候吧。嗯，

西湖子上游人甚多，倘若赶上前去，有些不便。

0: 还打两三位，那他要使劲的划船呐、啊！
1: 小姐，
2: 谢谢。

0: 船舱门到了，你们下船吧。
1: 船钱，
2: 我不多了。
3: 多谢，
4: 谢谢相公。
1: 不必多谢，请来下。

0: 正生气。
1: 慢着，小姐，
0: 你看这玉环
1: 压得轻，二位大兄
0: 干脆还也行。
1: 莫说话，就是当心。
2: 娘，娘儿相公，都莫下去散。
3: 相公娘儿不想来气，
0: 这就太不公了。
3: 公干，公干，小情侣死在哪里呀？

唱段里白素贞唱的是玉官人真乃是良缘巧凑，声音往上走，带着笑意，带着羞涩，这是爱情最好的时候，什么都还没发生，什么都还来得及。易秦娥也有过这样的日子，那些和风萧萧一起排戏的黄昏，应该是她这辈子最明亮的时光吧。可惜好景不长，这段感情没有开花结果。剧团里有一个叫刘洪兵的看上了易秦娥，这个人有权有势，死缠烂打，风萧萧呢性格软，不敢争不敢抢，他眼看着刘洪兵把易秦娥从自己身边抢走，一句话都不敢说。后来易秦娥调去了省秦腔剧团，两个人就都这么散了。多年后两个人再见面，风萧萧早就改了行不唱戏了，易秦娥呢已经是名震一方的秦腔皇后，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风萧萧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还好吧？易秦娥点了点头说好，然后两个人就没话了。小说里这段写得特别克制，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质问你当年为什么不争一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中年人站在那儿，客客气气地说了两句话，然后各自走开。可越是这样越让人难过。易秦娥后来跟人说起风萧萧，只说了一句，他是个好人，就是胆子太小，就这一句，所有的酸甜苦辣全在里面了。一个在台上演尽痴情女儿的角儿，在台下却没等到那个人的一句话。上半时段最后呢，董浩再陪您听一段秦腔探谣。探谣讲的是王宝钏的故事，苦守寒窑18年，等丈夫薛平贵回来。18年呐，朋友们，人生有几个18年？可王宝钏等了，她不闹不怨，就是等。这段唱里，王宝钏的母亲来寒窑看她，劝她回家，她说我不回，我等她。您听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易秦娥，她没有等谁，可她也没有等到那个该来的人。一个是等了18年没等到，一个是连等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两个哪个更苦呢？

用

王宝钏等了18年，等来了团圆，一秦娥没有等，她连等的机会都没有。白素贞借伞的时候，不知道后来会被压到雷峰塔下。王宝钏挖野菜的时候，不知道薛平贵会不会回来。戏里的女人啊，都有个盼头，可一秦娥的盼头早就断了。上半时段，我们听了白素贞的心动，听了王宝钏的等待，两出戏，两个女人，一个甜，一个苦，可她们至少都有过那一刻，借伞的那一刻，或者等一个人的那份心。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听的是真正的生旦对唱经典《花亭相会》。这出戏里的两个人和一秦娥风萧萧可以说是太像了，也是从陌生到试探，从试探到相识。可结局呢？一个团圆，一个散场。半年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山，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最近啊，改编自陈燕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咱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借着这个热乎劲儿啊，带大家走进秦腔的世界，为您特别制作了跟着主角去听戏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二集，台上许仙，台下人。上半段我们听了白素贞的心动，王宝钏的等待，戏里的女人至少都爱过等过，一青娥呢，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爱就散了。下半时段这出戏叫做花亭相会，是一出生旦对唱的秦腔经典剧目，从头唱到尾，没有武打，没有复杂身段，就靠两个人的嗓子唱出了一段失而复得的爱情。先跟您聊聊剧情啊，这里边啊说的是高文举中了状元，被丞相应招为女婿，他老家有个妻子叫张梅英，毫不知情，还以为丈夫变心了。张梅英是一路找到京城，流落到丞相府里当丫鬟。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在花园的亭子里碰见了。有意思的是啊，高文举没认出自己的妻子，张梅英也没认出自己的丈夫，两个人就你一语我一句的试探。男的问你是谁家姑娘，女的说我是来找我丈夫的。男的又问你丈夫是谁，女的开始诉苦，越说越委屈，越唱越伤心，到最后两个人终于相认，抱头痛哭的故事。你要问了，为什么第二期讲爱情的时候选这出戏，那是因为啊，花亭相会里边那种面对面不相识的试探，和一青娥风萧萧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有点太像了呢？风萧萧在台上是个敢爱敢恨的许仙，台下呢却连一句我喜欢你都说不出口，这不就像花亭相会里那个不敢认妻的高文举吗？张梅英一个人在亭子里，想想这些年受的苦，她不知道对面那个人就是她丈夫，她就是唱，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全倒出来。她的声音从平静到激动，从激动到哽咽，一段唱下来像一个女人半辈子的苦水。张梅英的苦是明明白白说得出来的，她敢唱敢哭敢问，可是一青娥呢，她却不会，她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苦，她的苦都在戏里头了。他演白素贞的时候哭了，那不是白素贞哭，是他自己哭。他唱李慧娘的时候冤枉，那不是李慧娘的冤，是他自己的冤。小说里边有一句话董浩印象非常深，说一青娥在台上唱着唱着，忽然这眼泪就下来了，台下观众以为他演得好，掌声鼓得山响，只有教他的老艺人苟存中看出来了，老人在台上抹着眼泪说了一句，嗨，这娃把自己当戏里的人了。这就是秦腔艺人的命，你受的苦越深，你演的悲戏就越动人，可让你成名的恰恰是你那些不愿意回想的苦。秦腔花亭相会里最动人的部分要数相认了，高文举听张梅英唱了半天，越听越觉得不对，这唱的不就是我媳妇儿吗？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丈夫可是高文举？张梅英一愣，抬头再一看，这不就是我丈夫吗？两个人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这段对唱啊，是花亭相会里最精彩的部分，声角和旦角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18年的相思误会委屈全都给唱出来了。声角的声音儒雅含蓄，藏着心事，旦角的声音呢直率炽热，把委屈全抖出来，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两根绳子拧成一股，越拧越紧，到最后相认的那一刻，啪的一下松开，观众的眼泪也一块下来了。

花亭相会的结局啊是大团圆的，可以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易秦娥和风萧萧呢，他们没有团圆，他们连相认的机会都没有，就那么散了。有人说啊，易秦娥的爱情悲剧是因为风萧萧太懦弱，也有人说是因为易秦娥太傻，不懂得争取。可董浩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年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白蛇传》的日子，那些在院子里一起走台步的黄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留在了戏里了。也就像这小说里边写的，台上的夫妻是假的，台下的心动是真的。编剧陈燕在书里借剧作家秦巴娃的口说过一句话，主角不是那么好当的，不仅要有过硬的功夫，还得有过硬的承受能力。您问承受什么呢？承受着掌声之后的冷清，承受舞台之下的孤独，承受那些你爱过却没能留住的人。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从白素贞借伞的心动，听到王宝钏寒窑的等待，再到张梅英花亭的团圆。戏里的女人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易秦娥呢，她可能谁也没等到，可她把自己嫁给了舞台。易秦娥在台上与风萧萧演了一出白蛇传，台下却没能演完自己的爱情。秦腔里边的爱情戏大多是大团圆，但现实中的主角往往是错过的那一个。这期节目啊，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易秦娥的成名作《游西湖》。她在里边演一个女鬼，会吹火，一口气吹36口。您可能要问了，这广播节目怎么听吹火呀？我告诉您呢，这火是看的，冤是听的。下期咱们来听李慧娘的冤魂怎么唱冤屈。好了，今天的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跟着主角去听戏，本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准时和您相约。您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上收听往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5: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玄德立刻拜单福为军师，单福啊，开始给他操练人马，演兵布阵，井井有条。玄德是挑大指赞美啊，自己一想，哎呦，这回我身边可有了能人喽。玄德高兴得不得了啊。单福在新野这一练兵，让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知道了。曹仁现在在哪儿呢？ 他屯兵樊城。曹操在樊城这儿安排了20000精兵，派大将曹仁在这儿镇守，给他配了一个偏将李典。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视惊乡啊。如果说曹丞相哪天一进兵，那曹仁就是他的马前第一路先锋官了。所以曹仁在樊城这块屯扎着。探报来这么一报，曹仁一听怎么着？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每天排兵布阵，他要干什么呀？曹仁立刻把他手下的将官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大将军，您不用问了，这事情明摆着呢，这刘备啊，是想取咱们的许都，要不然他干嘛这么昼夜加紧练兵？我说呀，您应该赶快传令，派一哨人马，把新野拿过来，把刘备擒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咱们丞相早就想把刘备杀了，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嗯，曹仁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可是谁愿讨这令呢？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是河北袁绍手下的两员降将吕旷、吕翔，亲哥俩。大将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您把这令箭就交给我们弟兄吧，我们自从投降丞相以来，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您只要交给我们一哨人马，我们到那儿取下新野，把刘备的人头交在您的面前。曹仁一听好，他把令箭就拿起来，慢着，旁边有人给拦住了，谁呀？正是曹仁手下的副将李典呢、啊。大将军，这人马发不得，怎么了？没有咱丞相的将令，丞相派咱在樊城这儿是监视荆襄九郡，刘表有什么活动，如果要是刘表有什么动向的话，咱们马上禀到许都，听丞相定夺，现在没有丞相的将令，您无故兵发新野，这一旦要闯出什么事情来，可不好办。嘿，曹仁看了看李典，撇了撇嘴，李典，你这怎么了？你这想哪儿去了？虽然丞相有令让我在这屯兵樊城监视荆襄刘表，那刘表派刘备住在新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整天在这儿练兵，我不打他还留着他呀？小小的新野不过弹丸之地，刘备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你不必多说了，立刻他给了吕氏兄弟精兵5000去取新野。这曹仁呢、啊，自从跟着他家曹丞相平定北方取4州之后，呵，他是傲气十足啊！他认为曹家可以争衡于天下，不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曹丞相的对手。所以今儿他不听李典的劝阻，叭叭令箭就扔下来。二吕接令之后，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被新野杀来了。早有探马报与了刘备，玄德立刻把单福先生请来了。单先生，这可怎么好啊？曹仁由樊城派来大队人马，要取咱的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单福一听，使君勿忧啊，这您不用发愁。您问明白了吗？是谁率领人马来的呀？说是河北两个降将吕旷、吕翔。哦，那很好啊。玄德一听啊，曹仁派这么多人马来取咱的新野还很好，不知好于何处？使君您想啊，咱们现在练兵是正用兵啊， 也缺人，也缺刀矛器械、辎重、粮台。这曹仁呢，把这些人马派到咱这儿来，这是给咱们送寄养来了，送军马来了，您能说不好吗？哎呀，玄德摇了摇头，不明白单福这是个什么意思。单福当即传令，让关羽领兵一千，埋伏在敌军的左侧，听这盒号炮响为令，往外杀。让张飞领一支令，带一千人马埋伏在敌营的右侧，也是听这盒炮鼓响为号令，往外冲杀。然后单福告诉玄德，您带着赵云将军迎敌打去吧，没事儿。哎呦，真挺坦然，还是，而且还嘎巴脆，就这么办了。单福的令刚传出去，探报来了，说二旅人马已经接近新野地界，玄德带领子龙和单福把合成人马全带出来。合成人马才多少人呢？2000多人。关羽带走一千，张飞带走一千，就剩下这么些人。您想想，玄德一共在新野才待了多少日子，这些人马就不算少了。把两阵队员之后，吕旷来到阵前，让玄德马前搭话。玄德往前一催马，用鞭子一指吕旷，噔，大胆曹将，为何无故领兵犯我境界，是何理也？呵，玄德还挺横。吕旷在马上一看，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就这么点人啊。哎呀，吕旷差点乐了，他乐自己，我这令抢对了，我这功算立上了。休得啰嗦，我奉大将军曹仁将令前来取你的首级。由打玄德身后飞过一匹马来，赵云就杀上来，到阵前是举枪就刺，吕旷急驾相还，玄德一拨马回去了。玄德的马还没到自己的阵脚呢，就听阵上大叫一声，玄德回头一看，真痛快啊，吕旷让子龙一枪挑于马下。玄德这个高兴，赶快他把令旗这么一举，三声炮响就杀过来。吕翔一看他哥哥死了不好，赶快就往下拜，没走多远，当一声炮响，杀出一员大将，那是关羽关云长。只一个回合呀，就差点把吕翔的脑袋给取下来，一青龙刀把他头盔砍掉了，吓得吕翔啪的马鞍桥上跑。又跑了没多远，倒又一声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我的天哪，吕翔刚想把手里这刀举起来，这刀还没等举呢，张飞骑马到跟前，咔，一枪把吕翔由打马上给挑起来了，啪，往地上一摔，张飞的马童过去就把这家伙脑袋给取下来了。张飞感情暗暗地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什么规定？只要是我四弟子龙挑一个，我就挑一个。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江夏时候，赵云不是一下子把张武挑了吗？他就把陈孙给挑了。今儿又这样，这一通杀呀，把曹将曹军几乎来了个全军尽没。哎呦，刘备这个乐呀，简直乐得合不上口了。怎么呢？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也没打过这么个痛快仗啊！把曹兵曹将杀得这样啊，那曹操在官渡战袁绍的时候那多厉害呀，今天会让我杀的打败？哎呀，玄德想来想去明白喽，正像水晶先生说的那样，原来我一直颠沛流离，是我身边没有能人呐，今天打这大胜仗，这是多亏这位单福先生。玄德仔细想，嗨，什么单福先生，您就是那伏龙，再不然就是那凤雏，这单福啊准是个假名，蒙我呢。 哎，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我也不言语，是早晚有一天您必然自己得说出来。玄德越想越高兴，长着德胜骨回到了新野，他是犒赏三军呢。吕旷、吕翔带着人马来取新野，一共来了5000多人，回去多少呢？也就是30来个吧。这30多人回到了樊城，跪在曹仁面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仁就火了：“好你刘备，胆敢伤我大将，把我这几千人马都给我打散了，这还了得？哎呀，我要亲自领人去取新野。”慢来慢来，李典过来给拦住了：“大将军，您不能亲自带着人去新野，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派2旅去打刘备。刘备现在兵强将勇，那新野不是可以轻易就能取下来的。再说丞相的将令是让您在这儿镇守樊城，监视荆襄，没让您去打新野，您怎么能这样轻举妄动呢？如果您一定要兵发新野也行啊，您必须啊得禀报丞相，请他老人家下一指令，再不然就请丞相亲自带兵把这新野城拿过来，那时候灭刘备也不迟啊。”哈哈，曹仁一听，用得着吗？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惊动丞相？就这小新野城，就刘备手底下那点人马，我到那儿把他灭了不就得了吗？你做我的正印先锋，咱们马上兴兵。李典摇了摇头啊，这我劝他他也不听啊。大将军，要不这么着吧，您呐领兵打新野，我留在樊城这儿看家得了。咱们得小心点，别竟为了打人家一不注意再把樊城丢了。你瞧你瞧你，哎呀，曹仁一想李典，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畏首畏尾呀，干嘛看家呀？樊城是万无一失啊，你就跟着我去吧。要不还是我留下得了。我说李典，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跟我有二心呢？李典吓了一跳：“大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怀二心呢？这不得了吗？要没有，一同兴兵。”“遵令。”李典没办法了，曹仁传下将令，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新野来了。这下子又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呢？那曹仁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的名将啊，他厉害着的呢，他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打新野城来，这小小的新野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啊？玄德立刻找单福先生商量，曹仁亲自统兵来打新野，这应该如何应敌呀？单福先生微微一笑：“使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啊，他是非来不可，我早已做好安排，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新野城的厉害。您别看这地方小，可不好啃呢，他想把新野拿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说着单福拿起将令来告诉云长：“你必须如此这般。”云长领令就走了。然后单福先生又把三将军张飞派出去，这回派兵啊，不像第一次，第一次说得很清楚，说谁在敌之左，谁在敌之右，这次呢都是福尔交代的，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把这两支人马派走了，单福先生这才跟玄德说他这用兵之法，玄德是调旨称赞。单先生刚把人马派出去，有人来报曹仁讨战，单福先生请玄德带队迎敌。玄德领着人马杀出城来，把队伍裂开阵脚压住，这么一看，哟，玄德一愣：“ 怎么了？这曹仁要干什么呀？这人马怎么这样啊？不像平常两军对垒的样子。现在一看，曹仁把这人马全都疏散开了，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块儿。你看着挺乱吧，要是仔细这么一端详，还挺整齐。玄德莫名其妙了，感情曹仁在新野城前布了一个阵。曹仁一看刘备领人马出来了，他往前一催坐骑，大声喊叫：刘玄德，你可识此阵？你认得我摆的这是个什么阵吗？玄德哪认得我，一下子就让人家给问住了。曹仁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谅你也不识，你能认识我这个阵吗？你既不认识，我劝你刘玄德赶快是下马归降，在我的马前受手，把新野四门给我打开，不然今天我要把你这座城池杀个鸡犬难存。哼，你瞧曹仁这气魄。就在这功夫啊，玄德低低的声音问身边的单福：单先生，他这叫什么阵呢？单福早就看明白了：师君您告诉他，他这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八卦分阴阳，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今天曹仁摆的这个是个阴八卦，如果我们要从生门井门开门打进去的话，那就万事大

0: 曹仁听了，你这是一座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按阴阳八卦所摆，你这是……玄德一着急差点忘了，心说他这是阳八卦是阴八卦来着。哦对了，阴八卦修生上度，经死井开，小小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哦呦，把曹仁吓得一哆嗦。我说他心想，这刘备不光是净卖草鞋来着，有两下子呀，居然一眼就把我这阵给识破了。刘备，你可有胆量与我阵中一会，敢进我这阵吗？玄德一听，嗨，小小的金锁阵何须我破，就你这阵势还用我进去打去啊。说到这，玄德往旁边一带马，他派子龙率500精兵由打生门东南往里杀，由景门正西往外杀，一下子就把他这阵脚给他冲乱了。子龙领命飞马向前杀进阵中，那条枪就像出水蛟龙一样，枪这么一摆，那曹兵曹将是纷纷落马呀。这一下曹仁就傻了，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从生门往里杀，由井门往外杀呀，这叫我怎么抵挡啊。当时玄德一摆令旗，大军就掩杀过来，杀的曹仁兵退30里，又胜了。玄德呀，吹吹打打，率领人马回了新野了。曹仁这窝火哟，这回他服了。服了谁了？服了李典了。哎呀，李典呐，你说的不错呀，刘备这兵这么精，将这么勇，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凭这金锁阵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他给我破了，打我个措手不及。李典一听，得了，大将军，您也别叨念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樊城。哎，打了个败仗怎么能回去？今夜晚间我要偷营劫寨，偷偷打进他的心眼。不行不行，李典一听，那可使不得。我看刘备用兵很精啊，这个营不能偷，咱可别接连上他的当啊。哎呀呀，怎么能打个败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早餐战饭，二经动身。不是离新野20-30里呢吗？二经动身能来得及吗？这么多的人马，甭说二经，三经也来得及，那一动身就到啊。说是往新野杀，人家刘备的人马没在城里，在城里等你把城给围住，那哪行？人家营寨离城还10多里路呢。曹仁就摸到大营来了，还真顺当，一兵一卒都没有拦挡他的。等他摸进刘备的大营来一看，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好！曹仁一想，上当了，他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寺外一阵鼓响，就把曹仁给包围起来了。这一通杀呀，把李典、曹仁给杀的是到处乱撞。他们领着残兵败将，也不知道这是往东南西北哪边跑呢，都让人家给追晕了。只见前面白亮亮一条大河，刚到河边这儿，叨叨一声炮响，唰，大旗这么一摆，曹仁一看，张飞，别过去，快！他们赶快想扭头跑，张飞就杀过来。幸亏呀，李典保着曹仁的驾，要不然呢，今儿个就让张飞用丈八矛把他给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一直到天光大亮，远远看见樊城了，他这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怎么说算回了家了。可是仔细一看，这樊城的城头上是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曹仁心想，行，我留下看家的这些人倒是挺稳当，还真不错。走到护城河前一看，吊桥高悬，太对了，吊桥放着，那有敌军来了怎么办呢？得悬着呀。曹仁吩咐交城手下人，这才喊大将军回来了，赶快放吊桥啊。没动静，怎么回事啊？守门官睡着了，再喊，连喊几声，忽然间听城楼上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随着这一通鼓声，唰，在城楼上飘起一杆大道旗来。曹仁瞪眼一瞅，道旗上一个斗大的官字，他心里就一哆嗦。只见旗下站立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左边站着一位年轻小将，面白如玉，手持宝剑；右边站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肩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哎呦，关羽！关公用手一撕长髯，曹仁将军，云长在此是酒后多时。曹仁呢，二话没说，拨马就跑啊，马不停蹄逃回许都。他一边走着一边问，封人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曹仁这才知道，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哈哈，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好你刘备，好你单福，等我曹仁回到许都，禀过丞相，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西野，报此失城之辱。曹仁回许都了，把曹仁打跑了，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叫刘辟，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他对玄德十分亲热，在家里都设宴款待玄德。玄德一看刘辟身旁有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特别精神，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呢？刘辟一听，哎呀，皇叔您不知道啊，这是我一个外甥，他姓寇，叫寇峰，哎，不幸父母双亡，我就把他给收养在这儿了，还会点文武呢。刘辟说着，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皇叔您这么喜欢他，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玄德点了点头，那也好， 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是特别高兴。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连连打了胜仗，得了这么多的人马，还取过来了樊城，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刘备告诉寇逢赶快磕头，寇逢双膝跪倒，口称义父，玄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刘备这么一想，哎，皇叔啊，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逢了，干脆就让他姓刘吧，从此就叫他刘封得了。玄德一听呢，那更好了，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玄德领着刘封来到县衙，让他见过二叔云长、三叔翼德。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您已经生子刘禅，就是阿斗啊，有儿子了，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云长这是好意呀、啊，他这个话外有音，那意思就是大哥，您和我收义子官平不一样，您呢是君，我是臣，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玄德听出来，二弟不必多虑，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不会有什么乱子。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玄德和军师善福一商量，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玄德和军师善福是班师回新野。玄德回了新野了，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曹仁一进丞相府，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哭了。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哎，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镇守樊城，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丞相，您把我杀了得了，我真对不过您，我给您闯了祸了。曹操更纳闷了，你能闯什么祸呀？我把樊城丢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我不听李典的劝告，我还说他有二心，现在兵也完了，将也死了，樊城也丢了，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哦，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呢曹仁是他的大将，是他的兄弟，他也不忍得治罪。曹仁，丞相，我来问你，你这么大的本领，那么多的精兵，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那么你都占不了新野，打不了刘备吗？
3: 是啊，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
2: 怎么？曹操听了那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们两个眼睛就瞪起来。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有个军师，什么人？
3: 我打听明白了，他叫善福。丞相，这个人可太厉害，
2: 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呢。好了好了，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如今闹成这个样子，把我的樊城也丢了，哼，退下歇息去吧。
3: 丞相，您怎么发落我都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
2: 不用你多讲，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赏了李典，然后他坐在书房这儿这么一想，哎呀，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叫什么善福，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
4: 不行，
2: 我得打听打听，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曹操啊，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了。这些谋士，你瞅瞅我，我看看他，大家在一起议论善福，哪儿这么个人啊？不认得，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赶快告诉丞相，说我们不认得啊。曹丞相一想，不认得不要紧，你们议论议论，再慢慢的打听打听。兵书说得明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师，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这个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了。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冒染风寒，什么病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

0: 正在床上躺着呢，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善福的人，谁都不认识。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善福，怎么无端提起善福来了呢？他手下人就说了，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跟刘备打了几仗，是连连败阵。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善福，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问问这善福是哪儿的人。曹仁也打听明白了，说善福是颍川人。哦，程昱一听，哈哈，原来是他，不得了不得了，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下人们都愣了，先生，您认识他，不必多说，赶快给我更衣。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一进门，曹操正看书呢，他看程昱进来了，曹操把书本一合，呵呵呵，先生此来是为善福之事吗？一言就给道破了。程昱点点头，啊，丞相，您猜得对，我正是为这善福来的，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不错呀，你认识此人吗？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他自幼习武啊，爱练，有一身好功夫，而且是好打不平。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红过脸，可是他为两世旁人他可没少出力。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啊。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他一气之下把那个贪官给杀了，然后他是披发涂面提头过世，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抓住把他绑在车上，让全城的人认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因为他行侠好义，见义勇为，逼着官府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人给押起来，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此人一走之后便走名山大川，拜访名人贤士，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复姓司马，单字明辉，人称水镜先生。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哎呀，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到刘备那儿去了？难道说是水镜先生荐举的不成？程昱说着，曹操就这么看着程昱。程先生所说的这些话呀，曹操是一个字没落都记住了，他是不住的点头。哦，原来这个善福如此厉害。哎呀呀，丞相，他不叫善福。哎，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是啊，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这个人家住颍川呢，姓徐名树，字元直。哦，程先生，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程昱一听，比我？哎呀，丞相，那怎么比呀？哦，如此说他比不得你。不是，他胜强我十倍，我十个程昱呀也不入元直。哎呀，哎，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嗯，程先生一愣，丞相，您因何发叹？哎，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看来呀， 刘备羽毛将锋，老夫焉能不忧？刘备翅膀就要硬了。这是曹操心里话。他自从灭袁绍平定北方之后，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得江南一统天下。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孙权孙仲谋，再一个就是刘备。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千八百人，今儿个跑到这儿明儿跑到那儿，曹操挺高兴，他可不能有人呐。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这怎么得了？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这又何必呢？丞相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曹操一听，什么？徐庶过来辅佐我啊？嘿，程昱，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能啊。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哎呀呀，曹操乐得站起来绕过桌案，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丞相，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他是个孝子，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把他叫来，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一听，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程昱，这事由你去办，备厚礼去请徐母。遵命。程昱收拾了收拾，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到了徐庶家里，一见徐母先把礼物呈上，然后程昱这才说，伯母啊，您不认识我吧？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跑到许都去，他藏到我家里了，可能是上了点火着了点急，冒染风寒病到我那儿了，病势挺重，他不能来看您，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你们母子见个面。徐母正惦记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徐庶的去向，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甭管离着三千六五千七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那时候多难呢，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说话很有礼貌，当然了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那派头不小啊，徐母就信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程先生，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吧。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到了这儿徐母就明白了，他们是把我诓来的。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生气也没办法，已经来了。曹操亲自来见徐母，一见老太太他深施一礼呀、啊。哦，老人家您一向可好？徐母看了看曹操，你是什么人？哦，老人家，我姓曹名操字孟德。哦， 徐母点点头，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并没赐座，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
1: 哦，我向您告座。
0: 他坐那儿。老人家，您有一爱子徐元直。老太太点点头，正是我儿徐庶。
1: 哦，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
0: 哎，很不幸元直现在在新野呢，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这事儿您不知道吧？
1: 嘿嘿，据我孟德看来，这真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多么的可惜呀。
0: 老人家呀，您写封书信吧，把您儿子叫回许都，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他一定高官得坐，纵马得骑，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到这儿，曹操偷眼看了一眼老太太。曹操这套话挺厉害，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这可是杀头罪呀，吓唬吓唬老太太，然后又说徐元直好比一块美玉掉泥里了，他想拿这个感动感动老太太。如果你要写封信把你儿子招来呢，皇帝对他必有重赏，拿这个升官和发财引诱引诱老太太，看你呀动不动心。曹操看错人了，这位老太太可不比一般的老太太，他是满腹经纶，提笔能文呐，老人家是才华过人。曹操那说着，徐母就这么看着他。等曹操把话说完了，徐母这才问他：“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

0: 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0: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里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千额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一扇时间之门。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广东作家茅盾新人奖获得者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如果记忆可以篡改，爱情还有没有真心？如果生命能够备份，死亡是否还有重量？陈崇正的《后人类预言》将潮汕乡土作为未来起点，用13个彼此呼应的科幻故事追问技术时代最原始的命题，那就是当数字分身取代自我，当神话被硬核解构，人类在爱、孤独与别离中将如何自处。陈崇正说，技术越是锋利，人心越需要柔软。每天一本书，我们在这里重新思考，我们是谁？
1: 后人类预言是第5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0: 我们品味书香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陈崇正之前的一部长篇小说《归巢》，那是一部写潮汕人家国情怀的小说。那今天我们介绍的《后人类预言》是一部科幻小说集。节目的开始，先请陈崇正给大家讲一讲这部小说集的情况。
1: 确实很多听众朋友认识我是从《归巢》开始的，那是一条沿着红头船过帆的航迹，看见了潮汕百年家国史的一条道路。而我的这本新书《后人类预言》可以说是我往前走的另外一条路，它收集了我这十多年来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想象。这本书呢，收录了13篇小说，表面看啊，它是科幻，但其实我把它称作科幻现实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写的是未来，但映照的全部是当下的生活啊。比如说开篇的原住民俱乐部，我讲的是一个数字生命世界里边的这样一个月眉谷啊里边的生活啊，那些曾经拥有过肉身的人类的原住民拒绝去备份生命啊，他们认为死亡必须拥有唯一性啊，这其实是在追问，如果人可以被无限复制，随时重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比如说在循环里边写一个在网游世界里无敌的顶级玩家啊，那么在现实中却充满了恐惧啊，他不敢出门啊，最终呢走向一场实验啊。我想探讨的是虚拟身份啊与真实身份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撕裂。那么像另外一个小说《虚度》啊，这个小说里边我就探讨了关于当下的现实啊，比如说我们把耳朵都改造成为手机了啊，当人体的器官可以一件一件被替换，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这些故事看起来是在写未来的科技、记忆的编辑、生命的备份啊，数字的分身。但其实呢，每一个科技设定背后啊，都有一个很朴素的情感问题：人会变吗？啊，爱是假的吗？死亡可怕吗？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这本小说集呢非常贴近当下，虽然它是科幻小说啊，我觉得讲得很对啊，因为科幻呢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的融为一体了。
2: 作者陈崇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归巢》《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碧河刀客》《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命运博物馆》等，曾获第5届茅盾新人奖、广东省5+1工程奖等奖项，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这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后记当中的一段。在这段文字中，陈崇正回忆了从20多年前自己刚开始接触互联网，到如今 AI 已经开始深度介入我们生活的这个过程。正是这其中的巨大变化，让他开始创作这部科幻小说集当中的故事。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2003年，我们宿舍有了第一台电脑，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大学同学凑钱购买的组装机，平均每人800元。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制定了一张使用时间表。那时候打电话还习惯到楼下的电话亭，在校园网接通之前，上网只能在电脑上插上电话线，费用按分钟计算，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口气打开要看的网页，然后离线浏览。这台电脑的显示器是个长方体，屁股伸得很长，刚开始我们都很爱惜，用一块窗帘盖住保护它。后来几乎每个宿舍都用上了电脑，这个总是出故障的电脑就显得没那么尊贵了。雨季连绵时，我们就会把袜子放在显示器上烘干，而我就是在蒸腾着臭袜子气味的屏幕前，用键盘敲字完成了我的首部小说。而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从电脑互联网到手机移动网络的跃迁，然后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作家的创作，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如果把时间之轴再往前推，推到20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在干什么？我生活在农村，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对着草树发呆，看着鹅群在池塘里洗澡。如果不是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想象力的窗户，我大概会被那样单调重复的生活闷死。我最早接触的文学并不是什么正经路数，而是武侠小说。现在想来，武侠代表了一种身体延展的美学，在一个充满局限的世界里，人们对源于身体的本真想象需要美学的完成，而武侠小说刚好契合了这样的需要。武侠小说给了我全新的眼睛，自此我神经质地认为深山中必然藏有武学典籍，而教我小学5年级数学的老师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举手投足都真气充沛。树木在风中摇摆，狮头鹅也在摇摆着走路，这些生活中平常不过的情景从此也不再无聊，其中必然蕴含着上乘武功的秘诀。大人们大概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怪怪的，但也不以为意，他们忙着拜神。在潮州这座带着傲慢与偏见的古城偏僻的乡下，深巷的窗口飘荡着潮剧的唱段，时间很慢，只有我们家是忙碌的。同样忙碌的还有村里的神婆，一切婚嫁安葬动土开张都需要通过她问问神明的意见。众所周知，潮汕是离神明最近的地方，到处都是神仙和祖仙，不但宗祠庙宇需要拜拜，路边拐角的石敢当和河边的孤魂野鬼同样需要祈求护佑。回顾这些，并不是想说我有一个不那么五彩斑斓的童年，而是希望呈现不同区域时间不同的流逝，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贫瘠和丰饶的生活样态并存。我写作的起点也许就是开始于对贫瘠生活的想象。所谓贫瘠，往往意味着凝固不动的时间。刚好赶上了电脑普及，互联网腾飞，科技大发展，过去20几年的时间好像被加速了一般。报刊亭和旧书店开始在城市里消失，
戴之以祖传贴膜和卖手机壳的摊贩，最朴素的力学原理终究让武功成为笑话，而科技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充满想象力的事物。但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对此习焉不察。如果回头对比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作家身处当下的中国，不可能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现实转变视而不见。或许未来要读懂这个时代，真相就藏在每天使用的微信聊天之中。而另一方面，我不能满足于照描生活，我要站在想象力那边，于是科幻元素的运用便成为不二之选。较之漫长的古典岁月，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想象力的，这是迷人的21世纪。顺着时代写作才是唯一的现实主义，而最笨的方式是照搬生活，把现实主义变成实心坚硬的写实主义，外面还有一层油腻的包浆。关于未来的想象有很多维度，科幻无疑只是其中之一。21世纪的前25年，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器官了。那么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会让身体和机器越来越密切，或者说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我们又一个离不开的器官。这也是我本书中故事的基本设定， AI 甚至会成为灵魂的容器，成为通往未知的工具。毕竟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真的所知甚少，如果宇宙之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唯有关于宇宙的想象力才是最美的舞蹈。对于渴求宇宙终极秘密的人们来说，想象力可能是唯一的慰藉了。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科学发展的越快，离玄学就越近，包括量子力学、平行宇宙、弦理论，跟我小时候在潮州巫婆口中所听到的也差不了许多。我们的身上也存在量子态的莫测，时而贫瘠，时而丰饶，犹如文学的素朽和永恒那样，始终折磨着探寻意义的人们。我明知写下的都是素朽的文字，却又相信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永恒。从这个意义上，写作和宇宙探索真的是同构的存在，或者宇宙真的只是写在虚空中的一个诗句，亿万年来久久吟唱。也许多年以后回望当下，在21世�纪已经走过1/4旅程的节点上，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必须被重新理解。在人工智能涌现之后，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人类与机器，身体与灵魂，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泾渭分明，可能也需要重新定义。所以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后人类预言》，并非说在这些故事里人类不再是人类，而是关于人类生存的边界、定义乃至自由意志等精神命题正在不断被重构。这些年我探寻潮汕文化的根脉，不断在我的作品中凝视老厝和宗祠，而同时我也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计算爆发的时代而感慨良多。确实应该庆幸我们这代人正好站在某一个神奇的十字路口，一边乡村文明在记忆之中远去，村口的老人已会和 AI 对话，另一边机器人正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回旋踢，而学生依然为寒假作业焦躁不已。好吧，现实已然如此科幻，那我们无妨也在科幻中瞭望现实，或者干脆这么去理解，对科技的凝望早已是现实本身。这两年我也尝试用地方加神话加科幻的文学配方写作一系列的科幻小书，于是这个世界逐渐斑斓了起来。海米奔赴大海的三轮车，
姜子牙手里的盲杖，牛郎和织女的宇宙系统。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里，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孤独、困惑、温柔与期盼，都安放在这些故事当中。我在后人类寓言里反复写了大别离，从盘古开天到神离开人间，从33次文明重启到太阳系湮灭，我们总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别离，和故乡别离，和青春别离，和爱过的人别离，和健康的身体别离，和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别离。由此，后人类寓言说到底也是一场关于别离的寓言。我们总以为技术能让我们战胜时间，战胜距离，战胜死亡，可到最后才发现，在宇宙的时间维度上，每个人穷其一生要完成的必修课，还是如何在被时间和死亡战胜之后，不会感到茫然无助的慌张。哪怕我们化身深海中长生不死的钢铁章鱼，也能与渺茫的命运和平相处，向落日道一声晚安。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在科幻小说集《后人类寓言》中，陈崇正将自己故乡里的一些真实的地点，比如潮汕的星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具体的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这与很多科幻作品偏爱宏大或陌生化的未来城市很不一样。那么

0: 像我的故乡潮汕啊，这个地方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所有人都说潮汕是离神明最近的地方。我们的街头巷尾都是宗祠庙宇啊，那么走在路上不小心就会看到各种神仙啊，所以我觉得潮汕人是生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里面啊，这里有很丰富的民间的信仰。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神共处的空间里边啊，随时都可以跟祖宗啊进行对话，所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我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天然的跟科幻啊这样一种文体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呢，科幻里边探讨的这个身体与意识的分离，还有多种存在的可能，我觉得啊刚好呢是跟我潮汕的生活是相通的啊，所以我的小说确实是脱胎于潮汕平原的这样一种啊神巫文化啊，那里不断衍生出我的比如说分身术啊、离魂术啊，啊我把一种乡土的一种巫术呢把它转化成一种未来的想象。那么比如说书里边有一个小说叫原住民俱乐部，这里边有很多这个人啊，其实数字生命生活在那里边啊，所以我这整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它背后是一种乡愁啊，就是潮汕人呢这几百年来一直也在过番，不断在迁徙，不断在分离啊，所有的离别和归来啊都非常的啊具有很深的一种情感。所以呢我把这样一个情景其实放到了小说里边，就是啊我们不断在别离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别离，其实潮汕人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乡土的记忆带到远方啊，那么我们即使到了异国他乡依然还喝着功夫茶，喜欢听潮剧啊，所以这样一种乡愁这样一种记忆里边的这样一种生活啊会被潮汕人带到远方。这个跟我小说里边的所有这种离别的想象啊，包括外星的飞船啊，我们怎么样在星际中航行啊，其实外星人的到来与离开啊，怎么样跟人类相处啊，其实这些虽然是宏大的命题，但是我想底层的情感逻辑它是一体的。
1: 后人类预言是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我们在阅读中抵达未来。当潮汕的碧河镇长出数字根系，当湘子桥连接起辈分的生命，陈崇正用后人类预言中的13个故事追问一个个灼热的问题。如果记忆可以编排，爱情还算不算是真的？从原住民俱乐部到天衣无缝，陈崇正把古老命题扔进了未来红炉。死亡还能赋予意义吗？永生是祝福还是诅咒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在科幻的透镜里凝视后人类处境中的爱与别离。
1: 后人类预言是第5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陈崇正，请他来介绍这部科幻小说集的创作。
1: 科幻确实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想科幻呢，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写作的路径的工具，让我们去关注人类的未来。今天的生活也确实非常的科幻了。就比如说刚才想的手机变成我们一个外挂的器官。我们的很多社交的媒体啊，无论是微信啊，还是抖音，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账号，其实也就像我们的数字分身，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算法计算，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无处不在的一个世界里啊。每天呢，算法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啊，它不断给我们推送啊，也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经常在说说，你睡觉前刷短视频的时间是不能被完全忽略的，我们被困在其中并且没办法挣扎。这跟我在律所记啊这样一些小说里写的啊，戴上律所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呢，没有区别。我们其实已经活在半科幻的世界里边，只是身在纸上中啊，我们往往看不清楚看不见的算法无处不在啊。我们会把很多人生的选择和很多生活中的决策都交给他们。那所以我在《后人类预言》这本书里边，把这样一种逻辑呢，做一种文学的演绎啊。比如说，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将数字的分身啊，做一些的探讨啊，它究竟是不是你啊？这样一段记忆呢，它被存放在云端，那么这时候呢，你所经历过的痛苦还是属于你的吗？这很值得去深思。就是我们当下呢，当然会面临很多很多生活的困境，但是我想呢，一种未来的困境可能会倒逼我们去思考当下的生活，思考我们当下生命的意义，那些被我们视为习惯视为正常的东西是否也存在一些不正常的地方所以呢，在时光机发明以前，我觉得想象力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航行的一种工具啊，让我们抵达未来，让我们从用想象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重新论证我们当下的生活。小说就是不断的去假设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后呢，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思考日常中种种的这样活过的痕迹，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反思中抵达未来，这也可能是科幻小说的魅力吧。
2: 作者陈崇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归巢》《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碧河刀客》《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命运博物馆》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开篇的小说《原住民俱乐部》中的一个片段，透过文字感受陈崇正笔下的科幻的魅力。我们是月美谷第一批数字原住民，同为数字生命，原住民与机器住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原来都拥有过肉身，是从生物神经元中派生出来的，在月美谷也一直拥有跟之前一样的生活逻辑，甚至连计时器都与现实世界拥有同样的流速，浑然不知其中有着5%的配速。机器住民则不同，他们有的派生于程序

和算法，包括到处流窜的病毒，有的则是由神经元储存器损坏之后的原住民派生出来的，他们活着本身就充满了目的。成立原住民俱乐部的原因也在于此，我们需要在月眉谷重新塑造人类的主体性，重申万物灵长的尊严。故此，原住民俱乐部守则的第一条便是：原住民尊重生老病死，不再派生机器住民。我们需要数字生命的终极湮灭来保证人生的意义。数字生命的死亡应该和现实生命享有同样的唯一性，也就是原住民俱乐部的成员不备份数字生命，即意外结束数字生命之后，也不再启动派生复活机器住民的程序。因为在我们看来，机器住民就应该为原住民服务，就像机器人为现实人类服务一样。这些年，机器住民也在重申他们的平等地位，骂我们是腐朽的守旧派，无端制造了阶级对立，说我们所谓的唯一性是虚伪而不真实的。他们不止一次入侵我们的报纸和电视台，希望通过宣传手段让原住民改变立场。确实有一部分原住民屈服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我和妻子向来是原住民俱乐部第一守则的捍卫者，我们终有一天会湮灭，所以在月眉谷的生活也就变得十分认真。时间流速器此时正显示红色显眼的字体，7月23日，这一天对我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一是我和妻子唐果果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冷战状态，并由协议离婚转变成正式和解；二是我们各自买了一部黑白屏电话，当然是我付钱，用掉我2个月的虚拟金币。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购买一阵清凉的春风。第三件事是我的办公室从637楼搬到348楼，这不单证明我们单位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意味着我可以有更大面积的活动空间。原先妻子下来找我只需要走一层楼梯，现在可能得坐上半个小时的电梯。用她的话说，这鬼天气去挤电梯真像上个世纪在挤公车和地铁一样，跟夏天的午后在芦苇丛中穿行差不多。事实上，我的妻子为自己这个芦苇丛的比喻而显得很高兴，那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共同记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大学生，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在芦苇丛中穿行，笑声和身影皆时隐时现，真是妙极了。我和妻子这次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那些怀旧款电话。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这人也不喜欢接电话。在一个医生的眼里，电话闲聊无疑等于谋杀。在月眉谷，信息沟通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个想法不止一次遭到妻子的批评。他认为，我们既然要完全复制现实，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更高效的信息交流方式，更不可能用信息流，那都是机器注明的工具，我们就应该用语音，甚至用方言，用之前熟悉的交流方式。妻子作为一个农业技术员，不像我整天面对一些会说话的病人，而是对着一些不会说话的花草稻谷，所以他一天到晚找人打电话闲聊，而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我了。不但要每天在电话里陪着他，而且还经常遭受他的勒索。老公，我想换电话。唐果果的电话包括有线的、无线的、纽扣型的、弹力型的、耳垂型的，每一款电话到手每2个星期，总被他拆得7零8落。而且每次拆后，他装回去老是多出1两个零件。新款的黑白屏电话在月眉谷市集上推出已经1个月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冷战和他有关，但这次他只是念叨了2次，也不敢让我去买。他知道这太贵。

0: 提出购买要求也必然遭到我的拒绝。那天我们从家里出来，挤了四个小时的电梯，终于来到俱乐部的中心大厅。负责俱乐部离婚手续的法院在 TC208号楼，离这里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上了滑轨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各自的手里捏着结婚证书，很不是滋味。我偷偷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理都不理我。我知道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可不是过家家。这不完了，还能怎么着呢？他心里难过吗？他是在试探还是真想离开我？他想不想挽回？这时我突然看到唐果果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超级市集门口正在促销黑白屏电话。我一把拉着他就下车了。你干什么？买电话呀，黑白屏迟了就没得降价了。我们从人山人海的抢购人群中出来，险些都被挤扁了。我们还来不及说出芦苇荡之类的比喻，唐果果看着终于到手的电话哈哈笑个不停。就这样付出了两个月不能玩宇宙游戏的惨重代价之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一路上他一直在拨弄试验那黑白屏电话，十分兴奋。哎，这电话怎么卖得这么好？这么多人卖，厂家一定发了。你也看看呀，哎，这电话真奇怪，我用了这么多电话，怎么说也是半个电话专家了，就不知这电话怎么拆。我相信它背后的代码也是优雅的。哎，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说说而已，又没有说真的要拆它。我知道这电话可贵了。啊，这就是第一代手机啊。你不是老说不喜欢手机捂着耳朵吗？说难受吗？你看现在你就可以不愁了，这都是物理按键，这说明书上说了，只要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指也能熟练打字，不用看屏幕，仅仅靠触觉就可以完成。你看以后我找你可就方便多了。看他那高兴劲儿，和刚才要离婚时的情形相比，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这女人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不停地寻找兴奋点，总要求每天都是浪漫的，却不知人生在世何止苦乐参半，大多数情况下时间的流逝是无意义的，真正能激动人心的事太少了，而且快乐可以分享，痛苦却往往只能独自承受，特别是那些虚拟出来的痛苦。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在这部科幻小说集中，陈崇正将封神传说、共工处柱等古老神话重构为星际文明的大别离。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陈崇正的介绍。
1: 这部小说里面确实我采纳了很多传说啊，很多古老的神话啊，在我看来就是神话跟科幻，它虽然是一个是往前看啊，一个是向后看，是吧？啊，神话是往历史去追溯，是过去的时间，而未来科幻这是向前的时间。但我有时候在想啊，这无论是向前和向后这种时间的维度，它在某个空间里面可否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可不可以是一回事，是一体的，就像一个圆圈，你往前走往后走到最后会交汇在一起，只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它。现在很多人呢在假设说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不是不断在循环啊，因为我们确实对整个宇宙所知甚少嘛，所以呢，有些人也在说，那么我们当下这个文明是不是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在可能被时间抹掉的这个很多 蛛丝马迹中，可能发现说啊，那是不是还有个更远古的文明？不断在周而复始，一遍一遍的，我们来到这里，又重新又离开。关于人类的起源，关于我们所创造的辉煌的这样一种文明痕迹，是否会被洗掉重来？所以呢，我在书里边很多篇章里面做了这样一种大胆的想象啊，比如说在《大风夜行》这篇小说里边，我把姜子牙手里的大身边啊，解释为接受外星飞船的一个信号的接收器，把著名的牧野之杖解释为是星际文明撤离前对人类的最后一次干预啊，还有不周山里边的一场洪水，是吧？这个怒触不周山变成一个天神从虚的时间里边苏醒过来啊，一场漫天的大水把整个广州都淹没了，然后呢不周山变成了一艘游轮啊，就是在海面上航行的轮船的名字，还有天衣无缝啊，这个小说很多人喜欢啊，我把牛郎织女在这个鹊桥相会的这么一个故事演绎成人工智能系统里面两个声音跨时空的对话。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古老的神话传说里边，中国太多这种传说了，它里边可能包含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科技的密码，远古的精神的密码，这是我的一种想象。当然也是很多人，我看经常网上有人也在讨论啊，说比如《山海经》的故事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文明啊留存给我们的另外一种记忆。我觉得这样一种想象蛮好玩的啊，但是用文学的方式去解构它，重新赋予它意义啊，又不同，就不会变成一种只是猜想，而是呢给它赋值，赋予一种非常贴近当下的一种想象。所以我的这个配方是公开的啊，我觉得就是把远古的这种神话进行当下的改造啊，就像打通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从当下直接穿越到过去啊，你会发现古代的神话跟未来的科技在某一维度上交融，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些追问，这些古老的命题啊，重新被拎出来。我们的文化记忆啊，我觉得不应该把它供奉起来，让它在那里落灰，而是应该让它活过来，在新的语境里边，在新的现实里边，让他们苏醒过来。这也是我这部小说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或者说野心吧，就是重新复活那些已经被尘封的神话故事，让它具有当下性。
0: 评论家把后人类预言评价为新南方写作在想象维度上的一次野心勃勃的突围，那么陈崇祯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评价呢？他又是怎样定义新南方写作和新南方科幻的呢？继续来听陈崇祯的分享。
1: 新南方写作这几年非常火啊，非常多的评论家呀，甚至很多核心的评论刊物也都在进行讨论。这个概念呢，最早出现在评论家陈培浩评论我的小说的时候，他用了新南方写作的这个说法啊，来概括我的小说特点。后来杨庆祥教授啊，以及诸多老师，包括张怡林老师啊，这个何仲明啊、曾潘啊等等啊，很多人还有谢友顺老师都加入了这个讨论啊，让这个话题进一步扩展。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评论家们他们热烈的展开了讨论啊，所以呢把一批作家，除了我，比如说还有林升啊、朱三坡啊、王威廉呢这些作家被放到这个框架里面讨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坐标啊。这是文学总是需要不同的角度，需要不同的新的坐标来厘定文学的价值啊。所以呢，在新南方写作的这种框架下面来提科幻或者新南方科幻，我觉得它有 不一样的想象，因为新南方写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是一个南方地域文学，我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以大湾区为中心，面向海洋，面向未来的一种新的叙事美学。新南方的科幻呢，我觉得又是在时间维度上给它增加了可能性，就是原来南北之别像是一个地方的空间的讨论，但是科幻呢又赋予它一个时间上的新的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湾区有很多科技，是吧？我们每天在使用的微信就是诞生于大湾区嘛。那么这样一个诞生科技的一个地方，它必然会衍生很多科幻的想象。所以呢，在我的理解里边，新南方的新啊，不仅仅是地理上向南又多走了一步，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呢，又提供了很多种可能。过去说南方的乡土，我们很容易想到什么田园牧歌啊，小桥流水啊，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南方以南的土地已经是有很多的科技企业，有很前沿的实验室，有很多机器人工厂啊。那么我经常讲说潮汕人也是很神奇啊，我们早上可能还在大湾区研究 AI 是吧，讨论什么金融问题啊，那么到了下午可能就坐个高铁回潮汕，回到老家去拜祖宗啊，拜老爷是吧所以呢，这样一些神奇的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岭南的生活，南方以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呀。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维度上讨论科幻这是南方的土壤里边原来就充满了未来的种子啊，它跟北方的那一种文学风格一定是不同的，它可以更为湿润，更为魔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我始终相信我们的节目是一座渡桥，桥的那一头是电波那一端的你，而桥的这一头是一本本等待被打开的书。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后对某一本书萌生了好奇，并最终找来它认真读完，那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金奖咖啡豆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

0: 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昨天的内容，从一方方小巧的印章出发，品读镌刻期间的中式美学与文化印记。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如果你也爱喝咖啡，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买咖啡啊，简直就像是走进了一个金奖内卷现场。不管是线上网购平台，还是线下逛咖啡馆，又或者随手拿起一包挂耳咖啡，一袋单品豆，这个包装上啊，恨不得全都烫着金光闪闪的大字，国际金奖豆，年度最佳，品鉴大赛第一名等等，各种虽然看不懂，但是就觉得很厉害的标签。有网友打趣说，咖啡界什么最多？金奖和冠军最多。多到什么份儿上啊？就是多到你都找不到亚军。很多人可能就好奇了，难道现在咖啡豆拿个金奖比咱们上班拿个全勤奖都容易吗？其实咖啡的奖项主要要看三个维度：生豆本身好不好喝，冲出来稳不稳定，以及是谁冲出来的。而且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几种金奖含金量也是不同的，这个很好理解呀，就像是咱们买金首饰一样，也分 24K、18K、14K 一样的。咱们给这些金奖分一下梯队，第一梯队的奖项含金量是最高的，就像是咖啡豆界的奥运会，主要比拼的是生豆本身的极致风味，通常呢是拍卖级的稀缺货。COE 卓越杯是生豆比赛的金字塔尖儿，能拿到这个标，基本就是闭眼买不踩雷的代名词。BOP 最佳巴拿马是专门针对巴拿马产区的比赛，尤其是圭下这个品种的发源地。拿到 BOP 金奖的豆子，常年霸榜世界最贵的咖啡，是无数咖啡发烧友的终极目标。第二梯队是好喝的硬通货，这个层级呢主要是看风味评分，性价比高而且容易买到。在这个梯队当中，我们常见的有 Coffee Review 90+，这个相当于咖啡界的豆瓣高分，拿到90分以上呢就意味着风味很好了。还有 IIAC 金奖，这个是意大利的老牌赛事，专门死磕意式浓缩的。如果你在连锁店的菜单上看到 IIAC 金奖豆，那这意味着这杯拿铁或者是美式会比普通的商业豆更好喝一点。第三梯队是连锁店的商业背书，通常是店家用来证明自己家的豆子不差，比如 SCA 金杯奖，意思是这家店的出品水准很稳定，而不是特指某包豆子有过人之处。还有一些区域性的金奖，烘焙赛事的金奖，比如 TSCA 金杯奖等等，这些呢通常是地区性或者是特定烘焙商的内部比赛，含金量是参差不齐的，主要要看具体是哪个机构办的，适合大家去尝鲜品尝。另外呀，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奖项，它不是颁给咖啡豆的，比如 WBC 世界咖啡师大赛，这个是比手艺的，就像是厨师大赛一样，不是比豆子的。还有 SCA 最佳新产品奖，这个呢是颁给咖啡机、磨豆机等设备的，跟咖啡豆的好坏没有关系。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聊完金奖，必须要跟大家再好好说一说最近几年越做越厉害，甚至是在国际比赛上拿到含金量极高金奖的咱们中国自己的云南咖啡。2020年，由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主演的电影《一点就到家》上映，让云南咖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更让普洱咖啡名声鹊起。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4: 你这咖啡真不错，愈发酵会让咖啡更加醇厚。
5: 你懂咖啡？
4: 我花了3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酵方式，才找到这个风味。
5: 入口是热带水果的清爽果香，柑橙、梅子、橘子皮、杏子、野姜花，甘甜明显，果酸明亮，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入口顺滑，层次丰富。
4: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
6: 我帮你买咖啡吧。
5: 帮你买咖啡吧。
4: 开什么玩笑，离我的标准还差得远。再说了，这满山种的都是普洱，你上哪搞地去？
5: 地的事我们来解决，你负责种咖啡，我负责市场，这事儿肯定有牵扯。
7: 哎，不是，你什么忙都帮我，那快递站怎么没接你那么伤心？
5: 你是不是傻？李少群要真卖咖啡，每天100来单的货，谁来送快递？
8: 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5: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
0: 在这部电影之后，许多的咖啡品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云南咖啡。毕竟云南盛产的咖啡让咱们在咖啡这条赛道上露了一脸。去年5月，首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成功举办。这个卓越杯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 DET 队的 COE。虽然呢是试点，但是这次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承载了来自国内外评审的专业严谨的评判和中国咖啡产业的巨大热情。 COE 本身代表了国际精品咖啡界最高规格的赛事体系，而这次试点赛选择在云南举办，也意味着中国咖啡产地正在逐渐登上世界的舞台。现在说到云南咖啡，人们更多知道的是云南小粒儿咖啡。那么究竟什么是云南小粒儿咖啡呢？咱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9: 云南小粒咖啡是指在中国云南省种植的小粒种咖啡，属于阿拉比卡咖啡的一种。它和罗布斯塔中粒咖啡和利比里卡大粒咖啡相比，体型明显偏小，因此被称为小粒咖啡。云南小粒咖啡的种植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法国传教士将铁皮卡咖啡引入云南宾川县朱苦拉村，开启了云南乃至我国咖啡的种植历史。从一株苗到如今的上百万亩种植面积，云南小粒咖啡已经成为中国咖啡产业的重要代表。它主要种植在海拔1000米以上、北纬26度、全球咖啡黄金种植带的最东端地区。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土壤质量非常适合咖啡的生长，赋予了云南小粒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0: 一杯咖啡不只是唤醒元气、驱散疲惫的提神饮品，更是我们为生活仪式感驻足、为心动与热爱欣然买单的证明。让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打开 N 种不同的体验，看看现在咖啡经济有什么新的玩法。
10: 在云南保山怒江坝双红桥畔李间河的路边咖啡在当地是个招牌，但它有个更响亮的别名——火烧咖啡。
11: 手上握有梅花的游客请过来取咖啡。
12: 来，我是梅花石，我现在在云南保山的怒江峡谷边，我手上的这壶咖啡啊，就是刚刚咖叔用喷火枪烧出来的火烧咖啡，整个制作的过程真的是仪式感满满。
13: 哎呀，很神奇，很神奇。
14: 特地绕了40多公里绕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咖叔。你看，我一看咖叔那么黑。还别说那个咖啡壶了，黑漆漆的。
15: 我们不虚此行，
16: 超越了那种调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爽。
17: 这是天然的呀，然后就更好喝，心旷神怡的感觉。
18: 很多人就喜欢看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好看好喝嘛。今年是卖了400多，今年过了年就一天最多一天卖到1200。
10: 拍照、打卡、分享，是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在这里不约而同的动作。在他们看来，这份独特的体验值得被屏幕另一端的人看见。
14: 我喜欢的，我觉得美好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分享。通过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屏幕，很容易就大家自愿的自拍的就出。
0: 这份自在随性、忠于本心的消费态度，也在悄然催生着咖啡产业全新的发展格局。从云南得天独厚的种植沃土，到多元鲜活的消费场景，小小的一杯咖啡正在。

0: 串联起产地价值、市场活力和大众的喜好，勾勒出云南咖啡经济蓬勃生长的全新样态。希望大家都能喝到一杯对自己口味的好咖啡。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3: 你好。
2: 你好。
3: 你来看我，真太好了。
2: 别这么说。
3: 你没走？
2: 海峡有水雷，放假48小时。
3: 这真太好了。
2: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3: 你终于学会记住我了。
2: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3: 我
2: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3: 这样
2: 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3: 不能。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2: 去跟我结婚。
3: 罗伊，你疯了吧？
2: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3: 罗伊，理智点。
2: 我才不呢。
3: 可你还不了解我。
2: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3: 罗伊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2: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3: 你怎么这样肯定呢？
2: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3: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要去哪儿？
2: 去宣布订婚。
4: 这是一战背景下芭蕾舞者与军官的极致浪漫告白，出自影史经典爱情电影，是一见钟情、闪婚定情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王林和龚姐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魂断蓝桥》。这段48小时假期里的闪电求婚，正是影片最动人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纯粹的爱情瞬间。魂断蓝桥，他用一段极致纯粹的爱情抛开了战争的残酷、时代的枷锁，以及底层女性在命运面前无力反抗的终极悲剧。其实这部电影的原名叫做 Waterloo Bridge， 如果直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滑铁卢桥，那中文的译名呢是魂断蓝桥。这个呢则是调动了几千年前中国的文化典故，赋予了故事独有的东方凄美之意。当年据说电影刚刚引进来的时候，引进方公开征名，最终选定了魂断蓝桥。那为什么叫蓝桥呢？蓝桥啊，出自尾生抱柱的典故，说尾生是个男孩，和一个女子约好了在桥下相见，可是女子没来，洪水来了。哎呀，洪水暴涨，但是尾生的守信不肯离去，抱着桥柱最后死了。那女子赶来之后也跟着殉情了。那后世据地方志记载，把这个桥定为陕西蓝田蓝桥，那么蓝桥也就成为了爱情殉情生死相约的符号。那魂断蓝桥这个中文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故事开篇定格在伦敦滑铁卢桥，二战的硝烟即将弥漫，两边

斑白的英国军官 Loy 即将再次奔赴战场，可是他特意绕路来到了滑铁卢桥，因为这座桥是他人生的分界线。他手中摩挲着那枚刻满岁月痕迹的幸运符，思绪瞬间被拉回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跨越生死、终成绝响的爱情，才缓缓地揭开了面纱。他们的爱情始于一战的硝烟，空袭警报划破伦敦的夜空，慌乱的人群中，年轻的上尉军官罗伊和芭蕾舞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偶然邂逅。一个是出身贵族、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一个是优雅纯真、身处底层的芭蕾舞者。身份悬殊的两个人却在战火的慌乱里一眼心动，迅速坠入爱河。罗伊的性格热烈又直率，他从小被温柔的母亲和通透的叔叔环绕，在充满善意和包容的贵族家庭里长大。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肆意坦荡的、从容又张扬的。短短的相处便认定玛拉是他的此生挚爱，而玛拉则是乱世里最干净的一束光。他温柔善良，对爱情满怀憧憬，却因为出身底层，骨子里藏着刻入骨髓的自卑和敏感。罗伊和玛拉在烛光中共舞，定情曲却是友谊地久天长。这就是魂断蓝桥当中最精妙的也最戳人的一根刺。与其说它是定情曲，不如说它是预言曲。它在最甜蜜的时刻就已经藏下了最痛的结局。这首歌从来不是用来庆祝结合的，而是用来送别故人、告别过往、珍重离人的。曲中充满惆怅与不舍，以离歌定情，用相逢预示别离，极致温柔的背后全是早已注定的悲剧。满心满眼都是彼此的有情人，用最甜蜜的舞步踩着最悲伤的节拍，以为当下即是永远，却不知此刻寄托深情的旋律往后会用来告别余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过《魂断蓝桥》之后，再听到《友谊地久天长》，很难像以前那样轻松地哼唱出来了，因为在我们心里，因为在这个旋律里，多了一座桥。相识的第二天，洛伊在雨中向玛拉求婚，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所演绎的那段。彼时的他们眼里只有猝不及防的心动，全然不顾战争的残酷，不顾身份的悬殊。洛伊抛开了贵族的条条框框，玛拉也放下了芭蕾舞团的规矩。那一刻，战争的阴霾、世俗的差距都被浓烈的爱意掩盖，他们要相守共度一生。洛伊带着玛拉回到军营，向上校申请结婚。他满心欢喜地询问玛拉的生日。影片为何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桥段呢？让我们来知道玛拉的年龄呢？因为导演想让我们知道，悲剧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是即便这样，也完全可以用一个数字直接说出来代表他的年龄，为什么偏偏选择让玛拉亲口说出1895年这个具体的年份呢？1895年出生的玛拉，一战爆发时才19岁，正是最好的年华，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对爱情怀有最干净的憧憬。而他到生命终结时也不过23岁，甚至比战争本身的终结还早了一点。他没能等来和平，他死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夜晚，他甚至来不及变成一个真正沧桑的、懂得保护自己的女人。罗伊突然接到紧急军令，必须立刻奔赴前线，两个人终究没有来得及。

向悲剧。本以为只是短暂的分离，却不想一通误传的死讯彻底打碎了玛拉的人生。得知罗伊战死的消息，玛拉的世界轰然崩塌。他本来就因为仓促送行罗伊被芭蕾舞团开除了，失去了唯一的生计来源，如今又遭遇了爱人离世的重击，生活瞬间坠入了深渊，他彻底病倒了。好友凯蒂走投无路，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照顾他最好的朋友，他不得不放下尊严，做出了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能做的最绝望的选择，沦落风尘。当玛拉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所有清白和体面尽数崩塌，满心的愧疚将玛拉死死困住。他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凯蒂深入深渊，而自己却独享捷径？曾经高傲单纯、视尊严如生命的玛拉，也被迫沦落风尘。可是导演没有让他变得很妖艳，他还是那张干净的脸，只是眼神全然死了。这是整部电影当中最恐怖的地方，堕落最可怕的形式不是变丑，而是还保留原来的样子，但是灵魂已经被抽空了。就在玛拉深陷泥潭，对生活绝望的时候，他和洛伊在滑铁卢车站重逢了。那个他以为早已离世的爱人竟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玛拉的脸上狂喜、羞耻、恐惧、绝望同时涌上来，他想哭，但眼睛里是干的。费雯丽用出神入化的演技演活了玛拉的易碎和倔强，她眼底的温柔、绝望、挣扎让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同身受。洛伊对她的爱意丝毫未减，依旧热烈奔放，她迫不及待地把玛拉带回家，向家人宣告要娶她为妻。洛伊带她回到了苏格兰的庄园，那里有她贵族的家庭，有她的母亲和叔叔，有她讲述过的所有美好。走入庄园的玛拉，眉眼间荡漾着轻松的笑意，仿佛此前所有精神上的空洞和伤害都在此刻被抚平了。可是这份短暂的欢愉转瞬即逝，心头猛地翻涌上来，浓重的愧疚瞬间吞没了他之前所有的释然。玛拉觉得自己过往肮脏、不堪、卑贱又浑浊，认为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幸福，他被这份幸福反衬得无处容身。这场悲剧最讽刺的地方，就是洛伊的家人都是温柔善良的，从来没有因为阶级差异对玛拉刻薄，他们真心地接待她，对玛拉温和且真诚。可恰恰是因为这份善良纯粹，让玛拉愧疚得无处遁形。旁人的恶意尚且可以抗衡，可是这般毫无杂质的温柔是无解的。玛拉的一生坎坷困顿，被命运、落魄、愧疚裹挟着，他心里藏着不堪的过往与破败的灵魂，他无法容忍自己的过去玷污洛伊和洛伊家族的名誉，无法容忍自己成为洛伊人生的污点。他试过坦白，却终究说不出口，他想逃离，却又舍不得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最终玛拉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他独自回到两个人最初相遇的滑铁卢桥，终结了这场痛苦的爱恋，也守住了爱情最后的体面，把最美好的自己永远留在了洛伊的记忆里。他们的爱始于蓝桥，终于蓝桥，如昙花一现，绝美却短暂。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一战对这代人造成的伤痛还没有过去，二战又悄然而至。这对爱到极致却不能相守的有情人，是整个20世纪上半叶那个被战争一分为二又被战争连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最早见于1788年，1940年拍摄影片《魂断蓝桥》时，将这个曲子填词改编为主题曲。由于翻译和流传过程中所依附的情节不同，这首歌曾经有过《忆往昔》《过去的好时光》《魂断蓝桥》等许多不同的名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总台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中，毛华峰、王浩信、郭浩然、罗辉、杜嘉丽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0: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漫游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一起往前翻阅了3000年的历史，从殷商最古老的印玺说起，看着他从一开始的权力凭证、身份信物，慢慢走到文人的书桌上，变成和书画分不开的东方艺术。我们也一起聊过汉印的大器古朴，明清各个篆刻流派的精彩，还了解了传统文人藏印、赏印的乐趣。一方小小的石头刻上几笔，就藏着一个人的心境、风骨和审美。这种低调又厚重的浪漫，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如果说上一期我们是回头看，看懂了印章文化从哪儿来，走过了怎样的路，那今天我们就把大家的目光拉回到身边，聊一聊特别有意思的，也是特别温暖的事儿。这门我们印象里古老、小众，甚至有点老派的艺术，最近这两年居然悄悄火遍了年轻人的群体，成了大家生活里的新潮流。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篆刻、刻章好像一直是偏传统、偏年长爱好者的领域，似乎和年轻人的生活隔着很远的距离。但如今这股热潮彻底打破了刻板印象，济南篆刻艺术家郭建柱用生动易懂的讲解、贴近生活的创作方式，成功圈粉了大批年轻人，让原本小众的篆刻艺术走进了更多青年的视野，也让大家发现篆刻从来不是专属于某一代人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打破年龄来圈粉年轻人的。
1: 我在济南从事这个雕刻已经20多年了，现在主要是专职于篆刻和微雕。微雕和篆刻呢，它俩是两个方面的东西。篆刻这方面呢，因为传统文化嘛，发展得非常好，从几岁的孩子到老年人都在学这个，它的发展历史很长久了，主要是从汉印学。但是它在以前，就春秋战国以前都有，需要的人群不一样，喜欢的人群不一样，喜欢哪种形式的就刻哪种形式的。后来发展到如今呢，又多了一种新型元素，就是文创。本来这种传统文化吧，里边没有这种新型元素的加入，但是现在呢，一些年轻人他就喜欢一些在传统里边加进一些新的元素、新的符号，这样呢，一些年轻人又加入到喜欢的行列来了。微雕就是把字做得非常非常小，现在在石头上面搞微雕的，人不多，篆刻的人多，微雕的人微乎其微，因为他要求太严格，他做的字现在最小的在石头上是1毫米以内，那个字，要是咱们现在的机器来做呢，不能低于2毫米。低于2毫米，机器现在还做不了，只有手工慢慢地来雕刻这种文字，从老家内蒙过来，就是在济南这边发展这个篆刻呢，相比之下要比在内蒙要好得多，因为济南这边这个文化气息啊、文化底蕴啊，它是很深厚的，非常深厚。基于这一点呢，就是我很难，再离开这个济南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一来呢，它养育了我本人，也养育了这种文化，使我这种手艺呢，就发展下去。
0: 这位从草原走来的艺术家，用40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是择一世终一生。正如郭建柱所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拿起刻刀，这门艺术就不会老。也正是看到了年轻人对篆刻文化日益高涨的热情，国内篆刻界的标杆著名的西泠印社也做出了顺应时代的调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探究一下这种调整带来的改变。
2: 将篆刻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去探索，是西泠印社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早在2004年，西泠印社便打破以往数十年的推介入社，而是采用了考试录取优胜者的方式进行篆刻人才的选拔。这样的举动极大地调动了篆刻爱好者的积极性，应考者无数。
3: 考试入社的年轻人多了，他对圣人的观感就变了。他就你不是一个穿长衫很老朽的，整天只摇头晃脑、支吾折折，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活力的处理，中青年给我们机会。然后当时我们在想，要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一半目的达到了，社员遴选的公平、公正、公开有了，要通过它来改造我们今天完全单向的师傅带徒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一定程度的改变。
4: 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石头是青田石。
2: 篆刻技艺多以师徒相授，流派间鲜少互通。许多篆刻者倾注本派技法，却对他派精髓乃至古印传统知之甚浅。专精固然可贵，但长此以往，很多传统技艺便会失传，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西泠印社自建设之初，即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为了选拔出诗书画印兼备、知识眼界更为宽广的综合性人才，2006年，西泠印社再一次对入社考试做出了重大改变。
3: 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六方印章，你选五方是最得意的。但是我最后有个规定动作，中国印学史上我认为有价值的这些样式流派，我每个来点一个。就如果没有这一方规定动作，你这个没有评审资格。十年下来，十个完全不同的是规定动作。我说其实这个目的是通过西泠社的号召力，我们来做一件改造青年篆刻家的知识的底盘和技能的结构。
2: 这一创举为篆刻开辟多维空间，突破师徒相授的单一传承，消弭技法固化的藩篱。篆刻者于探索中拓新知、扩视野，铸就传世之功。
5: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6: 文艺生活家，
5: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息零映射，这一改变极大地降低了参与门槛，打破了以往圈层固化的局面，充分调动起年轻人学习篆刻、钻研篆刻的积极性，让更多热爱印章文化的青年有了走进专业领域、深耕传统艺术的机会，也为篆刻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定制一枚属于自己的姓名章，或者是选择一句喜欢的话去刻一方闲章，甚至是会在周末专门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自己动手刻一方闲章。定制印章、手作篆刻真真切切地成了现在年轻人的心境爱好。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年轻人玩印章和我们上期讲过的传统文人藏印、赏印完全是两条路子，但是呢，内核又是出奇的一致。他们不追求买多贵重的石头，比如什么寿山黄田啊，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也不逼着自己练成专业级的篆刻大师，也不非得符合古法流派条条框框。他们做的事情特别简单，就是把这方离我们生活很远的小印章拉回到自己的日常里，给它赋予最简单也是最真诚的意义。上期我们说过，传统印章分得很清楚，名章就是名章，闲章就是闲章。但是现在年轻人玩印章没那么多讲究，核心就两点：第一，这东西是属于我的；第二，它能让我觉得安心，觉得治愈。最先火起来的是定制姓名章。姓名章从古至今都是文人的标配，一幅字画写完画完，落款的时候呢，盖上姓名章，这个就是身份，也是交代。放到现在，年轻人把他的意思重新解读了一遍，它不再只是写字画画才能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符号。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全是数字化的世界里，名字天天出现在各种的表格里、账号里、打印的文件上，一模一样的字体一遍又一遍的出现，早就没了什么专属感。可是一枚刻着你姓名的印章就不一样了，它是唯一的为你一个人专属定做的东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会给自己定制一枚小小的印章，刻上本名或者是笔名，甚至是自己的网名。在写手账、读书笔记的时候，给朋友写明信片、写同学录的时候，随手盖一个朱红的印，简简单单却特别有仪式感。其实这和古人藏盖书印、建藏书印的心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段时光是我的，我认真对待过它。只是年轻人啊，把它变得更日常、更随手、更贴近自己的生活。比姓名章更戳年轻人的其实是闲章。可能很多人刚接触印章的时候啊，都会好奇这个闲章到底是什么呢？又能用在哪些地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职业篆刻人 UP 主九九一颗印是如何讲解闲章的。
1: 给大家来细讲一下闲章。闲章呢是分为四类：压脚章、撩章、银手章、蓝边章这四类。先来讲一下银手章。银手章呢一般都是盖在这个书法作品上右上角的这个章，又称为随行章，是随这个石料的造型顺势刻成的一个章。一般呢它是不应该是一个方形的，基本上是这种半通、长方、圆形、半圆形，或者说这种葫芦形啊、自然形，这种比较好的。款尾印章如果太重，那就要提升。作品上的一个印章的话比较单调，那就需要调整，这个时候我会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改这个银手章，不一定是一定要去盖的。第二个来讲一下蓝边章。蓝边章呢是盖在书法作品上边边上的，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蓝边聚气的一个作用。第三个来叫做的是压脚章。为什么叫这样子呢？因为它是盖在书法这个作品上边边上的一个角，所以它叫压脚章。 仅贴边角起到一个蓝边封角，补充空虚以及调整稳定整张这个作品的一个画面的一个作用。第四个拦腰章，如果说在创作者在写一个非常长幅的这个书画作品当中，两边它有腰角章，但它中间太空，那怎么办呢？那就盖上一份拦腰章。这个内容呢，大多都是书者的一个籍贯啊，或者说是用上这个书家的这个生肖形印。但是呢，我们呢盖章的时候呢，千万要记住是不要让各种这三个章，不要让它一在一条直线上面，可以稍微歪一点，但是不能特别直，会看起来很别扭。
0: 简单来说，闲章区别于用来标识身份的姓名章，它不标注姓名，没有固定的格式，是篆刻里最自由、最能抒发心意的一类印章。它可以盖在书画的边角，或者是手账的页面、书页的扉页，也能作为个性标记点缀日常，完全服务于个人心境与审美，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姓名章是告诉别人我是谁，那闲章从来都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想怎么活，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古代文人刻闲章就是为了抒怀言志，把自己的追求心境刻在石头上。这份刻石记心的传统，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接住了，还玩出了自己的风格。他们不会非要刻那些特别深奥的句子，反而都是最直白、最贴合当下心情的话。想要平安顺遂，就刻万事顺意、平安喜乐；不想被生活内耗，就刻轻松自在、少想多做；想提醒自己慢慢来，就刻日日是好日，或者是且听风吟。一眼就能看懂，一句话就可以暖心。更有意思的是，如今印章不再是个人赏玩的小物件，更成了当下很有新意的礼品选择。尤其是在一些人生重要节点的时候，比如孩子的成人礼、朋友的订婚结婚，送上一方特别定制的印章，这样一份带着温度的礼物，远比流水线的商品更动人。可是不少人会纠结，用来送礼物的话，印章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不同场景选择的思路是各有讲究的，我们一起来听职业篆刻人 UP 主九九一刻印是怎么给大家来推荐的。
2: 成人礼印章怎么选？
1: 印石呢是印章的载体，所以选择合适的印石真的很重要。那印石的选择呢，建议选择四大国石，像寿山石、昌化石、巴陵石、青田石。建议成人礼的印章可以选择在 1.5 厘米到3厘米之间，比较常规，通常使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字体可以选择朱文或者白文，朱文和白文都是各有韵味的。印钮呢，可以选择有吉祥寓意的印钮，例如如意钮寓意万事如意，竹节钮寓意节节高升，都是非常好的寓意。印文呢，除了考虑刻孩子姓名，也可以刻一些比如说诗词短句啊，或者说美好的祝福啊。那么在印章的边款上呢，可以刻上成人礼的日期、父母的一句赠言，或者说是一段勉励孩子的话，都可以让这份印章变得更加有纪念意义。
2: 订婚的对章怎么选择？
1: 印石呢，可以优先选择青田、昌化、巴陵、寿山这四大国石。印文呢，可以选择一朱一白。印章的尺寸呢，可以选择两厘米左右。
3: 那这个尺寸呢，也是更加的常用的。
1: 形状上呢，方形会更加经典一些。印文内容上呢，建议大家去刻某某之印、姓名加之印的四字格式，也可以在印章的边款上呢，刻上你们订婚的日期，或者说你们的一个誓言，
3: 让这个日期就变得更加有纪念意义。
1: 除了传统的姓名章呢，大家可以考虑寓意美好的闲章，
3: 内容可以是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琴瑟和鸣，
1: 直接将情感寓意刻于印上。除了常规性的这种方章，大家还可以选择就是有象征意义的这种印章造型，
3: 比如象玉如意，比如像喜字对章，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的造型。
0: 管是见证成长寄予期许的期盼，还是见证美好同心相守的祝福，小小的印章既有传统韵味，又满含专属的心意。而这股热潮里最让人惊喜的，不只是大家愿意买章用章来送礼物，而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自己拿起刻刀，亲手刻一方属于自己的印章，把手作篆刻当成了一种解压放松的新爱好。篆刻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是专业度很高的艺术，要静心，要功底，要技法，普通人好像很难入门。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当什么篆刻大师，甚至也不在乎自己刻得够不够专业，他们享受的就是亲手做一件东西的整个过程。挑一块便宜好刻的练习石，写上自己喜欢的字，跟着教程慢慢的下刀，看着石屑一点一点的掉下来，一笔一笔的慢慢成型，最后蘸上印泥，轻轻一盖，看到自己刻出来的成品，那种踏实的成就感真的很难替代。聊到这儿呢，其实就能明白了，从上一期我们讲的千年印史、流派传承、文人藏印，到如今西泠印社改革入社标准吸引年轻人，篆刻大师圈粉年轻爱好者，再到年轻人定制印章、动手刻章，用印章传递心意，这门文化从来都没有被封在历史里，它只是换了一种更贴近我们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当然我们也得客观地说，任何东西一火难免会有参差不齐的情况，比如有些商家用机器大批量的刻章，工艺粗糙，没什么手工的温度，还有一些内容啊，一味跟风网红，丢掉了篆刻本身的韵味，也有人一时新鲜跟风买了，却从来也没碰过。但整体来看，这股潮流的方向是好的，年轻人没有生硬的照搬传统，也没有随便的糟蹋传统，他们只是挑出了印章里最打动人的部分，那种专属感、仪式感，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把它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绑在了一起。其实说到底，古人玩印章是修身养性，现在年轻人玩印章是安顿自己，形式不一样，心意是相通的。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从来不是逼着所有人去学古法、守规矩，而是让它在每一个时代都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里。明天我们将继续走进印章文化，聊一聊如今的非遗篆刻传承和让人欲罢不能的文创印章打卡潮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

0: 头，每天早上的7点，晚上的6点，我们都在这里用文艺陪伴您的生活。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在此我们首先向所有的护理工作者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感谢你们日复一日的守护。
1: 今天的一览玩象将带大家关注一组最新的文艺盛事，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即将开幕，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等剧目将精彩上演，还有2026五月音乐节、勃拉姆斯之约、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音乐会、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京剧貂蝉吕布演出的各种消息。
0: 文艺回响聚焦悬疑剧《黑夜告白》，文艺广角特别循着文学与影像的足迹去探寻文艺作品里经典的护士形象，感受那份奉献与温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关注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的消息。
0: 5月15号至6月12号，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会在粤剧故乡浙江绍兴举办。艺术节开幕式联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闭幕式将会落地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上演。
1: 粤剧史称小歌班、绍兴戏，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与绍兴大班绍剧区别，取绍兴为古越国之意，改称为粤剧。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0: 本届艺术节的全国优秀剧目展演是面向全国的粤剧院团，严选近4年来原创的精品剧目、经典保留剧目以及优秀复排剧目，最终遴选出12台优秀剧目以及13个粤剧小戏进行组台演出。其中毛维涛主演的苏东坡、陈丽君主演的我的大观园等剧目都会上演。除此之外，北京小百花粤剧团带来的折子戏《陆游与唐婉题诗壁》也将会在艺术节当中登台。
1: 刚才提到的主演苏东坡的毛维涛是粤剧引派的杰出传人，但他不拘泥流派，以其独特的毛派气质和富有书卷气的表演，成功塑造了陆游、孔乙己、梁启超等一系列文人形象。毛维涛是当代粤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的代表性传承人。苏东坡是他在新编历史剧领域的最新尝试，该剧以宋代文豪苏轼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将粤剧婉转柔美的唱腔与宋代文人的精神风骨相融合，拓展了粤剧表现历史人物的艺术边界。

0: 从此时啊，再无宿舍。呵呵，他的名字叫东坡。
1: 本届粤剧艺术节将会依托互联网加演绎的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的戏迷能够随时随地的云赏粤韵。也将会策划粤剧短视频展演，名角大咖短视频展播，并且推出经典唱段二创计划等等话题互动。
2: 玩转粤韵，唱尽古今风雅，古典室内乐则以精致旋律传递浪漫的情怀。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
1: 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成立于1985年，经过30年的成功发展，如今被新一代的乐团成员接手。如今四重奏由柏林爱乐乐团的三位演奏家，小提琴家路易斯·埃斯诺拉、中提琴家马修·亨特和大提琴家克鲁特韦

0: 伯以及著名的钢琴家马库斯·格罗组成。四位音乐家致力于钻研钢琴四重奏的演奏。
1: 钢琴四重奏是一种起源于18世纪末的室内乐形式，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共同演奏。自维尔纳古典主义时期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的作曲家都为钢琴四重奏这一迷人的组合谱写过作品。5月16号，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将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为观众们呈现作曲家勃拉姆斯的三部钢琴四重奏作品。勃拉姆斯擅长在室内乐的细腻通透中注入交响曲般的宏伟气度，并以展开式变奏、精妙和声、民歌灵感与副节奏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届时，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也将以细腻精湛的演绎带领观众共赴一场勃拉姆斯之约。
0: 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是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以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为主线，汇聚全球顶尖艺术家与团体。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24号，一共会带来22场精品演出，打造兼具艺术深度与浪漫氛围的五月音乐盛宴。
1: 5月24号，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将以午夜玫瑰库尔特艾琳爵士音乐会浪漫收官，为音乐节画上圆满的句号。提到库尔特艾琳，他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爵士男声之一，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他的演唱跨越传统爵士、即兴人声、流行等多种风格，拥有极其宽广的音域和令人惊叹的拟声唱法技巧，被评论界誉为当代爵士人声的标杆。此次他献唱午夜玫瑰专场，想必会给观众带来极致的听觉盛宴。
0: 欣赏过了西方的室内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东方的传统舞台，来看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是如何被演绎出新的光彩。
1: 5月16号，由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祁同领衔主演的京剧《貂蝉吕布》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
0: 剧情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讲述的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为除权臣董卓，利用貂蝉设下了美人连环计，促使吕布和董卓反目，并且将其诛杀的故事。故事还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这个版本的演出有一些与众不同。祁同饰演的貂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她轻盈的台步、灵动的水袖、细腻的表情、婉转的唱腔，让人拍案叫绝。在拜月这场戏中，貂蝉的忧愁和坚定刻画得入木三分，每一个眼神都仿佛在诉说着貂蝉内心的波澜，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位古代女子的智慧和勇气。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布貂蝉》当中祁同饰演的虞姬的唱段，而在后半段祁同还反串吕布，给了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他换上了戎装，手持方天画戟，英姿飒爽，气势非凡，稳健的台步，有力的动作，将吕布的勇猛和霸气演绎得恰到好处。说到这样的尝试，祁同也说排练非常不容易。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祁同。剧中呢画是两个行当，前貂蝉后吕布。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我会把老师给唱崩溃了，学崩溃了。然后呢老师以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每天在消化完吸收完第二天重新回到我们的学习课堂里，带着我一点一点往前进步。太难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演出。我在自己本身的青衣花山行当之外，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其他的行当，很幸运有这么多老师带着我去前行。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舞台戏曲演绎古今传奇，大荧幕则用光影定格经典。接下来我们关注一部影史名作的重磅回归，大白鲨将于5月15号全国上映。这部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经典将与中国观众在 IMAX 大荧幕相见。
3: 对于一代又一代只能够通过电视、电脑甚至是手机屏幕观看过这部作品的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正式见面。而选择在影片诞生50周年之际以 IMAX 的格式呈现，也让那条25英尺长的大白鲨终于等到了配得上它的荧幕。
0: 其实在大白鲨之前，夏天是好莱坞片商当中的垃圾档期。上映之后，大白鲨以900万美元的成本换回了4.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是第一部北美票房破1亿美金的电影，成为了好莱坞暑期档大片概念的开创者。但是真正让大白鲨载入史册的是他如何用看不见的恐惧制造出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在影片的拍摄期间，特效团队打造了3台真实的机械鲨鱼，每台重达1.5吨。但是因为机械鲨鱼故障频发，导演斯皮尔伯格被迫大幅削减鲨鱼出镜的时间，转而用水下的视角、黄色浮筒和约翰·威廉姆斯两个音符交错的经典配乐来暗示危险。这个被逼无奈的选择反而成就了影史最伟大的悬念设计之一。有人就戏称1975年一头机械鲨鱼让全世界的观众吓得不敢下海游泳。
3: 其实呢，在2022年9月，大白鲨在全美首次就推出了 IMAX 版本放映。当时距离影片诞生已经过去47年，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条老鲨鱼还能够掀起风浪。在当时北美周末票房榜上，大白鲨以约330万美元冲进了前10。这一次重映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票房数字，那些当年因为技术限制没有能够充分呈现的视听意图，在 IMAX 的加持之下得以完整的释放。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已经看了无数遍了，但还是想拥有 IMAX 的体验。
0: 这也是我的心声，
3: 想再看一次。
0: 没错，上次看 IMAX 还是迈克杰克逊。这其实就是恰恰大白鲨首次登陆国内大荧幕的意义所在。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海天一色当中的孤立无援，巨物从深海中浮现的压迫感，当鲨鱼的背鳍划破水面，当捕鲨人昆特从船尾滑入鲨鱼口中，我想这些场景在足够大的 IMAX 荧幕上或许更有释放的冲击力量。50周年经典回归，当然这个惊呢也是惊恐的惊啊。
3: 对，
0: 这一次你拥有了一块更大的屏幕啊，
3: 所以我们要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是吧？
0: 对，
3: 好吧，光影经典震撼感官，丹青笔墨呢能够穿越时空。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场沉浸式红楼主题展览。
0: 正在五棵松万达广场6层球形屏幕下展出的丹青入梦红楼梦绘画作品巡回展第3站，5一期间推出了一场沉浸式 NPC 互动活动，观众不仅欣赏了30余幅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红楼梦》主题画作，更在现场带引号的遇见了 宝玉、妙玉、黛玉三位书中人。
3: 展览展出的30余幅《红楼梦》主题绘画作品，出自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费丹旭、改奇、吴有如等名家之手。这些画家或以工笔见长，或以写意取胜，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大观园中的众生相。
0: 改奇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红楼梦》绘画的创作者之一，他创作的《红楼梦图咏》收录了50幅人物绣像，是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红楼梦》人物图谱。他笔下的红楼人物线条纤细秀丽，情态含蓄传神，开创了以仕女画风格表现《红楼梦》女性的艺术传统，对后世《红楼梦》题材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费丹旭则擅长以清淡雅致的笔墨表现红楼人物，他的画风更偏向文人画的写意趣味，与改奇的细腻工致形成了互补，共同构成了清代红楼人物画的双峰。
3: 吴有如是清末著名的新闻美术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他以贴近现实的笔法描绘《红楼梦》场景，画风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更具市民的趣味和叙事性，反映了晚清时期《红楼梦》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广泛传播与接受。这次展览将三位不同风格的画家作品并置展出，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清代《红楼梦》绘画艺术的难得窗口。
0: 此次展览围绕四时行乐、红楼中的团圆与雅趣，闺阁中自历历有人、锦绣群芳谱、方圆应惜大观明、纸上桃源景三大主题展开，通过世人景的脉络集中呈现了红楼世界的雅集欢趣、群芳风貌与园林意境。
3: 那么和以往静态的观展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观众可以真正入画。宝玉呢会手持折扇边走边赏画，妙玉清冷相伴，两人呢是一边观展一边闲谈，像是从大观园中走出来一般。黛玉呢是坐在古筝旁边，虽然说不言不语，但是呢神态和动作将那个春日葬花惜春伤时的少女带到了每个观众的眼前。在之前的互动当中呢，宝玉也会主动的和观众进行一些交流，并且轻声的讲解画作和琴声背后的故事，也分享他对于林妹妹大观园春日的细腻感触。而妙玉则以她一贯的清冷和通透为观众去点破画中的深意。三个人之间啊，是时而对话时而沉默的，就像是一段从书中剪下来的日常片段。整场互动是没有舞台的，也没有大戏，而是让书中人自然地走进展览当中，和观众擦肩对视轻语，营造出一种画中人和眼前人交错的真实感。
0: 最近我看的几个展览好像都有这样的 NPC， 这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3: 对，
0: 然后我看到上回的一个汉代展览，他们身着汉服，然后在特定时间就翩翩起舞。但是我有时候问他一些这到底文物的一些事情，确实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一个 NPC 嘛。其实除了 NPC 互动以外，此次展览现场还是有文创的展示区，提供了丰富的红楼主题文创产品，方便观众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红楼记忆。这次展览呢是免费开放的，持续至5月15号。那后续丹青入梦巡展还将走进社区和高校。
3: 大家如果喜欢红楼文化的话，不妨关注一下哈。让书中人走入展厅是一种穿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穿越歌声，感受一下万人共舞的原始激情和数字时代的奇妙相遇。

0: 此时此刻您听到了吗？您的短视频平台是不是也被这首歌给硬控了呢？没有顶流明星，没有一级的宣发，播放量超十亿， B 站二创视频满天飞，在朋友圈里面连平时跳广场舞的阿姨都在打听这是什么神曲啊。
1: 别急哈，云南的小伙伴会告诉你，这是源自中缅边境德宏大山深处的传统的民族旋律，它的名字叫做木脑颂歌。
0: 它其实是云南景颇族的盛大节日，通常是在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举行。木脑和颂歌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跳舞，那盛大而热烈的场面堪称万人集体舞的天花板。
1: 那么这一场流传千年的舞蹈到底有多硬核啊？生活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景颇族，他们说自己是太阳的子孙，太阳的后裔。景颇族创世史诗《木脑斋瓦》记载了木脑颂歌的起源，这场传承千年的舞蹈曾经是献给太阳神的虔诚祭礼。
0: 千年之后，它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庆祝丰收、重走来世路、凝聚民族魂的盛大仪式。2006年，景颇族木脑颂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2月6号，德宏芒市

0: 脚下踩出的每一步都是景颇族翻越喜马拉雅山南下的漫漫足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盛大的舞蹈，而他们跳着的是一部民族迁徙的史诗。
1: 木脑纵歌，意思是歌舞盛会。木脑纵歌也许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今天它从高山峡谷进入了城市。
2: 其实历史上景颇族跳的木脑有很多种，那么到了今天呢，这些所有的木脑呢都汇集成了一种欢庆的盛会，变成了全民族的一个节日啊，是这民族繁荣昌盛的一个象征吧。
1: 透过木脑纵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远古人类文明的影子，感受到悠长久远丰富多样的景颇文化。有人说，读懂了木脑纵歌，就读懂了景颇族。
3: 万人大起舞，大地都跟着抖，而贯穿全场庄重浑厚的背景音乐，正是由景颇族艺术家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也是当前火爆网络的木脑纵歌的旋律源头。但是这一首诞生于30多年前的曲子，何以经过 AI 改编后火爆出圈呢？为木脑纵歌的奇妙传播力点火的，正是在北京生活的80后音乐人真真。真真在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了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节的画面，万人起舞，鼓点震天，场面燃炸，越看越上头。他决定自己整点活。3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他借助 AI 工具在原曲里面填上新词，加上电子乐变奏，合成一刚一柔的男女声线，让传统的民族旋律完成一次大变身。
0: 铿锵鼓点搭配 AI 演唱的独特声线，刚柔并济，直击灵魂。歌词里的火塘、高黎贡、芒罗这些民族意象，配上了万人同舞的宏大画面，满满的景颇风情，听得人热血沸腾。作品上线之后，迅速在全网圈粉，网友化身自来水，一键三连，天南地北的人们都纷纷跟着旋律起舞，用最热烈、最鲜活的方式，把这份藏在中国边境的民族浪漫传向了四面八方。
3: 老歌遇上 AI， 你到底爱还是不爱？有网友拍手叫好，也有人眉头紧锁，说非遗就是非遗， AI 这么一掺和还算正宗吗？有专家表示，近年来 AI 人工智能在文艺领域的应用，正从辅助工具变成创作者的协同伙伴，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AI 不断拓展着艺术表达的边界，正在实现多门类艺术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多种可能。
0: 当然了， AI 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灵魂，人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创造永远是艺术的灵魂所在。这既是一次 AI 和非遗的经验碰撞，也是亿万网友和民族文化的赤诚相拥。下一次当旋律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其实可以去那个美丽的地方云南德宏，去跳一场真正的木脑纵歌，感受一种万人同舞的蓬勃魅力。

0: 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来说一部电视剧。最近呢，悬疑追凶剧《黑夜告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其中啊，像潘粤明演技真的是夯等等的话题啊，也是一度冲上了热搜。
0: 对，夯这个词儿也挺上热搜的，
1: 最近很火。
0: 对，《黑夜告白》是由潘粤明担任艺术总监，王芝执导，潘粤明和王鹤棣领衔主演的一部悬疑剧。故事从1997年一起诡异的电梯离奇消失案讲起，时间横跨整整18年，一直到2015年，讲述了三代刑警接力追索，只为还原真相的故事。
1: 作为一部悬疑剧，它在叙事的手法上做了非常精妙的设计，采用了三时空并行这样的手法，将1997年、2002年还有2015年三个时间点穿插在一起。为了让观众能够一眼就区分出不同的年代，其实主创团队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那么最直观的就是视觉上的色温设计，比如说在1997年，它的画面是极暖调，因为那个时候街道上主要的就是发出暖黄色的钨丝灯。那么在2002年，随着更亮的卤素灯开始流行，画面呢是变成了淡暖调。那么到了2015年，到处啊就都是明亮的 LED 灯了，画面呈现出的就是更加清冷的现代都市感。
0: 用光的变化来标记时间的流逝，这种方式非常巧妙，也让整部剧的影像质感显得很高级。再加上剧中那些充满年代感的车辆、服装、手机，甚至角色的口头禅，都让观众仿佛真的跟主角们一样，在这18年的时空里面走了一遭。
1: 导演王芝表示，他不想把这部剧拍成一个只注重强情节、强反转的纯类型片。那么在他看来，案件只是故事的血脉，而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复杂又真挚的情感羁绊，才是这部剧真正的灵魂。而承载这个灵魂的核心人物，就是潘粤明饰演的老刑警何远航。
0: 何远航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成熟稳重的警察形象，他更像是一个有血性甚至带点匪气的刺儿头片警。为了追查当年那起失踪案，他耗尽了18年的光阴，他的人生被牢牢地困在了那部电梯里。潘粤明的表演发生在得知徒弟冉方旭牺牲真相的那场戏里，从震惊、否认到困惑，再到最后的崩溃，几种复杂的情绪在他的脸上无缝地切换，没有一句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屏幕前的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彻骨的被时间浸泡了十几年的悲痛。网友评价说，他演出了时间的重量，无论是在火车站送别时强忍的泪水，还是面对离婚协议时沉默泛红的眼眶，潘粤明用最生活化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岁月在一个老刑警身上碾过的痕迹。
2: 这个剧本好就好在他就是娓娓道来，而且越看越有意思，细节越来越多，感情越来越浓重。这个我演这个老何，他其实到最后他呈现出那种状态，其实就是因为他执拗，他重情义，他就是花这一辈子他也要做对这一件事儿。我觉得就冲这个，其实就是能够打动一个演员去为之尽量的去把他演得鲜活的这样一个动力的所在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戏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我们是真的被角色的精彩所感动到了。我们也希望自己感动了以后带来的这个呈现能够也让大家感动。
1: 和潘粤明演对手戏的是王鹤棣，这一次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作为一位人气演员，王鹤棣是第一次挑战悬疑题材，饰演年轻的刑警冉方旭。他在剧中需要呈现出1997年作为一个新警员的意气风发，2002年作为刑警队长的沉稳干练，以及2015年中年失忆教师的颓废。三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从外在的妆造到内在的眼神步态，他都做了细致的区分，也展现了非常强的角色可塑性。
3: 就是我觉得后面的悬疑部分的这个案件会越来越精彩，然后随着这个查案探得越来越深，就是这个扑朔迷离的失踪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带入 这个我和师傅的视角跟着我们一起查案，然后后面剧情会反转反转再反转，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剧中潘粤明和王鹤棣这对师徒的情感，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可以生死托付，是整部剧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徒弟冉方旭的牺牲成为师父何远航一生的痛，也是支撑他不断追查下去的动力。这种厚重的情感羁绊让黑夜告白超越了单纯的破案解谜，触达了人性的深处。
1: 当然除了这两位主角之外啊，剧中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比如说任敏饰演的何小何，她呢是何远航的女儿，也是冉方旭的编外徒弟。小时候呢很叛逆，一心想要搞摇滚，后来却在父辈的影响之下成长成一名优秀的女警。她掌握了冉方旭的真传，破案思路清晰，却因为种种偏见一直不受重视，直到最后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找到了关键线索，让人忍不住为他鼓掌叫好。
4: 可能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又会看到我短发的造型，然后就会说哎呀怎么又是一个发型，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短发和我以往的这个短发的造型非常不一样，因为其实我平时或者是以前演的状态都更有点被欺负或者是比较软弱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我觉得包括导演对我的逼迫我嗓音的那些变化，所有人都在帮我把这个角色塑造的更加的要比坏人还要厉害，就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恐怖挺难的事情。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戏里面大家到后面看到我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嗓音至少跟现在的我也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形象和成长。
0: 黑夜告白用一起失踪案作为起点，最终指向的是那些被遗忘的执念、未尽的愧疚和渴望的救赎。他追问的是迟来的正义到底能不能弥补生命的遗憾，那些被案件牵连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呢？可以说这部剧是用悬疑的外壳包裹了一颗深沉的人文内核。如果大家最近剧荒了，不妨找来看一看，在感受硬核推理的同时体会一下那份跨越时光的执着与温情。
5: 一部电影，
6: 一种人生，
5: 一方风骨，
6: 一次潮流，
5: 一种传统，
6: 一个时代。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6: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五月的微风带着初夏的暖意，也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我们首先要向护理工作者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艺的足迹，走进那些银幕上、舞台上、文字里的护士形象，去触摸那份穿越百年的温暖与坚守。
1: 谈到护士，有一个名字永远如恒星般照耀夜空，他就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回到100多年前，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820年5月12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女孩诞生了，她就是南丁格尔。这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孩日后成为了改变人类护理史的伟大人物。
0: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战地医院管理混乱，护理质量极差，伤病员的死亡率高达42%。在这个危急时刻，南丁格尔挺身而出，带领38名护士奔赴前线。他亲手改善病室的卫生条件，建立科学的护理流程，组织清洗包扎、营养供给与心理安抚工作。每每到深夜，他手持一盏油灯，巡视在病房之间，为伤员掖好被角，轻声安慰。那昏黄的灯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勾勒出希望的轮廓。伤病员们含着热泪亲吻他投在墙壁上的身影，称他为提灯女神。
1: 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战地医院的死亡率奇迹般的降至2.2%，这一事迹传遍了全欧洲。南丁格尔用专业护理的力量，从死神的手中抢回了无数生命。 美国大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为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提灯女郎》。
0: 我看见在海的那一边，有一位女郎，提着微弱的灯火，巡视每一个房间。那些受伤的士兵，好像都做着甜美的梦。
1: 这首诗让南丁格尔的形象超越了国界，成为了全人类心中白衣天使的永恒象征。
0: 战争结束以后，南丁格尔没有停下脚步。1860年，他在英国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将护理从一种经验性的辅助工作提升为一门有科学依据的专业学科。他编写的护理札记和医院札记成为护理教育和医院管理的奠基之作。书中没有空泛的口号，而是充满了具体的数据和观察。病房温度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时，患者恢复速度提升15%，护士每小时巡视一次，意外跌倒率降低30%。南丁格尔用理性和科学为关怀二字赋予了坚实的底色。
1: 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诞辰5月12号定为国际护士节，旨在倡导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南丁格尔曾经说过，护士其实就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这句话穿越百年时光，至今仍然在每一间病房、每一次巡视、每一次温柔的抚慰中回响。
0: 这段传奇般的生平被多次搬上荧幕和舞台。1985年，英国拍摄了传记电影《南丁格尔传》，影片改编自南丁格尔的生平，真实再现了他从踏入医护领域到战争期间的事迹。镜头以细腻婉转的笔触，还原了这位贵族女性如何冲破19世纪英国社会的阶级偏见，在硝烟弥漫的战地医院里书写下现代护理事业的序章。
1: 相比较于电影，在漫长的文学史当中，相对于数量众多且个性鲜明的医生形象，护士形象的作品相对较少，这大概和护士职业的历史短暂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提到，全球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是南丁格尔在1860年始建，距今不过160多年。但是在文字当中，我们还是

0: 能够更全面地去了解护士这个职业。
1: 一只马蜂是物理学家丁西林1923年发表的独幕喜剧，这部独幕剧妙趣横生，剧中吉老太太热心地在病中结识了照看自己的护士于小姐，便想介绍于小姐给自己的侄儿，却不知于小姐和自己看似吊儿郎当的儿子吉先生早已互生好感。护士和儿子默契地在老太太眼皮底下打了哑谜，说反话，最后卿卿我我被撞见时，两人急中生智，改口说是一只马蜂，闹出了一场让人发笑的喜剧。剧中的于小姐正值妙龄，性格温善活泼，在老太太生病住院期间悉心照料，赢得了老人的好感。而丁西林用这样一出妙趣横生的话剧，侧面地讲述了护士这个职业。
0: 床畔是著名作家严歌苓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聚焦基层医院的普通护士万红，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记录一名普通护士的职业坚守和人生蜕变。故事围绕长期卧床的重伤患者展开，年轻的护士万红主动承担起了患者的专属护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细致地完成了基础护理、病情监测还有心理陪伴。
1: 床畔这部小说中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聚焦护理工作的琐碎、漫长与孤独。这部作品被文学界评价为填补了国内护士精神叙事的空白，也让很多读者意识到，护士不仅是医疗体系的执行者，更是生命尊严的守护者，极大丰富了大众对护士职业精神的理解。
0: 另外还有一部作品叫做《天使的微笑》，这是作家林海鸥创作的医护题材长篇小说，被誉为国内首部护理职场小说。这个作品的创作啊，是源于在2013年发起的护士故事征集活动。林海鸥通过分析了千余篇投稿的素材，还走访了数十家医院采集案例，提炼了护士群体的真实经历，进行了艺术加工。小说是以一位护士长抢救白血病合并肺结核患者时不幸感染离世为开篇。十年之后，他的女儿韩梦继承了母亲的遗志，成为护士，和当年获救的患者女儿杨雪梅成为了同事。两个人从误解冲突到冰释前嫌，最终共同成长为合格的护士的故事。
1: 除了文学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护士形象一直是一个独特而动人的存在。他们或温柔坚韧，或机智勇敢，在荧幕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0: 这一段旋律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首家喻户晓的儿歌正是出自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这部电影由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著名演员陶晶执导，根据艾明志的长篇小说《浮尘》改编，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青春、理想和奉献的故事。
1: 影片的主人公简素华是一位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的上海姑娘，她聪明美丽，性格刚强，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是留在上海和恋人结婚，还是奔赴祖国的边疆参加建设。简素华毅然选择了后者，来到北方一个正在兴建中的工业基地，在工地医务站工作。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医务站站长莫嘉宾和护士顾慧英只顾恋爱，忽视了工作，大家意见很大。简素华忍着内心的痛苦与不快，积极努力的工作，下工地给工人送药，在狂风中为工人救护，在暴风泥泞里推着救护车。他的工作热情赢得了广大工人的称赞，也引起了工区主任高昌平的好感。
0: 当恋人沈浩如前来劝他回上海结婚的时候，简素华毅然选择了分手，坚守在建设祖国的岗位上。最终他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医护人员，和高昌平一起决心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奉献青春。王丹凤在影片当中塑造了一个和以往迥异的荧幕形象，在此前他多半饰演的是旧社会当中受到压迫的悲剧人物，而这一次他塑造的简素华热情奔放、朝气蓬勃、柔中见刚、坦荡大度，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将少女的懵懂、职业的坚定、革命工作者的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哎，同志，别的医务站人也不少，何必去麻烦他们呢？
3: 不，你们这儿打得太疼，
2: 我来给你打，我特别当心点好吗？
3: 好吧。
2: 你是第一次来吗？
3: 是啊。
2: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3: 活忙呀，来看回病得花俩钟头，你们为什么不能下工地呢？
2: 下工地？
3: 是啊，带点针带点药，就在工地上打针换药嘛，那该多好多方便。
2: 哎，真是好办法，我们应该下工地。好了，
3: 我的针呢？
2: 安好了。
3: 哎呀，你真是天才呀、啊！哎呀，你可真是天才啊！小简，你看，大家多么需要你们来呀、
2: 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了吗？陆豪在什么地方？
4: 陆豪啊，他在电焊作业组。你等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2: 哎，不，你们工作吧，我自己能找到的。快点点啊！
4: 好好好，大哥。
1: 电影《护士日记》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王丹凤塑造的简素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护士的荧幕代表，影响了无数青年投身护理事业和祖国建设。影片中的插曲小燕子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仍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0: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战争题材经典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由阎继周执导，王小棠、王新刚主演，改编自李英如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王小棠一人分饰两个角色的精彩表演。她同时饰演了性格泼辣果敢的游击队长金环，另外温柔纯真、公开身份为省城医院护士的地下党员银环。
1: 银环这个角色是新中国荧幕上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从小在城里读书，公开身份是省城医院的护士，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影片着重表现了她从幼稚到成熟的心理历程。起初因为她的天真和缺乏经验，无意中把党的机密泄露给叛徒，导致领导人杨晓东被捕，险些坏了大事。在杨晓东的帮助下，在姐姐金环牺牲的巨大悲痛中，银环终于成长起来，变得成熟而坚定。
0: 王小棠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她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让观众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刚毅泼辣的金环和温厚文静的银环。而银环这个护士形象不仅展现了护理工作者的专业和温度，更赋予了他们革命者的勇敢和智慧。
1: 护士形象随着电视剧的发展不断丰富， 为我们展现了更加立体多元的护士群像。2012年，一部名为《心术》的电视剧播出，该剧讲述了江州市云山医院神经外科一群医护工作者的故事。在这部以医生为主角的剧集当中，海清饰演的护士梅小护是一个极为出彩的角色。她是一位大龄剩女，看似大大咧咧，爱开玩笑，但工作中一丝不苟，专业过硬。海清饰演的梅小护打破了护士角色配角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当代护士在专业上的精湛，在情感上的丰富，在职场当中的智慧。
0: 在今年刚刚过去的五一档，恰好有一部新片也和护士的形象息息相关，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时间敢死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十号癌症病房，一心求死的护工张小兵和一群身患绝症却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病友组成敢死队，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用荒诞又温暖的方式对抗死神，完成心愿的故事。用喜剧的外壳包裹悲剧的内核，让观众在笑声中流泪，在泪水中获得力量。
1: 片中杨超越饰演的护士名字叫做谢谢，一个带有温度和感恩意味的名字。谢谢是十号病房里的专属小管家，

0: 是病情的管理者，也是大家的情绪树洞。他相信每次随叫随到的陪伴也是一种治愈。他乐观幽默，充满了反差萌，在生与死之间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传递着善意和温暖，这大概也是当代护理工作者的新写照。他们不仅有白衣天使的温柔，更有直面生死的坚韧与豁达。
1: 时光荏苒，南丁格尔手中的那盏灯已经照亮了护理事业100多年。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但是护士们的守护从未停止。从南丁格尔提灯夜巡的身影，到王丹凤在护士日记中畅想的小燕子，从王小棠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一人分饰两角的精彩，到海清在心术中塑造的梅小护，这些荧幕上舞台上文字里的护士形象，既是艺术的创造，更是现实的映照。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让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护士致敬。愿所有的提灯者都被这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位白衣天使都能成为自己生命里那束永不暗淡的光。让我们共同祝愿全天下的护士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夫妻们分，
3: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8: 哎呦，小霍，
19: 嗯，
18: 进入夏天了，你看这满眼的花海呀。
19: 哎呀，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呀。
18: 此诗我想赋诗一首。
19: 哟，这又被刺激了。
18: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有感而发。
19: 行，那您赋诗吧。
18: 嗯，小荷才

0: 路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杨万里的诗，小池吗？
0: 嗯，
1: 写的是初夏吗？
0: 哎，你可以呀、啊，
1: 这就可以，这不唐诗三百首里的吗？
0: 那我再给你来一段啊。
1: 嗯，
0: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这个有点难度了。
0: 嗯，
1: 但是我依然会。高骈的山亭夏日，以动衬静，清香扑鼻。
0: 哟，真不错呀你。
1: 我跟你讲，咱也是诗人。
0: 嗯，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
1: 哎，陆游的初夏绝句讲的是季节的更替。
0: 哎呦，这又打手背上了。
1: 你这不是赋诗呢吗？我怕呀有些人没听过这诗，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哎呦，这给你懂的。那行，咱接着来啊。
1: 嗯，
0: 五月的天啊，北京欢迎你。
1: 这是哪位大师的佳作呀？
0: 这是徐涛和刘源啊。
1: 他俩还会写诗呢？
0: 他俩这是说相声。
1: 哪一段呢？
0: 北京欢迎你。
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3: 啊，
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
3: 啊，
2: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嗯，
2: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2: 这不跟大家有个交流
3: 吗？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2: 嗯，
3: 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8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各位现在啊，无论您是外地来的，还是咱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3: 哦，
2: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啊，
3: 啊，
2: 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啊，
2: 啊，
3: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哎。没有。
2: 王四。
3: 嗯。
2: 八的一半。
3: 啊。
2: 王四营。
3: 嗯，哦，王四营。
2: 哎，王四营。
3: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2: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3: 那我要姓石呢？
2: 石景山呀。
3: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来。
2: 哎，就住石景山。哦，
3: 我姓马。
2: 马路上。
3: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2: 哦，马路上不行。
3: 那多新鲜。
2: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3: 啊，
2: 我的同行来了。
3: 啊，
2: 马家铺。
3: 哦，
2: 马家楼。
3: 哎，
2: 都行。
3: 是，
2: 嗯，
3: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2: 对呀，
3: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2: 前门。
3: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2: 哪个钱？
3: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2: 哦，钱币的钱。
3: 哎，对了，
2: 住
3: 哪儿啊？
2: 金融街。
3: 这金融街没钱呢。
2: 金融街还没钱呢。
3: 啊，
2: 金融街都是银行。
3: 是啊，
2: 你又喜欢钱。
3: 对，
2: 没事到银行门口
3: 啊，嚯，
2: 钱都给我掏出来。
3: 哎，对，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2: 拿副拐。
3: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2: 刘家窑啊。
3: 我姓关，
2: 官员。
3: 我姓张，
2: 张一村。
3: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3: 啊，
2: 姓关，姓刘，姓张。
3: 啊，
2: 哥仨别分开住了。
3: 那住哪儿啊？
2: 搬一块儿住去。
3: 住
2: 三义庙。
3: 这 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2: 你也是不明白呀。
3: 啊，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3: 哦，
2: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3: 对，
2: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3: 火、哎。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2: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2: 工作呀。
3: 哦，工作，
2: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3: 有工作就行吗？
2: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3: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2: 随便。
3: 哎，我问你一个，
2: 您说，
3: 小学生住哪儿？
2: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3: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2: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3: 哎，
2: 不过你放心啊，
3: 啊，
2: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3: 嗯。
2: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3: 我不信。
2: 小学生住，
3: 住在哪儿？
2: 东四环啊。
3: 嗯，
2: 红领巾桥。
3: 可
2: 怎么样？
3: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那么系的吗？那个
2: 迎风飘扬，
3: 那没听说过。
2: 嗯，
3: 大学生住哪儿？
2: 住校。
3: 住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2: 啊，走读生，
3: 哎，
2: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3: 嗯，
2: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3: 哦，这是大学生，
2: 大学生啊，
3: 解放军住哪儿啊？
2: 解放军，职业好，
3: 嗯，
2: 保家卫国，
3: 是
2: 护国寺，
3: 这是当兵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
2: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3: 哦，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2: 年轻
3: 没听说吧。哎，
2: 嗯，
3: 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2: 哦，首钢。
3: 首钢
2: 离这儿最近。
3: 对，
2: 住炉子里。
3: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2: 不是推门上班吗？
3: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2: 首钢住铁匠营。
3: 怎么住铁匠营呢？
2: 首钢干嘛的呀？
3: 啊，
2: 整天炼钢打铁呀。
3: 对呀，
2: 叮叮叮咚咚当当。
3: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2: 你有七个大哥的。
3: 哎，对，没听说过。
2: 首钢。
3: 哦，住首钢
2: 铁匠营。
3: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2: 开车的司机。
3: 哎，
2: 车工。
3: 对，
2: 庄。
3: 车工庄
2: 吗？
3: 啊，
2: driver 庄。
3: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2: 走，你上。
3: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2: 挨谁踢了？
3: 哎，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2: 靠 IT 的吗
3: ？IT 高科技，
2: 哦，科技。
3: 哎，对了
2: ，IT 北三环，
3: 嗯，
2: 联想桥，
3: 怎么住联想桥呢？
2: 联想品牌电脑啊，
3: 嗯
2: ，Lenovo，
3: 哦
2: ，Lenovo，
3: 哦，是
2: 联想品牌电脑，
3: 对吧？我还有一哥们儿
2: 啊，
3: 玩乐队的，
2: 哟，
3: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2: 哦，玩打击乐的。
3: 哎，对，敲鼓的
2: 哥们儿
3: 住
2: 南锣鼓巷。
3: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2: 怎么样？
3: 嗯，还真
2: 到位吧。
3: 哎，真是，
2: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2: 对，
3: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2: 爱好啊。
3: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2: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3: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2: 您说，
3: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2: 啊？哦，你大姑说了
3: 啊，
2: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3: 人知道我住哪儿？
2: 是，
3: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哎，喝。
2: 哦，你二姑说了，
3: 啊，
2: 酒仙桥。
3: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2: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3: 哎，对，没听说
2: 养着您
3: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2: 都找着了。
3: 我好去吃。哎，
2: 吃什么？
3: 我好去吃米。
2: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3: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2: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3: 我好去吃面。
2: 大面包胡同。
3: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哦，干面胡同。
3: 干面胡同。
2: 干面胡同有吧？
3: 哦，
2: 在东城。
3: 哦，
2: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3: 啊，
2: 住麦子店。
3: 怎么住麦子店呢？
2: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3: 麦子。
2: 哎，拿麦子磨面呀。
3: 啊，
2: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3: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2: 呼哒哒，呼哒哒。
3: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2: 哎，反正住麦子店。
3: 我好去喝奶。 白白嫩嫩的，
2: 这身体真壮
3: 啊！是
2: 喝奶，
3: 这还吸吸着气呢，我这
2: 啊，祝啊，四姑没来啊
3: 啊，
2: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3: 啊，
2: 祝奶子房。
3: 哦，住奶子房
2: 有这地儿吧？
3: 啊，有有有。
2: 嗯，
3: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3: 包子。我住哪儿？
2: 嘻哈包子铺。
3: 哎，说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2: 嘻哈包铺，
3: 您这包袱铺。我爱吃包子。
2: 庆丰包子铺。
3: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2: 那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3: 我爱吃个馅儿啊。
2: 爱吃什么
3: 馅儿？
2: 爱吃馅儿。
3: 对了，
2: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3: 找吧。
2: 爱吃馅儿啊。
3: 对，
2: 咱们一起想啊。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3: 嗯，
2: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3: 它得多呀。
2: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3: 还得齐，
2: 还得齐。
3: 哎，对，
2: 爱馅儿得多，
3: 啊，
2: 馅儿得齐，
3: 啊，
2: 馅儿多，
3: 啊，
2: 馅儿齐，
3: 馅儿齐，
2: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谢谢了。
3: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2: 谢尔奇呀，
3: 啊，
2: 谢尔奇呀，
3: 呵，
2: 呼哒哒，
3: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2: 又换了。
3: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2: 吃水果。
3: 哎，吃水果。
2: 吃什么水果？
3: 我吃苹果。
2: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3: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2: 爱吃什么？
3: 我爱吃苹果。
2: 苹果园儿。
3: 啊，好啊啊。
2: 来，
3: 我爱吃梨。
2: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3: 嗯。
2: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3: 嗯，
2: 我就可以先休息了。
3: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2: 挺好啊。
3: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2: 不吃了。
3: 哎，
2: 干嘛？
3: 我好奇养花。
2: 养花。
3: 养花去。
2: 花香。
3: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2: 花香。
3: 我还分品种。
2: 哎，什么品种？
3: 我好像牡丹花。
2: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3: 发两瓶一会儿啊。
2: 哎，牡丹园。
3: 芍药花。
2: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3: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2: 为大伙儿服务吗？
3: 我现在好奇种树。
2: 种树。
3: 种树了。
2: 双榆树。
3: 啊，
2: 五棵松，
3: 有
2: 九棵树，
3: 嚯，
2: 垂杨柳，
3: 嗯，
2: 柳荫街，
3: 嗯，
2: 随便住，
3: 这
2: 挂点挂，
3: 怎么号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2: 挑多少地方啊？
3: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2: 养什么宠物？
3: 我养马，
2: 马甸儿，
3: 嗯，
2: 那马家不是姓马的，
3: 住
2: 马
3: 嗯嗯，
2: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3: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2: 马甸儿，
3: 啊，
2: 马驹桥，
3: 哦，马驹桥。
2: 马连洼，
3: 嗯，马连道，
2: 马连道，
3: 嗯，
2: 驻马店，
3: 啊，
2: 马来西亚，
3: 哦，这您去过这个
2: 马达加斯加
3: 啊？对，
2: 索马里，
3: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2: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3: 我好奇养牛，
2: 牛
3: 牛，
2: 牛街，
3: 我好奇养羊，
2: 羊桥。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3: 对呀、啊，
2: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3: 草桥。
2: 谢谢。
3: 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2: 有研究了
3: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2: 光明楼。
3: 我这人好奇安静，
2: 八宝山。
3: 哎，对。
2: 多安静。谁
3: 们家住那儿
2: 去？
3: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2: 你不爱养
3: 活人，我活着呢，
2: 啊，
3: 我活着呢，
2: 还活着呢，
3: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2: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
3: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2: 安静，
3: 哎，
2: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3: 对了，
2: 安静，
3: 嗯，
2: 安静，
3: 嗯，
2: 静安，
3: 嗯，
2: 庄，
3: 这，
2: 静安庄，静安里，
3: 哦，
2: 都是朝阳群众。
3: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2: 啊！
3: 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2: 哟，
3: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2: 洗澡，
3: 哎，
2: 南池子北池子，
3: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2: 找个大点地方，
3: 大点的，
2: 大池子
3: 啊， 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2: 没有。
3: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2: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叫小汤山。
3: 哎，那地儿可有名。
2: 海淀有个地方，叫温泉。
3: 对，
2: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3: 是啊，
2: 室外啊，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3: 嘿，
2: 我们刘源老师啊，脱得一丝不挂，
3: 泡澡，
2: 往池子里一躺。
3: 对，
2: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3: 你火？你等会儿吧，
2: 刘老师，你熟了。
3: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2: 100度温度太高，
3: 太高了，
2: 98度，
3: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2: 多少度？
3: 30-40度，
2: 30-40度，
3: 对，
2: 那汤就沏不开了，
3: 怎么沏不开了呢？
2: 那你躺在里边，躺那泡汤吗？
3: 是啊，
2: 你不得搓点紫菜？
3: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2: 搓点虾米，
3: 哎呦，
2: 搓点香菜，
3: 嚯！
2: 旁边拿一勺，张嘴，
3: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2: 原汤化原食，
3: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2: 干搓，
3: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2: 不是，那怎么着？
3: 我洗淋浴去，
2: 洗淋浴，
3: 哎，
2: 站着洗，
3: 站着洗，
2: 沥水桥，
3: 那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2: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3: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2: 沥水桥。
3: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2: 爱玩牌，
3: 爱玩个牌。
2: 那住个好地方，
3: 住哪儿啊？
2: 住来广营。
3: 怎么住来广营呢？
2: 好奇玩牌吗？来吧，广营不输啊。
3: 哦，只赢，
2: 哎，
3: 不输钱
2: 是广营不输。
3: 是，
2: 光进不出。
3: 哎，
2: 光吃不拉。
3: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2: 哎，我瞧瞧。
3: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2: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3: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2: 三元桥。
3: 我挣3000，住三元桥。
2: 哎，三元桥。
3: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2: 四元桥。
3: 5000呢？
2: 五元桥。
3: 六
2: 元桥。七元桥。十环。
3: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2: 那边空气好。
3: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2: 多少钱？
3: 我一月挣100万。
2: 100万？一张呢？
3: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2: 一张的支票啊？
3: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2: 100万，
3: 100万住哪？
2: 百万庄。干部，
3: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2: 有钱啊！
3: 这是个好地方。
2: 当然了。
3: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2: 怎么着？
3: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2: 挣多少？
3: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2: 挣多少？
3: 200。
2: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3: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2: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3: 那我就挣200，
2: 非得挣200
3: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2: 也有地方住。
3: 住哪儿？
2: 动物园。
3: 这，您这就是歧视。
2: 怎么了？
3: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2: 当然了。
3: 怎么呢？
2: 那写的清楚啊。
3: 怎么写的？
2: 上写三个大字
3: 啊，
2: 动物园。
3: 这不牌子吗？
2: 看下边啊，二，
3: 啊，
2: 百，
3: 哎，
2: 二。
3: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了。
2: 200，您
3: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什么？
3: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对呀，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住着吧。
3: 去你的吧！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怎么样？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1: 啊！你别说，这相声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0: 我觉得我这说的也不逊色呀。
1: 啊，你说的那跟人家比还是逊色了不少。
0: 我这还有更好的呢。
1: 什么呀？
0: 再给你赋诗一首。
1: 哎呦，你还能赋诗？
0: 我即兴的啊。紫藤挂云木，花漫宜阳春，蜜叶引歌鸟，香风留美人。
1: 哎，你别说。说的还挺不错，但是我不知道描述的是什么场景啊。
0: 哎，我描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紫藤花开的一个盛景。
1: 哦，
0: 哎，你看啊，这个紫藤花开了，就特别像是给紫禁城写的浪漫的情书。
1: 确实是不错。
0: 嗯，
1: 不过这也不是你写的呀，这不李白的吗？怎么着， 你改名了，魏李白
0: 啊？不是，你听出来了？
1: 那可不嘛，关于北京我很了解。
0: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1: 真奇李然是我好朋友啊，这俩人对中轴线特别了解，我跟他们一起学过。
4: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7: 嗯，
4: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7: 对呀，
4: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7: 是是是，
4: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
7: 哪首歌啊？
4: 油和米。
7: 哎，别

0: 啊，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1: 故宫可不得了啊，
0: 是不是？
1: 故宫603岁了，
0: 您听听，
1: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0: 太棒了。
1: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0: 有对联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
0: 啊、上联是
1: 上联是想当初
0: 又来了，
1: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0: 一般人不敢进去。
1: 哎，那是啊。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0: 随便进去参观。
1: 哎，
0: 听他这横批。
1: 横批呀、
0: 啊、哎
1: 您得提前预约
0: 啊。
1: 咱这既是横批
0: 啊，
1: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0: 我用你提示啊，
1: 非得
0: 个字儿，
1: 非得四个字，
0: 四个字横批，
1: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0: 什么词儿？
1: 叫做传统现代。
0: 好啊，又有传统，
1: 哎，
0: 又有现代，
1: 是
0: 真不错
1: 啊。
0: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1: 对，
0: 张嘴就来。
1: 您给来了，
0: 听这个
1: 啊，
0: 天地之间有杆秤，
1: 不，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0: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1: 来啊。
0: 铁齿铜牙两鬓白，
1: 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0: 听这个、啊。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行了，
0: 行，
1: 我让你唱故宫
0: 啊！
1: 你唱了3首电视剧，
0: 我唱这仨电视剧
1: 啊，
0: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1: 啊，这也算呀？
0: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1: 啊！你可真能矫情，
0: 这叫找上来了
1: 啊！行行行，
0: 接着往南，
1: 这回到哪儿了呀？
0: 到前门了。
1: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0: 是不是？
1: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0: 哎，
1: 叫做大栅栏。
0: 大栅栏啊，
1: 啊，
0: 那叫大石栏。
1: 我、哦、叫大石栏。
0: 哎，
1: 北京人都叫大石栏。
0: 哎，
1: 您听我这个啊，
0: 有吗？
1: 有啊，
0: 上联。
1: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0: 就这首，
1: 山谷云集，繁华地。
0: 哦，全是商户。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升级改造，创辉煌。
0: 嘿，这说的不错。
1: 好不好？哎，
0: 横批，
1: 横批呀、啊！
0: 哎，
1: 不许走车！
0: 哎，全是废话。
1: 人家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0: 你得了，你、啊、那个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哎、
1: 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0: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的
1: 啊，
0: 听我唱前门啊。
1: 嗯，你来，你
0: 前门情思大伙谈。
1: 开始，
0: 一唱出来这样。
1: 哎，
0: 你爷爷我小。
1: 去！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0: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啊、
1: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0: 这应该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0: 你说，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那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1: 你怎么
0: 唱？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没听说过，再给我抽上。
0: 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1: 是是，
0: 京腔京韵自多情。
1: 哎，这是首老歌了。
0: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1: 哟，永定门呀、啊，
0: 有对联吗？
1: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0: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1: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0: 上联是
1: 上联是想当初，
0: 你好就会这句。
1: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0: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1: 嗯，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0: 横批四个字，
1: 四个字，越来越好。
0: 哎，这不错。
1: 好不好？
0: 带头给您鼓掌，
1: 对上来了。
0: 听我这歌啊，
1: 啊，
0: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1: 哦，
0: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1: 你来，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哎哎
1: 啊。不要扭了。
0: 怎么了？
1: 这首歌是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别让我问住了。
1: 哎、啊，你说呀。
0: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1: 啊，
0: 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1: 哎呀哈！
0: 啊。
1: 还真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1: 行啊，有研究。
0: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1: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0: 什么？您说
1: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0: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1: 你这上联是
0: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1: 下联对
0: 西服革履小分头，
1: 还是我呀？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

0: 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小霍
8: 啊，
7: 有没有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
8: 说实话，我觉得你应该被我的文学功底所折服。您说的那些诗我不都跟你说出来了吗？
7: 哎，你能不能不揭短啊？咱们俩能不能友好的聊天了？
8: 哎，说实话，你这个文化造纸确实挺高的
7: 啊。不是，什么叫文化造纸啊？那叫文化造诣
8: 啊。你也听出来了？
7: 嗨，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跟你讲啊，这个北京的夏天确实是美不胜收。
7: 美在哪儿啊？
8: 美在一棵古树上。
7: 不是上古树傍景啊？
8: 那古树能让你爬吗？我说的是北京的一些风景。
7: 嗯，
8: 比如说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那么5月的中上旬啊就进入盛花期了。
7: 哎，那花期能持续多久啊？
8: 10天左右吧，满树白花如雪，太好看了。
7: 哎呀，那我还挺期待的。此时我只想高呼一下。
8: 高呼什么？
7: 我爱北京。
8: 你爱北京啊？
7: 嗯，
8: 我跟你讲，不只是你爱，很多人他都爱北京。
7: 还有谁呀？
8: 金飞和陈曦啊，两位唐山的朋友也爱北京。
9: 感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有很多老艺术家在后台，待会儿我们演完之后啊，这些老艺术家一登台。
10: 你好
9: 啊。你好。
10: 听你这个口音，你是外地的吧？
9: 咱俩这口音谁像是外地的呀？
10: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9: 不敢当，不敢当。
10: 太好了，
9: 嗯，
10: 我是北京人。
9: 哎呀，
10: 做个自我介绍，
9: 嗯，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你这名儿现编的吧？
10: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9: 嗯，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9: 哎，
10: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度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还真不是现编的，
10: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9: 哎哎，
10: 不是，
9: 背下来俩多月了，
10: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9: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得下吗？
10: 大证书
9: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10: 啊？
9: 什么京城什么
10: 史地政？
9: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10: 语数外？
9: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10: 双语。
9: 哎呀，还双语。哎呀，
10: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9: 哎呀，真费劲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

0: 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1: 哪俩字？
0: 导游，是不是？
1: 有你那么叫的？
0: 哎呀，就正叫，就正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1: 我天天吃。
0: 听这发音，天天吃，
1: 天天吃，哦，宫廷小吃
0: 都有什么？我
1: 像什么大串儿？大
0: 什么？
1: 宫廷大串儿？
0: 宫廷大串儿没？
1: 你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嗯，宫廷大串儿，烤蝎子，哎呀，烤蜈蚣，哎呀，烤家雀，嗯，台湾鱼丸，这都是。
0: 你等会儿，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1: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啊，也有传统的。
0: 你说传统的
1: 卤猪？
0: 哎，对，不对不对，什么
1: 卤猪？
0: 卤猪？
1: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0: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1: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0: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1: 卤谁吗？
0: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1: 卤猪，卤煮，哎，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0: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1: 还有别的呢？
0: 你说别的，
1: 炒肝，
0: 你说炒肝，
1: 水疙瘩，
0: 妈要水疙瘩。
1: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嗯，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嗯，
0: 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了，滚，啊，你让大伙听这玩意儿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哎，
1: 你这个人，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嗯，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0: 哎，你又文化了，
1: 啊，当然了。我问问你，啊，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0: 什么
1: 驴打滚？
0: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1: 他叫驴打滚，嗯，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0: 啊。对，
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1: 讨厌。哼，我问问你，嗯，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又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你
1: 这个是卤猪。哎，
0: 谁说的？
1: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0: 哦，蟠桃宫。
1: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0: 哦，说这现象。
1: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哎，不知道。
1: 你看看，你看看，嗯，那个山棒槌。
0: 哎呀哈，又出新词了啊！
1: 告诉你，记住喽。嗯，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0: 什么？
1: 东便门。哎，
0: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1: 老北京的城门嘛。
0: 哎呦，
1: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嗯，北京的城，嗯，北京的门，哎，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0: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1: 这都是文化。你哎呀，
0: 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1: 你当然了。
0: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1: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0: 我听听
1: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0: 哎，我听听。
1: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0: 靠西边了。
1: 你看，有西直门。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干什么这？
0: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1: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0: 啥？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老北京的儿化音？儿化音搁中间了。
1: 哎呀，西直门
0: 啊，西直门。
1: 阜成门
0: 有，
1: 阜兴门
0: 有，
1: 和平门
0: 有，
1: 宣武门
0: 有，
1: 崇文门
0: 有，
1: 慈禧口。前塔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0: 双井、国贸、
1: 大望路、四惠东，
0: 完了，庄家，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打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 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了上梨园。
1: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哎呀，我再问问你。
0: 嗯，问我什么？
1: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0: 什么？
1: 北京城是谁架的？
0: 不用问，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你是专家，你是、哎、
1: 你怎么能是我家的？
0: 谁建的？谁建的？
1: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0: 啊，这倒对，
1: 对不对？嗯，当年这个姚广孝啊，哎，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0: 又不说人话了，这个、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是。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是
1: 芭比娃娃嘛。
0: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1: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0: 什么？
1: 芭比哪吒城。嗯，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0: 那看不出来。
1: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0: 你别老使出这句了。
1: 我给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啥枪？
1: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0: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1: 烧锅炉干什么？
0: 大扎枪，我听着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1: 就那个兵器嘛。
0: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1: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啊、嗯，国贸三期，带尖儿的那个。哎呀，像不像？
0: 像。
1: 像不像？
0: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哦，
0: 那是火尖枪。
1: 哎、火尖枪。
0: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1: 什么法宝？
0: 就那个混天绫。
1: 万里长城啊，哦、北边万里长城、哦、一长条。
0: 一长条的、哎。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1: 乾坤圈，嗯，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0: 那是方的，
1: 不是，
0: 那是方的，
1: 不是，就这，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嗯，圆明园，
0: 啥？
1: 圆明园，
0: 我的妈呀，
1: 圆不圆？
0: 圆，真圆呀、嗯，哎呀，太圆了，简直。
1: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0: 他那小肚兜呢？
1: 小肚兜，嗯，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就在这一片上。
1: 哎，中间吗？
0: 啊，最有名那个啊，风火轮。
1: 风火轮很像，嗯，北四环的那个
0: 哪儿啊？
1: 鸟巢啊，
0: 鸟巢，
1: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嗯
0: 嗯，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1: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0: 不还一个呢？
1: 还啊，
0: 还一个，
1: 还一个，嗯，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地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那个
0: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你我听听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听哪儿？
1: 想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娘殿，是不是圆的？
0: 这个殿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娘殿，
1: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0: 哪吒，
1: 哪吒
0: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说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
1: 挺好的嘛。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哎，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吗？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芭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啊，正阳门，啊啊啊、八个臂膀，八座城门，哦哦、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山棒槌。来呀、啊，
1: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0: 废话。
1: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0: 你研究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啊，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1: 怎么了？这不是
0: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1: 怎么了？
0: 你这叫骗
1: 谁呀？
0: 这叫蒙，知道吗？
1: 谁骗了
0: 你？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0: 我说你怎么了？
1: 血口喷人！
0: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1: 我跟你说，
0: 还血口喷人！
1: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讲什么？
1: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哎呀，哪个叫燕京八景？哎
0: 呀，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着，你说说。
1: 头一个景
0: 哪个？
1: 芦竹小月，嘿，对不对？

0: 因为我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吧？又有白饼的事儿了。
1: 不是这个
0: 卢沟，
1: 卢沟小月，哎，不能讲话。
0: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嗯，
1: 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阴腚，
1: 你别搅和，这个卢主不是卢沟小月，
0: 哎，
1: 银锭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
0: 哎，
1: 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吧？
0: 往下呢？
1: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0: 哎，又上地铁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小霍，你查了这么多北京的美景，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6: 什么？
5: 哪种花是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
6: 你要说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花，在我心中只有一种。
5: 嗯，
6: 有钱花。
5: 嗨，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6: 关于花啊，我确实不了解。
5: 哎，那我得跟你说一说啊，北京初夏最具代表性的是月季
6: 啊。
5: 为什么是月季呢？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啊，品种如像是会变色的光谱、粉色的安吉拉、橙色的西方大地，层层叠叠，在立夏前后就进入到了盛花期了。
6: 哦，你这么一说，北京的月季花还真的是挺多的。
5: 没错啊，而且呀，不仅北京啊有月季花，像是北海公园万福楼遗址的油菜花也开放了呀。这金黄色的花海配着红墙古建筑，形成了美妙的色彩对比。哎，我跟你说，绝对的赏心悦目。
6: 嗯，当然了，比起北海公园的花，我更想游一游北海公园的船。
5: 哎呦，你还想游船呢？
6: 那可不嘛，来北京你不来北海转上一转，这不白来了吗？
5: 嗯，
6: 而且我再给你推荐两个导游。
5: 谁呀？
6: 姜昆、李文华。
7: 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8: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7: 嗯，多大
8: 哦。
7: 啊，在山上，
8: 嗯，
7: 有一个铜仙人对海观景，
8: 对，叫铜仙成露盘，
7: 石头的，
8: 嗯，
7: 石头仙人，
8: 嗯，
7: 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8: 哎，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7: 这叫做成露盘，
8: 哦，
7: 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
8: 哦，
7: 哎，他们拿这个露水，
8: 嗯，
7: 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8: 这不是蒙事吗？
7: 皇上昏庸啊，
8: 嗯，
7: 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8: 是啊，多牙碜呢，
7: 根本不好消化，
8: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7: 就是啊，
8: 嗯，
7: 遥望对岸，
8: 嗯，
7: 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8: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7: 对，
8: 嗯，
7: 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8: 对，
7: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8: 哦，哎
7: 啊，
8: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7: 这个龙啊，
8: 啊，
7: 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8: 对呀，
7: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
8: 嗯，
7: 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8: 对，
7: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8: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7: 现在人也好龙。
8: 哦，
7: 比方说吧，
8: 嗯，
7: 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8: 哪句啊？
7: 龙腾虎跃。
8: 嚯，一听就显得热闹
7: 啊。
8: 嗯，
7: 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
8: 嗯，
7: 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8: 哥，别这么说，啊，
7: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
8: 哎，龙爪
7: 不，那个老态龙钟，
8: 哎，有这句，
7: 一副龙像。
8: 哎呦，啊，
7: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8: 哎，我全都听不见了。
7: 龙太子。
8: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7: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8: 倒是爱听
7: 啊。
8: 嗯嗯，
7: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8: 可不是吗？
7: 拿蛇形容您，
8: 嗯，
7: 和李文华长得，嘿，
8: 啊，
7: 眼睛蛇似的啊。
8: 这是难听。
7: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8: 得行了，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7: 再 再比方，您是属什么呢？
8: 我是属小龙的。
7: 小龙是什么？
8: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
7: 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8: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7: 对，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8: 好，
7: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8: 嘿，
7: 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8: 好，
7: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8: 哎呦，人在画中游。
7: 您要是往里一走，
8: 怎么样？
7: 攀岛而上
8: 啊，
7: 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8: 我这显魂呢。
7: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8: 那非摔下来不可。
7: 是，
8: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7: 您不锻炼锻炼？
8: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7: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8: 好
7: 啊，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8: 对，
7: 亭子里边有石碑，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
8: 哎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7: 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8: 哎，这太好了。
7: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8: 哎，对，挨着塔行。
7: 挨着塔啊，照得美一点。
8: 摆摆姿势
7: 可以啊。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8: 我这演杂技呢。
7: 不是摆姿势吗？
8: 别那么不老实啊。
7: 那就平常的。
8: 哎，对的，普普通通。
7: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8: 哎，化个妆倒行。
7: 新添的项目。
8: 那好啊，
7: 登上朝靴。
8: 嘿，
7: 穿上蟒袍。您再剃上头。捧上几本藏经。
8: 对，我整个一喇嘛。
7: 丰富生活的乐趣
8: 倒是有点意思
7: 啊。顺塔背而下，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映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像您，您是文艺战士
8: 啊，
7: 嗓子不错吧？
8: 咱嗓子还行
7: 啊，
8: 嗓子行。
7: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8: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7: 那当然了。
8: 我试啊。
7: 是，来，
8: 我
7: 那您来一声。
8: 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7: 是吗？
8: 啊，是
7: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8: 我别嚷嚷了。
7: 怎么了？
8: 回答把狼给招来。
7: 北海哪来的狼啊？
8: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7: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8: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
7: 啊。那您可以到仿膳。
8: 嘿，这地方有名。
7: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8: 怎么讲究啊？
7: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8: 金果银？
7: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拉的都不要，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8: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7: 喂鸡呢？
8: 不是，那怎么吃？
7: 也是爬拉着吃啊。
8: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
7: 哎，吃鱼讲究是活鱼。
8: 对，欢蹦乱跳的。
7: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
8: 啊，
7: 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
8: 还活着呢。
7: 浇上汁儿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8: 呼，
7: 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8: 嘿，这谁吃谁呀？
7: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呀，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8: 好嘛，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7: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8: 对
7: 啊，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8: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儿也挺有名。
7: 那是清宫小点。
8: 咱们能尝点吗？
7: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8: 好吃。
7: 两盘芸豆卷。
8: 嘿，
7: 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8: 好
7: 啊。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8: 有贴饼子吗？
7: 贴饼子干嘛？
8: 你不是说窝头？
7: 小窝头，
8: 哦，那小个儿
7: 过去奉侍太后的，
8: 对对 对
7: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8: 哎，栗子面做的吗？
7: 哎，不对，我这可是传说
8: 哦，
7: 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
8: 哦。
7: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啊、
8: 这诗是怎么写的？
7: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俱名流。
8: 嗯，
7: 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8: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7: 您看看、当当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8: 对，
7: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8: 这倒是。
7: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8: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7: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8: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7: 那您就上桥，在桥
8: 不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7: 那您划船，小船在
8: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7: 水也没多深，
8: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7: 您或者啊，
8: 划
7: 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8: 唱什么歌呢？
7: 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7: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00，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每天清晨，当快递小哥的敲门声响起，我们总能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新鲜的水果，鲜活的海鲜，足不出户就能尝遍天下美味。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新鲜的荔枝怎么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长安皇宫的餐桌上？娇嫩的海鲜又如何跨越山河成为皇室专属的珍馐？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古代快递的世界， 解锁千百年前生鲜速递的秘密，听听那些藏在驿道上的故事。
4: 一页日历，
10: 一缕书香，
4: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1: 说到古代快递，有一首诗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不仅流传千古，更藏着古代快递最震撼的一段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段经典诗句，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
12: 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短短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一匹快马疾驰而过，扬起漫天红尘。皇宫里的杨贵妃看到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谁又知道，这疾驰的马蹄声里运送的不仅是紧急公文，不是军情密报，而是一串娇嫩欲滴的荔枝。大家可能会问，古代的快递不都是用来传递公文和军情的吗？为什么会为了一串荔枝动用最高规格的运输力量？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代价与智慧呢？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揭开古代快递的神秘面纱。首先，咱们先弄明白一个问题，古代真的有快递吗？它和我们现在的快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古代的快递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驿船，而承载这份快递业务的就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可能有听众会好奇，驿站不就是古代的旅馆，供官员、驿卒休息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承担快递功能呢？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古代驿站的功能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全面得多。据记载，唐代共设有1600多所驿站，平均30里就有一所，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驿路网络，既有陆驿，也有水驿，水陆相连，四通八达。而驿站的核心功能确实是传递公文和军情，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治理和边疆安全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唐律中甚至明确规定，驿使传递公文如果延误，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见其重要性。可既然驿站的核心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为什么杜牧的诗里会写到用驿站来运送荔枝呢？这就要说到唐朝的一个特殊情况了。古代快递系统传递的主要是公文和军情，偶尔也会进行物品的运输。而在唐朝，南方的荔枝要送到京城长安，靠的便是这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也恰恰突出了古驿站的一个重要附加功能，物资运输。大家可能会追问，荔枝而已，为什么非要从南方运到长安？长安本地就不能种植吗？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荔枝的生长习性了。荔枝是热带、亚热带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唐代虽然处于气候温暖期，但长安位于北方，依然不具备荔枝生长的条件。当时的荔枝主产地主要在岭南和蜀地，而杨贵妃偏偏嗜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美人一笑，便不惜代价动用驿站系统，开启了这场跨越千里的荔枝速递。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岭南距离长安到底有多远？仅凭一马接力，真的能把新鲜荔枝送过去吗？这场生鲜速递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咱们继续往下听。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首先，咱们先搞清楚一个关键数据，岭南到长安到底有多少路程？唐代的史籍记载，至少有近5000里路程。可能有听众对里这个单位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唐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53公里，那么近5000里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多公里，差不多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朝， 要把新鲜的荔枝从广州送到北京，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荔枝为什么被称为妃子笑呢？下面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的分享。
2: 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呢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让人头疼的是，荔枝这种水果好吃但极其娇贵。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也就是说，荔枝摘下来之后最多只能保存三四天，超过这个时间就会变质腐烂，再也无法食用。那么问题来了，岭南到长安近5000里，唐朝规定的游弋速度最快为日驰500里，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10天才能送到，可荔枝根本等不了这么久，这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突破速度极限。唐玄宗不惜代价以最高规格来保障这项任务，马和骑手在沿途驿站接力传送，日夜兼程。为了在荔枝变质前送达，必然要求驿卒以极限速度奔驰，这被诗人形容为飞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狗农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最新鲜的荔枝，立刻送到最近的驿站。驿站里早已备好最快的驿马和最精干的驿卒，驿卒接过荔枝，翻身上马，扬鞭疾驰，不敢有丝毫停留。沿途的每一个驿站都早已备好替换的驿马，替换后继续赶路。白天驿马在驿道上疾驰，扬起漫天红尘，夜晚驿卒点燃火把，借着微弱的光亮在漆黑的驿道上前行，哪怕刮风下雨，山路崎岖，也不能停下脚步。据记载，杨贵妃的荔枝每岁飞驰已尽，这短短六个字背后是无数驿卒和驿马的付出。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荔枝的速度，沿途的驿马常常因过度劳累而倒在驿道上，驿卒也有不少因疲惫不堪、意外失足而丧命。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皇宫里的杨贵妃吃上一串新鲜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背后，是驿道上的汗水与牺牲，是古代生鲜快递沉重的代价。听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就算速度提上来了，三五天的时间，荔枝怎么能保证不变质？古人没有冰箱，没有保鲜膜，他们到底有什么神奇的保鲜方法，能让娇嫩的荔枝跨越千里依然新鲜可口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在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要让生鲜食品在长途运输中保持新鲜，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聪明的古人们，凭借着对自然的观察和生活的积累，创造出了不少实用的保鲜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筒密封法。杜甫曾在诗中写过：“结子随边使，开筒尽至尊。”可能有听众会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诗出自杜甫的《甘园》，意思是成熟的甘果随着边疆的使者一同出发，装在竹筒里送到皇帝的面前。这句看似简单的诗句，也藏着古人朴素也有效的保鲜智慧。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用竹筒就能保鲜？竹筒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啊，竹筒保鲜法是重要的荔枝保鲜方法之一。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将新鲜水果装入空竹筒内密封，竹筒内部的氧气会逐渐减少，二氧化碳会逐渐增加。这样的环境能有效抑制果实本身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就像我们现在用密封的保鲜盒保存水果，只不过古人用的是天然的竹筒保鲜盒。除此之外，竹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表面坚硬，能有效避免荔枝在易运过程中被挤压变形。大家都知道，荔枝的果皮很薄，稍微受到挤压就会破损，一旦破损就会快速变质，而竹筒质地坚硬，能为荔枝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壳。不管驿马如何颠簸，竹筒里的荔枝都能完好无损。那么除了竹筒密封法，古人还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吗？其实古人还有蜡封浸渍法、隔水隔冰法等保鲜方式。其中蜡封浸渍法，用蜂蜡涂抹在荔枝果皮表面，形成一层封层，阻挡空气进入，延缓氧化。隔水隔冰法则是利用冰块来降低温度，延长保鲜时间。不过在荔枝运输中，最常用最便捷的还是竹筒密封法。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异族们将新鲜的荔枝小心翼翼地装入空竹筒，用湿泥将竹筒两端密封好，再小心翼翼地捆缚在驿马上。竹筒里的荔枝在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环境中慢慢休眠，减少新陈代谢，等到运抵长安打开竹筒的那一刻，依然新鲜饱满，香气扑鼻。不得不说，古人的智慧真的让人惊叹不已。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古代的生鲜快递只能运送荔枝这样的水果，其实不然，除了水果，古代的快递还能运送更难保鲜的水产海鲜。那么古代的快递是如何运送海鲜的？这些海鲜又是什么来头，能让古人如此费尽心思呢？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

如果说荔枝的运输体现了古代快递的速度与智慧，那么海鲜的运输就体现了古代快递的奢华与极致。同样是在唐代，当时平原郡从河间境内采集的螃蟹特别有名，为了给皇帝进贡鲜活的螃蟹，地方上的老百姓可谓费尽心思，而这每一只螃蟹都价值不菲。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成为皇室贡品？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呢？答案就藏在捕捉过程中。唐代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明确记载，平原郡贡螳蟹，采于河间界，每年升贡斩冰火罩，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一枚值百金。这句话详细记载了螳蟹的捕捉方法和价值。斩冰火罩，意思是在寒冷的冬季，老百姓要凿开厚厚的冰层，点燃火把照明，在冰面上作业。悬老犬肉，蟹绝老犬肉即服，因取之，意思是将老犬的肉悬挂在冰洞上方，螃蟹闻到老犬肉的气味就会浮出水面，老百姓趁机捕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老百姓在冰面上凿冰，举火，冒着严寒捕捉螃蟹，每一只螃蟹的捕捉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正因为捕捉不易，所以这种螃蟹的价值极高，一枚值百金，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珍贵的螃蟹捕捉到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运到长安，保证鲜活呢？文中也给出了答案，以沾密数于一马，持至于京，也就

0: 我们不断在别离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别离。其实潮汕人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乡土的记忆带到远方啊，那么我们即使到了异国他乡，依然还喝着功夫茶，喜欢听潮剧啊，所以这样一种乡愁这样一种记忆里边的这样一种生活啊，会被潮汕人带到远方。这个跟我小说里边的所有这种离别的想象啊，包括外星的飞船啊，我们怎么样在星际中航行啊，其实外星人的到来与离开啊，怎么样跟人类相处啊，其实这些虽然是宏大的命题，但是我想底层的情感逻辑它是一体的。
1: 后人类预言是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好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子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我们在阅读中抵达未来。当潮汕的碧河镇长出数字根系，当湘子桥连接起辈分的生命，陈崇正用后人类预言中的13个故事追问一个个灼热的问题。如果记忆可以编排，爱情还算不算是真的？从原住民俱乐部到天衣无缝，陈崇正把古老命题扔进了未来红炉。死亡还能赋予意义吗？永生是祝福还是诅咒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在科幻的透镜里凝视后人类处境中的爱与别离。
1: 后人类预言是第5届茅盾新人奖得主陈崇正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原住民俱乐部、众神、大风夜行、不周山、天衣无缝等13篇精彩佳作。在本书中，陈崇正将潮汕的碧河镇、半步村、湘子桥等南方地理空间作为未来图景的起点，探讨那些古老而恒长的命题。当记忆可以被编辑，爱情还算不算真的？当生命可以备份，死亡还能否赋予人生以意义？当数字分身与我同时存在，我到底是谁？全书13个故事彼此独立又暗中勾连，从数字永生的悖论到记忆编辑的伦理困境，从神话的硬核重写到人类在技术洪流中的挣扎。作者借用科幻的透镜凝视后人类处境下的爱、孤独与别离。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陈崇正，请他来介绍这部科幻小说集的创作。
1: 科幻确实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想科幻呢，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写作的路径的工具，让我们去关注人类的未来。啊，今天的生活也确实非常的科幻了。啊，就比如说刚才想的手机变成我们一个外挂的器官，我们的很多社交的媒体啊，无论是微信啊，还是抖音，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账号，其实也就像我们的数字分身，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算法计算，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无处不在的一个世界里啊，每天呢算法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啊，他不断给我们推送啊，也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经常在说说，你睡觉前刷短视频的时间是不能被完全忽略的，我们被困在其中，并且没办法挣扎。这跟我在律所记啊这样一些小说里写的啊，带上律所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呢，没有区别。我们其实已经活在半科幻的世界里边，只是身在纸上中啊，我们往往看不清楚看不见的算法无处不在啊，我们会把很多人生的选择和很多生活中的决策都交给他们。那所以我在《后人类预言》这本书里边把这样一种逻辑呢做一种文学的演绎啊，比如说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将数字的分身啊做一些的探讨啊，它究竟是不是你啊，这样一段记忆呢啊，它被存放在云端，那么这时候呢你所经历过的痛苦还是属于你的吗？这很值得去深思。就是我们当下呢，当然会面临很多很多生活的困境，但是我想呢，一种未来的困境可能会倒逼我们去思考当下的生活，思考我们当下生命的意义，那些被我们视为习惯视为正常的东西是否也存在一些不正常的地方啊。所以呢，在时光机发明以前，我觉得想象力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航行的一种工具啊，让我们抵达未来，让我们从用想象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重新论证我们当下的生活。小说就是不断的去假设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后呢，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思考日常中种种的这样活过的痕迹。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反思中抵达未来，这也可能是科幻小说的魅力吧。
2: 作者陈崇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归巢》《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碧河刀客》《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命运博物馆》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开篇的小说《原住民俱乐部》中的一个片段，透过文字感受陈崇正笔下的科幻的魅力。我们是月美谷第一批数字原住民，同为数字生命，原住民与机器住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原来都拥有过肉身，是从生物神经元中派生出来的，在月美谷也一直拥有跟之前一样的生活逻辑，甚至连计时器都与现实世界拥有同样的流速，浑然不知其中有着5%的配速。机器住民则不同，他们有的派生于程序和算法，包括到处流窜的病毒，有的则是由神经元储存器损坏之后的原住民派生出来的，他们活着本身就充满了目的。成立原住民俱乐部的原因也在于此，我们需要在月美谷重新塑造人类的主体性，重申万物灵长的尊严。故此，原住民俱乐部守则的第一条便是：原住民尊重生老病死，不再派生机器住民。我们需要数字生命的终极湮灭来保证人生的意义。数字生命的死亡应该和现实生命享有同样的唯一性，也就是原住民俱乐部的成员不备份数字生命，即意外结束数字生命之后，也不再启动派生复活机器住民的程序。因为在我们看来，机器住民就应该为原住民服务，就像机器人为现实人类服务一样。这些年，机器住民也在重申他们的平等地位，骂我们是腐朽的守旧派，无端制造了阶级对立，说我们所谓的唯一性是虚伪而不真实的。他们不止一次入侵我们的报纸和电视台，希望通过宣传手段让原住民改变立场。确实有一部分原住民屈服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我和妻子向来是原住民俱乐部第一守则的捍卫者，我们终有一天会湮灭，所以在月美谷的生活也就变得十分认真。时间流速器此时正显示红色显眼的字体，7月23日，这一天对我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一天发生了3件事：一是我和妻子唐果果结束了为期2个星期的冷战状态，并由协议离婚转变成正式和解；二是我们各自买了一部黑白屏电话，当然是我付钱，用掉我2个月的虚拟金币，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购买一阵清凉的春风。第三件事是我的办公室从637楼搬到348楼，这不单证明我们单位的地位提高了，而且意味着我可以有更大面积的活动空间。原先妻子下来找我只需要走1层楼梯，现在可能得坐上半个小时的电梯。用她的话说，这鬼天气去挤电梯真像上个世纪在挤公车和地铁一样，跟夏天的午后在芦苇丛中穿行差不多。事实上，我的妻子为自己这个芦苇丛的比喻而显得很高兴，那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共同记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大学生，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在芦苇丛中穿行，笑声和身影皆时隐时现，真是妙极了。我和妻子这次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那些怀旧款电话。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这人也不喜欢接电话。在一个医生的眼里，电话闲聊无疑等于谋杀。在月美谷，信息沟通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个想法不止一次遭到妻子的批评。他认为，我们既然要完全复制现实，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更高效的信息交流方式，更不可能用信息流，那都是机器注明的工具，我们就应该用语音，甚至用方言，用之前熟悉的交流方式。妻子作为一个农业技术员，不像我整天面对一些会说话的病人， 而是对着一些不会说话的花草稻谷，所以他一天到晚找人打电话闲聊，而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我了。不但要每天在电话里陪着他，而且还经常遭受他的勒索。老公，我想换电话。唐果果的电话包括有线的、无线的、纽扣型的、弹力型的、耳垂型的，每一款电话到手每两个星期，总被他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每次拆后，他装回去老是多出一两个零件。新款的黑白屏电话在粤美股市集上推出已经一个月了，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冷战和他有关，但这次他只是念叨了两次，也不敢让我去买，他知道这太贵了，提出购买要求也必然遭到我的拒绝。那天我们从家里出来，挤了四个小时的电梯，终于来到俱乐部的中心大厅。负责俱乐部离婚手续的法院在 TG208号楼，离这里还有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上了滑轨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各自的手里捏着结婚证书，很不是滋味。我偷偷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理都不理我。我知道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可不是过家家，这不完了，还能怎么着呢？他心里难过吗？他是在试探还是真想离开我？他想不想挽回？这时我突然看到唐果果灰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超级市集门口正在促销黑白屏电话，我一把拉着他就下车了。你干什么？买电话呀，黑白屏迟了就没得降价了。我们从人山人海的抢购人群中出来，险些都被挤扁了。我们还来不及说出芦苇荡之类的比喻，唐果果看着终于到手的电话哈哈笑个不停。就这样付出了两个月不能玩宇宙游戏的惨重代价之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一路上他一直在拨弄试验那黑白屏电话，十分兴奋。哎，这电话怎么卖得这么好，这么多人买，厂家一定发了。你也看看呀，哎，这电话真奇怪，我用了这么多电话，怎么说也是半个电话专家了，就不知这电话怎么拆。我相信它背后的代码也是优雅的。哎，你别这样看着我嘛，我说说而已，又没有说真的要拆它。我知道这电话可贵了。啊，这就是第一代手机啊。哎，你不是老说不喜欢手机捂着耳朵吗？说难受吗？你看现在你就可以不愁了，这都是物理按键，这说明书上说了，只要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指也能熟练打字，不用看屏幕，仅仅靠触觉就可以完成。你看以后我找你可就方便多了。看他那高兴劲儿，和刚才要离婚时的情形相比，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这女人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不停地寻找兴奋点，总要求每天都是浪漫的，却不知人生在世何止苦乐参半，大多数情况下时间的流逝是无意义的，真正能激动人心的事太少了，而且快乐可以分享，痛苦却往往只能独自承受，特别是那些虚拟出来的痛苦。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在这部科幻小说集中，陈崇正将封神传说、共工处柱等古老神话重构为星际文明的大别离。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陈崇正的介绍。
1: 这部小说里面确实我采纳了很多传说啊，很多古老的神话啊，在我看来就是神话跟科幻，它虽然是一个是往前看啊，一个是向后看，是吧？啊，神话是 往历史去追溯，是过去的时间，而未来科幻这是向前的时间。但我有时候在想，这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这种时间的维度，它在某个空间里面可否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可不可以是一回事，是一体的？就像一个圆圈，你往前走，往后走，到最后会交汇在一起，只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它。现在很多人呢在假设说，我们人类的文明是不是不断在循环？因为我们确实对整个宇宙所知甚少嘛，所以呢，有些人也在说，那么我们当下这个文明是不是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在可能被时间抹掉的这个很多蛛丝马迹中，可能发现说啊，那是不是还有个更远古的文明，不断在周而复始，一遍一遍的，我们来到这里，又重新又离开。关于人类的起源，关于我们所创造的辉煌的这样一种文明痕迹，是否会被洗掉重来？所以呢，我在书里边很多篇章里面做了这样一种大胆的想象啊，比如说在《大风夜行》这篇小说里边，我把姜子牙手里的打身边解释为接受外星飞船的一个信号的接收器。把著名的牧野之杖解释为是星际文明撤离前对人类的最后一次干预还有不周山里边的一场洪水，是吧？这个怒触不周山变成一个天神从虚的时间里边苏醒过来一场漫天的大水把整个广州都淹没了，然后呢不周山变成了一艘游轮就是在海面上航行的轮船的名字。还有天衣无缝这个小说很多人喜欢我把牛郎织女在这个鹊桥相会的这么一个故事演绎成人工智能系统里面两个声音跨时空的对话。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古老的神话传说里边，中国太多这种传说了，它里边可能包含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科技的密码，远古的精神的密码，这是我的一种想象。当然也是很多人，我看经常网上有人也在讨论说比如《山海经》的故事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文明留存给我们的另外一种记忆。我觉得这样一种想象蛮好玩的但是用文学的方式去解构它，重新赋予它意义又不同，就不会变成一种只是猜想，而是呢给它赋值，赋予一种非常贴近当下的一种想象。所以我的这个配方是公开的我觉得就是把远古的这种神话进行当下的改造就像打通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从当下直接穿越到过去你会发现古代的神话跟未来的科技在某一维度上交融，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些追问，这些古老的命题重新被拎出来。我们的文化记忆我觉得不应该把它供奉起来让它在那里落灰，而是应该让它活过来，在新的语境里边，在新的现实里边，让他们苏醒过来。这也是我这部小说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或者说野心吧，就是重新复活那些已经被尘封的神话故事，让它具有当下性。
0: 评论家把后人类预言评价为新南方写作在想象维度上的一次野心勃勃的突围，那么陈忠正自己怎么看这样的评价呢？他又是怎样定义新南方写作和新南方科幻的呢？继续来听陈忠正的分享。
1: 新南方写作这几年非常火非常多的评论家呀，甚至很多核心的评论刊物也都在进行讨论。这个概念呢，最早出现在评论家陈培浩评论我的小说的时候，他用了新南方写作的这个说法来概括我的小说特点。后来杨庆祥教授以及诸多老师，包括张一林老师这个 何仲明啊、曾潘啊等等啊，很多人，还有谢友炫老师，都加入了这个讨论啊，让这个话题进一步扩展。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有评论家们，他们热烈的展开了讨论啊，所以呢，把一批作家，除了我，比如说还有林升啊、朱三坡啊、王威廉呢、这些作家被放到这个框架里面讨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坐标啊。这是文学总是需要不同的角度，需要不同的新的坐标来厘定文学的价值啊。所以呢，在新南方写作的这种框架下面来提科幻或者新南方科幻，我觉得它有不一样的想象。因为新南方写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是一个南方地域文学，我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以大湾区为中心，面向海洋，面向未来的一种新的叙事美学。新南方的科幻呢，我觉得又是在时间维度上给它增加了可能性，就是原来南北之别像是一个地方的空间的讨论，但是科幻呢又赋予它一个时间上的新的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湾区有很多科技，是吧？我们每天在使用的微信就是诞生于大湾区嘛。那么这样一个诞生科技的一个地方，它必然会衍生很多科幻的想象。所以呢，在我的理解里边，新南方的新不仅仅是地理上向南又多走了一步，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呢有提供的很多种可能。过去说南方的乡土，我们很容易想到什么田园牧歌啊、小桥流水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南方以南的土地已经是有很多的科技企业，有很前沿的实验室，有很多机器人工厂那么我经常讲说，潮汕人也是很神奇我们早上可能还在大湾区研究 AI 是吧，讨论什么金融问题那么到了下午可能就坐个高铁回潮汕，回到老家去拜祖宗拜老爷是吧所以呢，这样一些神奇的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岭南的生活，南方以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呀。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维度上讨论科幻这是南方的土壤里边原来就充满了未来的种子它跟北方的那一种文学风格一定是不同的，它可以更为湿润，更为魔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崇正的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我始终相信我们的节目是一座渡桥，桥的那一头是电波那一端的你，而桥的这一头是一本本等待被打开的书。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后对某一本书萌生了好奇，并最终找来它认真读完，那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作家陈崇正的作品《科幻小说集·后人类预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国际护士会确定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在中国啊，我们对护士这个职业有一个更加美丽的称呼，那就是白衣天使。
1: 称呼美丽，但是职责繁重，这个职业需要足够的智慧、韧性和责任感。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激励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
0: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在今天这个属于护士的节日里，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我们要跨越荧幕，跨越时间，和在一线工作的临床护士聊一聊。
1: 在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光影往事板块呢，我们将回顾一部1957年上映的老电影，由陶金执导、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这不仅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作品，更是一部带有时代气质的职业经典。
0: 在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邀请了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两位护士于欣和夏小川。工作当中啊，他们是临床一线的护士，而生活中他们也是靠光影疗愈心灵的普通观众。我们来听听他们分享的给他们带来力量与抚慰的影视作品。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对于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是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首叫小燕子的歌曲几乎是每个人幼年学会的第一首儿歌。你知道这首歌出自哪里吗？
0: 这歌词里啊，唱到了我们建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正酣，无数有志青年背井离乡，自愿到祖国的边远地区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热血。
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家艾明之也来到了东北某边城的工业区采风，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浮尘》。后来啊，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就是1957年上映的《护士日记》，而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小燕子》就来自这部电影。
2: 校长今天忽然宣布，为了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将提前毕业，分发工作。整个护士学校都浮沉起来了。每一人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哎，少谦，你表上怎么填的？服从组织分配，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
3: 我也一样，不过我有一点害怕。
2: 怕什么？
3: 怕把我们俩人分开。
2: 我也是。
3: 少谦，我还一个害怕。
2: 害怕什么？
3: 我不怕苦，不怕困难，就怕把我分发到新疆去工作。听说那吃的是牛肉、羊肉、马肉，喝的是牛奶、羊奶、马奶，
2: 那有什么关系？
3: 你当然没关系了，可我这个月我又胖了3斤。
2: 哎，傻瓜，要胖到哪都一样。哎，去睡吧，快去快去。
3: 哎呀，你别撵我回去了。郝如呢？他会同意你去吗？
2: 为什么？
3: 你要早一点告诉他。
2: 对，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于电影《护士日记》的开头，上海的一座护士学校宿舍里啊，弥漫着毕业之前特有的不安和兴奋。简素华和唐小芳深夜对坐在床边，彼此交换着不是秘密的秘密，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哎，如果两个人能分到一块儿，就最好不过了。
1: 与此同时，简素华的男友沈浩如已经在上海的医院做见习医生，被寄予厚望。在他的蓝图里，二人马上就能留在上海立业成家了。
0: 然而，当沈浩如得知女朋友简素华要服从分配，沈浩如试图用各种方法挽留她。这种挽留背后是两种人生观的冲突：上海温暖安逸的工作和北方偏远工地的战风雪护病患。
4: 沈医生，你的电话。
5: 哎，素华，你的表怎么填的？啊，这太突然了。素华，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吧。啊，
6: 你家里有什么人呢？他们同意你这样做吗？
7: 我只有母亲一个人，她同意了。
6: 还有别的人呢？
7: 别人？我家里没有别人了。
6: 今天早晨有个年轻人自称是你的爱人来找过我，他坚决要求把你留在上海，否则的话他就要说我们是强迫命令。学校可没有强迫过谁呀、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志愿。本来我们可以拒绝他的请求，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新的工厂、矿山、遥远的边疆。这是各地要求我们派人去的电报，兰州的、西安的、新疆的。可是我们考虑的结果，为了不破坏这个年轻人的计划，我们准备把你留在上海了。
7: 不，他怎么可以？校长，我不愿意这样做。
6: 难道你不爱这个年轻人吗？
7: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爱他，他也爱我，这个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又有什么冲突呢？
6: 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吧。组织上是能照顾的，尽 尽量照顾。
7: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6: 真的决定了？
7: 决定了。
6: 我很高兴你的决定。常听同学们说你坚强，今天我看到了。好吧，要是那个年轻人再来找我的话，
7: 他不会再来了。
1: 是亲情爱情还是职业理想，摆在简素华面前的选择其实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缩影。导演陶金并没有把沈浩如简单塑造成反面角色，而是让他显得真实，有理由，有挣扎，因为他不过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样子，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群体在岔路上的两难。
0: 在和男友暂时谈妥之后，简素华和好朋友唐小芳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与母亲和男友在车站告别这场戏是电影《护士日记》情感层次最丰富的段落之一。亲人的眼泪和工区负责人高昌平凝视的目光在简素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交汇。火车开动，前景是他坚定的侧脸，后退的是熟悉的城市。
1: 这个片段有一个小细节被弹幕捕捉到了，男友沈浩如送站迟到了，他奔跑着将手里的鲜花从车窗扔给简素华，然而那束花在交接中碎掉了。此时弹幕上飘过一位观众的评论，他们的爱情也像这束花一样破碎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6: 你要到哪儿去工作呢？
7: 听组织分配吧。
6: 你自己一点没有意见吗？
5: 请到我们这儿来吧。我姓高，叫高昌平，是到上海来招聘技术人员的。我们的工程啊，是141项里边的重点工程。我们的职工将近3万，连家属就5万出头了。可是我们一共只有8位医生，是7位护士。
6: 校长，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可以考虑别的地方。
7: 不，既然那儿需要，那就去吧。不过，
5: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7: 我要跟我的朋友一块儿去。
5: 哦，只要他愿意，我们同样欢迎。不过照校长刚才说的那情形，好像他要跟上海共存亡了。
7: 我不是说他。
6: 是唐小芳。你看，我早就把你们编在一块儿了。
5: 我代表我们工地的职工向你表示欢迎。
6: 让我也祝贺你，祝你一帆风顺吧。
7: 哎，沈浩如他还没来啊。
6: 这个没良心的，来着没个好东西，将来碰到我。再见
7: 了。糟了，就写信来啊。
8: 回去
7: 了，你单吃了。
8: 再见。再见
7: 了，
8: 再见，再见，再见。
7: 你看，
8: 再见了。
7: 我我一定给你来信啊，
5: 素花，给我来信啊。
0: 带着投身祖国建设的理想，简素华成为了102工区医务站的护士。跟上海相比啊，这儿的环境恶劣，寒风怒号，白雪皑皑，但是简素华的心却一直是热的。她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有好朋友唐小芳的陪伴，也有工区主任高昌平的照顾。
1: 一天，一位叫陆豪的工友来到医务站，他似乎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有点意见。在打针的时候，他和简素华抱怨，既然是为工友服务的，为什么要工友带着病痛费劲儿的来诊所，而不是医生护士下工地呢？
2: 我就这样走上了生活，以后会碰到什么呢？不知道。临走，校长祝我一帆风顺，我希望如此，但我又不相信真会如此。

0: 我了，一路全是雪，连个鬼影子都没一个。
1: 出了什么事呢？
0: 没出什么事啊，我是来陪你的。
1: 小鬼！你是第一次来吧？
2: 是啊。
1: 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2: 活忙呀，来看回病得花俩钟头。哎，你们为什么不能下工地呢？
1: 下工地？
2: 是啊，带点针带点药，就在工地上打针换药嘛，那该多好多方便。
1: 哎，真是好办法。
2: 我们跟你们莫站长提过好多次了，他老说考虑考虑。
1: 对，我们应该下工地。好了，
2: 我的针呢？
1: 打好了。
2: 哎呀，你真是天才呀、啊！哎呀，你可真是天才啊！
1: 哎呦，哎，若恒，我给你打针来了。
2: 你到这儿来呢，多危险！谁让你上来的？
1: 我自己上来的，我怕耽误你们的工作。
2: 哎呀，你可真是个天才！喂，把吊车开过来。
3: 这个姑娘胆量可真大。
4: 行，是个好样的。一下来呀、啊，正带队训他，
5: 违反安全制度。哎，
4: 人家上去是给陆豪看病的，怕耽误了。
6: 在刚才的这个片段当中啊，简素华背着药箱，戴着头巾，一路颠簸，还爬上建筑工地给工友陆豪打针，可把工友们吓坏了。这个片段啊，也许是新中国电影里第一次让观众如此贴近护理工作的前线。
7: 对简素华来说，这次下工地是他护士生涯中第一次跟带双引号的战场直接相遇。他迎着大风，背着医药箱，踩过泥泞，走进工棚。他打针操作时的稳定技术和温柔热情的说话方式，并不是什么完美主义，而是将职业素养融入骨髓后的不自觉流露。
8: 哎，爸爸，你看，阿姨。
2: 哎，是你呀，小姐，请进来吧，快请进来。哎，请坐，请坐。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昨天受了谁的气了？
1: 你怎么知道了？
2: 哦，我的消息可灵通着呢。坐吧。
8: 阿姨。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小鹿。
1: 你妈妈呢？
8: 妈妈死掉了。
2: 小姐，你们这个油站是好好的整顿一下才行啊。
8: 妈妈，妈妈，啊，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阿姨啊。
2: 哎，小鹿，你快睡觉吧，爸爸要生气了啊。
1: 小鹿，你怎么了？快点睡吧。
8: 水果唱歌呢。
1: 阿姨给你唱歌，你快点睡啊。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堪称整部影片里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笔。简素华在一次深夜造访当中遇到了另一项考验，宫区主任高昌平的妻子已经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得知此事的简素华眼中泛着怜悯和爱意，小女孩和简素华也是一见如故。
1: 在拍摄这个片段的时候，演员王丹凤起初不敢唱歌，他认为自己只是演员，又不是专业的歌者，唱出来不好听。但导演陶金说，简素华是护士，不是什么歌唱家，用没有经过学院训练的质朴声音唱，才更加贴近角色的真实感，这才有了影视金曲，被几代人传唱的儿歌《小燕子》。真快啊！
2: 刚来的时候是一片荒地，现在多么了不起，一座大工厂出现了。
3: 是啊，我们又该走了。
2: 你哪去？
3: 再到新的地方去，这里没有我的事了。快啊，眼看着一片风沙，荒草野兽刚给我们赶走把工厂盖起来了，可是我们又得走啊。 这么一个小说，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随风飘，叫得好啊！说实在的，我可真喜欢这个职业，一个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又一个新的困难，新的斗争，这真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你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3: 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1: 不知道。 也许你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工作吧，刚注定了又得走。不，说实在的，我也爱上了这样的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人。这一年多，我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东西，还真是太多了。
3: 那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吗？
1: 我不知道。
3: 也好，你想一下吧。 等什么时候知道了，再告诉我。
1: 好。
3: 过几天我们走的时候，你能来送一送我和小鹿吗？
1: 我
3: 又是不知道。
1: 不不不，我一定来送你。
3: 谢谢你了。

0: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厂房崛起的工地，简素华和高昌平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用甜腻的眼神交换爱意，高昌平去往新的建设阵地，简素华笑着递出我一定来的字条，这是两个人共同向理想赴约的仪式。
1: 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在护士日记中塑造的简素华充满热情，朝气蓬勃。为了这个角色，王丹凤专程到上海护士专科学校探访那些即将毕业的护士，还深入当时包头钢铁厂的青年女工中体验他们的日常，这样她才在镜头前呈现出了那种天然不造作的新中国电影中第一个护士形象。
2: 这部电影的导演陶金也曾经说过，我喜欢我们这部戏中坚强勇敢的女主人公的全部性格，我更由衷地热爱现实生活中以简素华为代表的成千上万的英雄的人们。如今我们重看电影《护士日记》，王丹凤饰演的简素华依旧动人，不是因为那身白色的制服，而是因为她身上那种超越时代的职业信仰和真诚。
0: 是啊，69年过去了，护士制服的材料样式都变了，医疗设备也迭代了，但是简素华面向戈壁和未知的那种蓬勃出发的状态，还在今天的每一个护士身上延续着。

0: 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级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

0: 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我是乌丹。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在上半时段的光影往事板块，我们回顾了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 这是一份来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职业坚守，感受到了女主角简素华那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护理形象。下面啊，我们就要从光影世界回到现实，听听新时代临床一线护士的声音。马上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时光漫谈，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两位护士，于心和夏小川。
1: 他们不仅需要每天直面病患和繁忙的轮值任务，也跟我们一样在光影的故事当中获得了另一种力量。对他们而言，影视剧里那些慷慨激昂的对白，温存动人的表演，和历经磨难后仍然迎难而上的角色，就是日常生活中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位临床护士的光影片单。
2: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服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心。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9年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部我特别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想和大家聊聊这两部作品是如何陪伴我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坚守初心、收获成长的。首先想跟大家推荐的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 这部剧的剧情不刻意煽情，也不浮夸，就是朴实自然地讲述了黄文秀年轻短暂却特别有分量、有意义的一生。剧里传递的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踏踏实实奉献的精神，跟我们护士每天默默守着病人、用心传递温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作为一名临床护士，我真的特别有共鸣。黄文秀是北师大硕士毕业， 本可以留在大城市有很好的生活和发展，但他偏偏选择回到老家广西百色，去最贫困的百尼村当第一书记。我的家乡也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小县城，所以看到这种类似的乡土人情故事，心里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感动。很多人都说护士的工作特别琐碎又重复， 查房、打针、输液、照顾病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一天天熬，一夜夜守。这话确实没错，但也正是这份琐碎，才让我更能体会坚守这两个字有多沉、有多重。电视剧《大山的女儿》里，黄文秀守着大山，起初不被理解，也不放弃，条件再苦也脚踏实地，用真心换乡亲们的信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老百姓奔波。这份坚持也深深影响了我。2年前，我们科室收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老伴儿走得早，子女都在国外，没人陪在身边，她突然生命住院，心里又孤单又害怕，情绪特别敏感， 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偷偷掉眼泪，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配合治疗。我们几个护士轮流去陪她聊天，开导她，可她一直低着头，不愿搭理人，眼神里全是孤独和抗拒。那时候我真的感觉挺无力的，也有点挫败感。可是我想起了《大山的女儿》这部电视剧， 黄文秀刚到村里的时候，乡亲们也不理解她，疏远她，甚至还质疑她年纪轻，做不好事。但她没有放弃，天天走家串户，帮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靠着耐心和真诚，一点点走进大家心里。我突然就想通了，这位阿姨只是太孤单、 太害怕，生病之后心里没有安全感，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不能着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 多一点真心，慢慢陪着他，暖着他，总能走进他心里。从那以后，我每天上班都会特意去看看阿姨，不跟她硬聊病情，就抽空跟她拉拉家常，说说我身边好玩的小事儿。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天，有一天早上我去病房，阿姨见我进来，居然主动拉着我的手，声音有点沙哑地跟我说，姑娘，谢谢你这些天天天陪着我，你们这些护士比我孩子年纪都小，天天守着我们这些病人，真是辛苦你们了。那一刻，所有工作的疲惫，沟通的挫败都烟消云散，所有默默的付出都有了温暖回响。从那以后，阿姨慢慢打开了心扉，愿意跟我们说话，也愿意配合治疗，还会跟我聊起远在国外的孩子，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随着他身体一天天好转，最终顺利出院，这件事也让我真正读懂了大山的女儿黄文秀带给我的力量。坚守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耐心倾听，每一次温柔陪伴，每一次不离不弃里。护士岗位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打针、换药、陪伴、安抚、人文关怀，皆是平凡小事，但万千微光汇聚，便是守护生命的坚实力量。就像黄文秀在大山中做的件件寻常实事，最终改变了一方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0: 于心护士推荐的第一部作品是2022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讲述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之后，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了家乡百色，主动投身扶贫一线的动人事迹。热情讴歌以黄文秀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党员，用青春芳华诠释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的故事。
1: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背起是捧好人。
1: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3: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又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4: 也许是同为青年职业女性，也许是都出生在大山深处，黄文秀的故事与于心认为的护士这个职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共振。在平淡无奇的每一天，竭尽所能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到最好，不计得失。
0: 接下来于心护士要为我们推荐一部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这部作品啊，挑战了所有对于草根的刻板叙事，重新讲述了一个即使是小妖怪也要守护自己旅程的故事。
2: 如果说大山的女儿带给我的是坚守的力量，那么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带给我的就是治愈与成长的勇气。

0: 我常常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浪浪山，做护理工作这么多年，谁都有累到扛不住的时候，大夜班连收好几个急诊，忙得连一口饭都吃不上，有时候被患者误解，受了委屈，心里又难过又无奈，遇到危重病人，疑难病情，压力大，心里迷茫，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想退缩。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浪浪山里那群平凡又善良的小妖怪，我就会告诉自己，平凡岗位一样有价值，默默付出早晚都会被人看见，被人珍惜。这部电影治愈了我很多工作里的委屈和疲惫，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当初选择护士这份职业没有错，让我学会用更温柔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患者，用更坚定的态度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成长本来就是磕磕绊绊，很多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坎儿，熬过去，坚持住，就都能走出来。前几天我又重温了一遍浪浪山小妖怪，想起了一句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小猪妖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取到真经，但是他的善良，他的坚守被大圣记在了心里，对一只普通的小妖怪来说，这就是属于他的真经。其实我们千千万万普通护士也是一样，不用追求轰轰烈烈，只要守好自己的岗位，用专业照顾病人，用温暖陪伴病人，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健康，传递好每一份善意和希望，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护理人一辈子的真经。
1: 我记得去年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热映的时候啊，很多年轻人都说打动了自己那颗打工人脆弱的心，作为护士的于心也感同身受。这部电影似乎诠释了他在日常职业当中经历过的心路，也许你是庞大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但你却仍然有能力为病人带来温情，和同事通力合作，在重复的护理工作中随机应变。
2: 你们是？
3: 我们是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
2: 唐僧，
3: 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总还是有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2: 那个大头娃娃就想当唐僧，骗小孩呢。
4: 两个小孩都骗不了，还装啥？
2: 你是沙僧吧？
4: 沙僧，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
2: 你最不像了，沙僧有大胡子。
5: 你怎么知道？
2: 镇上的说书人说的呀。
5: 哎，快说说，还有什么？
2: 你们都没拿武器呀。孙悟空得拿着金箍棒，猪八戒拿钉耙，沙僧呢拿着铲子，还得用铲子挑着担。
4: 啊，没饭吃还得挑东西，这不欺负人吗？
2: 还有，你话太多，说书人说沙僧就两句话。
5: 哪两句？
2: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5: 还有呢？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5: 我不想当沙僧了。
2: 还有你，孙悟空怎么能哭呢？你是主角呀，你是最厉害的齐天大圣，打妖怪都得靠你呀。
6: 吃饭了，
2: 来啦！
7: 接下来要跟我们推荐片单的是一位男护士夏小川。很多人对于护士这个职业呀，存在一点刻板印象，认为呢，它就是女性的工作。但是在护士群体当中，仅占总数3%左右的男护士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1: 是的，在临床上，男护士需要体力强壮，尤其是在危急重症病人护理方面，要能吃苦有耐力。在重症监护病房和急救等高强度岗位，男护士还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说搬运患者和操作笨重的设备等等。
7: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奇迹笨小孩》，这部影片给他带来了哪些力量呢？
8: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

0: 室的护士夏小川。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5年了，每当有人问我手术室的护士都做些什么，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给大夫递手术工具帮大夫擦汗，我都会平静地讲述我的工作日常。每天一穿上手术衣，戴好口罩帽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连轴转个不停，常常一台手术就要站好几个小时，有时候遇上连台手术更是要从早上忙到晚上，腿站得发麻，脚也酸得直不起来。一旦遇到急人抢救，不管是凌晨几点，睡得再沉，接到科室电话就得立马往医院赶，一秒都不敢耽误。常年高强度的坚守，难免会有些疲惫，有委屈，也会有身心透支想要松懈的时候。每当我有这种小情绪，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翻出电影《奇迹笨小孩》，他讲的就是一个普通小伙子为了给妹妹治病，独自在外打拼，一路碰壁，一路被质疑，靠着自己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历经千辛万苦始终不肯放弃的倔劲儿，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每每看完，我都深有感触，在某些情景下，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就是这样的笨小孩吗？每天做着琐碎繁杂但也是最实在的工作，尤其是手术室护士，术前要一遍遍核对患者信息，仔仔细细准备手术器械，术中全神贯注配合医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术后耐心做好护理，叮嘱各项注意事项，我们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辛苦平凡，有时还不被人理解，可我们从来没有敷衍过，更没有放弃过。这部电影就像一个暖心的朋友轻轻告诉我，平凡辛苦都算不了什么，只要踏实认真，不偷懒不放弃，哪怕再普通的人也能做好自己的事，也能活出价值。我们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在守护生命，在成全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1: 在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电影《奇迹笨小孩》中，那群普通人为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期待，一次次扛起过不了的关。而护士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在护理危重病人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能不能赢，但咬牙走下去的拼搏感，和《奇迹笨小孩》里这群年轻创业者的内心节奏有着奇妙的相似。
2: 说了我们不回收手机。
3: 不是让你收整机，李经理，是我拆出来的零件你们收走。
2: 收零件我收它干嘛呢？
3: 回收的零件可以做光三机之类的刺激产品，你还可以做一整条产业链，我查过了，很有市场，这都是国外的报道。
2: 国外做我就要做了，我们没有拆机部门的。
3: 拆没问题，我负责拆。
2: 拆完的零件要质检，质检你就通过不了。
3: 我能通过，保证。
2: 你凭什么保证？你就是个修手机的，要不是你读我这么多天，我都不会见你。
3: 李经理，这跟我是干什么的没关系吧？是不是我通过质检你们就能收我的零件？
2: 你通过不了。
3: 我能通过。
2: 行，你先让我通过一下。
4: 夏小川护士推荐的第二部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血战钢锯岭》，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太平洋战场上一位拒绝持枪的医务兵救助了75名受伤战友的故事。
0: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战争片，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可当我看完，第一反应就是特别共情。男主角是一名战地医疗兵，身处战火纷飞的战场，坚守本心，拒绝持枪，唯一的信念就是救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质疑，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危难时刻独自留守阵地，不顾自身的安危，一次次冲进危险之中，心里就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再救一个，就再救一个。这份纯粹的坚守，无畏的担当，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但手术室就是我们守护生命的阵地，手术器械和护理工具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时时刻刻承担着守护生命的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紧急情况，患者术中突发危险，生命体征直线下降，那一刻我们和医生一起并肩作战，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患者救回来，绝对不能放弃，哪怕再累再紧张，所有人都会迎难而上，坚守岗位。

0: 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本能，也是我们刻在心里的责任。这部电影让我更加懂得，穿上这身护士服就意味着扛起了一份责任，一份坚守。护理工作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操作，更是守护生命，守护希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都不能轻言放弃，都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对得起患者的信任，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
1: 感谢临床护士于心和夏小川的推荐，他们的光影片单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这些影像与护士之间的关系。故事中那些或隐忍或热烈或英勇或平凡的人物，在某个关键节点给他们的选择提供了参照。护士并非天生的英雄，他们是在疲惫里反复确认职责，用重复操作打磨耐心的一群人。
2: 而他们推荐的这些电影电视剧啊，正好补充了护士精神的全部拼图，那就是因为看到他人受苦而感同身受，因为敬畏生命而做出临危不乱的专业选择。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的节目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
1: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和一种职业的连接到底能有多深呢？还记得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回顾的老电影《护士日记》吗？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
2: 1957年上映之后，位于上海市重庆南路的二医大附属护士学校，报名考试排队的人啊，从复兴公园排到了赵家浜路，很多人都换上了女主角简素华样式的发型裙子，足见这部电影影响之深远。
1: 而对于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于心和夏小川来说，无论是救死扶伤的护士，还是脱下制服后的普通人，国际护士节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束鲜花或者是标语口号，更是一种回望与理解的机会。
2: 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照护他人的手都有为自己握拳加油的时候。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2: 再见了。

0: 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3:00。
9: 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我们的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天天听书，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
2: 黄欢、孔哲。第95集，你有康复的希望。
3: 夏至帮常伟亮影印了一份高士才艺录，常伟亮联系岳有威。
2: 妹妹，我每次想请夏老师吃饭，他都拒绝了，送他东西他也不要，还说他只是受你之托。你支个招呗，我怎么谢他呀？
1: 哎，我们夏老师性格就是那样，我替您道谢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那感情好啊，我给妹妹的谢礼已经安排上了啊。常伟亮给出的算是大礼，他刚拿到历史剧前10集的剧本定稿，李巧楚的货品里有16盏烛台，他都会买走。晚饭后，岳有威喊秦山下楼散步，顺带向李巧楚报喜。
4: 有常伟亮助力，再加上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李巧楚的货品至少能卖掉大半了，他的手头能宽裕些了。李巧楚计划把女儿和外孙女安顿好，就只身赴云州修缮绣影司法器。岳有威建议不如举家搬到云州，他有个老客户开了连锁推拿医馆，是云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定点就业机构。
1: 等聋哑儿长到4-5岁就送去学习，掌握跟别人沟通的技能，再大一些就能学手艺了。孩子凭本事吃饭，自给自足，将来还能照顾妈妈。李巧楚明白岳有威是为他着想，但云州是大城市，各方面花销太大。岳有威并未多劝，大城市花销是大，但是就业机会也多。 您再考虑考虑。天色转暗，大风吹过，松涛阵阵，雨丝迅疾而落。岳有威一直想看风雨琳琅的城堡，只感觉人间好极了，活着好极了。秦山拉着他的手在雨中奔跑起来。回到城堡，秦山还舍不得放开手。岳有威拿出毛巾给他擦头发， 发现他后背湿透了，赶他走，你赶紧洗澡去，别感冒了。窗外雨声哗哗，浴室里水声哗哗。秦山背靠着紧闭的门，刚才擦头发的时候，他很想亲岳有威，岳有威躲开都不行，躲开秦山就抓回来。岳有威生气也不管了，秦山就是想亲他。岳有威气得把他嘴唇咬破，他也要亲，就有这么想亲他。
5: 江爷爷的个人作品展主题为浮云游仔戏，进入密集宣传期了。宣传组全体成员忙得四脚朝天，但赵杰发觉的咖啡店很棒，大家每天都能喝到香浓的咖啡。方瑶又摊上恋爱了，男朋友大学刚毕业，当年高考是某市理科状元，方家父母很满意，连方瑶
1: 都慈眉善目了些。正好说，开会啊，我坐最东端，他坐最西端，他别想打我，我也别想打他。哎，你在城堡怎么样啊？
5: 窗边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歇的雨幕，空气很好闻。岳有威闻了半天，下楼找秦山。秦山专心给顶杆抛光。
1: 春萍姐说中午吃烟笋烧肉。
5: 秦山穿的T恤很宽松，岳有威居高临下，从领口处隐约望见秦山的肌肉线条。他看了好一会儿，回复正好。
1: 风雨大作，我与黎奴不出门。

0: 正好大笑。赵杰问，哎，有为说什么了？正好大方地递过手机。赵杰想想秦山的模样，再想想这句话，跟他一起笑。张明宇凑过来看，感受不到笑点。赵杰对正好说，嘿，陆游这人很有意思啊。同一天他写我与狸奴不出门，还写了一首更有名的。正好马上说，
1: 铁马冰河入梦来。
0: 11月4日风雨大作，陆游写了两首诗，既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也有雄心壮志的悲怆。赵杰对他笑，嘿嘿，爱国爱猫不矛盾。方瑶撇了撇嘴，在他看来，两人无异于打情骂俏，但正好既矮胖且笨拙，普通的乏善可陈，连张明宇都看不上他，何况是赵杰，正好不可能勾搭到手。
2: 业务部交给赵杰一个新任务，拍卖明星何攸之的资产。赵杰婉拒，洪经理说，
0: 上午开会，赵总很看好你在司法拍卖领域的潜力。
2: 业务部拟定赵杰接替即将停职回家待产的段晨宇的工作，成为司法拍卖的主力，其余拍卖师轮值。赵杰回家问父亲，
3: 你明知道我只想做好当代艺术，为什么一定要我搞司法拍卖呢？
2: 赵志远修剪兰花，怡然自得。明星何攸之藏有大量当代书画，其中不乏赵杰欣赏的名家，所以他才对洪经理提了一句。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赵杰承担一部分是好事，既能多些实战经验，也不妨他平时做当代艺术拍卖会。公司有5-6人是段晨宇职位的主要争夺者，赵杰自认不比其中任何一位更优秀，他不想胜之不武。赵志远问，
0: 方瑶对你讲过公平吗？
2: 赵杰无话可说，赵志远还有句更戳心的等着他。
0: 他能抢走你的，能抢走夏至的吗？他想主锤古代书画，你看公司答应不答应？
2: 若不想被人取代，就只能不断地训练提高自己。父亲是为儿子着想，可是当代艺术在司法拍卖上的占比很低，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得花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赵杰心里很不好受，扭头出了门。娜娜已是别人的女朋友，赵杰无人诉说，也无处可去，回了天空艺术空间。画廊最近在展出陈丹青和何多苓等人的作品，都很有看头。宣传组的办公室竟还亮着灯，赵杰伸头一看，正好还在加班。正好的强项是历史和古诗词，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不多，厚厚的画册和评析扛不动，每天都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自己唾手可得的机会却

0: 好女孩挺多的，总会过去的。赵杰拧开可乐，
1: 哎，问你一件事啊，有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知道他是为你好，可你更想维持现状，做好手头的事，你会怎么选？是辜负了他，还是辜负自己啊？
0: 你怎么碰到跟我一样的难题了？
2: 于是本该是正好安慰赵杰，变成赵杰为他分析出国利弊，开导正好的同时，赵杰解开了自己的迷惘。他不接受司法拍卖主力的任命，但明星的资产拍卖会值得一试。赵杰被拟定为段晨宇的接班人，可见自身掌握的资源也算一种实力。岳有威闷着气，越发想把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做好。
1: 秦山上楼喊岳有威吃饭，岳有威在刻苦学习，额前滑落一缕头发。他百爪挠心，既想帮岳有威撩起，又想亲他，更想在撩他头发时就亲他。秦山站在门边，衣角都捏皱了，仍克制不住，今天一定要亲到他。岳有威抬头看向秦山，
3: 正好说他下了决心明年出国留学。
1: 岳有威在说正事儿，秦山走过来，但不敢走太近，处在几步之外。岳有威很感慰，比起情爱，他更期盼正好能找到一份倾力投入热情的事，那会是内心真正的归属，是失魂落魄之时仍能支撑着不倒下去的所在。秦山问，就像陆老师做了一段很棒的乐曲，再哀婉的旋律，陆晚霞弹奏时仍意兴飞扬。岳有威借机说，
3: 小山要记得，人生在世，用于爱和相爱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工作很重要。
1: 秦山不明白岳有威为何突然说这些。
4: 小薇，你怎么了？为什么总对我说这些？
3: 想到陆老师和她丈夫有感而发呀。如果你是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和一个人只有很短的缘分，到最后会很惨烈的分开，你会选择开始吗？
4: 我是给母亲当了十年儿子，可我永远都是她的儿子。
3: 想回到那时候抱抱你。
4: 现在也可以抱呀。
1: 岳有威走过来，慢慢环住秦山的腰，再慢慢把手插进他的指尖，十指相扣。刹那间，无数烟花在秦山眼前炸开，这个拥抱如此完美，他不能再贪求更多。岳有威轻声说，
3: 失去任何人都得好好活着，不能一直伤心，不能再说不出话，小山做得到吗？
4: 我跟你说话，你说的，我什么话都能跟你说。
3: 如果我在忙呢？
4: 那我也去忙。
1: 做胆结石手术时认识的小老太，从确诊脑瘤至今已是11年，岳有威心存希望，自己可能也能活上很久，他决定保守秘密，让秦山过一段轻松的日子，不让秦山的心过早地压上巨石。等到也许复发那天，秦山不得不知道的时候再说，将来再回忆起来，只有甜蜜幸福，没有悲哀，没有阴影。岳有威盼着这样的时光足够漫长，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有离散。雨声中，一只蔷薇开在臂弯里，就这样抱了仿佛一生那么久。
2: 秦山修好了羽管键琴的顶杆，去找陆晚霞。陆晚霞在2楼的工作室，那里放置着她的工作乐器。走到楼梯口，秦山听到极淡的古琴声。陆晚霞穿了一件杏粉色长衬衫，很柔美，但弹奏时如山一般沉静有威仪，

0: 他听得眼眶发热，神思逐渐飞远。王春平送来下午茶，也悄然聆听。陆晚霞谈完一节问，
1: 什么感觉啊？
0: 王春平说，
1: 好静哦，像老家的早晨。
0: 陆晚霞把它加到广告片里，王春平低低地啊了一声，画面上是缓缓沉落的夕阳。他以为旋律更悲伤一些才好。陆晚霞又问他什么感觉，他照实说了。陆晚霞淡淡的笑，秦山说，
2: 我觉得特别好。
0: 陆晚霞看着他，
1: 哦。
0: 人们面对痛苦处境各有各的感受，以秦山的个人体验是无可奈何萦绕心头，时时割心裂肺却哭不出来。他说，
2: 诀别之际，有的人闷着一口血。
0: 窗边雨滴凝在树叶上，陆晚霞得遇知音问，
1: 你失去过吗？
0: 秦山点头。陆晚霞问，
1: 失恋？
2: 失去母亲。
0: 陆晚霞眼中流露出歉意和伤感。秦山想起岳有威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当众拨开伤口的模样，他也勇敢直言，
2: 母亲带我去看飞行器试飞，路上出了车祸。
0: 陆晚霞静默许久，以平淡的口吻说，
1: 我本来跟宝儿说好了，等他病好就带他去放风筝。
0: 秦山走近两步，
2: 您去看心理医生好吗？可能会有帮助。
1: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人能帮我。
2: 我认为母亲离世是我造成的，不能原谅自己。失语了几年，是心理医生治好了我。
0: 活在自我世界，不关注外界，不和时代勾连，仿佛就能锁住回忆，永远住在不曾失去的岁月里。陆晚霞又沉默了。王春平说，
1: 哦，难怪觉得你话很少，哎，心理医生蛮厉害。
0: 秦山摇头，
2: 他只是让我重新开口，但我面对小薇能说更多。
0: 陆晚霞悠悠地叹息，爱是再造之恩，具备摧毁的力量，也具有重建的能量，自己却已不能够。宝儿被人拐走，丈夫体谅陆晚霞，但公婆都受不了，指责陆晚霞身为女人应以家庭孩子为重。陆晚霞注视秦山，她有一双关切的眼睛。陆晚霞问，
1: 以后你俩生儿育女，谁会放弃事业照顾家庭？
0: 又被误会了。秦山听得甜蜜，顺着话畅想了一番，
2: 我和小薇都很喜欢自己的事业，都不会放弃，但是会有偏重。
0: 孩子需要陪伴，至少有一方得牺牲很多时间。
2: 那么是我？
0: 为什么？陆晚霞和王春平一起问。秦山说，
2: 我想多陪孩子成长，想当个好父亲。秦山读大学第一年时，导师教导过他，建筑业极为看重资历，可以说是中老年行当。建筑师接触的业务投资都不会太小，多数决策者都不会选择一个25岁的建筑师设计摩天大楼，小住房倒是有可能，成功往往来得很迟。陆晚霞沉思不语，宝儿失踪后，她一直活在悔痛里。很长时间内，她认可了公婆的说法，若把放在事业上的时间拿出来照顾女儿，就不会让女儿着凉闹肚子，也就不会给坏人有可乘之机。秦山瞧着她瘦削的侧影，心中涟漪大起，一句一句地说，夫妻是互相扶持，互相分工的，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牺牲。我认识一个叫郭立川的人， 他太太在农技站培育瓜果，他放弃投行工作去他身边。王春平问，
1: 哎，那他现在做什么嘞？
2: 乡镇公务员。陆晚霞一怔，桌上是他随手记下的乐谱，秦山在边角处写下丽拉的联系方式。您试试吧，您有康复的希望。陆晚霞没有去看那行数字，问他
1: 久病成医。
2: 陆晚霞的背脊挺得笔直，气质与她戴在腕上的青玉手镯十分吻合，既坚硬又脆弱。秦山说，您比第一天见到的时候开始愿意交流了，脸上也有了笑容。遭遇相仿的人懂得彼此的难处，陆晚霞笑了，
1: 对我也有话说，难得。
2: 我心疼您。陆晚霞对秦山微笑，秦山把心里的苦水舀给他看，只为了让他好起来，还又推了推那张乐谱。请您一定考虑。秦山去吃饭，陆晚霞上楼去收藏室看羽管键琴，久久无言。往事隔山隔海，雪亮地呈现在眼前，等着被音乐召唤。我母亲主导的系列产品被运用于海上搜救、高楼消防和电力勘测工程领域，世界上很多人因此受益，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永远以他为傲。秦山的话语在耳边回荡。陆晚霞拿起一把曲项琵琶，它是一位老友所赠，沿袭古法制作而成。宝儿总说他的头部像勺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只要宝儿还活着，还有记忆，等他成年也许有天会找回来。妈妈永远都在。
0: 楼下的音乐或悲沉或轻狂，有时像雪夜琵琶声幽冷而辽远，有时像在擂鼓和吹号角气势汹汹。秦山制作琴凳，岳有威放下资料和他闲话片刻。刘亚成把他的海岛取名为绿岛，源自他少年时听过的绿岛小夜曲。去年春天，左佩林馆长登岛迎接蒙马特女郎，刘亚成请了一个管弦乐团表演，摇头晃脑，陶醉万分。
3: 我但凡会弹琴，我就是少年天子。
0: 世间所有文学都在音乐里。岳有威当时还不明白，现在他知道刘亚成是对的。当秦山用羽管键琴为他弹《小星星》变奏曲，他也想重复这句话100遍。雨停了，两人去镇上买咖啡，路过杂货店。秦山进去买防水材料，他想给陆晚霞做只风筝。做完琴凳和风筝，他们就告别。乐曲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但陆晚霞能不能交出合适的作品已不那么重要。琴凳很简单，但秦山做了好几天。清晨半睡半醒，岳有威似乎还听到锯木声。有天吃完早餐，秦山做出了琴凳。岳有威坐下来感受，秦山双手背在身后，喜洋洋的一递，
2: 给。
0: 是一艘帆船，秦山用那天买的几只杉木抽屉做成的。时间赶，他来不及做成岳有威头像那种九尾宝船，而且那么精雕细琢，他目前的手艺还达不到。他向岳有威保证，
2: 我会学的。
0: 人生到此，想要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岳有威抱着帆船，心口又酸又胀，眼睛很热。呆立几分钟，他跑下楼去厨房找王春平借打火机和油。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 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九十六集，说你喜欢我。城堡外，岳有威在湖边找了个背风口，插一声，火苗燃起，帆船被点燃，火越烧越大。他蹲在地上仔细地看着，火光映在岳有威的脸上，他出了汗，汗珠从鬓边滴落。秦山看得心乱，挪开几步，蹲得远些。帆船被烧成黑灰，岳有威站起来看他。
4: 每年都租条船给我，可以吗？
3: 秦山也站。

0: 起来。好，
1: 烧了它你不生气啊？
0: 送给你了，就属于你。
1: 是你起早贪黑偷偷做出来的，真的不生气？
0: 你做事有你的原因。
1: 不能没有原因吗？
0: 也可以啊。月有微泪已飞沙走石，上前几步狠狠地抱住秦山。秦山一晃眼，望见他满眼是泪，他心一疼。月有微把头埋在他的胸前，泪流不止。秦山手忙脚乱，捧着月有微的脸，用手掌替他揩泪。泪很烫，像秦山的心。认识以来，他从没见过月有微哭过。被张帆侵犯时，月有微没哭。慈善拍卖晚会上，月有微说起叶之南，也只有泪光一闪而过。秦山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喊他的名字。小薇，小薇。月有微一双泪眼望着他，情海无边，苦海无涯。眼前人是来接他的渡船，他呜咽道：
1: 说你喜欢我。
0: 第一次表白那天，秦山送出玉蝴蝶发卡被拒绝了，这回他得到应允，喉头一梗：
2: 小薇，我喜欢你，特别喜欢。
0: 月有微流着泪痴痴地笑了。
1: 那你追追看。
0: 秦山一喜。

0: 想什么，现在越有位知道了。不过秦山更多时候还是像小老虎，忽闪着眼睛，毛乎乎地抓着他的手，跟他五指相交，还想牵着，像上次你抱我时那样。那就好好牵着。天空风雷激荡，风声像雨声般盛大，又一场雨只怕要来了。两人牵手回城堡，琴声遥遥相迎。岳有威说，
1: 想在十八岁认识你，二十二岁也好。
0: 十八岁和魏峰相恋，二十二岁和丁文海相恋。如果认识的是秦山，不知道是还在一起，或是早已分开。秦山不改初衷，
2: 我还是想在你六岁时就认识你。
0: 六岁时的岳有威总在想，如果爸爸妈妈乘坐的是郑和宝船，会不会平安归来。后来在图书馆见到更多气派的古船图片，他吃愣良久，还扫描下来夹在书页里。十六岁读高中时有了奖学金，每年爸爸妈妈忌日，他都会买一只木船烧掉，怕他们不能脱离水中。岳有威这么想，就这么跟秦山说了。秦山把岳有威的手抓得再紧些，以后岳有威父母的忌日，自己都陪着他度过。
3: 陆晚霞的进度比预计的快，已完成初步编曲。岳有威听完想说点什么，
1: 陆老师，但是说不出别的话。
3: 真正的高人宝刀九藏，一出鞘还是技惊四座。陆晚霞笑了一下，
1: 状态还不行，但是有了新感悟。
3: 其实岳有威更希望陆晚霞拥有音乐之外的美满生活，而不是牺牲凡俗幸福感换来创作体验。但是对于如今的陆晚霞，音乐里才有无限神秘的可能。岳有威不确定他能走出内心千万重困局，但这段音乐让人看到生机。王春平把岳有威和秦山送出门外，三人约定等陆晚霞精神状态好一些，就一起去迪士尼乐园。雨江下未下，湖边白鹭飞过。王春平往回走，一抬头看到城堡顶楼的窗户上悬着一只风筝。秦山用做帆船的边角料做成风筝骨架，防水布被剪成太阳花的形状。因为宝儿的学名叫静欢颜，照片中他有着阳光般的笑容。雨水落在风筝上，陆晚霞久久看着，远去的，高飞着，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秦山给岳有威也做了风筝，藏在后备箱，刷一下拿出来，是最平常的蝴蝶风筝，但岳有威很喜欢，系在后视镜上。一路上蝴蝶在风里飞扬，在迪士尼玩得尽兴，出来后岳有威一晃神，仿佛望见陆晚霞家的宝儿，明知不是，他仍跟着小女孩走了一段。女儿失踪了，陆晚霞的心气也散了，还能活着是因为心里还残存着不灭的希望吧。若宝儿不幸早已遇害，她还能撑下去吗？最恐怖的是未知，太消耗心力，但谜底未曾揭开，就还有希望。
0: 当晚在酒店餐厅吃东西，岳有威收到陆晚霞的邮件。陆晚霞认识一个名叫小宿野百的日本乐师，他从事丝弦乐器打谱、演奏和教授工作。陆晚霞和他互为知音，结为至交。小宿野百今年65岁，未婚，膝下无子无女。自他出现手抖的毛病，无法再继续演奏，工作重心转移到复原古乐器上。小宿野百门下弟子或被别的株式会社请去，或转了行，仅剩两人跟着他。

0: 他曾经想把自己珍藏的乐器无偿赠送给陆晚霞，陆晚霞不接受无偿，提出购买，但他刚制定赴日行程不久，宝儿失踪了，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今天下午，陆晚霞写去邮件，得到小素野柏的答复，
1: 我相信您会为我的藏品提供最好的去处。
0: 小素野柏的藏品包括元代朱志远制仲尼式沧海龙吟琴、明陆王制中和琴、南宋连珠式南风琴、宋代螭龙纹玉笛等，以及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的复刻品。当今传统民族乐器琵琶只有四弦，敦煌壁画飞天仙女所弹奏的五弦琵琶现已失传，唯一的传世孤品藏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相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赠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是公认的举世奇珍。小素野柏搜集正仓院唐代琵琶的完整数据和资料，严格按照原型工艺制作，历时两年复制成功。它通体紫檀木，是罗甸花纹，梨形共鸣香，虽是复制品也弥足珍贵。令人痛惜的是，虽能按照绘画石刻原样复制，但音乐家们至今未能破解定弦方法，仍然难现千年前的大唐琵琶之音。
2: 历史传承过程中，声音最易缺失。陆晚霞亲手拨动过那件复原琵琶的琴弦，越声越耳，但她目前所用的是钢弦，古代琵琶弦可能是由蚕丝或动物肠衣等自然材质构成，声音之谜的破解绝非朝夕之事。以陆晚霞目前的精神状态，她缺乏搞研究的心力，遂向小素野柏提议将藏品送上拍卖场，所得收入成立基金会，供更多音乐人投入解译。音乐无国界，小素野柏同意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藏品去处稳定，不要继续在尘世间辗转奔波，在音乐人手里也可，在公馆也可，将来他想念他们的时候还能再去看看就更好了。邮件的最后，陆晚霞告知小素野柏的联系方式，并写道，请转告秦先生，我很喜欢那只风筝，将来他空闲了，请帮我修缮城堡。秦山坐在对面喝柠檬水，岳有威简直想把他抛举一下，他坐过去啪地亲上秦山的面颊，
3: 小山越来越厉害了，帮江天和我都谈到业务了。
2: 明明是岳有威自己打动了陆晚霞，秦山一个劲儿傻笑，忍不住也亲亲他的脸。
4: 小薇，我喜欢你。
2: 这话每天都想说，说很多次，但是秦山一低头看到岳有威在联系叶之南。
3: 师兄师兄，你在哪儿？
2: 还没等秦山有更多情绪，岳有威一边打字向叶之南通报情况，一边跟秦山解释，小素野柏的藏品都是绝品，他要求藏品去处稳定，所以最好是收入公馆，这不是自己一个拍卖师能办到的，他想让叶之南去问问左馆长等人。叶之南正在协助波士顿美术馆把那批馆藏品运送回国，月底他就要主锤拍卖会了，岳有威得当面跟他详谈此事。订机票时他问，
3: 要不要跟我去趟波士顿啊，我想看宋徽宗和阎立本的画。
2: 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元画作数量在全美排第一，秦山说，
4: 要去。
2: 岳有威又要去见叶之南，秦山发觉自己竟然不像豪车拍卖会那天那么糟心了。他抬手摸了摸被岳有威亲过的面颊，自从和他牵手，两人都知道有些事是不同了。
0: 唐莎思索了数日，飞抵波士顿找叶之南。

0: 想明白了，祖辈的发迹不知道有多少龌龊的勾当，自己的清白不过是在父母的荫庇之下。叶之南和自己母亲有过一段往事又如何？母亲是聪明人，聪明人会选择永不揭破。酒店门口，唐莎截住叶之南，他一口气喝光苦咖啡，心一横，
1: 我还是想要你。妈咪一定不会说什么，她也没法说什么，她不说爹爹就没意见。
0: 叶之南眼中灼着寒光，定定地看着他。唐莎，是我不想要你，在我眼里你只是叶晨的妹妹，我对你不可能有别的感情。这番话在最初相识时叶之南就说过，然而只要是人就有价码。唐莎点燃烟，
1: 要怎样你才肯啊？
0: 不被爱，说出来残忍，但这女人如夫骨之躯，叶之南不想再跟她有一丝一毫的纠缠。十九岁的她低过头，33岁的她不肯了。她起身，不可能，走了。这人很懂得平衡跟各路女人的关系，哪怕在同一场合，那些对他轻言有加的女人都会认为自己才是他眼里最特别的一个。但今天他把话说到了绝路，唐莎明白他心里有人。唐家是多少男人想攀附的云梯，唐莎吸了烟，捻了一捻，叶之南心里一定有人，先弄清楚那个人是谁，再弄死。
2: 岳有威和叶之南约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谈事，他一进来，叶之南就知道他恋爱了。他和丁文海刚恋爱那年的生日也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在，从内而外散发着光彩。岳有威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除了古乐器和那件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复制品，小素野柏还有几十件尺八。陆婉霞和小素野柏能成为莫逆之交，也因最初相识时她的尺八吹奏水平折服了小素野柏。尺八是中国传统乐器，是吹管笛箫类的一种，因为它长度为一尺八，故称尺八。在隋代和唐代，尺八是宫廷乐器，并经由当时的日本遣唐使东传日本，至今日本正仓院还保存多种唐制尺八。宋代开始，民间的箫和笛等乐器逐渐取代了宫廷雅乐尺八的地位，但它一直被日本人传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海山将尺八从日本传至美国，于是国际研究领域习惯性地把它归为日本民族乐器，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几乎被遗忘。岳有威也是因为年少时和正好练字，在诗书上看到苏曼殊的一句“春雨楼头尺八箫”，才知道这种乐器的存在。昨天岳有威刚到波士顿，收到了小素野柏亲自回复的邮件。小素野柏致力于复原古乐器，对壁画和岩彩产生浓厚兴趣。这半年，他住在格里姆斯附近，有两个弟子陪同。他们近来很忙，10天后将会稍事休息，欢迎岳有威前去面谈。格里姆斯位于内华达州，美国50号公路北侧，是个考古遗址。山上有众多绘有图画的大圆石，是8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深具神秘韵味。岳有威计划和小素野柏初步谈过，再把情况反馈给叶之南。按他的估计，虽有陆婉霞引荐，但想达成合作，恐怕下一轮就得有尺八演奏家等音乐人同行。前天看到岳有威的信息后，叶之南和省博左馆长通了气。等岳有威和小素野柏见完面，他就去找省交响乐团和民族管弦乐团等机构协商。
0: 岳有威谈完公事告辞，叶之南看着他离开，没有相送。 唐莎的痴缠使他厌恶，他不能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当恋人，岳有为就没有心理负担，交谈自如，来去也自如。爱自己让他痛苦，不如看他和别人好好过。楼上最角落的位置坐着唐莎，岳有为离开，叶之南还那样深情地望着他。叶之南心里的人竟然真的是岳有为。慈善拍卖晚会上，叶之南放任别人攻击岳有为，唐莎以为一个男人爱你就不舍得让你深陷流言中，但如果他本身就不在意流言呢？如果能少爱他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初相识是去年深冬遇雪的夜里，唐莎出来云州第二天，唐叶晨让手下的人为妹妹接风，唐莎嫌那帮人无趣，找酒店门童打听云州最有意思的夜店，对方推荐了龙舌兰，龙舌兰的 DJ 是唐莎同乡，音乐很对唐莎胃口，她纵舞尽兴，结交了一大帮朋友。午夜时分，众人喝酒玩骰子，一群警察从天而降，全体人员被带去派出所，唐莎配合做了尿检，和一众失足女锁在一间屋子。雪落了下来，然后叶之南来了，那是唐莎第一次见到他。唐叶晨在电话里说，我还在国外开会，我让阿南捞你，他叫叶之南。叶之南这个名字唐莎以前就听过，母亲关心唐叶晨在内地的业务，唐叶晨说叶之南很帮我。唐莎没想到叶之南竟是个极为英俊的男人，穿衣风雅漂亮。雪落苍茫，唐莎身穿短到大腿根的紧身裙，外罩貂皮披肩，冷得起了鸡皮疙瘩。叶之南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走吧。车疾驰在深夜，叶之南把唐莎送到酒店，唐莎靠在房间门上，整张脸深深埋进大衣，深深地感受他的气息。唐莎身材火辣，总被唐叶晨抨击为衣不蔽体的服装，但在分局唐叶晨没有多看他一眼，他用大衣罩住唐莎，唐莎颤巍巍的胸脯，结实的大腿都被遮挡得严实。唐莎对叶之南好奇，他大哥和他同父异母，根本不来往，他二哥性子冷，他父亲常年缺席，他最熟悉的男人都不是叶之南这样的。叶之南不是唐莎交往过最帅的男人，也不是最狠厉的男人，但他是对自己最冷的一个。用冷这个字其实不准确，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笑若天开的。如果得手了就能放下了吧，但未能如愿，爱意成痴。唐莎始终没归还那件大衣，有些时候他不着寸缕，把它当成盖毯，如同得到他的拥抱。他渴望被叶之南真切地拥入怀中，那个落着雪的深夜，他带着自己走向汽车时，拂去自己肩头的雪花，已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好事者路过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唐莎发给唐叶晨，岳有为不比别的女人更美，至少不如沉香美，他想不明白叶之南为什么偏偏爱他。唐叶晨快速看了视频，那个女人瑰丽又风尘，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场。唐叶晨本来没有注意到岳有为，但岳有为频频回头，叶之南看了过去，女人乌发红唇，是一只野蔷薇。唐叶晨见过太多这类女人，也包括男人，他们自命不凡，野心勃勃，接近她不为得到她，只想捞点资源借个火，他们深明规则并愿意承担后果，男男女女都是他们的工具和桥梁，也有真心，但显然只留给少数人。他们也不做入豪门的梦，那意味着要忍受很多，但他们

0: 要金钱权力，也要自由，什么都要。有的会选个温良之人博爱，或者携钱财浪荡江湖。这世界永远不缺少可供欢愉的年轻肉体，浪子形容的从不只是男人。唐叶晨不介意被他们捞走一点什么，他喜爱艺术，艺术用来探索精神的深度和广度，贱人用来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那汹涌的欲望和蓬勃的锐气，让自己甘愿为之买单。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9: 第71集。黑暗来袭。郭姐问刘灵儿，那建章酒社怎么处置呢？刘灵儿沉思片刻，眼神非常阴狠地说，建章酒社一把火烧了，断了他们的后路，永绝后患。就这么着， 一个精心设计好的巨大陷阱挖成了。淮南郡主刘灵儿以被关在长乐宫永昌殿的刘不周为诱饵，在长乐宫内外和建章酒舍撒下了一张充满着死亡气息的大网，是要将刘不周和他的朋友们消灭殆尽。在这场只有第一名才有权活下去的政治角逐中，刘不周们又一次陷入了极度凶险的危局之中。五日后，初一，景帝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都城长安东边的清明门出发，一路向着东北方向直奔位于渭水北岸的杨陵而去。这支送葬队伍足有5000之众，延绵数里之长，一眼望不到边，声势极为浩大。除了护卫景帝子宫的京师巡防营和南北两军以外，在长安的全部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以及各地的诸侯王悉数都跟随着送葬队伍赶奔杨陵，而刘不周则被一群宫卫武士包围着，被圈禁在一辆马车上，也在送葬的队伍里。不过这其中却唯独少了四个人：淮南王刘凌霄、淮南郡主刘灵儿、大将军窦婴以及刘灵儿的得力手下郭杰。建章酒舍对面的一栋两层的木质小楼里，楼上楼下黑压压地藏着不下300人，这些人全部一身黑色夜行衣，用黑纱蒙住脸，手里擎着雪亮的长刀，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二楼窗户前的郭杰。今天郭杰也是一身黑，他正在聚精会神透过窗户盯着对面建章酒舍中的动向，但是等了好半天都不见酒舍中有人出来。郭姐是越等心越急，她焦躁不安，转过身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酒囊，仰着脖子就灌了几口酒，然后疑惑地自言自语：莫非酒舍中的人有所察觉了不成？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出来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就在郭杰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守在窗户边上的一名手下突然紧张起来，他用手指着建章酒舍的大门悄声说：哎，郭大人，你看，他们出来了。郭杰赶忙转身面向酒舍注目观看，果然他看到奥奇布、百里清、阿玉奇三人和将近800多人全副武装地从酒舍的大门里出来。这些人先是警觉地四处查看了一下，确认没有异常情况以后，几个人分别上了马，就带着那800死士直奔皇城的方向而去。看到这些景象，郭姐松了口气，赞不绝口地说：哎，郡主果然神机妙算。那个窗户边的手下问：哎，大人，咱们现在就动手吗？
10: 不，再等等。没有内应的引导，我们擅自闯入酒舍，一旦触发了里面机关埋伏，后果不堪设想。
9: 手下闻听此言点头称是，所以郭姐这帮人仍然默不作声地在小楼里等候着。过了老半天，忽然建章酒舍的大门口走出来

来一个小事打扮的人，这个人好像闲庭信步似的在酒舍的门口溜达了几圈，然后看似随意的面向郭姐他们所在的小楼二层的窗户方向伸出右手成掌，手心向下，在胸前虚按了一下，然后双手在眼前虚弯，两个手心向上做了个虚抱球的手势，最后这个人两手平放在腰际两侧，手心向上，两只手同时向着左侧轻轻一画。这个人打的是古老的一种手语，叫做坚持语，顾名思义就是说不用说话呀就可以表达意图的语言，按咱们现在来说这就是手语。古代情报人员和江湖人物多用这种坚持语来规避被外行人或者不相干的人听到彼此之间机密谈话的风险。这个小事呢做出的这一套坚持语的意思是，我已安排好，请随我来。郭姐自然明白这个小事做出的坚持语的含义，她向对面酒舍门口的小事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对身后的三百黑衣人低声说了声动手，说着她抽出长刀率先第一个下了楼梯。这三百黑衣人跟在郭姐的身后悄悄接近了建章酒舍的门口。那个小侍见他们到了也不说话，用眼神告诉郭姐那意思跟我来，随后带着郭姐等人冲进了建章酒舍。长乐宫因为早就获悉奥奇部他们营救刘不周的具体方案，所以身在长乐宫的淮南王刘凌霄、大将军窦婴和郡主刘灵儿将3000宿卫亲军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亲军中有一部分强攻手由淮南王刘凌霄率领，埋伏在皇城东墙内的僻静之处，奥奇部等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出现，但只要奥奇部他们一旦返回，这部分强攻手就冲出来万箭齐发，截断他们的归路。另一部分亲军则由大将军窦婴率领，他们分别藏在通往永昌殿沿途的殿宇之间，只等奥奇部他们经过之后就从后面迅速集结，形成一个好像口袋一样的巨大包围圈，把奥奇部等人完全裹挟在其中。再有一部分亲军由郡主刘灵儿率领，这部分亲军被安排藏在了永昌殿大门里面和两侧的隐蔽之处，这其中包括强攻手、长矛手和盾牌手，只要奥奇部他们到达永昌殿，这部分亲军就会突然杀出来，先用强攻手延缓敌人的进攻速度，再以盾牌手搭成坚固的盾牌墙阻挡敌人的攻势，最后再用长矛手从盾牌墙的接缝处伺机刺杀敌人。不得不说，如此缜密的布局就是在整个长乐宫里制造了一个专门针对奥奇部他们的巨型陷阱。对奥奇部他们三人和那800死士来说，现在的长乐宫就是一座能够一举吞噬掉他们的阿鼻地狱，过不了多久这里将血流成河。不过让刘灵儿他们心急的是，埋伏全都布置好了，可是都过了快一个多时辰了，仍然不见奥奇部等人的影子。刘灵儿赶忙派出了几波密探到奥奇部他们来的路上去打

0: 探消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密探回来汇报说，已经在路上发现了奥奇布等人的踪影，约莫不到半个时辰就能到达皇城的东墙。刘令儿接到探报，赶忙派人把消息传达给淮南王刘凌霄和大将军窦婴，并且赶快让亲军们埋伏好，就等奥奇布等人自投罗网。再说杨凌，与此同时，那支为景帝送葬的队伍早已到达了杨凌。这座自从景帝登基就开始为他修建的陵墓地宫，堪称气势宏大，占地足有3万多亩。此时未时已过，装有景帝遗体的子宫已经通过帝陵上方的四脚架安然放入了帝陵的龙穴之中。全身素白披麻戴孝的送葬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以及护卫景帝子宫的官军全部匍匐在地，向着景帝的陵寝嚎啕大哭。哭罢多时，窦太后走到了帝陵边上，她向着身边的内侍使了个眼色，内侍议会招手让宫卫武士把刘不周拖到了窦太后的身边。此时的刘不周两只手臂被反绑着，双眼微睁，被四五个宫卫武士架着来到帝陵边上。两个宫卫武士分别伸出一条腿照着刘不周的双腿的腿弯处同时踹了一脚，扑通一声，刘不周站立不稳，跪倒在地。窦太后冷冷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刘不周，然后她面向众人说，众卿，大行皇帝驾崩后曾给哀家托梦，让吕林建、叶良琴殉葬杨凌，这不仅是大行皇帝未尽的执念，更是叶良琴的无上荣幸，现在就圆了大行皇帝最后的遗愿。在场好几千人全都看向了刘不周，他们等待窦太后下达最后的懿旨。而跪在帝陵边上的刘不周此时缓缓直起身子，他仰着头看着晴空万里的天空，长吁一口气，也许这是他在人间能够呼吸到的最后一口清新的空气了。然后刘不周狠狠地闭上眼睛，就像等待最后的死亡判决一样，一副听天由命此生由憾的绝望神情。窦太后看了看在场的众人，然后向架着刘不周的宫卫武士把手一挥，来呀，在。众宫卫武士齐声应和一声，他们早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刘不周推入帝陵。就在窦太后正要下达最后的懿旨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竟然莫名其妙开始阴沉下来，黑沉沉的巨大阴影毫无征兆地翻滚而来。这时只听得有人惊慌失措地指着天空，啊，快看，太阳。众人循声向太阳方向看去，只见原本高悬在天空又圆又亮的太阳，此时竟然缺了一个角，缺角的部分是黑漆漆一片，而且这个缺角还正在不断扩大，侵蚀着太阳的身体，那蔓延的速度非常迅速。天哪，很快 几乎整个太阳就被吞噬殆尽，竟然彻底消失在天空中，只有太阳的四圈边缘还微微闪着虚弱的光晕。而伴随着太阳的消失，无边的黑暗铺天盖地席卷了整个天空，就像一个巨型锅盖一下子扣在了天空上。瞬时间，整个天空和大地仿佛黑夜降临了一般，彻底被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黑暗之中。这下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片惊呼之声，众人吓得慌乱起来，场面乱作一团。窦太后始料未及，面对无边的黑暗惊慌失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连跪在地灵边上的刘不周此刻不由自主也站起来，因为突然落下的黑暗，刘不周的眼睛一时还不能马上适应，他一双诧异的眼睛不停地四处找寻着可能发出一点光亮的地方。与此同时，在长乐宫里，埋伏在长乐宫里等待奥奇布他们自投罗网的刘灵儿等人，不仅没有等来奥奇布，却反而等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无尽黑暗。他们一下子也被搞得完全没了章法。哎呦，整个长乐宫瞬间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两个人都很难看清楚对方的面貌。一个亲军头领在黑暗中惊恐地叫道：郡主，这如何大白天的，怎么突然一片漆黑呀？刘灵儿也害怕，虽然心中慌乱不已，嘴上却故作镇定地说：不要慌，都不要慌。但不管他怎么说，许多亲军吓得把手里的兵器都扔了，全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起头来。再说建章酒舍里，和在阳陵的窦太后以及长乐宫的刘灵儿等人的惊慌失措慌作一团比起来，身在建章酒舍中的郭姐和她手下的300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郭姐等人起初在那个小侍的带领下悄悄潜入到建章酒舍里，因为奥奇布他们全部倾巢而出了，酒舍里显得人烟稀少。一开始郭杰等人没受到什么阻拦，他们非常顺利地穿过了掩人耳目的正厅饭堂，从一楼的尽头上了二楼，进入后面的隐蔽所在。刚一进入到后面的小门，那个小侍就谨慎地止住了他们前行的脚步，然后他自己非常娴熟地按照天干地支的布局，规律性地先偶数后奇数地踩着方砖，很安全地走过了楼梯。过去之后，他转过身，让郭杰等人也按照自己刚才的走法一脚不差地走下来。郭杰等人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设下机关埋伏，一旦触发必然有生命危险，他们哪里敢掉以轻心呢？小心翼翼地按照小侍刚才的那个步伐呀，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哎，倒也都平安无事。之后一路上幸亏有那个小侍带路，郭杰等人毫发无伤地走到后面一排排的雅间面前。郭杰紧跟了几步走过去，对小侍问道：哎，那个剑壁旧御师现在在哪个房间？小侍回答说：啊，回大人的话， 小人可以保证他并未跟随百里公子他们一同出门，此时一定就在酒舍之中。至于他具体在哪个房间，小人确实没能打探出来。不过这几十间雅间的后面有一排密室，小人想那周雨师应该就在那里边。郭杰点了点头，哼，好，你现在就带我们直奔后面的密室。那小石应诺了一声，带着郭杰等人沿着边缘的安全地带一路向着后面的密室方向而去。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72集，天狗天神。就在小世带着郭姐这300人刚刚到达后面雅间的通道，正要穿过这个通道前往后面密室的时候，郭姐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直觉告诉她，不对，走到这里似乎太顺利了。郭姐的心里开始不踏实，她赶忙警觉地看了一下四周。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郭姐决定先确保这里一切安全，我再往里面走。

0: 以他马上果断地喝止住继续前行的手下。可就在他的喝止声刚刚说完，雅间通道对面的尽头忽然出现一个人，有人赶忙指着那个人对郭姐说：大人你快看。郭姐定睛赶紧看去，却发现那通道尽头的那个人正是他们找寻多日的都没有抓住的剑奴鸠羽师。郭姐不由大喜过望，立功心切的心情一下子就把他刚才的警觉给忘到脑后去了。郭姐马上向身后喊了一声：那个剑笔鸠羽师就在前面，给我冲上去抓住他。众手下一看兴奋不已，他们应和一声跟在郭姐的身后，纷纷闯入狭长的雅间通道里。刚走了没一会儿，四周的天色就突然一下子黑了下来，大白天的，整个建章酒舍里瞬时间是漆黑一片。这一下可把郭杰等人给弄懵了，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众人顿时一阵骚乱，吓得好些人手里的兵器呀，稀里哗啦掉了一地。而雅间通道尽头的鸠羽师随着黑暗的降临消失不见了。一片漆黑之中，郭姐一把抓住了那个身边的小侍，她慌乱地问：这大白天的怎么黑了呀？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带路的小侍也不知所措，大人，我小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正在此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出来：那是因为你们罪孽太深，滥杀无辜，上天都容不得了。这个声音刚说完，通道两边的几十间雅间里突然亮起了上百只火把。在如此漆黑的环境中，这些火把把整个建章酒舍照得通亮无比。郭姐的众手下又是一阵惊恐的慌乱。郭姐借着火把的亮光定睛一看，只见原本站在通道尽头的鸠羽师不见了，却反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建章酒舍的主人百里青。百里青一身白衣，语气平淡却摄人心魄地说：郭大侠，你不打声招呼就擅闯到我的地盘来，可是不太礼貌啊。
1: 我亲眼见到你们离开的呀，可怎么会？
0: 郭姐确实懵了，她大为不解地问：我刚才看见他们走了呀。百里青耸了耸肩回答她说：出是出去了，哼，只不过散了个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等着欢迎你们呢。
1: 你们没去闯长乐宫？
0: 百里青一阵大笑之后说：当然没有，有谁会愚蠢到冒着逼宫造反的死罪跑到皇城里去讨没趣儿吗？郭姐不明就里地问：
1: 你们
0: 不是计划要闯宫救出叶良琴吗？百里青冷笑了几声，用手指了指那个吓得打得哆嗦都快成一团的带路小侍：我早就知道你是潜伏在酒舍的卧底了，之所以不去揭穿你，就是为了让你把我们演给你的计划传出去，否则怎么能够引来郭大侠这条不大不小的鱼上钩呢？
1: 哎呦，
0: 郭姐顿时幡然醒悟，我们上当了。她意识到这次
2: 不是自己这边给百里青他们布下了陷阱，反而是百里青彻底把他们耍弄一番。
0: 他马上大吼一声，提着刀向身后的手下喊：快撤！
3: 说实话，郭姐的反应算快的，但仍旧晚了一步。
0: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从通道两边的雅间里如潮水般的冲出了几百个手持长刀长剑的死士，将郭姐和那300手下挤在这狭小的通道之中。他们不由分说抡起刀剑就是一番砍杀。
3: 因为刚才啊突然一下天黑，已经把郭姐这帮人吓得不轻，很多人兵器都失手掉在地上了，再加上不知从何处出现了这么多身手不凡的亡命之徒，还是两边夹击，不要命一顿乱砍，郭姐这些手下早就失魂落魄，丧失了战斗力，被杀得人仰马翻，场面惨不忍睹。见到大势已去，郭姐情急之下奋力砍倒了几个死士，于是她向着众手下喊道：快冲出去！然后她就带头向来时的路往回跑。他们刚刚跑到来时的那个楼梯口，隐约看到楼梯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两只手上分别带着一只用百炼钢制成的虎啸，这个人正向着郭姐他们冷笑着。没错，此人正是阿玉琪。郭姐一看知道腹背受敌，索性他把心一横，不停顿举着长刀迎着阿玉琪就扑了过去。阿玉琪呢也不搭理郭姐，他反而纵身一跃，让过了郭姐，落到他身后那帮刚跟他逃出来的手下群中。只见阿玉琪把双臂摆动起来，虎啸上那十把雪亮的锋刃瞬间刷刷刷划开了十几个人的喉咙。而此时刚才砍杀他们的那几百死士又追上来，前后夹击形成一个包围圈，郭姐的手下死伤无数。危难之际，郭姐实在顾不上自己这些手下的死活了，她狼狈不堪，带着几十个人从包围圈里拼了命地冲出来，一路冲到了建章酒社的大门口，眼看着就要逃出升天了。谁知道奥奇布带着几百名死士堵在大门口了，这下彻底封住了郭杰等人的逃生之路。奥奇布说起话来可不像中原人那般引经据典拐弯抹角，从小长在草原游牧部落的奥奇布说什么话都直来直去，嘿嘿，人家这姑娘啊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只见奥奇布一张俏丽的脸上冷若冰霜，语气淡漠，他向郭姐说：郭姐，今日你就休想活着离开建章酒社了，把命留下来吧。就在郭杰等人在建章酒社里拼死挣扎的同时，杨凌那边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在场所有的人全部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上，向着黑漆漆的天空不停磕头祷告。人群中现在只有两个人还站着，一个是惊慌失措的窦太后，另一个则是刘步周。黑暗之中，群臣里新任的太史令突然颤抖着声音嘶喊：太后，太后，这是天狗吞日之象，是上天发怒了呀。天狗吞日之象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日全食，太阳光被月亮全部遮住，太阳光的光线无法照射到地球。

0: 球导致天地短暂黑暗的一种天文现象。按照现代人的认知，大家绝对不会感到惊奇，但是作为2000多年的古人呢，那时候人笃信天意，发生天狗吞日之象，那在当时是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大事，是最为不吉利的天生异象。窦太后一听天狗吞日这个词，哎呦，当时被惊得慌了神。他深知天狗吞日之象是最为不祥之兆。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大方士李少君呢，是李少君为景帝卜算的这个下葬的吉日吉时啊，怎么会出现天狗吞日之象这么邪门的天象呢？先生，先生，李少君先生在哪里？想到这儿，窦太后在一片黑暗中喊着李少君，极力四下寻找李少君的影子。
1: 啊，太后，老朽在这里。
0: 其实李少君就跪在窦太后的身边不远的地方，听到窦太后呼唤他，赶忙答应。面对始料未及的突变，窦太后也顾不上什么太后威仪了，她气急败坏地质问：先生为大兴皇帝卜算的吉日吉时，为何出现天狗吞日之象这等凶兆？先生要给哀家说清楚。李少君赶忙回道：
1: 回太后，在下的卜算绝不会有错，今日未时是大吉之象，除非是由在下未料之事发生，而这突如其来的天狗吞日之象是上天的警示，必是上天震怒发下天谴所致。
0: 窦太后着急了：我大汉天下国力强盛，万民富足，何来上天震怒？
1: 啊，太后，上天洞察万物，若不是人间的君王有过失，断不会出此大凶之象的。
0: 窦太后又说了：哀家不明白，这能有何过失？李少君接着回答：太后，五日前我为大行皇帝卜算下葬吉日吉时之时，听太后说有位忠臣伤重，还仍要执意来为大行皇帝送葬，在下为之感动，还赠予两盒灵药以保该人性命。太后，您可还记得此事？
1: 确有此事，可今日看来却根本不是如此。太后啊，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隐瞒在下，要在下葬当日用活人殉葬啊，这是逆天的大不敬之事，必然遭受天谴呢。
0: 窦太后虽然心虚，但她嘴上还得强撑着，她怒目指着下面的帝陵说：
1: 让叶良琴殉葬是大兴皇帝的遗愿，更是他叶良琴作为臣子忠于大兴皇帝的本分，敢上天何事？
0: 李少君见窦太后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1: 太后，君王不明，涂炭杀生，这是有违天意的逆行啊，必会影响我大汉天下的寿数啊。太后，请太后三思啊，
2: 简直一派胡言。
0: 窦太后急了，她愤怒地厉声骂道。其实窦太后心里明白，哪有什么景帝托梦啊，让刘不周殉葬完全是他自己使的一个把戏罢了。但是事到临头，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谎继续撑下去，否则他太后的威严将会荡然无存。想到这儿，窦太后义正言辞地说：大兴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天子的

0: 愿就是上天之意，只有圆了大兴皇帝的执念，才能令上天满意，让天地恢复如初。太后，天意不可违呀！太后，李少君呢，嗓子带着哭腔向窦太后喊了，都开始。窦太后根本不再理会李少君的哭嚎，他固执向着帝陵边上几个架着刘不周的宫卫武士大喊了一声，将叶良琴给哀家推进帝陵，为大兴皇帝殉葬。建章酒舍门口，浑身伤痕累累的郭姐终于在手下的拼死保护之下冲破傲奇部的截杀，就带走了仅剩下来的七八个人，狼狈不堪地冲出酒舍。此时天地依旧是混沌一片，黑暗无边，郭姐也顾不得看天儿了，活着就不错了，她带着残兵败将没了命似的朝皇城长乐宫的方向逃去。百里青、傲奇布、阿玉琪等人站在酒舍的门口，并未继续追赶。百里青看着郭姐一瘸一拐的背影渐渐隐没在黑暗中，不禁一声冷笑，哼，便宜了这个杂碎，让他暂时捡回一条狗命。傲奇布转过头果断地对百里青和阿玉琪说，咱们走。说着三个人带着一众手下绕到另外一条路上，直奔东北方向而去。长乐宫内外此刻事态严重到刘灵儿等人已经无法再约束那些素卫亲军了，不管他怎么卖力的阻止众军士稍安勿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亲军们仍旧不停地哭嚎着跪在地上，向着黑漆漆的天空磕头祷告。而就在这时，淮南王刘林霄隐隐看到长乐宫外的土路上有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朝这边逐渐靠拢过来。刘林霄马上警觉，他提醒刘灵儿和大将军窦婴，快看，可能是百里青那帮贼人到了。刘灵儿此刻慌得没了章法，只有大将军窦婴还稍微镇定一些，他赶忙不由分说地呵斥跪在地上的亲军迅速埋伏起来。然后窦婴抽出长剑，拽着刘凌霄和刘灵儿躲到宫门后面，他探出半个脑袋注目观察着那些跑过来的人影。不一会儿，这帮黑影来到皇城的宫门口，他们刚要冲进皇城，冷不防躲在门内的大将军窦婴一把长剑就刺翻了其中一个刚进门的黑影。窦婴正准备抡起长剑刺杀另外一个黑影的时候，那个黑影惊恐地大叫，哎呀，大将军且慢动手，我是郭杰呀。这时窦婴、刘凌霄、刘灵儿才真正看清楚，闯进皇城门的正是从建章酒舍大败而回的郭杰和他那七八个手下。郭杰，怎么会是你呀？郡主刘灵儿大为不解地问，然后他又看了看郭姐身后那七八个跟斗败了攻击似的手下，就你们这几个人回来了吗？那剑壁旧雨师有没有抓回来？
1: 郡主，我们中了百里青他们的圈套，
2: 伤了他们的当了。
0: 说着郭姐就把建章酒舍中非常惨烈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向刘灵儿等人说了一遍。听完郭姐的讲述，刘凌霄几个人不约而同陷入沉默。突然 郡主刘灵儿仿佛醒悟地说了一声不好，她大叫了一声，然后对刘林霄和窦英说道，我们不要再在这里空守着了，马上赶去杨陵。刘灵霄急促地问道，女儿，你想到了什么？恐怕我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路上再说吧，现在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刘灵儿说着飞身上马，刘灵霄、窦英和郭姐三人也迅速上马，带着一众亲军直向杨陵飞奔而去。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7: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

0: 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73集，调虎离山。在杨陵这边，窦太后不听大方士李少君的极力劝阻，执意要把刘不周推下帝陵殉葬。那几个架着刘不周的宫卫武士虽然也是惶恐不已，但是他们也不敢不听窦太后的懿旨啊。几个人应诺一声，转身过去就要推刘不周。这时人群中有一个官员突然恐惧地睁大了眼睛，指着站在帝陵边上的刘不周，语气颤抖地喊：
2: 快看叶良琴！
1: 包括窦太后在内的众人不约而同看向了刘不周。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此刻的刘不周从头到脚通身散发出幽蓝色的耀眼光芒，在被无尽黑暗笼罩的天地之间显得尤为扎眼。黑暗之中，浑身冒着团团幽蓝色光芒的刘不周就宛如鬼神在世一般伫立在一片昏暗之中，显得诡异而又神秘莫测。在场的众人什么时候见过如此奇异景象啊，纷纷指着刘不周惊呼不已。大方士李少君见状，吓得赶忙向前跪着爬了几步，冲着刘不周虔诚不已的磕头：
2: 帝君在上，凡人罪过，凡人罪过啊。
1: 窦太后虽然惊愕不已，但他对李少君如此举动仍然不明就里，也慌张地问：
2: 先生为何拜那叶良琴呢？
3: 太后，这是伏羲大帝下凡附身了。
1: 李少君诚惶诚恐地向窦太后解释：伏羲大帝，中国古代人人供奉的大神，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伏羲大帝被称为创世神，是福佑江山社稷的神明，所以啊，这伏羲特别受到皇家帝王的重视。听李少君这么讲，窦太后也是目瞪口呆。这时候，刚才那位喊出天狗吞日的新任太史令又说：
3: 禀太后，史籍确有记载，当年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百姓们纷纷公开议论和指责他的过失，而这周厉王却不加反省，反而对那些向他提意见的人大开杀戒，许多仗义直言的人惨遭屠戮。这个时候，伏羲大帝就曾以蓝火之身下凡，附体在他的儿子姬靖身上，向他发出警示。但是周厉王却根本听不进去，最后被奋起反抗的民众活活打死了。
1: 此时太子刘彻赶忙向窦太后说：
4: 皇祖母容禀，因为自商周以来，活人殉葬之风不绝，白白涂炭了许多生灵。到了我朝，我太祖高皇帝有好生之德，深恶殉葬之残忍，生前就曾有过意愿。我大喊未来的历代帝后下葬时，都不要再以活人殉葬。所以，高、惠、文等历代先皇下葬时都没有再进行活人殉葬了。
1: 大方士李少君也说：
3: 太后，伏羲大帝下凡附体，必是受了上天指派来给太后传示天意，那天狗吞日之象就是上天的警示。虽然这一次大兴皇帝有遗愿，想必大兴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也应该可以放下执念了。如若太后仍是执迷不悟，坚持殉葬叶良琴，

0: 恐对我大汉天下江山稳固不利呀。太子刘彻紧跟着说，是啊，皇祖母。皇孙恳请皇祖母以我大汉社稷为重，取消殉葬叶良禽吧。刘彻的话音刚落，只见在场的包括王公贵族、朝廷重臣在内，以及护卫景帝子宫的军士们，跪着集体转向窦太后，不停地山呼，请太后取消殉葬吧，请太后取消殉葬吧。数千人山呼海啸的声势如滔天巨浪一般声震四方，响彻在杨凌所在的空旷环形的山谷之间。此时窦太后真恨呐，当时真不应该答应刘灵儿、刘林霄和窦婴他们去长乐宫埋伏的计划，现在自己身边连个能帮自己说话的人都没有。面对这么多人的反对之声，窦太后着实孤掌难鸣。不过即便是刘灵儿他们自己人在身边，先是天狗吞日之象大凶之兆，后是伏羲大帝附体下凡警示世人，他窦太后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坚持让刘不周殉葬了。和保佑大汉江山千秋永固比起来，小小的一个刘不周现在死不死已经显得尤为无足轻重了。想到这儿，窦太后咬了牙关，面向众人说，既然如此，哀家也只得顺应天意了，想必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也会原谅哀家的。哀家现在正式宣布取消殉葬叶良禽。此时太子刘彻赶忙说，皇孙恳请皇祖母再下一道懿旨，我大汉自大行皇帝起始，以后历代帝后均严令禁止活人殉葬吧，以安天下万民之心。听太子这么一说，众人也纷纷向窦太后奏请，恳请太后下旨。面对这么多人集体奏请，窦太后不得已忍下这口气，只得再次张口大声说，好，哀家就再下一道懿旨，在我大汉天下内，从即日起，无论帝后、王公贵族、士绅豪族，从此彻底废除活人殉葬的制度。听完这句话，刘彻马上带头跪地高喊，皇祖母圣明，太后圣明。接着众人也跟着大声山呼起来。的确如此，自此以后，从西汉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效仿西汉，彻底废除用活人殉葬的残忍制度。说来也真是邪乎，窦太后的这句话刚刚说完，只见刚才还隐没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的太阳竟然逐渐的一点一点的闪现出来，最终恢复成了原来的面貌，光芒四射的高高悬挂于天空之上。而刚才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的混沌天地也因此亮起来，没一会儿再一次天空是晴空万里了。所有人再次看向刘不周，发现刘不周身上的幽蓝色的光芒竟然也彻底不见了。在场的众人又是一阵惊呼，随即从惊呼转变成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之声。这一次包括窦太后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是窦太后的决定， 最终感动了上天，才让大汉帝国躲过了一场大劫难。窦太后心里也是一阵后怕呀，庆幸自己刚才及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在那一片欢呼声中，却只有一个人的脸上是一丝笑容都没有。此人并不是窦太后，而是王皇后。她冷冷地盯着站在帝陵边上的刘不周，眼神里露出了疑惑和怀疑的神情。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不仅让王皇后恍如又看到了当年刘不周出生时天生异象的一幕。虽然时隔十几年，却怎么看都和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不得不让她对刘不周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而太子刘彻却没注意到母后王皇后的异样表情。刘不周又成功躲过一劫，这让刘彻无比高兴。他和南宫公主两个人差点兴奋的没流出眼泪来。刘彻一看机会成熟了，赶紧吩咐宫卫武士，快快将叶大人的绑绳解开，扶进我的辇车休息。窦太后呢，也没横加阻拦，默认了刘彻的这个决定。衣冠淳于义赶忙跟着几个宫卫武士上前把刘不周的绑绳松开。淳于义兴奋的也有些语无伦次了，他一边给刘不周解绳子，一边对刘不周说，真是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啊。刘不周却低垂双眼，紧闭嘴唇，任凭几个人给他松绑，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从被押往杨陵的路上一直到现在，刘不周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他就像个置身于世外的灵魂一般，冷眼看完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戏。就在淳于义等人要把刘不周搀上刘彻的辇车之时，刘灵儿、淮南王刘林霄、大将军窦婴和郭解这些人赶到了。刘灵儿不顾一切拼了命似的冲到刘不周身前，一把把他拦住，他大喊一声，义良亲，你不能走。窦婴对身边的宿卫亲军是一声令下，给我围了。话音一落，那3000宿卫亲军呼啦一下就把刘不周围在了中间。刘灵儿等人的赶到让窦太后总算是看到娘家人自己人了，但是她更加气恼刚才自己被重臣逼迫的经历。她恼恨刘灵儿为什么不早点过来呀。窦太后没好气地训斥道，郡主你又要做什么？皇祖母，我们都被这叶良禽给骗了，损兵折将啊。说着刘灵儿就把刚才他们那边发生的一切跟窦太后讲了一遍。然后他说，皇祖母绝不能放这个叶良禽走。此时刘不周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气急败坏的刘灵儿，轻声笑了一下，郡主，在下没有一刻不在你等的掌控之中，你说的这些与在下何干呢？太子刘彻也跟着说，是啊郡主啊，我们这么多人在场足以证明叶大人从来没离开过我等的视线。刘灵儿不管，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不管，这都是障眼法而已。刘彻此时一眼看到了那3000宿卫亲军，他突然板起脸，面向刘灵儿和大将军窦婴指着亲军质问，你们没有太尉府和卫将军府的调兵印绶，就胆敢私自调动军队，这该如何解释？大将军窦婴不屑地说， 这是我大将军府的宿卫亲军，不受太尉府和卫将军府的节制。刘彻冷笑一声，按照汉律，亲军只能用于保护府邸安全，不得调作他用，违者可按谋逆罪论处。大将军不知道吗？
1: 哎呦，窦婴被刘彻问得无言以对，他说了一个我，他们只是跟随我来为大行皇帝送葬的，别无他用啊。
0: 刘彻点了点头，那即使如此，就请大将军带领你的宿卫亲军退下吧，此事用不着你们如此兴师动众，你的宿卫亲军更无权牵涉此事。窦婴被人说得无言以对，悻悻地冲自己的宿卫亲军挥了挥手，让他们都撤下去了。刘灵儿一看这下可麻烦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窦太后的脚下，
2: 皇祖母，您老人家可要给孙女儿做主啊。
0: 还没等窦太后做出反应，突然众臣群中有个人惊恐地指着帝陵的上方，原本用于垂放景帝子宫的四脚架喊道，
2: 快看，上面有个人。
0: 众人赶忙抬头向四脚架的顶端看去，果不其然，四脚架的最上面赫然吊着一个人。这一下把在场的众人又吓得不轻，因为所有人都清晰地记得，在天狗吞日之象出现前，明明看到那四脚架上空无一物。什么情况啊？天空复亮，怎么多出个人了呀？魏将军公孙贺赶忙下令，军兵爬上四脚架，把那个被吊之人解下来。当军兵们把这个人抬到众人眼前的时候，所有人一看此人，不禁又惊呼了起来。此人是谁呀？原来这个突然出现在四脚架上的人，竟然是被奥奇布他们劫走的波才。只见这个波才还是穿着在赵玉时的那套破旧的醉衣，昏昏沉沉耷拉着脑袋，好像没睡醒似的。窦太后看到波才的那一刻，不由自主地把脑袋转向身后的王皇后，而王皇后此刻的表情和窦太后一样惊愕不已。两个女人四目相对，相互看着对方，没错，谁都没从对方的眼神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在窦太后为此大为疑惑之时，太子刘彻跪地向窦太后说道，启禀皇祖母，波才失而复得，这是上天对您刚才审时度势的正确决定的褒奖之意，请皇祖母不要再犹豫了，倘若我等再出尔反尔，必定会再次触怒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大方士李少君赶忙也向窦太后说，太后，大行皇帝的陵寝尚未盖棺。然后他看了看天色，又继续说，现在吉时很快就要过去了，请太后尽快下旨盖棺吧，免得错过吉时。此时窦太后不由长叹一声，她刚要开口，脚下的郡主刘灵儿抱住窦太后的腿，一脸委屈地哭诉，
2: 皇祖母，
0: 好了，不给哀家退下，你还嫌麻烦不够多吗？窦太后气急败坏地指着刘灵儿大声呵斥。窦太后一发怒，吓得刘灵儿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只得唯唯诺诺地起身退到身后。窦太后站在帝陵的上面，看了看群臣，又看了看帝陵，终于大声吩咐道，盖棺。
1: 随着窦太后一声喊，葬有景帝子宫的杨

0: 杨凌终于封土盖棺了。这场声势浩大却又麻烦丛生的下葬仪式也就从此告一段落。刘步周坐在太子刘彻的辇车上，被随后赶到的奥齐部等人接回建章酒舍治伤休养。因为刘步周的回来，建章酒舍一扫前段时间的沉闷和压抑，所有人的脸上都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奥齐部百里青、阿玉齐、鸠羽师全都围着刘步周。奥齐部生怕刘步周好像再要被从身边夺走似的，一步都不肯再离开刘步周。太子刘彻、南宫公主因故没能前来，倒是巡城司马卫青姗姗来迟了。刘步周一看卫青到了，不顾自己仍未痊愈的伤势，赶忙从榻上下来，恭敬地倒地下拜说：卫兄，多谢卫兄救命之恩呐。卫青赶忙把刘步周搀扶起来，让他躺回床榻上，说：叶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呀？和你当年舍命救我们，我在这个计划中的这点付出算什么呀？鸠羽师在旁边听的是一头雾水。计划？什么计划？怎么这里还有魏大人的事吗？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百里青笑着说：鸠姑娘，这件事一直没有跟你吐露实情，只因为此事关系重大，更是牵扯到叶大哥能否成功脱险，所以不曾对你说明，不要见怪呀。奥齐部也说了：是啊，若是没有魏大人，恐怕就不会有这个计划。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5月15日0点起，136级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联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74集，原来如此，这事情究竟怎么回事呢？郡主刘灵儿到永昌殿向刘不周索要鸠羽石不成，恼羞成怒，说漏了要刘不周殉葬的阴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不周的确没想到窦太后会用如此毒辣的招数来整死自己。最初刘不周绞尽脑汁都没有想出来用什么方法来破解他。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那一天他看夕阳天空中出现的荧惑守心之象，让刘不周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军官们给他治伤的时候会用矾石磨粉来为他已经化脓的伤口把干，刘不周就趁着医官们不注意，偷偷地用矾石粉化在清水中，然后用毛笔蘸着矾石粉的水，在他经常用的那块白色手帕上写下了这个计划。这个矾石有一个特性，字上的水分一干，这些用蘸着矾石粉的水写出来的字儿就会消失。所以啊，那些一直跟在刘不周身边的医官和内侍们，他没发现刘不周捂嘴咳嗽的手帕上有字儿，但永昌殿守卫太严密，他大门都出不去。最大的难题就是写着计划的这个手帕怎么能送出去呢？卫青那次跟随送饭的内侍找到了永昌殿，所以刘不周在卫青再次躲在永昌殿不远处窥探里面动向的时候，是假装故意逃跑，冲出永昌殿大门。他的真实目的并非真的想逃走，而是要引起在外偷窥的卫青的注意，从而把手帕送到卫青手里。所以在撕扯的过程中，他故意把手帕脱手，这块手帕就落到卫青手中。但卫青当时没明白这刘不周眼神和摇头什么意思呀，事后终于想清楚了，既然呢还是要我死，何必要治我呢？哎，

把这个组合起来一想，就是说刘不周告诉他有人要害他，不要贸然来救我，那手帕里有答案。所以卫青马不停蹄把手帕送到建章酒社的奥奇布和百里青那儿。奥奇布也不懂得手帕的秘密，但百里青知道他是深谙此道的高手。他把手帕浸透了清水，矾石粉写出来的字在遇到水后再次闪现，所以刘不周在手帕上写下的密信就赫然浮现在手帕上。用矾石写密书密信是古代谍报人员特有的传递机密情报的手段。在科学技术啊非常落后的古代，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事件都是谍报人员用这种方法将有价值的情报秘密传送出去的，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战国时期秦国宣太后闵八子和儿子嬴稷被排挤出去了，去燕国当人质。秦武王暴死后，秦王之位空缺，正是宣太后留在秦都的内线用矾石粉写成密信，骗过了秦国边防守将的盘查，把消息及时送到闵八子的手中。母女俩这才赶在其他王子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第一时间赶回秦国，率先夺取了王位。鸠羽师听到这儿，脸上仍然写满了疑惑，他大为不解地问，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叶大哥被软禁在永昌殿不能离开半步，他是如何知道卫青大人就在永昌殿外的呢？百里青不无得意地说，哎，羽师妹妹问得好，看来你听得非常仔细。之所以叶大哥能够获悉卫大人就在永昌殿外，那是因为当时叶大哥的身边有一个人告诉了他。这人是谁呀？百里青神秘兮兮地说，呵呵呵，就是叶大哥身边的那个年轻医官淳于意。原来这个医官淳于意是百里青早就安插在皇城里的一个卧底，他的目的本来是打探皇城内宫的消息，当初没想到会在刘不周遭遇此劫时派上用场。这一次淳于意被派去给刘不周治伤，淳于意知道外面的百里青等人呢，一定着急想知道刘不周在长乐宫里的情况，所以他一直想把刘不周这边的情况传出去让百里青知道。无奈窦太后发出懿旨，严令给刘不周治伤的医官和服侍他的内侍根本不能离开皇城，宫里面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帮他把消息送出去。就在他苦于没有办法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给刘不周做完治疗离开永昌殿，他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大树后面的卫青。此后啊，他就特别关注卫青的动向，他发现这个人总来永昌殿附近徘徊，所以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刘不周，这才让刘不周想出了假意逃跑，实则将密信送出给卫青的计划。邱雨师这才明白其中的奥秘，然后他又问了，那叶大哥的密信中写了什么呢？百里青就把刘不周送出的这封密信中的内容告诉了鸠羽师。密信中告诉他们窦太后要拿他给景帝殉葬，众人一看都傻了，这窦太后果然没安好心，要使出如此损招来让刘不周死。而刘不周呢，同时也告诉大家，他曾经读到过一本叫做《竹书纪年》的古籍，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商周春秋时期所出现过的天狗吞日之象，也就是现代人所知的日全食。

而且书中还特别记载了，几乎每次天狗吞日之象出现之前，通常当地都会有荧惑守心的天象出现。所以那天他看到天空出现了荧惑守心之象之后，就猜测这长安呐，不久后将会迎来一次天狗吞日之象，所以刘步周才依此做了大胆计划。其实在他心里也没有十足把握，但无论他的这个推测准确与否，没办法，如此紧迫之际，这是他唯一能够想出的方法，别无选择，咱赌上一把。邱雨石听完了不可置信地说，天哪，这个计划的核心是这个天狗吞日，至于这个天象能不能出现，何时出现，叶大哥也没有把握呀。就算真的像叶大哥预料的，不久会出现天狗吞日之象，可大兴皇帝下葬吉日是那个大方士李少君卜算的，此人和叶大哥素不相识，他怎么就刚好卜算出大兴皇帝在那一天下葬呢？这也太冒险了吧。百里青看了一眼身边的阿玉琪，煞有介事地回答，因为这位大方士李少君其实是叶大哥的师父，巨梦大师的至教。原来刘步周在密信中特意告诉百里青，此事成败就在大方士李少君身上。这位李少君不仅是大汉帝国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方士，占卜星象、奇门遁甲、五行八卦、炼丹修仙无一不精，更重要的是他是刘步周的师父巨梦大师的多年至交，想当年七国之乱时，二人就是生死之交，还曾携手共破叛军。所以百里青让阿玉琪带刘步周的这封密信赶紧去见巨梦大师。在得知刘步周身陷不测之后，巨梦大师马上出面请出大方士李少君来帮忙。面对老友的恳请，李少君怎么能不同意呢？经过他的占卜，证实了刘步周的推测是对的，都城长安确实不久之后会出现一次天狗吞日，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接下来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怎么让窦太后义无反顾地决定让李少君来为景帝卜算吉日呢？这就体现出刘步周的心思缜密了。他最初认为李少君是最为合适的人选，除了上述天下闻名和巨梦至交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李少君的确曾经在汉文帝时卜算出如果有景帝继位必会引来同室操戈之乱。当然这并非因为李少君是窦太后一派的人，仅仅是因为基于他的占卜结果而已。但是窦太后和刘林霄他们可未必这么想，一切能让他们打击王皇后和太子刘彻的机会他们都是不会错过的。所以刘步周马上意识到这个前尘往事可以成为他加以利用的引擎，窦太后和淮南王刘林霄的心思天下皆知，所以就有了太子刘彻和南宫这兄妹俩在未央宫外那次关于担忧由大方士李少君来为景帝卜算下葬吉日的谈话。您想啊，如果是刘彻、南宫或者是王皇后推荐李少君，窦太后肯定不会同意，所以刘彻和南宫就特意为淮南王演了一出戏，故意引导在暗处偷听的刘凌霄认为请来李少君对他有利，同时还能压制刘彻这边的运势，让淮南王刘凌霄心甘情愿主动替窦太后
举荐了李少君。刘彻实在太了解他这位皇祖母的心思和性格了，所以刘彻在刘林霄推荐李少君的时候假意极力阻拦，这就更加坚定窦太后选用李少君的决心。而此时大方士李少君已经按照既定的计划来到刘林霄的淮南封国，也就是在等待刘林霄主动上钩来邀请他。经过这一番精心的安排和设计，窦太后刘林霄果然中计，那李少君顺顺利利就被刘林霄请到了都城长安。这之后，李少君当着窦太后等人的面煞有介事的一番卜算，他最终定下的那个吉日就是事先推算好的天狗吞日之相的日期。听到这儿，邱禹师是恍然大悟，他不由得对刘步周投来倾慕的目光，叶大哥真是神机妙算。躺在榻上的刘步周不禁苦笑了一声，哼，说真的，当时窦太后把我压到地陵边上的时候，我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一点要出现天上异象的征兆都没有，哼，我真以为这把赌输了呢。若真是如此，现在的我恐怕早就在那与世隔绝的地陵里面窒息而死了。傲奇布心疼地握住刘不周的手，眼睛满含怜爱之情望着刘不周。邱禹师见刘不周惆怅起来，赶忙说，叶大哥可别那么说，那一贯嚣张跋扈的窦太后不也被叶大哥的这个计划彻底打败了吗？刘不周摇了摇头，哼，舅妹妹，你想的太简单了，此事哪里有这么容易就过去啊。哦，叶大哥此话怎讲？那窦太后、刘林霄、刘灵儿都不是等闲之辈，单单凭这些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把握，所以才要再给他们设一个连环局中局。邱禹师更不明白连环局中局什么意思，刘不周就把实情告诉了邱禹师。早在刘灵儿到永昌殿向刘不周索要邱禹师的时候，刘不周深知这位郡主自命不凡，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否认刘灵儿，认为邱禹师就在建章酒社的判断，还用话故意在激他，让刘灵儿恼羞成怒，认为刘不周不相信他敢去建章酒社抓邱禹师，这反而激起了刘灵儿的好胜之心。刘灵儿让郭杰有意将景帝下葬日期的消息散布出去以后，百里清和傲奇布就知道这是刘灵儿给他们设的圈套，要给他们一网打尽。然而刘灵儿不知道的是，百里清他们早就从刘不周送来的密信中得知了景帝下葬当日刘不周要被同时押往阳陵给景帝殉葬，那天啊，他是不会在长乐宫永昌殿里的，所以百里清等人绝对不可能上刘灵儿的当。不过因为深知窦太后身边的这批人不好对付，如果天狗吞日之象出现的时候，这几个人在窦太后身边，他们必然会极力阻止窦太后听从大方士李少君以及众臣的劝阻放过刘不周，这样势必影响阳陵那边的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下葬当天把刘灵儿等人从窦太后身边调开，所以百里清他们将计就计，假意谋划了一个要趁着景帝下葬那天去长乐宫闯宫救刘不周的计划，利用那个被刘灵儿安插在建章酒社的小事，让刘灵儿等人获悉了

0: 理清他们的计划。不出所料，刘灵儿因为急于抓到鸠羽师寻找金漆书信的下落，被刘不周事先又用了激将法，他就中计了。刘灵儿这四个人在景帝下葬当天没跟窦太后一起去阳陵，而是在长乐宫设伏等待百里清上钩。又因为刘灵儿判断百里清等人带人来闯宫救人，建章酒舍是必然空虚，所以又派郭杰等人闯进建章酒舍去抓捕鸠羽师。在景帝下葬那天，百里清等人故意给郭姐做出了个好像带人直奔长乐宫去的样子，实际上这几百人绕了一圈，从建章酒舍的对外密道又悄悄潜回了酒舍中，而且设下三重埋伏，就等你郭姐上钩，这样就有了郭姐在建章酒舍突遇埋伏被杀得丢盔卸甲仓皇逃窜的一幕。而刘灵儿、淮南王刘凌霄、大将军窦婴则苦苦在长乐宫等了很久，最终啊，不仅没等来傲奇部等人，还遭遇了天狗吞日之象的惊恐，最后才在逃回来的郭杰口中得知了被耍的实情。虽然刘灵儿幡然醒悟，带人迅速赶到阳陵，但为时已晚。孤立无援的窦太后早在集体劝进之下，不得已最终宣布了取消殉葬刘不周的决定。这一切听过以后，鸠羽师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的确是环环相扣，哪个环节一旦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全盘功亏一篑。刘不周点了点头，是啊，不过即便如此，窦太后还是差一点就顶着宁可触犯天意的风险也要执意将我殉葬了。鸠羽师兴奋地说，不错不错，要不是伏羲大帝附身到了叶大哥的身上，那窦太后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呢。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夫妻们分，
3: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征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五月十五日零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他还一本正经地跟老太太说呢，刘备是个沛郡小辈，他妄称皇叔，是个没有信义的人，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徐母一听住口，把曹操吓一跳，怎么了？你是一派胡言，我早就听说了， 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他屈身下士，供己待人呢、啊。谁不知道刘备？可以说他仁德之声诉诸于四海，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我儿子现在辅佐他，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你呢，名托汉相，实为汉贼，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暗呢？老太太越说越生气，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啪，照曹操就打过去了，差点给曹操开瓢。他赶忙一缩头，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可把曹操气坏了。啊，咚，好大胆量，竟敢辱骂你家丞相。来人呐，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程昱可吓坏了，丞相杀不得呀。您随我来。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哎呀，丞相，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啊？程先生，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他说了些什么呀？说什么您也不能杀，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您想啊，您要是把徐母杀了，您就把人家成全了。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啊。有理有理，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嘿，程先生说的对，可我不杀他，看来他是不能给他儿子写这封信。那不要紧，丞相放心，我还有办法，不出几日我就让徐元直弃新野到许都辅佐丞相。曹操一听，那好啊，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程昱领命，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靖的小院，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嚯，程昱整天来伺候，是为前为后，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程昱这个人不讨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什么好吃的呀，好衣服啊，衣服料子啊，还写一封信来。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徐母的文笔非常好。这样书信往来不久，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啊，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信写好之后，叫过一个心腹家人，你去给我送封信。这家人一听，先生，行啊，往哪儿送呢？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你可得格外小心。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口，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这家人一听，先生您放心吧，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哪儿啊？新野县。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 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先生您放心吧，那我也能送到。您说送给谁吧？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我记住了。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没敢住馆驿，他住的一个小店房。哎呦，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远接高迎，像接亲人似的，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的，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木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

0: 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哎呀，这家人点点头啊，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果然不错呀，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说求见单福军士，我是他的乡人，就是老乡啊，我也是颍川的人。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说是他母亲呢，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单福军士一听，什么？母亲给我来信了，快把下书人请进来。下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士，先把书信呈上。单军士重谢了下书人，把他打发走了之后，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唰了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他措辞挺厉害呀。他这信怎么写的？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得了个暴病，最近死了。你呢是漂流四海，居无定所，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正当悲痛欲绝之际，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他说你造反了，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达救。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他才能免我一死啊。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是说断就断了。那么吉叔到日，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如果我儿早来一步，母子还能见上一面，晚来一步，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等我儿来了之后，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咱们谁也不保了。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一了残生，不枉为娘生儿一场。哎呦，您说单福军士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他是世母至孝，就是最孝顺了，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再说人怕着急呀，不有那么句话吗？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志祥啊。说是时间要是长，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你还可以寸量寸量，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恰好这时刘备来了。玄德最近呵，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脸上也显着特别那么舒展了。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是连打胜仗，而且还得过来樊城，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啊，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就是身边无人呐、啊。看来不服高人不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所以玄德一有空闲，不是把军士请过去呀、啊，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士谈谈。谈一次话呢，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今儿个他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嗯，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好像是单军士在哭。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单福军士哭的眼睛都红了。哎呀，单福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师君，您来的正好，您快请坐吧。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不叫单福啊。玄德心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你不是芙蓉啊，就是凤雏。 今儿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哭什么呀？山福先生别着急，您慢慢的说。我乃颍川人士，姓徐，名树，字元直。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为朋友我杀过贪官，官府到处捉拿我，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从而呢，我远遁他乡，便走名山大川，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我特地去投奔他。到了荆州我一打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堪与此人共事啊。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我回到水镜庄，见到水镜先生，他数说我一顿，说是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有贤明之主你不投，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我当时问他，贤明之主在哪儿喽？他说就在眼前，就提到了史君您。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选择已经不错。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对对对，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徐庶一听，不假，那正是在说您。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把我推荐给您，我说不用，我想要试探试探您，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您当时就翻脸了，我心里可很痛快，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您看看这封信。玄德一看这信呢，也哭了。这怎么办？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徐庶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步跨到许都见母亲一面呢。我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年轻居霜，拉扯我多不容易，居霜就是守寡呀，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如今就让我母亲失守一处了，你说他能不急吗？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和玄德告辞。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刘备这人太好了，徐庶为难了。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也哭了。先生不必难过了，常言说母子连心，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地苦留先生呢？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母子见上一面。徐庶一听，哎呀，多谢时君成全。他是一一倒地，就此告辞。慢来慢来，刘备摆了摆手，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今夜再盘桓一宵吧，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玄德说完了回来了，一进门孙乾一看，嗯，主公满面泪痕。主公怎么了您？哎，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孙乾一听，那可不行，主公不能叫元直走啊，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 为什么呢？你想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这下他要到了许昌，肯定他去福保曹操去了。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您不能放他，要是不放他的话，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只要他一杀徐母，原职就哪儿也不去了。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孙乾先生，我怎么能这么做呀？
0: 我为用其子，使人杀其母啊！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让别人把他妈杀了，此为不仁呢。再说绝母子之情，老太太命在旦夕，我不让徐庶去，一不让他去，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我让他晚去一步啊，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此为不义呀、啊！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唉，孙乾叹了口气，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可是您心肠这么好，孙乾暗想，您的霸业可就完了。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把徐庶请来，要畅饮通宵，喝一晚上，明儿个徐庶就走了。酒也摆好了，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酒也斟上了，俩人眼泪全下来了，谁也喝不下去。玄德还让他，元直，你喝呀。徐庶看了看杯中酒，又瞅了一瞅盘中菜，世君呢、啊，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是命若悬丝，纵然是金浆玉液，我也难以下咽。师君，您喝吧。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元直啊，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我俩胳膊都没了，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这二位倒好啊，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一直到天明。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来到长亭前，下了马，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元直啊，刘备缘分浅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哎呀，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我也没有那个福气，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你可要好好的干，你好功名成就。呵，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了，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徐庶就明白了，他横着眼泪，师君呐、啊，我原职才疏学浅，深蒙师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师君你呀，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命在旦夕，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
1: 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
0: 史君您就放心吧。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眨了眨眼泪，
1: 元直，你去吧，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我从此隐遁了得了。
0: 玄德说这句话，这是有意打动徐庶。徐庶听出来了，
1: 哎呀，史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承袭王霸之业，凭什么呢？我就凭的是这颗心。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纵然史君把我留在新野，也无济于事。那么您呢，应该另访高贤，共图大业，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呢、而能隐遁呢、哎，元直，我看了天下高明贤士，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静。

0: 屋中。众文武一听都哭了。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徐庶这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他吩咐一声：“带马登城，快点走吧。”他班安上马了，玄德也上马了，是并辔相送，还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走了一程又一程，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徐庶一想，这得送到哪儿去呀？他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使君您请回吧，望您多多保重身体。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元直向您告辞了。玄德听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拉住徐庶的手：“先生此去天各一方，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说到这儿，玄德是泪如雨下。徐庶把心一横，扬手一鞭，啪啪，撒马走下去了。玄德往前一催马，又追了一程，没追上。前面有一片树林，他站到林边，望着徐庶的背影。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看看要看不见。这时玄德放声大哭，用手一拍鞍桥：“元直去矣，我将奈何？徐庶走了，我可怎么办？”他吩咐来人呐，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众文武一听都愣了：“主公，伐树为何呀？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了？”“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让他这么一挡啊，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只听一阵銮铃声。啊，徐庶催马回来了。玄德一看，这元直去而复返，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玄德想到这会儿，赶快一催马，迎着徐庶就上来：“先生去而复返，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元直把马勒住：“世君呐，方才徐庶心乱如麻，走得慌张，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元直有话请讲。”“世君，此间有一位骑士，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望使君能去登门求访。”“哦。”玄德一听：“那我就烦元直你替我去请一请吧。”“哎呀，使君，这可不行，此人绝不能屈制，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如果说使君得了此人，那就好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您要把他请出来，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哎呀呀，元直啊，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哎呦。”徐庶苦笑一声：“使君，拿我和这位比呀，那就好比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我追都追不上啊。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以我看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呢。他有惊天伟地之才，乃盖世第一人也。”玄德听到这儿，喜不自胜：“元直，快告诉我，此人姓氏名谁？”“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哦，元直，莫非就……”

0: 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
1: 正是啊，
0: 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他寥寥数语表达了徐庶对玄德的忠义之情，这真是片言好似春雷阵，能使南阳起卧龙。当徐庶说完了诸葛孔明的这个身份来历之后，玄德是欣喜若狂，感情这位诸葛孔明啊，就是水镜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位伏龙。玄德怎么能不高兴？这些日子他一直把徐庶啊当作伏龙凤雏了，今儿这才闹明白谁叫伏龙谁叫凤雏。玄德是非常感谢徐庶，徐庶呢是被玄德感动的没有办法，这才说出来这位孔明先生。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徐庶一直装糊涂，他不答应，你说我就听着。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他不能出世，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这不可能啊。因为孔明向自己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他就想抱膝委座，是坐守山林哪儿也不去了这么一个人。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此人绝不能屈制。所谓屈制啊，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没那个事儿。他嘱咐完了玄德，拨马上路，走出好远去了。徐庶还是不放心，他特意绕了个道就奔隆中来了。来到诸葛亮的家里一叫门，小童儿认识，哎呦，这不是徐先生吗？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啊。小哥呀，怎么叫小哥呢？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走了不少的州郡，没在家，今儿个呀得闲，我来看看你们先生，你给我通禀一声吧。小童一听，哎呀，您常来常往的，我给您通禀什么呀？您就直接进去吧。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接着我母亲的信，我不能不到许都，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了。说最近几日啊，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大展您的宏才，是以安天下。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哎呀，元直，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哟，徐庶一愣，我怎么冒失了先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 这句话呀，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怎么回事呢？他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未遇明主啊。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乐毅？那管仲、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刘表成不了大器。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主要是诸葛亮啊不了解刘备。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呢、啊、根本不可能啊。由于跟袁植呢特意的熟悉了，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挑帘子进里屋了，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到这儿了。徐庶倒没生气，嗨，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刘备这人确实好，不过现在没时间了，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再会吧。徐庶站起来冲里屋一抱拳，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徐庶打马扬鞭，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他先求见程昱，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啊、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他人在哪儿呢？正在门外。哎呀，快请进来呀。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两个人见面十礼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徐庶得客气几句啊，程先生多亏您了，我接到母亲的手书，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母亲早已失手易处，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程昱赶忙相搀，哎呀呀，元直你可不要这样，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因为元直你呀、啊、为人行侠好义，以四海为家，行无定所，所以咱们很少见面，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你不必挂念，曹丞相对老夫人很好，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人子之道呢，我都代替你做了，恐怕是做得不够，这也是应当的，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你呀、啊、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吧。徐庶一听，理当如此。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曹操佩服，他佩服谁呀？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真有本事。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还真来了。快请来一见。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徐庶一见曹操过来，十里礼，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徐庶心里头很不痛快，你把我母亲诓来干什么呀，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但是现在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呀。曹操赶忙顶礼相还，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啊，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他能不想念你吗？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来来来，屋中一叙， 或透着亲热，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元直啊，我是很想念你呀，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咱们这不是也就见面了吗？一呢可以使元直你尽仁子之孝道，常听老母的教诲；二呢，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元直的清谈高论，以慰我敬慕之心呐。我早就想念你呀，很敬重你，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可惜的是，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呢？刘备乃世之枭雄，外君子而内小人，元直你能不知道吗？说这会儿，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看的什么反应？徐庶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观鼻，鼻之口，就那坐着，手捻胡须，也不看曹操。呵呵，曹丞相啊，元直，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程先生，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请吧。徐庶辞别了曹操，就来看母亲来了。程昱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这儿，就回去了。他不能再在跟前了，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徐庶一进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放声大哭啊：“娘啊，不孝子徐元直来迟，娘您受委屈了。”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是我儿徐庶吗？正是不孝子。”可把老太太气坏：“你这是从哪儿来？你怎么来的？”徐庶一愣：“我怎么来的？”心说：“娘亲，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想到这儿，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老太太一看这信，脸都气白了：“这是一封伪书，假信！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当时一拍桌子，老太太站起来，可把徐庶吓坏，因为他是孝子。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这一发脾气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娘，您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哪儿劝得住？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老太太生气是儿子不争气。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听说你久历江湖，闯荡四海，教了很多能人，你怎么现在倒不如从前了呢？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他乃汉室之胄，当今之皇叔，仁德不逾四海呀！你投这么一位明主，为娘我替你高兴，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挟天子，令诸侯，他是一个篡逆之臣呢，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徐庶听到这儿，机灵打了个冷战，向前跪爬了半步：“娘亲息怒，容孩儿回禀，我不是来保曹操，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您在许都这会儿，这不太危险了，所以我是没辨真伪，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徐庶那意思，您能不体谅儿子吗？ 老太太更生气了，

0: 我把你这不孝之子，你不知道吗？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尽忠难得，尽孝一个人最难的是忠孝双全。你保的是刘玄德，保刘备承袭霸业，一统天下，重复汉史，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我有什么好挂念的？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老太太越骂越伤心，越骂越生气，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不敢仰视，头都不敢抬了，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是羞见其子，我见着你都害臊。说完这句话，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小丫鬟惊叫一声，哎呀不好，老夫人悬梁了啊！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哎呀娘啊，扑通，徐庶摔倒在地，当时就昏过去。程昱带着人就来了，把徐庶搀扶起来，溜了半天，连呼带叫，徐庶这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程昱劝慰了几句，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小霍，
8: 嗯，
7: 这天热的明显真是啊，夏天的感觉了。
8: 别急呀，这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
7: 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下啊，得为这夏天做好防暑的准备。
8: 没错，得先把这个饮料啊给它冰镇上。
7: 哦，透心凉，
8: 心飞扬。
7: 这怎么还整上广告词了？
8: 不是，你上一句，他我自然反应就接上下半句来了。
7: 哎，我觉得你这不好啊。
8: 啊，
7: 你这夏天这么热，你吃太凉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8: 那我夏天应该吃点什么？
7: 吃点热乎的呀，比如火锅。
8: 夏天吃火锅
7: 啊？
8: 你不怕我嘴里起大泡？
7: 这叫以热攻热。
8: 什么叫以热攻热？
7: 这就跟那以毒攻毒是一个道理。
8: 哎呀，不是，我想听听您这歪理邪说是跟谁听的呀？
7: 跟何云伟和韩云飞呀。
8: 他俩怎么了？
7: 这二位在双百宴上啊，吃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吃的可开心了。
9: 要该您表演了。
10: 这场是我。
9: 这是我的搭档。
10: 哦，对对对，
9: 叫韩云飞。
10: 那有认识的。
9: 我们俩人这关系呀，在台上是好朋友。
10: 没错啊。
9: 台底下经常的来往。
10: 哎，咱们两家关系好。
9: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家我是经常去。
10: 啊，常来常往。
9: 他们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10: 嚯，
9: 资金往来，我是一清二楚啊。
10: 我们家有一卧底，您瞧见没有？
9: 卧底像话吗？
1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9: 前两天我还去了呢。你们家有喜事啊？
10: 哦，这您也知道？
9: 我当然知道了。
10: 谢谢您，谢谢您。
9: 我去啊，不能空着手去。
10: 咱们俩有交情啊，
9: 带着不少东西呢。
10: 那得带点东西，
9: 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刀子。
10: 别说了，我们家什么事啊？
9: 下猫。
10: 下猫像话吗？不是这个。
9: 那是
10: 我爷爷
9: 下猫。
10: 对了，没听说过老头下猫啊。
9: 不是，那是
10: 不是
9: 你爷爷？
10: 我爷爷过寿，100整寿，
9: 99周100虚。
10: 你还挺清楚，
9: 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
9: 还有一喜事呢。
10: 还有
9: 你们那少的
10: 啊，就是我那儿子，
9: 大儿子。今年考试门门100分，
10: 3年级不容易，
9: 太优秀了。
10: 这加的一块叫
9: 双百宴，
10: 双喜临门。
9: 你呀，外边应试去了。
10: 哎，我让车撞了，您瞧见没？
9: 我说撞了。
10: 什么叫应试？
9: 外边应事儿去了。
10: 外边有演出没回来，
9: 我替您主持这会议。
10: 咱们哥俩这交情啊，您得替我尽尽孝。
9: 双百宴嘛。
10: 谢谢您，谢谢您。
9: 我跟您说啊，我还请了一趟乐队呢。
10: 这是您尽心了。
9: 我一说，开宴，
10: 您给主持。
9: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嘚亮。
10: 满屋子出溜耗子。
9: 不是，
10: 什么都。乐队，
9: 乐队，我请了乐队，就为烘托一下气氛。
10: 还烘托气氛？
9: 那当然了。
10: 行行行，好。
9: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
10: 好。
9: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亮。
10: 有线好。
9: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够呛。
10: 怎么够呛呢？
9: 我准备这东西，我怕不够吃的。
10: 那您多心了。
9: 火锅、海鲜。
10: 海鲜大餐我听说了。
9: 对呀。可是你爷那牙不成啊。
10: 您吃点软和的。
9: 100岁我怕有豆腐呀。
10: 给准备豆腐了。
9: 鲜豆腐
10: 啊，
9: 冻豆腐，
10: 嗯，
9: 血豆腐，光血豆腐就有多少种啊。
10: 哎呦，
9: 鸭血的、猪血的、羊血的。
10: 哎呦，这哪儿找那么些血？这
9: 不是，这不软和吗？
10: 就说照顾老人这牙口。
9: 您猜怎么着？你爷爷跟你那大小子在乐声当中款步步入会场。
10: 要不说我们老爷子精神极了。
9: 我抬头这么一看呢，这老爷子哪像100岁的呀，
10: 精神矍铄呀。
9: 年轻时候大高个儿，
10: 就是大高个儿。
9: 这岁数腰板也不塌，
10: 也不矮啊，
9: 高1.4米。
10: 这还大高个儿呢？
9: 不到
10: 啊，
9: 1.38米。
10: 这叫1.38米。好， 您这是夸我爷爷呢吗？
11: 个儿不矮。
10: 您瞧错了，
11: 不是吗？
10: 这俩眼有点离奇，
11: 哦，
10: 知道吗？您看1.4米、1.38米那个
11: 啊，
10: 那是我儿子。
11: 说的就是你儿子呀。
10: 就是我儿子，
11: 呼啦叉白毛连蝎的是吧？挺长的瘦眉还撵呢。
10: 你再使劲我抽你啊。
11: 嗯，
10: 3年级呼啦叉吕寿梅，
11: 对，
10: 小怪物，这是
11: 什么小怪物？
10: 那废话，您看明白了吗？
11: 那是
10: 有两道寿梅，那还是我爷爷。
11: 说的就是你爷爷。
10: 哎，对呀，
11: 你爷爷穿的是红西服啊。
10: 哎，喜庆
11: 红西服、红西裤、红皮鞋，
10: 嗯，
11: 系着红领巾。哎，
10: 没有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11: 对，说的就是你儿子嘛。
10: 嗯，
11: 坐着轮椅还招手呢。你推我干嘛？
10: 像话？到底谁出来了？
11: 这你爷爷领着你们的少的出来了，
10: 您说清楚了好不好？
11: 俩人都是主角啊。
10: 哎，俩人确实啊，双摆宴嘛。
11: 坐好了，坐好了。
10: 嗯，
11: 没有外人。
10: 对，
11: 都是家达的自己人。
10: 这话谁听得懂啊？这个
11: 这功夫
10: 啊，
11: 就看你爷爷把筷子抄起来
10: 啊，要吃。
11: 我把筷子抢过来了。
10: 你这叫不像话。
11: 不是，
10: 蓝老头高兴，
11: 我有话说。
10: 哦，对对对对对，慌忙了，
11: 大喜的日子我得表示表示啊。
10: 哦，您是这个主事人。
11: 对。
10: 哦，您得说两句。
11: 我打兜里头啊
10: 表示表示，
11: 掏出这么厚一沓，
10: 呵，大红包
11: 手指。你得讲究卫生啊。
10: 哦，
11: 筷子虽然是过水了，带着水珠的，你这搁桌上沾土怎么办？
10: 也是，
11: 我得拿这餐巾纸擦呀。
10: 这还够细致啊。先生，
11: 我一个一个，我得
10: 哎呦啊，这位修过车，您看见没有，
11: 挨个都放好了。
10: 嗯，
11: 这您放心的吃啊。
10: 这谁放心呢？
11: 没问题呀。
10: 啊，
11: 另外呢，
10: 啊，
11: 我还准备了。
10: 啊，您还准备了
11: 4句打油诗。
10: 表达您的心情，
11: 就算贺词。
10: 哎，四句贺词。您先说这头一句。
11: 头一句是，
10: 嗯，
11: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10: 这是头一句。二句，
11: 一辈子辛劳能吃苦。
1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嗯，三句，
11: 今天我来表心意。
10: 哦，您表达什么心意啊？
11: 给您下块冻豆腐。
10: 哎呀，说了半天就给人下块豆腐呀。
11: 他牙不成啊。
10: 哦，也是。哎，先把这豆腐下进去，
11: 多煮几块吧。
10: 哎，多煮几块，
11: 炒起来，冻豆腐一盘，
10: 嗯，
11: 鲜豆腐一盘，
10: 哎，
11: 血豆腐一盘，先煮着去呗。
10: 豆腐锅。嗯
11: 啊，我一说这个
10: 啊，
11: 你爷爷高兴了。
10: 这能不高兴吗？
11: 冲我呲牙一乐。
10: 哎，乐了。这是谁呀？
11: 啊？猫，
10: 猫，
11: 没让你吓猫呢吗？
10: 我爷爷乐，这猫在这旁边叫唤
11: 啊，正是
10: 这不搅和吗？这是
11: 正是劲头啊！
10: 行，这什么劲头啊？
11: 哎呀，太好了！
10: 嗯，是。
11: 就在这功夫啊，
10: 啊，
11: 就看你爷爷一抄这筷子呀，
10: 啊，刚要吃，
11: 哎，你哥哥把筷子抢过来了，
10: 你看看，我们家的人啊，都看不出眉眼高低来。
11: 不是，
10: 他抢什么筷子？
11: 他也要说几句。
10: 哦，这我大哥也有能耐呀。
11: 你大哥是什么工作呀？
10: 这个搞互联网，
11: 巨大树啊。
10: 对了，那就逮起来了。大数据，
11: 大数据，
10: 哎，搞的这个大数据医疗，
11: 没错，
10: 对不对？
11: 今天来呀，
10: 嗯，
11: 他是请假过来的，
10: 你工作忙，
11: 哎，
10: 嗯，
11: 哎呀，特意请假过来，
10: 嗯，
11: 参加这个活动，
10: 是是是，
11: 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您就疼我，
10: 小时候最疼他，
11: 这次我来呢，我特地呀，啊，送您一程，
10: 哎，啊，
11: 我送您一个疗程。
10: 一个疗程。
11: 说这话打兜里头，
10: 嗯，
11: 掏出一卡片来。
10: 明白了，
11: 体验卡。
10: 哎，这个大数据体检。
11: 对了，
10: 哎，往这一坐呀，这老人200多项指标用这大数据直接就能给算出来，高科技，
11: 这好啊。
10: 好啊，
11: 保障身体呀。
10: 这太好了。
11: 我呢也做了4句诗。
10: 哦，他也有说四句，
11: 也算是贺词。
10: 这头一句是，
11: 头一句太好了
10: 啊，
11: 大数据的应用多，
10: 确实应用多，
11: 四世同堂多快活。
10: 您听着多好的词儿啊。
11: 今天我来表心意。
10: 你怎么样呢？
11: 您把羊肉往那儿搁。
10: 好，净盯着这羊肉了。
11: 他得吃点东西呀。
10: 哦，
11: 他不能光吃豆腐，
10: 得照顾大家伙。
11: 哎，还得说这话呀。
10: 啊，
11: 你爷爷高兴了。
10: 啊，我呀，这猫怎么又来了？
11: 这是你爷爷。
10: 这我爷爷跟猫一动静。
11: 不是说话呢。
10: 我爷爷说话，哎，
11: 不是说喵喵。
10: 你换个字眼不成吗？
11: 出这动静就不容易了。
10: 啊，
11: 100了。
10: 这是
11: 对吗？
10: 啊，说这个词做的，啊，喵 啊，夸这词做得好，
11: 点赞，
10: 不错不错，大伙儿赶紧吃吧，
11: 吃吧。
10: 嗯，
11: 你爷爷呢？
10: 啊，
11: 就把这筷子抄起来了。
10: 对对对，
11: 你抄这筷子呀。
10: 啊，
11: 你儿子给抢过去了。
10: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11: 这孩子真聪明。
10: 那可不是。
11: 他也编了四句。
10: 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11: 他说这个四句，那个，太爷身体没得说。
10: 哦，
11: 嗯，
10: 对，他这牙口，
11: 牙口啊，软的硬的呀，嚼不得。
10: 啊，嚼不得。
11: 软的硬的，嚼不得呀。
10: 嗯，第三句，
11: 我今天也来，表表心意。
10: 哦，这个最后一句，
11: 加骨头鱼刺全都得。
10: 还是猫，还是猫。
11: 哎呀，爷爷，爷爷挺高兴
10: 啊，瞧瞧。我就知道这个，我爷爷怎么还这动静啊？
11: 这是猫
10: 啊？怎么这又是猫啊？
11: 我把猫端出去了，
10: 倒霉到这猫身上。
11: 我怕它搅和呀。
10: 这就够搅和的了。
11: 多好的事情啊！
10: 嗯，
11: 我再一看你爷爷呀，过去了，
10: 过去了
11: 啊！
10: 不像话
11: 啊！
10: 那是这个岁数大了，
11: 睡过去了。
10: 哎，闭目养神，
11: 半天不吃东西。
10: 对呀，
11: 睡过去了。
10: 没错没错。
11: 我说这得烫醒了啊！
10: 烫醒了，
11: 这得叫醒了啊！
10: 赶紧惊动惊动。
11: 哎，搬了搬了，醒了醒了，该吃了。
10: 对了，
11: 一说该吃了，
10: 老爷子
11: 高兴了。
10: 嗯，
11: 一抄这筷子呀，
10: 哦，他就吃上了，
11: 就唱上了。
10: 唱上了
11: 啊！
10: 他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老太爷呀，
11: 啊，
10: 年轻时候老票友就喜欢京剧，
11: 齐派，嗓子有味儿。
10: 哎，这一唱出来是那么意思，
11: 嘿，真好听啊！
10: 嗯，
11: 那天他是这么唱的。
10: 哎，您给学一学，
11: 先叫板。
10: 嗯，呀，让这猫出去，
11: 出去。这是你爷爷，
10: 我一回都没猜对。
11: 说的是庙。说的是庙，
10: 还是庙。
11: 行了，那就不叫板了，
10: 甭叫板，直接唱吧。
11: 打家伙吧，
10: 啊，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
11: 双白烟上喜洋洋，
10: 唱
11: 尊神列位听端详，
10: 唱
11: 工作学习要努力，
10: 唱
11: 莫要辜负这行。

0: 的豆腐啊。
1: 哎，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0: 成豆腐脑了？
1: 全煮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还真就喜欢吃火锅，一年四季都得吃火锅。
6: 那只能说是您个人的爱好。
5: 哪儿啊，喜欢吃火锅的人真不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讨论。
6: 什么呀？
5: 当代人的火锅三件套。
6: 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就是说每个人啊吃火锅的时候都有必点的三样东西，而且呢搭配模式啊因地域的偏好、健康需要和解腻组合等等等等啊呈现多元的形态。哎，就我想问问你吧，
6: 嗯，
5: 火锅必点的三件套是什么呢？
6: 啊，这不很简单吗？火锅料。
5: 嗨，咱能不能别从表面意思上拆呀？
6: 不是，那你说必点的，那没火没锅没料它能叫火锅吗？
5: 咱们能不能想想再下点什么呀？
6: 哦，你是说我下点什么菜是吧？
5: 对呀。
6: 那不很简单吗？羊肉、牛肉、鱼肉。
5: 不是，咱能吃点草吗？这全是肉，腻得慌。
6: 我一个肉食动物，我吃什么草啊？
5: 你这一点都不绿色。
6: 你别说我了，那你吃什么呀？
5: 我呀，
6: 嗯，
5: 虾滑，
6: 嗯，
5: 鱼片，鱿鱼卷。
6: 您这也不绿啊。您这不都是海鲜吗？哪有绿啊？
5: 哎，我这是高蛋白白肉，还不长肉，你懂不懂？
6: 我是不懂，反正我就知道这火锅我就得吃我自己最想吃的，我最快乐。
5: 那当然了，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你看这个何欢和任子慧他们这火锅啊还不知道吃点什么呢。
7: 服务员，
8: 哎，你好，
7: 我刚才点的是清汤锅，为啥给我下成麻辣的呢？
8: 不能啊，我上的就是清汤锅呀。
7: 你清汤锅我嘴能这样吗？
8: 不能啊，我100%上的就是清汤。
7: 你这不抬杠吗？舌头麻了，说不了话。你尝尝，你尝尝。
8: 我尝尝。
9: 火锅漏电了，
8: 老板赶紧把闸拉了，快快快快快！
7: 哎呀，这玩意儿你给我上个麻辣漏电锅。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解决不了了。我跟你说求助你们，这锅也得拿走，为了看看漏电了。我
8: 不是那锅，哎呀锅，哎呀，
7: 咋回事啊？
9: 漏电了，
8: 欢迎光临。
9: 来了，
7: 那个老板，来一份炒饼。
9: 好嘞，
7: 谢谢啊。
9: 哎，
8: 老板娘，
10: 嗯，
8: 他来咱们店里已经白吃一个月了，还不给钱，怎么还让他吃呢？
9: 不是不是，渣渣啊，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吗？你想想啊，三十好几的人了，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媳妇没媳妇，而且运气还那么差。你看，所以说嘛，你看他都这样了，你忍心吗？赶快给他上吧。
8: 你的手给。
7: 哎，谢谢啊。
11: 妈呀，啊啊，那个我在北京呢，找到工作了，找到了找到了，有吃有喝的啊。我现在在哪儿呢？泰国啊，特别好，那个公司去旅游，然后我就一起去了。泰国怎么这么安静啊？妈，你说我骗你干啥呀？我妈，其实
12: 萨瓦迪卡。李老，你好，你好，你好。

0: 妈，那个我在泰国呢，你听见泰国人说话了吧？
1: 阿里你好，祝雷身体健康。
0: 哎，妈，那个啥也不说了，那个我稍后再给你打过去啊，那个先挂了啊。
1: 阿里，拜拜。
0: 这个，谢谢啊，谢谢。
2: 谢啥呀？这不都应该的吗？赶紧吃吧。
3: 哎，月心啊，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4: 吃啥不行啊？我说这条路上的店都吃过了，就吃这家吧。服务员，
5: 哎，你好，
4: 给我来份炒饼。哎，
5: 有什么忌口吗？
4: 没有。
5: 那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4: 有，我不能吃不饱，给我多加点馅。
5: 好嘞。哎呀，
4: 哎呀，我跟你说，他们这家炒饼可好吃了呢。你何欢，是不是你？
6: 月心。
4: 老同学，
6: 哎呀，老同学呀，
4: 哎呀，哎呀，太好了，
6: 哎呀，老同学，坐坐坐坐坐坐坐，
4: 这么巧呢？
6: 哎呀，哎呀，月心，咱们多久没见了？有四五年了吧？
4: 嗯，四五年了。你看我记性多好。哎呀，上次你哥结婚，我也没去了啊，这份子钱也没随，挺不好意思的。
6: 没事没事，
4: 这样，这是请柬，这次我结婚，你必须来啊。
5: 那个，炒饼，
4: 哎呀，哎，服务员，服务员。啊，你们这 WiFi 多少啊？啊，
5: 那个 WiFi 密码是 LVP82NLF。
4: 这么复杂吗？
5: 一点不复杂，我跟你说啊，就是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缩写。
4: 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
5: 1200。
4: 啥意思啊？
5: 拿钱。
4: 不是我。
5: 别废话。
4: 不是我没有。
5: 行不行？把眼珠子抠下来。快来，谢谢。
0: 这个月心，嗯，这位是啊，
4: 贱内，打声招呼啊。
0: 你好。
7: 你好。
3: 天哪，他们家炒饼是给人吃的吗？那饼都没切齐。月心，咱俩还是吃海鲜吧，走。
4: 走走走，回来。吃啥海鲜呢？顿顿吃海鲜，没吃腻呀？炒给你发的。吃海鲜能有老同学重要吗？对吧，皮皮虾？瞧那个幽默的。嗯，自己来的，女朋友呢？
0: 啊，那个我
3: Oh my god， 你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
4: 怎么说话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没有女朋友啊？人家那叫单身贵族。真没有女朋友啊？你咋还没交女朋友呢？你说你小学没女朋友，初中高中没女朋友，大学毕业好几年还没女朋友，怎么回事呢？你妈不着急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细的说他，小时候啊就不招人稀罕，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大妈，你谁呀？
8: 你们好，我是何欢的女朋友，老公。

0: 那个不太合适吧？您都多大岁数了都？
1: 俗话说得好 啊，女大三抱金砖。
0: 那你得抱十几块的吧？你抱着动吗你？
1: 女大三抱金砖，抱几块要你管。
0: 大妈，都说这女人是水做的，你是水泥做的吧？
1: 别瞎说，我是水瓶做的。欢欢，人家笑饿了。
2: 那你就吃呗，那个。
1: 嗯，人家要你喂。
3: 啊！天哪，是什么东西如此耀眼？哦，原来是我的18K 大金戒指啊。那个老公是不是很耀眼啊？傻不傻？哎呀，
0: 都亮瞎我的眼了！赶紧收起来！低调点，低调点！
1: 天哪，老公你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看好了一个钻戒，我给你买回来了。来，你戴上试试。真好看。好了，欢欢，你们先聊，我先去忙了。
0: 啊，阿姨再见啊。
1: 叫谁阿姨呢？就你气儿，
3: 不好意思啊，阿姨，
1: 这姑娘多懂事儿。
3: 那个月清啊，我没什么胃口，咱们还是走吧。
0: 走，咱们走，给我坐下。
3: 不是你跟谁喊呢？
0: 怎么回事啊？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赶紧坐下啊！站起来，坐下，多听话呢。来了这，哎呀，这聊点啥呢这？啊，这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
3: 啊，这不是咱们家新买的那个房子的钥匙吗？啊，对。
0: 是吗？
3: 是。
0: 这不是都咱们家车钥匙吗？
3: 不是，这个不是房子的钥匙吗？啊。
0: 房子太多了，忘了。
2: 月薪你都买房子了？
0: 啊，那个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好。
3: 二环。嗯。
0: 小房子。
3: 嗯，别墅。
0: 哎，你别看是别墅，但住的人还多呢。
3: 两个人住。
0: 哎，你先住哪呢？
2: 我。
3: Oh my god！ 你该不会还住地下室呢吧？
0: 怎么说话的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住地下室啊？人家那叫负一层。真的还住地下室啊？你说你这说多少次不要住地下室？地下室多吵啊！那老鼠对身体也不好。
4: 房东大哥。是这个月的房租20000。
2: 啊，那个，好了，
4: 房东大哥，剩下的我下个月再给你，你别把我们赶出去啊！啊，
2: 那个，好了，
4: 谢谢房东大哥。
2: 那个，屋里别养狗啊！
4: 知道了。
0: 住上去了，
2: 那个人上去了，但是心还在下边。
0: 哎，这聊点别的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新买一辆游艇啊，我就停在后海，我起了个名儿叫"后海大鲨鱼"，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游艇你是不知道啊，我一直不知道这加97的呢，还是加95的，最后加了92的。哎呦，这个游艇呢，那个声浪，哎呀，况且，呜，哎，就是可带劲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挺有意思的。
3: 快站起！快脸是不是啊？吹什么吹？不嫌丢人呢？回家，小杨转，小脸。
0: 哎呀，哎呀，那个，哎、回头带你飙游艇去啊！啊，那个是我大豪宅，你玩去啊！
1: 再来啊！
4: 哎呦我的妈呀，都这样还吹呢？
1: 就是小杨，你看看。
2: 那个，谢谢你们啊。今天要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4: 没事，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2: 钱借、哎，
4: 媳妇儿，
2: 老板娘，那个我欠你们的饭钱吧，我，
4: 哎，没事，等你找着工作再还我们。
2: 谢谢，哎
4: 呀，行了，走吧，
5: 走啊，
4: 去吧，哎呀，
5: 老板娘，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5: 你为什么总是想帮他？
1: 渣渣呀，其实啊，咱们都一样，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拼，而且呀， 我一看见合欢，我就能想起来我和老白在一起之前的那个男朋友。我们呢是一个屯子的。哎呀，我跟你讲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0: 问。
6: 你说你这么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什么锅底呢？
0: 我呀，这得分涮什么。
6: 这怎么讲呢？
0: 要吃肉类，那就得在辣锅里。
6: 那还能吃出肉的味儿吗？
0: 不能啊，要的就是不能啊。我就是想把这肉本身的味儿给涮没了。
6: 那涮肉涮肉，那肉味儿都没了，您还涮什么呀？
0: 吃辣味儿吗？
6: 那你吃青菜，您在什么锅里啊？
0: 在清汤锅里涮啊。
6: 哦，
0: 我能看到青菜本身的绿色。
6: 那虾滑和鱼片呢？
0: 我要放到番茄锅里啊，这酸的呀可以去腥，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吃。
6: 那蘑菇呢？
0: 蘑菇要放在菌汤里啊。
6: 啊，鲜上加鲜，
0: 没错。哎，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6: 你问吧。
0: 你吃火锅喜不喜欢吃豆腐？
6: 哎，我还真喜欢涮豆腐吃。

0: 现在的概念。
1: 说俄语大伙儿听不懂啊。
2: 哎，等等，
1: 有什么样的困难，那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那得一起克服。
0: 哦，克服
1: 哎，
3: 克服我干不了、啊、克服太累了，成天接电话。
0: 是，
3: 喂，先生您好，请问健身游泳需要了解一下吗？小额贷款需要吗？
0: 你需要保险吗？我看着您都特别需要保险。
1: 行，我不需要保险啊。我说的那克服啊，是克服困难的克服、
0: 哦、
1: 哎，
3: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保险。
1: 怎么还是客服啊？不是那个意思，就说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给大家得说相声啊，得表演呀、啊。这样吧、啊，我提议咱们好好的说一段，好不好？
0: 我觉得不行
1: 啊，
0: 我觉得咱就不说了。
3: 哎，不说干嘛？
0: 我觉得我们说的一般，我们还是唱，
1: 唱，
0: 对，啊、
1: 唱你们行吗？
3: 当然行啊，
1: 啊，
0: 对。
3: 而且要说这个唱，你们俩都不如我
1: 啊。我们怎么不如你啊？
3: 你们有调。
1: 哦，你没调是吗？你没调那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是啊，
1: 再说了，那没腔没调的也没歌啊。
3: 有啊，有一首歌它就没腔没调。
1: 哪首啊？
0: 哪个？
3: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4: 咯咯哒，
3: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0: 咯咯哒。
3: 哎，
0: 行，哎呀，这真有这个歌啊！
3: 你看有这么一首啊。
1: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啊，不要瞎唱。这个歌曲啊，它唱出来以后也不好听，
0: 不好听。
1: 我给你们俩唱一个好听的吧。
3: 嗯，
1: 你听这个啊，很有韵味啊。
0: 来。

0: 淡雅。问题是啊，我一句也没听懂。
1: 啊，是
2: 他怎么没听懂？我这唱的挺清楚的呀。
0: 你这咿呀呀的，哎，你能不能换点欢快的、快乐的？
1: 快乐
2: 欢快的，这不好唱。
1: 啊，我会快乐的一个。
2: 啊，你会快乐的？
1: 会。
0: 你来一个，
1: 对对对，
0: 那你来一个，我听听。
1: 听听啊。啊。

0: 再憋死你。唱的不错，
1: 唱的不错。
0: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歌《说唱脸谱》，
2: 是，对，唱的是不错，
0: 多好啊，
1: 特别好。
2: 但是我也一句没听懂，
0: 这还没听懂啊？
2: 他唱的那些人我不认识，
0: 他唱的这么多历史人物啊。
2: 蓝脸的是谁？
0: 蓝脸的叫窦尔敦。
1: 窦尔敦你不知道、啊？
0: 窦尔敦都不知道。
1: 俄罗斯，你老乡啊？啊，
0: 对，
1: 戈尔多夫斯基，对，
0: 窦尔敦夫斯基，
1: 对，
0: 是不是？别瞎解释。哪儿就俄罗斯的呀？你看那个红脸的，叫关羽，关云长。嗯，哎，你个白脸的什么曹操，曹操这个三国呀，是不是？
2: 行了行了行了、嗯，你之后也别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真是一个都不知道。你得换点让大家伙都熟悉的。
0: 这大家伙都熟悉，这还能怎么熟悉啊？
2: 你这样啊，你把那个蓝脸的，
0: 蓝脸
2: 换成
0: 蓝脸的谁呀、
2: 啊？阿凡达。
0: 啊？阿凡达那电影里边那个，
2: 对呀、
1: 啊，阿凡达是蓝脸的，
2: 是蓝脸的呀。
0: 不是，那那红脸的呢？
2: 红脸的蜘蛛侠，
0: 黄脸的
2: 雷神，
0: 白脸的
2: 超人，
0: 黑脸的
2: 哥斯拉。
0: 你看这外国人啊，真会出主意。
1: 这个没办法唱啊，
0: 换成这电影这没法唱了，
2: 绝对没问题。来，啊、椰果，你给大家唱一个。
1: 我这、
0: 哦、椰果能唱，
2: 那绝对没问题。
0: 来，让椰果唱一这个。哎
2: 换完词儿，换完词儿，唱了
0: 这
2: 能唱。
0: 鼓掌
2: 了，来来来，
0: 当当当当。
1: 蓝脸的阿凡达
0: 怎么样？
1: 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
0: 怎么样？
1: 西桑拿，
0: 西桑拿，
1: 红脸的雷神。

0: 可以，看见没有，这两个老外来到中国没学别的，竟学会篡改了啊！
1: 这
0: 怎么能瞎改呢？我们这经典的歌曲，我跟你们俩说啊，要想说相声，还得从基础做起，别贪快。你看，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咱们还得练练这基本功。
1: 基本功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就是你们说的绕口令。
0: 哎，说个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人绕口令啊，这个、都得学。
1: 张伯伯、李伯伯。饽饽铺里买饽饽，张伯伯买了个饽饽大，李伯伯买了个大饽饽，拿回家去喂婆婆，婆婆又去比饽饽，也不知是张伯伯买的饽饽大，还是李伯伯买的大饽饽。
2: 吃葡萄倒吐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完了，人生那么一大堆，
2: 对对对，
0: 一句，
2: 吃土豆不吐土豆皮儿，不吃土豆倒吐土豆皮儿。
0: 行。哪有吃土豆还吐土豆皮儿的呀？啊，
2: 这咱都是吃土豆的，
0: 这你们也没别的。行了，这绕口令啊都太俗了。
2: 这样吧，
0: 怎么样？
2: 你随便说一个绕口令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俄语，还比你那个绕。
0: 哎，嚯，这话可大点儿啊！我随便说一中文绕口令，
2: 是
0: 你们俩给我翻译成俄语的，还比我说的那绕嘴。
2: 没毛病。
0: 那行，那你们听这个
1: 好。
0: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2: 不是吃饱撑的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嘛非得炖着吃啊？
0: 那我怎么吃啊？
2: 你熬着吃不行吗？
0: 不行，你别管我怎么吃，熬着吃它不绕嘴。你管我怎么吃呢？我让你翻译这绕口令。
1: 行，
0: 哎，来吧，翻吧。
1: 那咱这样啊，咱们呢一句一句翻译，也让大伙儿都听清楚。
0: 哦，那意思掰开了揉碎了
2: 啊？对，
0: 那没关系，咱们慢慢翻译，
1: 慢慢翻译，
0: 来吧。
2: 行，那你说你这个绕口令里面的食物是什么？
0: 这个是吃的啊，豆腐。
2: 哦，
1: 俄罗斯连豆浆都没有。
0: 那你们国家有什么呀？
2: 土豆。
0: 不趁别的，就趁土豆。
2: 是啊。
0: 那不行。我这就是豆腐，
2: 炖豆腐。
0: 豆腐，哎，用俄语怎么说？
2: 豆腐，
0: 这不跟没翻一样吗？
1: 翻译了，这怎么翻译了？中文是豆腐，
2: 对啊，
1: 俄语是
2: 豆腐。
0: 哎，我好像幻听了啊，这不全是这一个豆腐，一个
2: 豆腐。
0: 不行，我这不是豆腐，
2: 那是
0: 我这是冻豆腐。哎，冻的。
1: 我先问问你，
0: 你问
1: 什么东西搁俄罗斯不是冻的？
0: 哎，我这无言以对啊！是，它就是冷的。那你这
2: 翻篇吧？
0: 不行，
1: 翻篇。
0: 你这冻，它也得用俄语解释，是不是？这俄语冻怎么说？
1: 怎么若是那
0: 冻豆腐？
1: 怎么若是那豆腐？
0: 我听着是怎么都是豆腐。行啊，这个冻豆腐是这样啊。那咱们接着往下来。
2: 那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做的？
0: 哦，这个烹饪方法
2: 对，
0: 炖，
2: 我可没有炖，
1: 俄罗斯煎炒烹炸焖炖熬溜都没有。
0: 不是你们俩这都有什么呀？
2: 土豆，
0: 怎么都是土豆啊？不行，我这就是炖。
2: 那我知道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2: 这个炖呢，我们翻译不了，只能是代替解释啊，
1: 解释。
0: 哦，想解释替换一下。
2: 对啊，
0: 这怎么解释啊？
2: 这不就是有个锅
0: 啊，有锅，
2: 放了点水，
0: 对，
2: 放点盐，放点酱，
0: 对，
2: 葱，然后呢？
0: 咕嘟，你这还是熬，
1: 盖上盖它就是炖。
2: 哎，对，
0: 别给我对付，就是炖。这个炖用俄语怎么说？
2: 瓦利，
0: 炖冻豆腐。
2: Вари 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тофу。
0: 哦，那这有点意思了。你这上半句就行了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这怎么说
2: ？You can 啊 ，Вари 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тофу。
0: 这怎么办
2: ？Just do it。
0: Just do it。那你这下半句，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1: ！You cannot vary the motion of tofu。
0: 这怎么办
1: ？Say no，
0: say no，
2: say no。
0: 不是 say no， 完了这顿我吃什么呀？
2: 土豆，
0: 就这了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这不但吃的叫一个开心，还听了一段绕口令。
7: 嘿嘿，您哪儿吃上了？这不光听了吗？
6: 我听得挺过瘾的呀。
7: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吃火锅，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蘸料。
6: 哦，你喜欢吃什么蘸料？
7: 那北京的肯定是芝麻酱啊。
6: 嗯。
7: 啊，韭菜花、酱豆腐、香菜末、葱花、辣椒油，完美。
6: 哎，我还真不是。我呀，不同的食材蘸不同的小料。
7: 又来了。
6: 肉类蘸麻酱。哎，这个海鲜类我蘸海鲜料。火锅粉我就蘸香油。
7: 那青菜呢？
6: 不蘸料。
7: 哎呀，还是那句话，您点了四宫格，它可不得有四种调料吗？
6: 哎，就是没什么交集，大家都是平行线。
7: 哎，也挺好，保证啊每个食材的各种味儿。
6: 哎，这不就跟徐涛和郭威似的吗？吃个火锅啊也挺费劲儿。
8: 都是熟人，
9: 老观众居多，
8: 都是熟人啊，
9: 是是，
8: 挺好，换上我们来了。
9: 哎，我们说，
8: 再跟您各位聊会儿天，
9: 我们表演。
8: 为什么我愿意跟邱子阳一块演出呢？
9: 原因是
8: 我们关系还特别的莫逆，
9: 哦，私交比较好，
8: 特别好，
9: 好到什么地方呢？
8: 五一的时候还一块出去玩了一趟，
9: 我旅游去了，
8: 算不算好啊？
9: 好啊，
8: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山东青岛，
9: 哎，好地方啊！
8: 哎，当时坐船去的，
9: 哦，
8: 结果坏了，
9: 怎么呢？
8: 半截我们那船出事了。
9: 出什么事儿？
8: 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9: 碰着大雕了，是挺危险的哈。
8: 遇上暗礁了，
9: 哦，撞上铁锹了，
8: 挺厉害。遇上暗礁了，
9: 哦，铁锹怼腰了。你说呀，我听着呢。
8: 算了，我放弃了。
9: 这叫什么话呢？我这不细心的聆听吗？你怎么
8: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别捣乱、啊。
9: 您说，
8: 说我们那个船遇上硅礁了。
9: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你们那个船遇上暗礁了。我这分上火跟下火。
8: 这你听明白？
9: 我这不为了增加趣味性就遇上暗礁了。
8: 你别给我捣乱。
9: 我听明白了，
8: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9: 是危险，
8: 眼瞅着船可就要沉没了。
9: 嗯，
8: 一船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
9: 然后呢？
8: 只有邱子阳老师、他一个人坐了下来，打开书包开始吃馒头。
9: 这个节骨眼吃馒头，
8: 哎呦，一个人吃的别提多开心了。
9: 是吗？
8: 没有十分钟，四个大馒头他全吃下去了。
9: 嚯、
8: 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9: 嗯嗯，
8: 我说兄弟，求求你别吃了。
9: 对呀、
8: 你看看啊，船马上就要沉没了，一船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你怎么还有心思吃馒头啊？
9: 就是啊。
8: 他说了一句话，把全船的人都逗乐了。
9: 怎么说的？
8: 大夫说我有胃病，空腹不能多喝水。
9: 好啊，我们这个唱快板的是个缺心眼儿啊。
8: 后来呢，我们就平安归来了。
9: 哎呀，这四个馒头真给救回来了。
8: 回来以后得吃顿庆功宴，
9: 这得庆祝
8: 庆祝一下。
9: 对对，
8: 结果我们哥俩口味又不一样了。
9: 口味怎么了？
8: 我呢喜欢吃日料，
9: 他呢
8: 他喜欢吃烧烤，
9: 最后呢
8: 选的涮羊肉。
9: 哥，我跟不上你这个节奏。为什么聊了半天谁爱吃的都没选呢？
8: 对呀、
9: 啊，
8: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开心啊。
9: 这是什么理由？那你们俩吃饭干嘛呢？
8: 哎，交朋友。
9: 就得拧着吃，
8: 交朋友、
9: 涮羊肉。
8: 结果到那儿一坐，
9: 嗯，
8: 服务员各位来干嘛呀？
9: 干嘛呀？
8: 让你选锅底。
9: 哦，吃什么口味的？
8: 哎，结果意见上又有所分歧了。
9: 又怎么了？
8: 拿我来说，
9: 您，
8: 我特别传统。
9: 是吗？
8: 我是咱们老北京四合院里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9: 北京人。
8: 从小我妈对我教育特别严格，
9: 哦，
8: 所以呢，我只能吃咖喱锅底。
9: 你听。大哥，你父母是印度人吧？这天聊得我腰疼啊！您见过哪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大杂院长起来的孩子爱吃咖喱锅底？这是什么饮食习惯？
8: 这个我就喜欢什么涮完了都是黄黄的。
9: 然后呢？
8: 盘起来。
9: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咖喱咖喱吧。
8: 我喜欢吃咖喱锅底。
9: 他呢？
8: 他喜欢吃番茄的。
9: 最后呢？
8: 选的清汤。
9: 哎，对，我呀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8: 结果刚吃了两块的肉，
9: 嗯，
8: 我这兄弟叫我，
9: 妈呀，
8: 哥哥，
9: 嗯，
8: 怎么吃了两块的肉，我这嘴都麻了，
9: 有反应。
8: 我说兄弟，你别找事行吗？
9: 怎么呢？
8: 你自个儿低头瞧瞧，
9: 嗯，
8: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
9: 对呀、
8: 啊，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
9: 嗯。
8: 这正是你我不喜欢的口味啊。
9: 对对对，这句话才是重点呢。
8: 别讨厌， 赶紧吃，
10: 继续吧。
8: 结果真不怨人家，
10: 什么意思？
8: 两盘子肉吃下去了，甭说他了，连我嘴都麻了。
10: 你也有反应？
8: 麻的都木了。
10: 这么厉害，
8: 我给服务员叫过来。
10: 问问吧，
8: 服务员你过来，你过来瞧瞧。
10: 是，
8: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为什么吃完我们哥俩嘴都麻了？
10: 就是啊，
8: 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10: 怎么说的呀？
8: 那哈哥，对不住啊，这锅漏电。
10: 听我的吗？你到后台，你们哥俩绝交吧，好吗？这个交朋友道路太坎坷了，朋友们，传着没死，到这儿没给电死。
8: 这都是笑，
10: 他这乐还真突然，这孩子吓我一跳。
8: 这都是笑话，
10: 不是真事。
8: 笑哎，就说明我们哥俩关系好，
10: 跟邱子阳不错。
8: 但说要真正跟我关系最好的，
10: 谁呀？
8: 当然是此公了。
10: 我呀，还此公，我是公的，是公的。
8: 郭威郭老师，
10: 老师不敢当。
8: 我们俩搭档也很多年了，
10: 年头不短，
8: 关系更好了。
10: 是是是，
8: 尤其我这个搭档啊，跟那些演员的搭档还是略有区别的。
10: 有什么不一样的？
8: 他们的搭档呢，都是自个儿选的。
10: 我呢，
8: 积分换的。
10: 我这还美，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话说的太扎心了。我是赠品。
8: 当时呢，在他跟 U 盘之间，我纠结了40分钟，最后。选他吧，
10: 你等会儿再纠结吧。你他还点点，你发现了吗？我跟 U 盘纠结40分钟，妈呀，我跟 U 盘你不得选我吗？那 U 盘不会说话。
8: 嗯，
10: 什么意思？
8: U 盘没货了。
10: 去你的吧，谢谢大家。废话，他让我回来的掌声，那是我还没有 U 盘能量大。
8: 您看您相声演员还不识逗了？
10: 没有您这么说的，
8: 就是说欢迎大家多来
10: 啊，
8: 只要到这儿来，
10: 怎么着
8: 就看见我们哥俩珠联璧合的演出，梦想快乐。
10: 你还是说我不如 U 盘吧，好吗？这说着说着，我多长出两条腿来呀，朋友们。什么叫珠联璧合呀？
8: 合作的默契啊，
10: 这话没毛病。
8: 希望大伙儿多到俱乐部来听相声，
10: 那倒是
8: 开心快乐，
10: 高兴。
8: 但是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点实话。
10: 您有什么事说呀？
8: 奉劝各位吧。
10: 干嘛呀？
8: 抓紧时间来吧。
10: 哟，为什么呀？
8: 因为要是再不来的话，
10: 怎么了？
8: 就快瞧不见我了。
10: 哦，你那个病确诊了。我认识人啊，咱看起来没事。
8: 别闹，我要出国了。
10: 怎么着，哥？国内都治不好你这病了，是不是？
8: 别给我捣乱。
10: 咱俩谁像捣乱？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听得一头雾水啊！本来前面聊天挺好，突然间您出国了。出国干嘛去啊？
8: 国卫
10: 啊，
8: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真实
11: 身份吗？
10: 怎么这儿有钉子是吗？回来，怎么给穿出去了呢？什么身份？穿大褂说相声的？
8: 说相声。
10: 嗯，
8: 这是业余爱好。
10: 那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8: 看来有必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10: 我也想听一听。
8: 我呢，其实是个炮兵。
10: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8: 炮兵。
10: 哼，我看你像靶子，你在那哪儿跟哪儿你是炮兵？
8: 我跟你斗吗？
10: 你这话就像斗啊。
8: 我真是炮兵。
10: 是吗？
8: 真是炮兵。
10: 炮兵。
8: 知道我为什么是炮兵吗？
10: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经常打麻将。
10: 你出去吧，行不行啊？他说的是点炮那炮，朋友们啊。
8: 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0: 哎，这句话对，出门读书是对人有帮助。
8: 多出去看一看，没有错。
10: 哎，这话对，
8: 我真应该感谢我母亲。
10: 怎么又感谢您？
8: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知识改变命运。
10: 哎，人得不断进步。
8: 所以从小到大，我真的看了很多的书籍。
10: 那说到这儿聊一聊吧，您都看过什么书籍？
8: 什么《海底两万里》？
10: 有这书。
8: 中华五千年。安徒生童话。
10: 对。
8: 当然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本
10: 什么书啊？
8: 十万个咋整的。这本书
10: 这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吧？他都告诉你了，十万个为什么。
8: 你出去，
10: 你管着去。这就别喊好了，大哥，好吗？
8: 看热闹不嫌事儿。
10: 就是十万个咋整的，你不如叫十万个干啥呀。
8: 啊，对，不好意思，听你们的，我重新说。
10: 对，
8: 十万个农山嘞。
10: 哎呀，行了，
8: 咋着啊？
10: 哎呀，这位跟有怨 一样，朋友们，他都干了十万个为什么。
11: 对对对，十万个为什么。
10: 好啊，我怎么听怎么有口音呢、啊、就很受天后那本书
11: 啊，这本书里啊包罗万象，
10: 有有有
11: 啊，真的什么天文地理一部星象，植物学动物学，我从里边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10: 都能学到。
11: 哎，我从这书里边获得很多的知识。
10: 甭问了，打小这么爱看书，您这学习成绩肯定错不了。
11: 你真说错了。
10: 你乐什么？我怎么说错了
11: 啊？我学习并不是很好。
10: 为什么不好啊？
11: 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0: 您有什么弱点？
11: 怕黑。
10: 好好好，我还怕死呢。挨着嘛，学习不好跟怕黑有什么关系啊？
11: 当然有关系了。
10: 怎么能有关系啊？
11: 我怕看黑板。
10: 这什么意思啊？
11: 对啊，孩子们都说了，一看黑板吓得我赶紧闭眼，用不了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10: 醒吧您呐，怕看黑板是您学习不好的理由
11: 啊？这是一方面原因。
10: 说另一方面，
11: 最主要的原因，恨死我了。
10: 怎么
11: 赖我们小学出卷的老师啊？
10: 跟人老师有什么关系啊？
11: 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语文的期中考试，当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啊，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
10: 不，什么题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呢？
11: 山和海的对话。
10: 你给我们说一说。
11: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0: 然后呢？
11: 海对山说，没话了。画了一条横线。
10: 哦，这一填空题。
11: 哎，郭老师让您说怎么填。
10: 多简单呀。海对山说，你是如此的高大，如此的雄伟，好不好？
11: 你知道什么是五讲四美吗？你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10: 你这一刻又被谁附身了吗？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题跟五讲四美有什么关系呢？
11: 有着紧密而必然的联系、啊、
10: 为什么呀？
11: 孩子，你得审题呀、啊、
10: 你再说一遍。
11: 人家题目说得多清楚，山对海说，您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0: 那海对山说，
11: 谢谢。

火锅重创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1: 对话文艺。
1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2: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将一起走进5月13号起登陆 CCTV8 播出的武侠剧《雨霖铃》。
13: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电视剧《主角》5月10号开始播出，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创作手法，将忆秦娥等人的命运与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深扎生活，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以这部《主角》为引，走进那些荧幕故事中的戏曲演员的人生故事，感受他们台上台下的风骨与匠心。
10: 揽尽文艺万象，
14: 速递文艺资讯。
10: 文艺世界，
14: 文艺世界，
10: 一览万象。
12: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进入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个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将推出的新展。苍山覆雪，滇水含章，战国秦汉之际生息于红土高原的西南诸族，史记中称之为西南夷，创造了璀璨而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秦制历，通道图，汉历一州郡，行郡县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13: 5月15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将推出新展《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将为观众打开一幅自西南夷入益州郡的民族融合、文明递进的浩瀚图卷，循着斑驳青铜印。

0: 迹，穿越2000余年时光尘埃，共同见证那星灿归于华夏的壮丽史诗。
1: 本次展览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览之一，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等10余家文博机构的400余件套珍贵文物，通过星灿云南、同铸古滇、归荣华夏三大核心篇章，系统完整地展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到益州郡的考古实证历史研究成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生动具体的地域样本。
0: 在这个展览中，观众将能看到3个不同切面的云南。首先看点一，神秘的星灿云南，从史书片语到鲜活族群。在星灿云南篇章中，那些曾在史书中仅有只言片语的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西南夷族群，将带着他们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首次大规模在京城集体亮相，为观众勾勒出的是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
1: 看点之二，京市的考古实证河伯所出土文物第一次进京展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封泥和瓦当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它向我们还原了尘封2000多年的治理细节，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共同印证了西南夷变为郡县之地的关键转折。
0: 看点三，满目琳琅的珍宝，含金量极高的文物盛宴。本次展览珍贵文物3级及以上占比超过51%，其中1级文物的占比更是高达20%。每一件展品都是见证者，书写着西南边疆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丽史诗。
1: 岁月移筋骨，山河更盛衰，回望这段从星灿到归荣的历史，不仅是重温古人开拓与融合的智慧，更是为了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守护根脉、更续华章，让曾经汇聚百川的文明之海焕发出更加磅礴的时代伟力。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部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梦惊已是新天地，旧曲依稀绕古城。由陈佩斯主演的戏台三部曲之《惊梦》将于5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1: 该剧讲述了战乱年代昆曲大班何春社班主童孝章为保戏班一大家子的口粮生计，绕道至平州演出，却不得已为在此对垒的两军分别演出。内忧外患之下，一系列阴差阳错接连发生，何春社内外众人都在飘摇的命运之中，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唯有昆曲婉转悠扬，传唱不绝。
0: 15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观众将会随着故事穿越时空，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昆曲《游园惊梦》的唱段如梦似幻，何春社成员在战火纷飞中的命运沉浮更是扣人心弦。无论是战争场面的震撼呈现，还是戏班演出场景的细腻描绘，都让人在慈悲与凄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永恒与脆弱。随着剧情的深入，动荡的年代、复杂的情感、脆弱的生命与崇高的信念逐渐浮出水面。同班主站在舞台一角，身后是肆虐的战火与牺牲，命运与时代的洪流不仅冲击着剧中人物，也将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
1: 话剧《惊梦》是继戏台之后，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与编剧玉月2度联手创作的话剧。该剧自2021年问世以来，备受戏迷们的广泛关注，曾被观众奉为中国原创话剧的天花板，原创戏剧之顶流。作为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惊梦》延续了第一部戏台的喜剧风格，整个剧情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塑造上更为深刻。
0: 话剧《惊梦》在舞台光影间演绎世事沉浮，尽显昆曲演员的风骨与情怀。接下来继续聚焦梨园风华，续写伶人传奇。话剧《孟小冬》以舞台为幕，还原一代戏曲名角的跌宕岁月与绝世风采。
1: 1925年， 天津新民大戏院的锣鼓声中，一位年仅18岁的少女登台亮相，她以女儿之身唱起了雄浑苍劲的老生戏，她就是孟小冬。在那个女子不能成为大角的梨园行，孟小冬技惊四座，一炮而红。她打破了男演老生的千年惯例，用实力证明了女性在艺术领域的无限可能。她求学打拼，感情清醒，事业独立，用一生践行着我唱的是戏，活的是人的人生信条。她的人生就是一部最生动的女性主义教科书，不依附，不妥协，不被定义，只做自己舞台上的主角。
0: 在老生的扮相之下，她是怎样的一位奇女子？如今的我们何以窥见她当年的绝世风采？在2024年首轮演出中，话剧《孟小冬》便成为斩获票房口碑双冠之作。2026年5月16日，话剧《孟小冬》将再次在保利上海城市剧院上演。
1: 话剧以1947年9月8号为时间锚点，那一天如日中天，有“东皇”美誉的京剧昆生孟小冬，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搜孤救孤》，随即宣告封箱。从此告别舞台。清晨，孟小冬来到中国大戏院的舞台上，昨晚演出的情景历历在目，场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为他疯狂，场外电台直播万人空巷，轰动了上海滩，可没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封箱，连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在追问，仿佛间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浮现。梅兰芳、杜月笙、余淑妍、姚玉兰、福芝芳，多少前尘往事又都浮现眼前。这一生在台上，孟小冬演着各种各样的大男人，可是在台下，她又是不折不扣的小女子。
0: 首演即谢幕，登台即封箱。午夜舞台之上，一盏孤灯，一张空椅，一件褶衣，只留下一个曼妙而倔强的身影，半是繁华，半是忧伤，一代东皇风华绝代，广陵绝唱。
1: 作为讲述一代昆生宗师的作品，京剧元素自然是贯穿始终的。主创团队巧妙运用戏中戏的结构，将搜孤救孤、击鼓骂曹等孟小冬代表性剧目的唱段融入剧情，珍贵的历史录音在剧场当中回响，戏里戏外形成微妙的互文。台上唱的是程婴、祢衡，台下映照的是孟小冬自己的人生。
0: 舞美设计以极简主义美学营造时空流转，三把椅子、几扇可移动的门扉便在不同场景间自如切换。序幕与尾声处，孟小冬的扮演者坐在舞台前部，身后是他曾经塑造的京剧角色程婴、诸葛亮、郑德帝，身着戏服静静伫立。现实与舞台、人生与角色在此刻重叠，构成极具诗意的视觉隐喻。
1: 话剧孟小冬并没有止步于主角一人，福芝芳、姚玉兰这两位同样出身梨园的女性在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她们是梅兰芳的妻子与杜月笙的四太太，是躲在男性背后的当家主母，却也是孟小冬命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0: 三位女性走向三种不同的人生，福芝芳坚守家庭，姚玉兰成人之美，孟小冬则选择在艺术中安身立命。三位做出不同选择的女性，她们各自走出了三条不同的人生轨迹，既不同又相同，既相爱又相杀。你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群人的影子，那是整个时代在女性身上的投影。这一群像塑造使得孟小冬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对民国女性生存境遇的集体关照。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对话文艺，这里是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通过正在播出的纪录片《矮乃夜航船》，走进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
2: 前半生他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纵马情怀，醉卧西湖，金山寺观戏，湖心亭看雪。后半生 他是饱尝人世沧桑的记录者，已经人意。

0: 毅力完成40余种著作，为故国山河立传，替世情众生留痕，穿行盛世与乱世，将人间传奇凝成字字珠玑。4K 大型人文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与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同行，打捞历史星光，沉浸东方美学，获益江南人文经济密码。矮乃一生，夜航船行。
1: 能建功立业、才华横溢、还风流倜傥的人，在历史上从来也不是太少，但真正活得通透有趣的人十分难得。明末清初的张岱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有趣、最懂生活的文人之一。他把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把人生活得是鲜活立体。如果能生活在晚明啊，谁不想跟张岱交个朋友呢？
2: 正在 CCTV 9播出的人文纪录片《矮乃夜航船》，正是以张岱的《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愧书》等经典著作为创作蓝本，紧紧跟随他的人生轨迹，从节令、美食、器物、娱乐、戏曲、旅行、交友、著述八大主题切入，带我们沉浸式走进晚明江南，读懂藏在岁月里的东方生活审美，感受文人的风骨与情怀。
1: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能看到晚明江南最生动鲜活的生活图景。在岁时节令的流转中，绍兴上元灯火璀璨，满城流光溢彩，扬州清明踏青，处处都是蓬勃生机，镇江端午龙舟竞渡，场面激昂壮阔，姑苏荷花节的热闹与怅然，西湖七月半别具一格的赏月方式，虎丘中秋夜的文人雅乐，每一处场景都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民俗风情，也让我们读懂了古人如何用一场场的仪式给平凡的日常赋予了满满的诗意与温度。
2: 张岱的生活更是把讲究二字刻进了骨子里，在美食的世界里，雅致的蟹宴雅集尽显士大夫的审美品味，亲手熬制的新鲜乳酪追求食材本味，以细泉之水改良日柱雪芽，独创出风靡一时的蓝雪茶。他凭着精湛的品茶辨茶技艺结识茶道高人，又因爱菊藏菊的雅致心意结识种菊友人，一茶一果之间全是文人独有的细腻与风雅。
1: 走进他的书房更是别有洞天，供春紫砂壶、巧夺天工的天砚，藏着岁月故事的楠木四绝匣，饱含天地心意的乌木木游龙，一件件器物的背后是匠人的极致匠心，也是文人的精神寄托，完美诠释了中国人既近乎道的审美信仰。
2: 生活中的张岱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生活玩家，他爱花、懂花，愿意为了一株花奔赴千里。他创立私社，组建各类文社，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抚琴论道，畅谈古今。他和好友合作创作叶子牌，用趣味传递善意，闲暇时奔赴山野，纵马驰骋，在自由中感受生命的力量，雅趣与俗趣交织，把每天都过得充实又鲜活。
1: 他对戏曲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张家三代蓄养家班，张岱身兼出品、导演、编剧多重身份，评戏严苛，创作大胆，还打造出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引领了当时的戏曲风潮。同时他也懂得欣赏盛赞戏曲名家的独特技艺，尽显晚明戏曲文化的繁荣风貌，也藏着一代文人的赤诚坚守。
2: 他的脚步踏遍山河，普陀山的海上奇景、泰山的磅礴气势、焦山的隐士风骨、西湖湖心亭的雪夜孤绝，每一次出行既是看遍世间风光，也是安放乱世中无处寄托的灵魂，山水之间藏着他的忧国之心与文人风骨。
1: 在交友上，张岱始终秉持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无疵不可与交的准则，与忘年之交、莫逆知己、陌路知音是真心相待， 也铺陈出晚明江南最动人的文人交游图景。
2: 更难得的是，即便历经世事变迁，他依旧坚持以笔墨为舟，陶庵梦忆记录繁华过往，石绘书承载历史重量，一行船包罗世间万象。他用文字延续文明脉络，守住了一代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1: 其实提到这部人文纪录片的名字，它是矮乃一行船。
2: 嗯，
1: 一行船大家理解，它这个矮乃两个字啊，它是源自唐代的文言的一个象声词。
2: 嗯，
1: 本意就是船只那个摇橹的声音，矮乃。后来呢，就成为诗词与古琴曲当中一个经典的意象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跟着纪录片《矮乃一行船》的镜头，踏上这场文化之旅，感受一下咱们东方美学的细腻和隽永，读懂张岱为代表的文人的风骨和这种文明传承的力量。
3: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
2: 37集电视剧《雨霖铃》5月13号起登陆 CCTV8 播出。电视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古代武侠 IP 三侠五义，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为追查故友留下的关键线索，孤身前往襄州，在险象环生中探寻真相的故事。
1: 谈到这部剧与以往的武侠剧有什么不一样，那制片人说了，雨霖铃所追求的武侠题材差异化表达，核心在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侠。剧集并不只是呈现展昭的武力值和江湖传奇，而是更加关注人物在复杂处境当中的选择与判断，呈现他如何在情与法、规矩与公义之间完成自我的确认。
4: 在下展昭，供职开封府，我接到了朝廷密令，要对襄阳王一党一查到襄州这地界，黑白早已定义。
5: 那展昭这怕是已将在襄州城查个底朝天了，
4: 只差一天，
6: 得让他所说的话无人肯信才行。
2: 剧集将会采用庙堂与江湖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展昭为核心，串联起完整的江湖众侠客的群像图谱。剧中杨洋饰演的展昭以侠之身入官场，既具有侠之大者的刚毅，又具有悲悯苍生的柔情。张若楠饰演的霍玲珑如同不染世俗的江湖璞玉，以一腔赤诚坚守本心。还有方逸伦饰演的白玉堂无惧以武犯禁，用刀锋捍卫心中正义。
1: 电视剧《雨霖铃》通过三个核心角色勾勒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侠义观，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经典命题有了更多元的当代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主演杨洋的介绍。
4: 觉得《雨霖铃》里的武侠感是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的一个刻画，展昭、霍玲珑、白玉堂、掌月使、林柱儿等等，这每个角色在面临个人情感和江湖恩怨的这种责任之间的这种内心矛盾的时候，都需要做艰难的一个选择。
7: 这世道不该如此。
4: 这种武侠世界中的情感和道义的冲突，江湖中的这种恩怨情仇，处处都能体现武侠感。展昭对正义和忠诚的坚守，以及江湖和庙堂之间的一个平衡的智慧，这种特质让我感受到独属于展昭这个角色的一个力量。
7: 我尊的是维护公道和正义的国法，并非你等小人把持的一人之法。
2: 在主创看来，展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侠义符号，而是在追寻公道、直面黑恶势力的过程中不断确认自我选择的人物。展昭是一个被观众所熟知的经典人物，在日前举行的看片会上，专家也表示，剧集是一次对展昭形象的全新表达。展昭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大众喜爱，就在于他心怀慈悲、心存道义、当官不忘民，因而体现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 精神气质。
1: 这部剧我还挺期待的。
2: 嗯，
1: 因为展昭的故事

0: 从小都看嘛，对吧？
1: 对，
0: 是大侠，
1: 小时候的偶像。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一部剧啊，近日开播的电视剧《主角》，让秦腔和易秦娥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了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
1: 剧中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是易秦娥的舅舅与秦腔引路人，身为剧团的西北鼓王，以鼓点托举后辈，以赤诚守护戏曲火种。刘浩存饰演的易秦娥从凤阳娃蜕变为秦腔名伶，性格木讷坚韧，隐忍倔强，在磨砺中完成由舞台主角到人生主角的蜕变。还有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是剧团当家花旦，即便从艺术云端跌落人间，依旧不改对秦腔的赤诚热爱。
0: 当我们跟随镜头凝视他们的人生时，其实是在凝视一个更古老的命题，一个人把一生献给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作家陈燕在《主角》当中追问过，毕飞宇在《青衣》当中追问过，无数导演和编剧在《光影》中追问过，而答案藏在一部部作品里那些戏中人的喜怒哀乐的执念之中。其实答案或许不止一个，但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方寸舞台。
1: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展现戏曲演员命运和生活的经典影视作品，看看他们在戏比天大的信条下所经历的极致磨砺、璀璨荣光与精神困境，如何勾勒出一幅戏梦交织的生命长卷。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戏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生旦净丑，唱念作打，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一腔一调尽是匠心。众多讲述戏曲演员故事的影视剧作品，定格了他们台前的流光溢彩，也记录了他们幕后的辛酸坚守。
0: 改编自陈燕同名小说的剧集主角，以秦腔为底色，勾勒出一秦娥从放羊马到秦腔名伶的跌宕一生。他年少拜师，熬过刺骨寒冬的基本功训练，压腿、吊嗓、练身段，每一步都浸满汗水。青年登台，凭借着天赋和坚韧崭露头角，将秦腔的高亢苍凉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年历经行业低谷、情感波折、时代变迁，却始终未放下手中的水袖、口中的唱腔，到了晚年也依旧心系舞台，守护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
1: 一秦娥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她的身上浓缩了所有戏曲演员的底色，对艺术的极致敬畏，对舞台的无限眷恋，对传承的默默担当。这份一生一世、一世一生的初心，也是所有荧幕戏曲角色共通的精神内核。而这份内核在不同剧种、不同人生的戏曲演员身上有着不同的诠释。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这部新近开播的电视剧主角为引，去品读不同剧种戏曲演员的群像人生，感受那份戏比天大的初心与风骨。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主角的故事开始于一个穷山村的放羊娃。当初一秦娥还不是一秦娥，她叫一招娣，只因父母想生一个男娃，所以分别给她姐和她取名来娣、招娣。但因为家里穷，实在养活不了太多人，最终她跟舅舅胡三元离开了家，拜师学艺。小小年纪离开家，父母虽然心疼，但也是为了让他能吃口饱饭，将来有个稳定的工作。不曾想，这竟成了他人生的起点。
1: 初入剧团的他并没有立刻登台的机会，他先是在灶台与练功房之间来回奔波，做着一个烧火丫头的本分。但他有一样东西，能吃苦，肯专心。有一次他正在烧火，火烧得旺，他兴奋地把一条腿举上了头顶，结果被老艺人苟存中看到，认为他是学武旦的料，兴奋地收他为徒，教他本领。跟着存字辈老艺人学戏的那些年，日复一日，一青娥用汗水和泪水把自己一寸寸锻造成器。
0: 主角的作者陈燕在后记中写道，一个主角就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生。要当主角，你就须得学会隐忍、受难、牺牲、奉献。一秦娥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开始没人问他意愿，只是因为能吃苦，时势把他一步一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这不是天才的传奇，而是一个笨人的执拗。
1: 在另一部讲述京剧名伶商细蕊与富商程凤台知己情谊的年代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中，为京剧而生、为京剧而狂的商细蕊，在声名鹊起之前，也是一个冰湖上练功的苦孩子，是从底层戏班摸爬滚打出来的拼命三郎。
0: 在剧中有一个细节，梨园会长江荣寿为了打压商细蕊，安排其外甥陈任香与商细蕊比戏，并将自己的独门绝活仙人步法传授给陈任香，意图在比戏当中打败商细蕊。为了赢得比赛，商细蕊没有选老戏，而是排了一出新戏《赵飞燕》。他自己琢磨选女步法，改良戏服，最终在鼓上轻盈起舞，如赵飞燕转世，技惊四座。凭借精彩的演技，名声大噪，享誉大江南北。商细蕊赢在了创新，他不只是在学戏， 他是在创造。
1: 但商细蕊真正让人动容的是他对戏的痴，他可以为了琢磨一出戏，把自己关在屋顶上，任凭风雪附身，也可以扮上杨贵妃，对着空无一人的戏楼，认认真真唱完一整出，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他自己和那身戏服。这是一个角儿对艺术的朝圣，也是一个匠人最虔诚的自白。
0: 他唱贵妃醉酒，风华绝代，眼波流转间既是美人温柔，他演霸王别姬，悲壮苍凉，水袖翻飞处尽显英雄末路的悲凉。他对唱腔、身段、扮相的要求严苛到极致，一个眼神不到位，一句唱词有偏差，便反复打磨，绝不敷衍。只因他坚信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京剧容不得半点马虎。
1: 这些故事指向同一个真相，舞台上的每一寸光芒都是用背后的血汗和孤独一寸寸熬出来的，成绝之路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打磨。
0: 唱戏最讲究基本功，最看重熟能生巧，一通百通，一切还得按照规矩的套路来，不怕吃苦，打扎实了。主角的故事中，一秦娥这一生作为主角面对秦腔，正如原著小说里所说，他时而觉得新鲜刺激，时而懵懂茫然，时而深感受用，时而身心疲惫，时而斗志昂扬，时而退避三舍，时而演出于欧美环球，时而演出于乡野草台，时而扶摇直上，时而风筝坠落。
1: 这世上从来没有天生的主角，所有的光芒万丈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煎熬与坚持。人生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主角光环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脱颖而出都是厚积薄发。
0: 在主角中，一秦娥十几岁从秦岭山沟沟里走出来，他一生下尽苦功夫，熬过孤苦，熬到出头，熬到成名。从唱折子戏到第一次排整本戏《杨排风》，从演出他人的戏、历史创作的戏《游西湖》等，到演出著名剧作家为他独创的戏《狐仙节》《同心节》等，甚至到最后为他养女创作带有他影子的《梨花雨》，一步步走来，虽然起起落落，但却稳扎稳打，终是让他从无名之辈成为了秦岭名角，直到成为秦腔皇后，火遍全国乃至国外。
1: 一秦娥成了名角，站上了舞台巅峰，迎来了无尽的鲜花、掌声与名利。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欲望的裹挟、人心的复杂、世事的纷扰。他也曾在名利中迷茫过，在喧嚣中迷失过，被人情世故牵绊，被虚名浮利困扰，差点弄丢了最初的自己。但他终究守住了心底的那份纯粹，守住了对戏曲的热爱，没有被名利吞噬，没有在繁华中沉沦，始终坚守着作为戏曲演员的本分与初心。
0: 这世间最难得的，从不是站上顶峰，而是身处顶峰依然清醒，拥有名利依然坚守本心。
1: 还有鬓边不是海棠红里，台下的商细蕊活得也是纯粹又倔强，一身傲骨不惹尘埃。他不趋炎附势，不贪恋名利，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京剧的艺术底线，不肯折腰。他爱戏成痴，把京剧看得比性命还重，为了排新戏不惜耗尽积蓄，日夜排练。他护戏如命，面对同行的恶意打压、外界的质疑非议，从不低头，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守护着京剧的纯粹与正统。
0: 这种风骨是痴与傲的交融，痴的是京剧艺术，愿为其倾其所有，奉献一生；傲的是匠人尊严，不为世俗妥协，不为名利低头。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戏曲演员心中有戏，眼里有光，骨里有魂。
1: 如果说商细蕊是京剧舞台上的烈火， 那么青衣中的小燕秋便是京剧青衣世界里的寒月，清冷执着，带着一丝孤高。这部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经典剧集，聚焦20世纪80年代京剧青衣演员小燕秋的戏梦人生，深刻诠释了戏曲演员人戏不分、戏如人生的极致执念。
0: 小燕秋天生就是演青衣的料，嗓音清亮，身段优美，年轻时凭借一出《奔月》中的嫦娥一角红极一时，成为剧团的顶流，却因为年少气盛被迫离开舞台，这一别就是20年。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不容许任何人染指嫦娥，哪怕是自己一手栽培的学生春来。在书中写道，他一口气连演了4场，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了妆，他们对视，没有台词，只有雪片扑簌簌地落进空气里。小燕秋抓住化妆师想吼一句我才是嫦娥，可是嗓子直抖不出声。春来上妆完毕，锣鼓点一响，他走向上场门，那个背影把嫦娥两个字钉进了现实，也把小燕秋钉在了原地。
1: 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地往手上抹，往脖子上抹，往脸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调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了戏场的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是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
0: 小燕秋的一生是执念的一生，也是孤高的一生。他活在嫦娥的世界里，分不清戏与人生。 把舞台当成生命的归宿，把青衣艺术当成唯一的信仰。他为戏而生，为戏而痴，最终也为戏而困。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小说主角写梨园春秋，却不困囿于励志故事，人生百态背后是社会变迁和秦腔兴衰。故事中，一秦娥坚持台下无人，戏也要唱完的执念。晚年面对养女的主角之争，他一句主角不是名头是传承，把整部剧推向了高潮。小说结尾处，身心俱疲的易青娥回到家乡九岩沟，舅舅胡三元安慰他：
0: 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乱钻，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口，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1: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戏台始终是易青娥最亮的灯塔。而小说作者陈燕也曾说，
0: 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多少代人可能都没有文化教育机会，但并不影响他们知道前朝后代，懂得礼仪廉耻，这都拜戏曲所赐。
1: 时代在变，戏曲的命运也在不断沉浮。改编自同名话剧的电影《戏台》的故事，就是在时代变迁洪流的背景下，为“戏比天大”这个信条写下了最荒诞也最深情的注脚。
0: 五星班班主侯喜婷带领京剧名角金啸天和男旦凤小童等全班人马来到北京德祥大戏院演出，遭遇称王称霸的草包军阀洪大帅。围绕《霸王别姬》这出戏，是否要让一口唐山烙子味的包子铺伙计大嗓取代金啸天饰演霸王，以及霸王资本的结局是否要改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冲突和荒诞戏码。
1: 影片巧妙地构建了三层嵌套的叙事空间，从最外层叙事空间的军阀混战时期，到中间层聚焦于德祥大戏院的后台，以及最内层叙事空间的戏台之上的霸王别姬表演。每层空间既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形成了历史背景、后台现实、台上表演的立体叙事网络，让观众在现实与虚构的穿梭中领悟艺术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0: 影片通过现实与戏中戏的频繁切换，打破了观众的沉浸幻觉。当台上虞姬唱着从一而终的戏词，台下凤小童却因为艺术尊严不愿上台时，当戏中霸王感叹时不利息追不逝，台下的洪大帅却在强行改写命运时，这种对照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中思考，戏里戏外究竟哪个才更真实啊。
1: 当德祥大戏院的锣鼓声在战火中渐息，电影戏台的故事落下帷幕，但它引发的思考却从未停止。正如影片中那尊始终矗立的祖师爷神龛，无论戏台如何被践踏，信仰的微光永远存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艺术的敬畏，对尊严的坚守，永远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底色。这或许也是这部戏台留给我们的启示。戏台虽小，却能装下时代的悲欢，喜剧虽轻，却能承载人性的重量。
0: 电影《柳浪文英》是另一部反映了时代变迁下越剧演员命运沉浮的作品。影片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的系列小说《爱情西湖》，以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文英为背景，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江南地区越剧团两位女演员垂髫和银心与一位画家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展现了西湖之畔的唱念作打，
1: 电影导演曾表示，将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融合在人物漂泊起伏的际遇中，这一设计源于他对那个年代戏曲行业大环境的挖掘。影片中用细致的笔触完整再现了时代的变迁，还原了当年的社会风貌，展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粤剧受众群体变化的景象。垂髫和银星的登台表演，台下的观众数量不断减少，演出地点从最初可以容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剧场，到只配草台班子演出的地方小剧场。银星最终选择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垂髫始终没有放弃粤剧，哪怕眼前只剩一片黑暗。
0: 戏台追问的是，戏改了吗？在枪口下，戏似乎改了，又似乎没改，改的是唱词，没改的是风骨。柳浪文英追问的是，戏还有未来吗？在时代拐点上，有人放弃，有人坚守，答案飘在柳浪中，隐没在文英时。这两部作品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信念，戏在人就在，魂在火不灭。
1: 从放羊娃忆青娥到秦腔皇后忆秦娥，从商细蕊的冰壶苦练到鼓上起舞，从小燕秋的风雪独舞到戏台里枪口下的坚守，再到垂髫在黑暗中不肯放下的粤剧，这些光影内外的主角们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演绎了何为不疯魔不成活。
0: 他们来自秦腔、京剧、粤剧，唱的是不同的戏文，过的却是同一种人生，把生命揉进了戏文，嵌进每一个身段、每句唱词。舞台赋予他们荣耀，也赐予他们孤独。而当我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去凝视这些人时，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个在各自命运里用力活着的最真实不过的人。
1: 在小说主角中，将忆秦娥一次次点醒挽救的师父秦八娃曾说了一段话：
0: 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儿干大，干成器。
1: 其实何止这部主角，鬓边不是海棠红、青衣、追月、戏台、柳浪文英，每一部作品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舞台上那份极致的美丽与极致的残酷一并唱给人间听。
0: 从方寸舞台到银幕光影，戏曲演员的故事始终是关于热爱、坚守与传承的故事。他们以戏为命，以骨为魂，在岁月长河中守护着东方美学的璀璨光芒，也诠释着一生一世、一世一生的极致浪漫。
1: 幕起幕落，戏梦不息，感谢那些把命交给了戏的人，也感谢那些把这些故事搬上银幕和舞台的人，是他们让我们得以窥见，在那锦绣华服之下，是一颗颗或许千疮百孔，却依然向着艺术朝圣的心。
0: 戏不过是把这种真实唱给人间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